9月17号上午，市委书记王喜成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14次集体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强化风险意识、树牢底线思维，推动全市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为经济社会发展筑牢坚实屏障。王喜成、李小波、刘旭等市级领导出席会议，各乡镇街开发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市直各部门、重点企业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王喜成指出，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人流、物流、车流高度集聚，各类生产经营活动进入旺季，安全风险交织叠加，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特别是秋收农忙时节，农事作业全面铺开，农机上路作业频次大幅提升，农用车非法载人、人货混装等道路安全隐患极易反弹。全市上下要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决杜绝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慎终如仪、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持续巩固全市平稳向好的安全发展态势。王喜成强调，要紧盯消防、燃气、道路、施工、有限空间作业、电梯等重点领域安全，精准发力，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隐患，不留盲区死角，坚决守住各领域安全底线。要压实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强化工作机制协同，健全完善乡镇街吹哨、部门报到工作机制。乡镇街要充分发挥前沿阵地作用，对排查发现的安全隐患、非法违法行为第一时间预警上报，相关职能部门要接哨急办，迅速下沉一线，开展执法处置，做到隐患不消除不松手，问题不整改不消耗，全面构建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安全生产工作格局。要坚持举一反三、对照查摆，坚决防范同类问题重复发生，要建立隐患整改回头看机制，对已消耗隐患定期复核，坚决防止表面整改、虚假整改，切实把各类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消除在初始阶段。会上，吉林省应急管理厅二级巡视员李忠才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做专题辅导，辅导立足基层安全生产实际，重点从严压实党政领导职责、行业安全监管责任、乡镇安全监管责任、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四个方面进行系统阐释、深入解读。辅导内容贴合基层，指导性强，为我市抓实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提供了专业指导和重要参考。本台记者王海英、谭帅报道。

9月16号，我市召开公职体制增效推进会议，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长春市委市政府关于公职工作的部署要求，对今年全市公职保障各项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动员全市上下进一步统一思想，压实责任，抢抓进度，全力以赴保障群众温暖过冬。市委副书记、市长蒋再波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市长宋向波主持会议。蒋再波指出，全市上下要绷紧思想之弦，把群众士分达标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第一标准，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供暖痛点，提前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坚决守住群众温暖过冬这条底线。要紧盯时间节点，高标准完成热源建设及配套设施的攻坚攻围，紧盯并网改造、配齐人员机械，科学统筹交叉施工，确保全部站点顺利接入大热源。要紧盯老旧设施改造，同步做好试压、检漏、管网冲洗，加快推进换热站标准化提升，为后续热力均衡调配打好基础。蒋再波强调，胜利街道建设街道依托网格化机制，开展全覆盖拉网式入户排查，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紧盯重点区域，做到一户一档，找准供暖不足的根源。要建立帮扶清单，对低保户、孤寡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前落实兜底举措，重点给予关注。供热企业要主动出击，开展排查，依托往年投诉数据锁定低温片区问题漏洞，及时开展管网冲洗、水利平衡、设备检修，建立台账消耗管理。24小时服务热线要全天候值守，做到接速即办、闭环处置，提升群众诉求的响应效率。采暖季当中，街道、社区和供热企业要常态化巡查回访，对反复出现低温的点位重点盯防，动态更新问题台账、整改台账、回访台账这三本账。全市上下要树立一盘棋思想，各司其职，联动作战，坚持协同发力，形成完整的责任链条。供热企业要切实承担起社会责任，储备好燃料物资，配齐抢修队伍，备足应急物资，完善应急预案，做好人员培训和设备维保，科学调控供热参数，保障供热稳定。蒋再波还对安全生产及应急处置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上，市住建局通报了供热重点工作进展情况，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本台记者徐博瑶、谭帅报道。

为迟滞补齐城市路网短板，消除道路通行安全隐患，提升城市基础设施承载能力，我市启动实施了松柏路跨哈大高铁立交桥加固维修工程，全面提升桥梁安全性能与通行品质。目前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松柏路跨哈大高铁立交桥是连接城区与高速出入口的关键交通枢纽，承载着日常通行进出高速的重要功能，是城区对外连通的交通要道。为解决桥梁长期运行产生的设施老化、性能衰弱等问题，经市政府批准，自今年8月19号起，对该桥梁设施全段双向封闭，进行系统性加固维修施工。施工内容涵盖桥面防水处理、沥青混凝土铺装整体更换、桥梁支座更换、伸缩缝维修更换、排水系统综合治理、桥梁钢结构防腐涂装等。通过全方位提质作业，系统性修复桥梁结构隐患，完善桥面通行功能，优化桥梁防护体系。施工期间，各参建单位密切配合，统筹调度，在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文明施工要求的基础上，抢抓施工窗口期，科学排布施工工序，高效推进病害治理、设施更换、外观提质等作业。截止9月16号，工程已进入桥面沥青摊铺作业环节，同步推进护栏加固、防抛网维修、人行道彩窗铺装、排水设施优化等附属工程收尾工作，桥梁整体通行面貌、安全标准得到全面升级。此次加固维修工程不仅有效消除了老旧桥梁安全隐患，大幅提升桥梁结构稳定性、行车舒适度和安全防护等级，也进一步畅通城区高速出入口交通脉络，完善城市道路交通路网体系。本台记者王海英、朱海林报道。

0: 为铭记历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深发本土红色党史资源。近日，乡土捐国难，山河建初心，纪念万宝山事件95周年主题展览在市图书馆举行。展览现场前来参观的市民络绎不绝，大家在讲解员的引导下驻足观看一幅幅史料图片，一份份珍贵文献资料，认真聆听万宝山事件的历史背景与经过，了解家乡历史，感悟初心使命。热爱绽放志愿者协会副会长万富燕：
1: 今天通过观看万宝山事件主题展，我了解到了这是918事变的前奏，从而激发了我们的爱国情怀。作为一名志愿者，我们协会长期开展文物保护活动，接下来我们也将走进万宝山，开展文物描红，以志愿服务的形式铭记历史。
0: 此次展览由中共德惠市委党史办公室、市文广旅局主办，展期30天，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展览以万宝山事件为核心，通过史料图片、文献资料等形式，系统呈现这一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重温那段苦难与抗争的岁月，推动爱国主义教育走深走实。中共德惠市委党史办公室科员吴艳佳：
2: 我们面向党员干部、青少年和广大群众开展了爱国主义与地方党史教育，引导大家树立正确的党史观，分清历史是非，同时也为文史研究者搭建了交流平台，推动万宝山事件的史料挖掘、整理、研究持续走深。我们党史办希望通过此次的展览，让更多人读懂家乡的苦难与抗争，铭记历史，砥砺初心，把爱国情怀转化为干事担当的实际力量。
0: 本台记者朱栋泽、杨卓报道。
3: 烟火腾腾大德惠，声声相伴897。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5: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中央街与11道街交汇处，153-2642-745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6: 一城风华，千里生扬。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立足德惠大地，传递时代强音。89.7兆赫，奏响时代的辉煌乐章。

这个时间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19度，夜间最低气温-17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19度，夜间最低气温-17度。未来48小时之内呢，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3度。未来72小时之内，小雨转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3度。

0: 车出门别慌张，实时路况帮你忙，共同关注897路况信息。
1: 继续来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在城区当中的各条街路上暂时没有出现交通拥堵的状况，司机是否可以选择自己熟悉的路段来进行驾驶，同时注意交通行车安全。
2: 德惠综合广播 FM89.7， 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0: 觉得雨滴能把车的挡风玻璃击碎吗？其实是可以的，不过汽车的速度要达到1224公里每小时，这个速度恰好是声音在空气中传播的速度，也就是说不考虑降雨的强度，当车速超过音速的时候，雨滴就会击碎你的挡风玻璃。在正常情况下，雨滴是不会击碎挡风玻璃的，但当车速比音速还快时，雨滴一接触到挡风玻璃的表面，就会有一道震荡波反向通过雨滴内部打到玻璃上，这种震荡波的传播速度会达到音速的3倍之多。与此同时，砸在挡风玻璃上的雨滴会四处飞溅，溅出的速度之快会使挡风玻璃上的裂纹变大，最终破碎。分享给身边的老司机，考考他们吧。
2: 这里是 FM89.7 新闻早高峰。听早新闻，知天下事，八九七新闻早高峰，和你一起看见更大的世界。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897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为进一步搭建家校沟通桥梁，夯实家校共育根基，助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近日德惠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成功开展以听懂孩子心里话，化解顶嘴与对抗的主题家校共育专题讲座。本次活动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校集团领导、教师代表以及广大家长共同参与学习。在日常家庭教育中，亲子沟通不畅、孩子逆反对抗等问题是很多家庭的教育痛点。为帮助家长破解育儿困惑，掌握科学的亲子沟通方式，学校特邀专业家庭教育讲师开展专题授课。讲座中，讲师结合真实鲜活的家庭教育案例，深入浅出剖析了孩子顶嘴、抵触、对抗等行为背后的心理需求与成长特点，细致讲解了高效沟通、正向引导、情绪安抚等实用家庭教育技巧，引导家长学会倾听、理解和尊重孩子，用更温和、更智慧的方式化解亲子矛盾。现场家长全程认真聆听，细致记录，积极吸收科学育儿知识，学习氛围浓厚。大家纷纷表示，本次讲座贴合实际，实用性强，也有效解决了日常育儿的困惑，收获颇丰，深受启发。此次专题讲座有效提升了家长的家庭教育能力，沟通学校畅通渠道，进一步凝聚了家校育人共识，夯实协同育人合力。下一步，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将持续深耕家校共育工作，常态化开展优质家庭教育指导活动，不断完善家校协同育人体系，让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同向同行、同频共振，全方位助力每一位学生阳光、健康、全面发展。本台记者朱栋泽、孔维希报道。9月15号，大方深圳裘家粉村第六届秧歌汇演热闹启幕。来自本村及周边村屯的秧歌爱好者齐聚一堂，以欢快的秧歌舞出了幸福生活，展现乡村文化活力。活动现场，锣鼓铿锵，彩扇翩飞，各支秧歌队轮番登场。参演队员们身着喜庆的服装，手持彩扇绸带，踏着欢快的鼓点尽情舞动，将东北大秧歌的奔放热情演绎得淋漓尽致。精彩的表演吸引了众多村民驻足观看，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现场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据了解，此次秧歌汇演共有20支队伍参演，参演者均为本村和周边村屯村民，大家以饱满的热情投入演出，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也展现了新时代农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近年来，大方深圳裘家粉村持续以文化惠民为抓手，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参与进来，乐在其中。下一步，该村将继续丰富文化活动形式，切实提升村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为全面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本台记者朱栋泽、王展明报道。

0: 近年来，桐柏乡充分发挥本地畜禽养殖产业基础优势，聚力推进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依托有机肥加工重点项目，打通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全链条，大力发展绿色循环农业，走出一条变废为宝、重养结合的发展路径，为全面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积蓄强劲动能。走进桐柏乡八家子村，畜禽收集池旁一派忙碌景象，工人们正在有序开展畜禽粪污收集转运作业。桐柏乡辖区养殖户数量多，畜禽粪污产量最大，粪污处理曾是制约养殖业绿色发展的一大难题。为有效破解这一现实痛点，当地以丰源生物科技有机肥加工项目为核心产业支撑，实现全乡28个行政村粪污收集处置协议签订全覆盖，推动养殖粪污规范化、无害化处置落地见效。吉林省丰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理王健：
1: 我们企业与桐柏乡全乡28个村签订粪污收运处置协议，覆盖1350家养殖户，公司每日转运处理粪污约45吨左右，形成粪污收集、加工制造、肥料还田的生态循环链条。
2: 桐柏乡成功搭建起
0: 桐柏乡成功搭建起村级收集、企业转运、集中处理、还田利用的农业闭环发展模式。原本容易造成环境污染的畜禽养殖废弃物，经过加工处理转化为优质生态有机肥，妥善化解了养殖带来的污染难题，又填补了本地种植业优质有机肥缺口，养殖产粪、加工造肥、种地回用的绿色循环产业链落地成型，实现养殖业减污、种植业提质、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双向共赢的良好局面。吉林省丰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理王健：
1: 你帮我们协调储运场地，对接部门争取政策资金，下一步我们也计划扩能升级，政策落地后争取辐射周边乡镇，放大生态社会效益。
0: 桐柏乡杜家店村党组织书记陈周伟：
3: 下一步我们还要持续做好企业服务，扩大有机肥产能，辐射带动周边更多村屯发展绿色农业，把循环农业这个特色产业做实做强，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0: 本台记者杨卓、朱海林、李明亮报道。

0: 好，以上就是八九七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樊俊，稍后请您继续关注方言百里叨叨叨。
1: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2: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8088。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1: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4: 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FM89.7

0: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8:33，您来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方言百里叨叨，我是主持人方丈。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的夜间晴，偏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9度，夜间最低气温-17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9度，夜间最低气温-17度。未来48小时之内呢，我们德惠的天气是明天啊，天气晴，晴转多云啊，最高气温-28度，夜间最低气温-13度。
1: 一路平安，出行顺畅，更多路况持续更新。
2: FM 89.7，路况早知悉。
0: 一起来关注一下此一时刻出行信息。目前我们市区内的各条道路通行状况良好，没有拥堵车流量集中现象啊，但依然要提醒所有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避让行人车辆。祝您出行平安。
1: 德惠综合广播 FM 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2: 关于火锅那些事儿，关于火锅，可能就得从10000年前说起了。那时的火锅不是锅，而是用陶制成的鼎。先在鼎内加好水，再放入各种肉类，在鼎底生火煮成一锅大杂烩，这在当时叫做羹。又因为把食材放入沸水中会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因此最早的火锅不叫火锅，而叫古董羹。因为鼎气大巨高，不方便活动，只能在固定的地方煮，每煮一次鼎都够分给全村的人吃了。到了西周，发明了铜和铁以及各种陶器之后，出现了许多小型的器皿，火锅的存在已有多年。在吃货集中的国度里，火锅的吃法会一如开始时的单一吗？答案必定是否定的。到了现代的中国，火锅以各种形态出现在大众眼前。四川、重庆、广东、福建、山东、河北等地，各种不同的制作手法、不同的火锅底料、不同的器皿烹饪已闻名全国甚至全世界。在中国，一个月不带重样的吃火锅简直就是小意思。川渝派代表四川火锅、重庆火锅、串串香火锅等，北派代表有老北京火锅、内蒙肥羊火锅、东北酸菜白肉火锅、山东肥牛火锅、羊蝎子火锅、羊汤火锅等。云贵派代表有酸汤鱼火锅、菌菇火锅、滇味火锅、黑山羊火锅等。江浙派代表菊花暖锅、一品锅、十锦暖锅、三鲜火锅等。粤派代表有海鲜火锅、粥底火锅、豆捞火锅、猪肚鸡火锅、潮汕牛肉火锅等。其他派系火锅代表有海南椰子鸡火锅。而在古代也有这么多火锅的爱好者，忽必烈在行军途中饥饿急呼厨师，而恰逢冬季，天气寒冷又断了军粮，厨师急中生智，赶紧烧好一锅开水，又飞刀切下10多片羊肉片，放在沸水里搅拌几下，待肉色一变，马上捞入碗中撒下细盐，结果歪打正着，肉质格外鲜嫩。于是这次偶然的事件促成了美食涮羊肉的诞生，顿时涮羊肉火遍全国，从老百姓到皇亲国戚。和乾隆相比，现在的吃播博主都要靠边站了。这位乾隆爷曾创下2个月吃60次火锅的记录，简直是

0: 长级火锅爱好者。在嘉庆元年正月，他在宫中大摆千叟宴，全席共上火锅1550余个，应邀品尝者达5000人，成为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火锅盛宴。直到今日，火锅已成为男女老少都喜欢的一道美食。那么正在听广播的你，也是火锅爱好者吗？谁说小人物不可以做英雄？
1: 闲聊天的，喝茶水的，抱孩子的，嗑瓜子的，站着的给我坐下，玩手机的给我放下。节目马上就开始了，大圆啊，该上节目了。
2: 你说咱台那么多女主持人，干嘛非得我主持啊？
1: 关键这个女主持人得有三大特点。
2: 哪三个特点呀？
1: 语言犀利，
2: 让欢欢上，
1: 声音甜美，
2: 让佳琪上，
1: 关键的关键得特别漂亮，
2: 扶我起来，
1: 起来。哎，你知道吗？龚大师又出新招了。
2: 啥招呀？
3: 方圆百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八九七百姓通的各位老铁们，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8:39，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的是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圆百里叨叨叨》，
0: 我是大远儿啊，
2: 我是老方啊。
0: 今天早上这道题啊，那就是要考你的眼力了。你通过听是没有办法来完成这任务了。
2: 的确，
0: 如果说昨天晚上8点你没有看的话，你现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看看昨天晚上给大家更新出的最新的一道题目啊。这个题目真的是很练眼神儿。我觉得要是我的话，我宁可我找不同，我都不看这玩意儿。所以说我昨天我给大家出完题之后，我果断我自己都没抽。因为我知道第二天早上必然有人会把正确答案给我挑出来。
2: 那你总得知道自己的正确答案是什么，是吧？
0: 不用不用不用，你放心，满屏幕全是正确答案，根本不需要我亲自操刀。
2: 昨天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关注度特别，热度特别大。昨天有40-50人搁这跟我们，
0: 大家都愿意来挑战自己是吗？
2: 对，就是想问一下，从1到100哪个数字不见了？
0: 是的，所以说你通过听广播，你没有办法来参与，你还得自己去看这一篇上边写的全是数字，从一开始最后一个是100，让你从这些数字当中来挑哪个数字不见了
2: 啊？
0: 那你就得挨个看了呀。我在这没有办法来给你进行提示啊，是不是？所以说你现在有时间，你得空的话，你登录一下那个公众号啊，你看一下昨天晚上给出这道题。
2: 对对对，
0: 现在楼层还挺高的呢，16楼，16楼，而且你答案是正确的，才会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啊。
2: 北凉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而且的时候，北凉米业是依托德惠松花江流域优质黑土资源，甄选优良稻种，采用绿色种植技术产出的大米，那绝对是米粒颗粒晶莹饱满啊，煮饭香气浓郁，口感软糯弹牙，冷饭不回声。从稻田到餐桌，全程把控品质，让您和家人吃得健康，吃得安心。北凉米业，一口黑土稻花香，三餐家常皆难忘。北凉米黑土魂，每一粒都是大自然的馈赠。
0: 中央街10道街口上克隆超市有售啊！你看你今天跟北凉米业有没有缘？
2: 对
0: 啊，就看你能不能眼神好不好使，
2: 能不能踩中16楼，
0: 从1到100当中你找到哪个数字不见了。说实话我是没有啥耐心法，我昨天我看了两行之后我就果断放弃了。
2: 看两行就放弃了。
0: 对，
2: 我跟你说这个跟找不同不一样在哪个
0: 方面？不一样啊，
2: 不一样是找不同是两个有对比的，你要你或者是一堆里边的时候，你先要找这一次的排除法是吧。这个里边是啥呢？乘法口诀你会背不？
0: 这个你会乘法口诀没有用，你必须一个字一个字看，你
2: 不用
0: 往下捋。
2: 为什么呢？你找最后一排，
0: 找最后一排。
2: 第一行的最后一排是啥？
0: 9。
2: 第二行最后一排啥？
0: 18。
2: 第三行最后一排啥？
0: 27。
2: 第四行呢？
0: 36。
2: 第五行？
0: 45。
2: 第六行？

0: 54，
1: 第七号，
0: 你要干哈？
1: 我问你嘛，就是乘法口诀嘛。
0: 乘法口诀我能不会背吗？哥，你好像在侮辱我的智商。
1: 八九多少？八九多少？
0: 八九爱多少多少，跟我啥关系？
1: 所以
0: 咋的、
1: 啊？
0: 你以为我不会吗？
1: 啊，
0: 八九多少？不是你这么一问，你不能从中间开始问
1: 啊啊！
0: 你从头开始，
1: 是从头开始问，
0: 19、19、19、19、39、19，然后我到八九我才能说出来
1: 啊！
0: 你刚啷一下就来八九，那谁能知道准了？你不得往下捋吗？
1: 我不给你捋了吗？一九是多少？九？
0: 那我不是刚才没算吗？
1: 啊，29、18、39、27、49、36、59、45、59、54、79、63，八九多少？
0: 啊，八九。八九多少啊？
1: 89、72。
0: 89、72，那所以呢？
1: 嗯，他这个行里面
0: 啊啊，原来如此、啊。
1: 那这个问题一定出在这行里边。
0: 我还以为你用那个乘法口诀是没有啥太大意义的
1: 啊啊！
0: 原来它是一个简便算法，
1: 非常简便算法。
0: 你看人一答都说了哈、
1: 啊，
0: 我就是按照乘法口诀来找的。
1: 对，
0: 你们那么聪明的吗？
1: 对啊，
0: 我是一个一个挑的，挑到第二行我就已经不耐烦了。
1: 你看，
0: 果断放弃啊！
1: 对对对对，你这是有规律可循的、
0: 啊。所以说你是按照乘法口诀，
1: 哎，
0: 然后到这一行、
1: 有毛病了，往回找
0: 问题了
1: 啊！对对对，
0: 所以说就是缺的数字一定是在这一行体现。
1: 对。所以说这行里面你往回走，哎，就他没了。
0: 哥呀，咱俩相识这么多年
1: 啊，
0: 你终于聪明一回，
1: 才知道
0: 这一把我绝对败了。
1: 嗯
0: 啊，我没想到了，
1: 没想到是吧？
0: 我没有想到，
1: 嗯嗯，为啥？
0: 我觉得我上学那会儿我理科挺好啊，
1: 理科
0: 对呀、啊，我理科比文科好啊。
1: 这不算，
0: 但是我这个我还真就是没想到用乘法口诀，
1: 没想到
0: 这个问题啊。
1: 嗯，其实这个它是有一定规律性的，所以说呢、这个规律很好找。你找到了哪行里边，你发现哎这数字不对，那往回找，你立马就看出来
0: 啊，就肯定出现在这一行。
1: 对 对，
0: 在这一行你挑出哪个数字不见了，
1: 对、
0: 就 OK 了。
1: 所以说
0: 它
1: 这有你看这好多好朋友们，他们基本上也都是按照这种方法来干啥的。
0: 嗯，你这小鸡都磨用说哈，乘法口诀一看就知道哪个丢了
1: 啊。对，
0: 好，各位大佬们，我在这里我服了。我是没想到乘法口诀、
1: 没想到吧？
0: 啊、嗯，对呀、啊，我一个数数一到十都数不上去的人，
1: 一到十咱俩数不上去，是因为啥呢？好多时候是哎，你很容易就被咱们这个听众朋友这个。在这个话题呀、或者是这回复留言呢、你突然感觉哎特别有意思，
0: 被人给打断了，
1: 打断了，哎，思绪跟到这边走了。
0: 但是也不得不服气啊、现在这脑子指定是有点跟不上了，
1: 真是
0: 啊，人不说了吗？哈，你如果要是去你当杀手，你当不了，因为啥？
1: 啥？
0: 案发现场全是你头发啊，然后呢，你当
1: 掉头发，
0: 你当目击证人你也当不了，
1: 为啥呀？
0: 因为前天你吃的啥你都记不住。哎呀，
1: 所以说
0: 人上了岁数之后啊，全是心酸呐。
1: 你看，来吧，这个看一下好朋友们啊，这个昨天的时候留这小作业，看看好朋友们谁能踩中幸运楼层
0: 16楼啊，
1: 16楼，整体真高，这咋咱咋寻思？
0: 因为我相信大家伙啊，就是虽然说我找不着，我没有耐心去找，但大家伙一定有这个耐心去找，
1: 一定
0: 有这个耐心。所以说我相信你们啊，能够找得到啊，
1: 一定能找得到是吧？
0: 好的，
1: 来吧，看一下好朋友们的留言吧，看看谁能找到我们的就昨天丢这个数字，谁能找对楼啊？来看，首先看一下好朋友们一楼蓝莓。没说了 ，Hello， 68不见了
0: ，Hello， 你答对了哦，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用的乘法口诀
1: 啊啊！
0: 继续来看一下二楼，
1: 二楼看一下我们的二楼大王角蓝山说了68，
0: 也是68哈，三楼一答也是68，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根本就不需要我亲自看，因为评论区里边全都是正确答案。
1: 而且我发现咱家人都老聪明了，一到这种就是高楼层的时候，昨天晚上都不会答，
0: 都是今天早上先发的，
1: 对，
0: 嗯，
1: 来看一下四楼了吧。
0: 四楼
1: 阿范真聪明，
0: 嗯，
1: 这很简单，每行9个数字乘九，
0: 乘九，
1: 89的73，可以马上知道68少了。
0: 啊，原来89、73呢，
1: 89、72，啥的
0: 啊？
1: 89是72，
0: 那他为什么说89、73呢？
1: 咱们这边的这个在89这行的时候，他给的答案是73，
0: 所以说
1: 这行错了。
0: 他通过这73找到了那个68，
1: 对对对对对，
0: 老铁还是你聪明啊！
1: 哎，
0: 但是幸运楼层没踩中啊，继续往下溜了吧。
1: 知道。
0: 来看一下五楼你的小脚丫儿啊，68呀。
1: 6楼，岁月静好说了啊，68
0: 也是68。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7楼国新68呀。
1: 8楼男人哥说68不见了。 见了。嗯，
0: 继续来看一下九楼啊，亮子答案也是68，目前为止没有错误答案啊。
1: 那来再看一下我们的10楼一朵两朵给我们的答案是68。
0: 11楼的喜鹊68。
1: 12楼的晨晨给我们答案是68啊。
0: 13楼的 VIP 免费啊也是68。
1: 14楼的百姓生活11068啊。
0: 来看一下15楼的风清玉海也是68。
1: 嗯，16楼恭喜我们红霞踩中幸运楼层16楼啊！稍事之后标了吧。
0: 你看一下人答案对不对呀？别瞎发呀！
1: 就我跟你说，
0: 咱这米砖那也是钱来的呀。
1: 就这么容易的题，还有猜不着的吗？
0: 就是迄今为止没有错误答案。如果说要到我红霞姐这块，你要是错了的话，
1: 啊、
0: 我都得气得上你家找你。
1: 对对对，红霞答案
0: 没这样的啊，
1: 依旧是68啊。
0: 嗯，
1: 哎，
0: 恭喜红霞踩中幸运楼层，你是获得了北良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
1: 嗯，
0: 稍后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啊。
1: 哎。水墨清音给我们答案68啊。
0: 嗯，霍家庄答案也是68。
1: 我要低调68。
0: 小鸡炖蘑菇68。
1: 无忧无虑的白云68。
0: 哎，晴空万里68。
1: 有道68。
0: 有道，你这怎么天天迟到呢？
1: 那咋？
0: 啥都赶不上热乎的，就赶紧话。哪天我真给你对，就是对象的话，你能抢槽吗？能不能早点啊？
1: 哎，你还管人介绍对象的事？
0: 不是，姐是有这个心思
1: 啊！
0: 我跟你说，不光是有道
1: 啊，
0: 你知道吧？我私底下我建了一个听友群
1: 啊，
0: 里边人不多，500多人。
1: 怎么这么多呢？
0: 哎，好像多个零吧，
1: 50个人啊！啊，那行，那不早
0: 了。然后里边不少人都张罗让我给他介绍对象
1: 啊，
0: 我这不就是在那个集合大家伙的吗？
1: 对啊，
0: 啊，那你看你们都单身，没事你们私底下就见见面呗。但是我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这个群里边哈、
1: 啊，
0: 单身的男士特别多，
1: 哎、
0: 然后单身的女的不是，就是女生也有，但女生多数都有孩子了。
1: 啊，没事，
0: 所以说你们男生之间私底下约呗，那玩意儿。
1: 男生
0: 虽然我是群主，但我不当着你们这事儿啊，也不用说非得经过这个群主，你们约啊。
1: 没的，
0: 我就是主要给你建立这个平台。
1: 啊，建立平台。
0: 有道，你有没有兴趣？你可以进一下我们这群。
1: 一帮老爷们儿，我跟你约啥呀？我找的是对象。
0: 嗯。
1: 对象一定是性别不同的。
0: 你
1: 为啥非得把老爷们塞给我们有道啊？
0: 研究呗。那兄弟在一起哈、啊，人多力量大嘛。你们就相互交流一下，没有对象的日子，
1: 啊、
0: 你们相互都是怎么过的？
1: 啊，
0: 是吧？
1: 交流一下这个事儿 啊，
0: 交流一下。
1: 有道啊，你赶紧加入大姐那群、嗯、啊。
0: 然后咱们后边
1: 交费不？
0: 那个会费有，进会的话大概是25个 W。
1: 多少啊？
0: 你可以分期付啊。
1: 啊，二
0: 嗯。
1: 弟弟你还进吗？
0: 你得交这个会费，但目前为止我一笔会费没收着。被人讹了不少啊，红包我可是没少发，苦苦发啊。
1: 哎，来吧，恭喜今天彩中幸运楼层的我们的红霞，生日之后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过来，别忘了周六啊，在我们中央街10道街到11道街之间的上客隆超市里边去领取北良米业的米砖一块、哦、
0: 然后咱们后边什么心灵的宁静啊、繁星 啊、刘春生啊，答案基本上都是68，也都是抄袭的了，
1: 对，
0: 咱就不一个一个念了啊、
1: 嗯、
0: 就像我刚才说有道理，明早能不能早点的
1: 啊，这
0: 一天天总往后烧，你说啥好事你能赶上？
1: 那咋整？来吧来吧，来吧，分享一下我们下半段的主持人，我们就问一下好朋友们啊，在生活当中的时候你知道哪些小冷知识？
0: 对，就发生在你生活当中的一些冷知识，
1: 那你知道
0: 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啊。
1: 嗯，你就比如说，你说咱经常那个，咱东北人越来越爱吃辣的了
0: 啊。对，
1: 对你吃辣的时候，一个以前的时候说辣了，赶紧喝口水，就不辣了。
0: 那不解辣，
1: 是吧？
0: 而且越喝越辣。
1: 后来的时候，好多专家说了，你喝牛奶。
0: 哎，
1: 我在火锅店，我上哪找牛奶去？我吃涮串的时候，吃鸭头的时候，这兑牛奶，它能让对劲吗？
0: 那你不会自己备点吗？
1: 这不对卤子呀，
0: 那你不是怕辣吗？
1: 那你说我喝啤酒
0: 啊，
1: 你说不行，喝啤酒不解辣。
0: 嗯，
1: 后来的时候我知道了
0: 啊，用什么方法？
1: 口水。
0: 用口水
1: 啊，就辣完了。
0: 你这晚上有点恶心呢。
1: 咋的呢？
0: 你用你自己口水啊。我们听友口水是指定不能借你，我告诉你。
1: 那咋的？我还能就是？
0: 那谁到你了？
1: 我
0: 们一般都是要么喝水，要么整点牛奶灌自己嘴里边。
1: 啊、
0: 那我没见过管谁别人要口水的。
1: 就那，我也没说要别人口水呀、
0: 啊。啊，那不是别人的，
1: 自己个儿的、
0: 啊。吓死我了！那咱俩还能处？哦、
1: 你
0: 要是真有那想法的话，哥今天就到这儿吧，
1: 啊、
0: 咱就是相识16年结束。
1: 你
0: 不能再处了啊！
1: 你见过谁？
0: 嗯，
1: 那个人吃火锅过来夸亲一口、啊。
0: 你呀、
1: 啊，你呀、啊，
0: 你刚才说的呀，谁到底要谁呀、啊？
1: 用自己的口水，你稍等一下、
0: 啊。就是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的一些、
1: 啊、
0: 就是冷知识。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啊，可能你都经历过，
1: 哎，
0: 但是你没有记住。
1: 嗯。
0: 大家现在就可以每个人分享一个啊，你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小冷知识，
1: 小冷知识
0: 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
1: 嗯，
0: 本一轮我们幸运楼层是4楼和12楼，踩中4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踩中12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
1: 嗯，再来给我们两个金主爸爸打的广告啊。首先说，踩中4楼的好朋友，我们将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北凉米业依托松花江流域优质黑土资源，甄选优良稻种，采用绿色种植技术产出的大米呢，绝对是颗粒晶莹饱满，煮饭香气浓郁，口感软糯弹牙，冷饭不回声，从稻田到餐桌全程把控品质，让您和家人吃得健康，吃得安心。北凉米业一口黑土稻花香，三餐家常皆难忘。北凉米黑土魂，每一粒都是大自然的馈赠。
0: 嗯，中央街10道街口上河龙超市有售啊，你放心，咱米砖送给你是什么样的品质，你到超市买到的北凉米业的大米就是什么样的品质的，
1: 对，
0: 而且是大众的价格，品质非常之高。
1: 对对对，
0: 合作3年之久，你放心，零差评啊！
1: 再来说一下彩中，我们12楼的好，我们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呢，源自于长白山三角龙湾的火山岩缝隙自涌泉啊，里边含有什么氮、那个钒啊、锂啊、硒啊、铯20种微量元素，低刀低钠。天然的弱碱水，这个对身体是最好的。都知道咱身体里面70%的含量是水分吧？
0: 对的。
1: 所以说这个给咱自己补水的时候，因为专家都说了嘛，每天要8杯水。
0: 对。
1: 所以说给咱自己补水的时候，补点好水，
0: 对
1: 吧？而且这个水泡茶特别好。
0: 对。
1: 嗯。
0: 你不觉得我这个对很像一个音效吗？对，
1: 不像。所以说，大家销售店位啊，最近的时候呢，大家有不羊毛，咱大伙儿可以去薅一下啊。
0: 嗯，
1: 有一批特价的水啊，这个价格特别亲民。
0: 是，
1: 所以说呢，销售店位置西6道街售货员左侧，定水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
0: 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可以畅所欲言啊，来说一说你生活当中你知道的一些冷知识，
1: 对对对，
0: 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
1: 嗯，
0: 4楼、12楼这两个幸运楼层等你来踩啊！
1: 哎，进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追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FM 八九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走遍街巷万家，用声音伴您左右。

0: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02，您在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方言百里叨叨，我是主持人方正，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9度，夜间最低气温-17度。我们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9度，夜间最低气温-17度。所以呢，最近昼夜温差较大，提醒在出行的时候一定注意添加衣物，小心感冒哦。
1: 我是徐州首列器官捐献者徐宇文的妈妈，我叫徐梦仙，今年是宇文走了第5个年头了，5年了，我真的很想他，日子过得很快，一路走来也有村民不理解我，有时候我也很怨恨，但直到听到文文的心跳跳得那么有力，我现在觉得我很好，因为我的女儿还活着。
2: 因为传递和分享而变得无止境。
3: 大圆儿，我最近失眠。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每日一次，定点收听哦。
5: 大圆儿，我自闭了。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7天1个疗程。
6: 大圆儿，我压力大。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连听2个礼拜，定有好转。
7: 方圆百里叨叨叨，虽然不治病，
8: 但是很治愈哦。

0: 欢迎回来，快乐本身9:05，你的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道道道，
1: 我还是大圆呀。
0: 嗯，我是老方啊。
1: 今天的主线任务让大家来分享生活当中你知道的那些冷知识，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
0: 的确啊，就是你所知道的，你所认知的一些冷知识啊，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幸运楼层呢是4楼和12楼，
1: 才能4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北良品业提供的米砖一块。
0: 嗯，台中12楼的话，我们将获得北良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啊。总拿人北良米送惯了，这张嘴就是人北良米，张嘴就是人北良米，人老板都得挑我。
1: 那不正常吗？
0: 嗯，
1: 是吗？
0: 啊，
1: 拿人手短，吃人嘴短。但是我们没拿，
0: 没拿，没拿，
1: 我没、哦、没有、啊，
0: 绝对没拿，绝对没拿。
1: 台中12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啊。
0: 哎。日月泉矿泉水绝对是，刚才没给你俩金主爸爸做广告呢，就是脑袋寻思啥、
1: 没事，你放心，咱白总大气，
0: 大气，
1: 他不能挑你的、
0: 是吧？
1: 不能挑你的。
0: 那我挨着给人家这个白总，还有你不前段时间不叫人白总，不叫你。
1: 他姓邓，
0: 对呀、啊，
1: 但是他的微信名叫白米饭啊，所以说我们大家都习惯称之为白总。
0: 啊、哎，那个。北良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沾陈米，不沾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啊。
1: 嗯哼，
0: 再来说采用我们12楼的日月泉矿泉水。日月泉矿泉水呢，源自于长白山三角龙湾火山岩缝隙的自涌泉，里边呢含有矾、锂、硒、铯等21种微量元素，可以说呢绝对是水中小贵族。但是最近价格特别亲民啊，
1: 贵的。
0: 销售店位置西六道街食肉园左侧，定水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啊。就是说些生活中的一些小常识，不知道的啊，
1: 大家知道的你就跟我们来分享，
0: 对，
1: 可以发送到公众平台上，一会儿也是通过我们广播会跟大家来说一说你知道的这些小常识啊。
0: 哎，就是我先说一个我能知道的小常识吧，就是咱们说是那个有屁不放憋坏心脏，是不是、啊、
1: 能不能挑点干净的说，
0: 就是我跟你说这个屁你不放真的不会没，
1: 就是我把它憋回去，
0: 哎，对，
1: 它不会不见，
0: 不会不见，而是
1: 它上哪儿去了？
0: 从这个肠道往上反，
1: 嗯，
0: 反到你的哎口腔里边，
1: 然后嘞，
0: 就甚至是啥呢？它会被肠道吸收，进入你的血液，随着血液循环到肺部，最后呼吸又被排出来了，所以你呼吸的每一口气里边，可能就带着点味道。
1: 不是说你每一口呼吸都是跟它有关系啊，
0: 哎，
1: 是啥？
0: 是你憋住之后，
1: 它会变成嗝。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它会变成嗝。
0: 哎，
1: 这个最明显的是什么呢？哈，就是如果说你要是有一些大的创伤
0: 啊，
1: 动了手术、
0: 啊，
1: 是不是需要排气的那个过程？
0: 嗯，有，
1: 都要等排气。然后这个时候医生就会问你什么呢？
0: 啊，
1: 你打不打嗝？你如果要是打嗝，就是走上边了
0: 啊。
1: 啊，你要不打嗝的话，它会正常排气，你就可以出院了。是这么
0: 有这个说法、
1: 啊，确实是。
0: 但我当年做阑尾炎手术的时候，做完这个阑尾之后了，
1: 嗯、
0: 那个切完阑尾之后，那个大夫就问你，那排气没呢？
1: 对呀、啊，
0: 排气了，
1: 都在问是吧？
0: 啊，对，
1: 嗯、
0: 你做完手术，我们那个时候也年轻，我们当时做完这个阑尾炎手术的时候，是从那个手术室
1: 嗯
0: 走回病房的。
1: 你哎呦吼，你不是被抬回去的？
0: 不是，那
1: 你是自己走回去的，
0: 自己走回去的。
1: 那你挺坚强的、啊。
0: 下来你走，往回走吧，回去躺那会儿。下午不大会儿，护士问了排气没？
1: 排气，回家吧，可以走了。
0: 哎哎。
1: 然后还有一个事情
0: 啊，
1: 这个是很多人都很介意的啊。
0: 啥事儿？
1: 就比方说，你像我哈、啊，中午吃点面条子，我就愿意啃瓣大蒜。
0: 对呀、
1: 啊。啊，吃点烧烤，人家说了，吃肉不吃蒜，
0: 味道少一半。
1: 对吧、啊？你不吃点蒜的话，总感觉差点意思。
0: 对。
1: 但是吃完之后，你这满口腔的芬芳啊，
0: 啊，大蒜味，
1: 无地放矢。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有人说了，用什么样的办法呢？哈，你就是什么喝点牛奶啊。就是可以去掉这个蒜味儿、
0: 啊，
1: 但是实际上哈，
0: 嗯，
1: 不用那么麻烦。
0: 哎、
1: 我告诉你怎么立竿见影就把这个蒜味给你去掉啊！
0: 啊，
1: 你家有没有那种不锈钢的勺子？
0: 有啊，
1: 一般家里边都有
0: 的、啊、那个角钢锤，
1: 不锈钢的那个勺子。
0: 嗯，
1: 你吃完大蒜之后，你在嘴里边你含一会儿，
0: 含一会儿，
1: 哎，含一会儿那个不锈钢的那个勺子。
0: 嗯，
1: 一会儿，你这嘴里边的味儿就没有了，比嚼口香糖还快。 啊，而且去的还彻底。
0: 是啊，
1: 以前不知道吗？
0: 不知道，以前不知道就不知道。
1: 那以前我净买那口香糖了。
0: 对呀、
1: 啊，口香糖花多少钱了？
0: 对对对对，
1: 你就随身揣一个不锈钢的。
0: 不是，那我还不如揣口香糖呢。
1: 然后你吃完蒜，你就插嘴里边，你嗦了一会儿。
0: 哎，还有一招
1: 就没了。
0: 还有一招是啥呢？人犯困的时候，
1: 嗯，
0: 就是咱们经常开车呀、开会的时候，动不动自己就要眼睛就要闭上了。特别开车跑长途的时候啊，我这招你记住了
1: 啊，
0: 这招我叫一定要就要记住了、
1: 嗯。
0: 人犯困的时候，你深吸一口气，然后憋住，憋住，憋住啊，憋着。
1: 温馨提示：正在听节目的你可以呼吸。啊、
0: 就憋不住的时候，你再把它吐出来，把这口气呼出去。
1: 那我能憋成长时间了？
0: 啊，对呀、啊，这是第一，证明你的肺活量。第二啥呢？
1: 啊、
0: 你把这口气吐出去之后了，哎、
1: 啊，
0: 你就不会困了。
1: 马上就精神了，
0: 对，起码你不会困了，把你困一年走了。
1: 这个实用，
0: 对
1: 啊，首先你不用带勺子，你自己就能操作这个事情。
0: 哎，
1: 你而且你接下来工作你还得继续开展，你不能睡，就尤其是比方说开车的时候你犯困了，那多危险件事啊！你就可以试一下，深吸一口气，
0: 嗯，
1: 憋住，憋到自己憋不住的时候，你把这口气吐出去
0: 啊，
1: 这时候你的困意就没有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准不准吧？
0: 对对对对，
1: 准啊准，大家可以试一下啊。
0: 哎，
1: 这个实用。
0: 还有一个是啥呢？就是小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哭完了之后脑袋疼？
1: 我就记得小的时候哈、
0: 啊，
1: 那就是上岁数人都说了啊，那哭完不能睡觉，醒了该疯了
0: 啊。对对对，
1: 啊、嗯，有这个
0: 有
1: 这种说法呀，
0: 就哭完了，但的确会头疼。
1: 啊、再者说这个，你就睡完觉不能马上要就那个不是哭完不能马上睡觉
0: 啊，
1: 你起来脑袋该疼了。
0: 对对对对，
1: 啊，有这说法，
0: 就有这说法吧？
1: 对，
0: 是就是这个缓解这个方法可以啥呢？开一瓶碳酸饮料，
1: 嗯，
0: 你就吸出它里面冒出那个气儿啊、
1: 嗯，
0: 二氧化碳能帮助你扩张血管，缓解头痛。
1: 这个就是愿意哭的，你试一试。
0: 哎，
1: 反正我大概就好几年没哭过了，
0: 没哭过了，是不是、啊？
1: 只有我让别人哭的份儿、
0: 嗯，
1: 你想让我哭，呸，不可能。
0: 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说那什么呢、
1: 嗯？
0: 就是说这个睡觉这个事儿，人一定要在11点之前睡觉。
1: 为啥呀？
0: 11点之后睡觉，你会影响
1: 你
0: 的。你
1: 这是拿话磕的谁呢？我没有一天是11点之前睡觉的。
0: 我是
1: 不
0: 是
1: 不是不光是我、
0: 啊、
1: 那好多人都是啊，那
0: 嗯
1: 11点之前睡觉的人那太少了，
0: 太少了。
1: 你就说拿我们单位这些同事来说哈、
0: 哎、
1: 有好多人加班都要加到11点。
0: 就我最近一直是在、嗯、就是我这些年一直在11点钟之后睡觉，但是11点之后是、
1: 啊、我也是常干这事儿啊。
0: 哎，就是真的是这个11点钟之后睡觉吧，真的影响到第二天的这个状态，
1: 嗯，
0: 你就甚至影响你的磁场啊能量啊，甚至啊
1: 嗯
0: 那个是啊，甚至说
1: 具体影响啥吧，你告诉我。我就是今天晚上我11点之前我没睡觉，第二天影响我啥？
0: 你可能会倒霉，
1: 会倒霉。
0: 哎，
1: 好的，打今儿开始啊，
0: 嗯、
1: 我定个闹钟，11点之前我必须睡着。
0: 对对对对，
1: 这
0: 如果你早睡一星期之后，你就发现了，你整个人的状态就不一样了，特别有劲儿。
1: 然后我就不倒霉了，
0: 哎，
1: 我就会很顺。
0: 对呀、啊，
1: 别的没有办法说服我哈，
0: 啊、
1: 就是11点之前你睡觉、
0: 啊，
1: 你未来的日子会很顺，说服我了。
0: 哎，是吧？
1: 哎，我指定我11点之前我要睡觉了。
0: 而且想要调整作息时间，嗯、你就不知道以前不11点之前睡不着吗？
1: 对呀、啊，
0: 你白天晒太阳
1: 晒。我晚上睡不着觉，我白天我得晒太阳。
0: 对，半个小时就行，不用多了，晒半个小时就行。
1: 那我是不是晒完之后我就成娜塔莎了？
0: 咋的？
1: 黑了好几度吧？我用我的这皮肤，我换我的睡眠，
0: 啊、
1: 不行，这事儿哥我得考虑考虑，
0: 是吧？
1: 值不值当、啊？
0: 不用，就是你晒。
1: 关键你说的是每天睡少晒30分钟、啊、
0: 是不是？就是
1: 我能不能防晒？
0: 你可以防晒，就是让你身体多吸收点阳
1: 光。我能打伞晒吗？
0: 你打伞那叫晒太阳吗？
1: 啊，还不行，就直接晒啊！
0: 直接晒太阳。
1: 那拉倒吧，那我还是失眠吧。我不想变成娜塔莎。
0: 哎。你哪怕
1: 是但
0: 是
1: 这个是有科学依据的啊，就是大家你要是觉得你失眠你睡眠不是特别好的话，但赶上就是太阳比较充足的时候，你别赶大的晌午头子啊，你赶那个有阳光但是阳光
0: 不是很
1: 紫外线不是很足的时候，主要就是吸收那阳光嘛，你晒一晒啊，它能够缓解你的睡眠。
0: 的确啊，
1: 嗯，
0: 就咱平常经常有腰不舒服的时候吧，
1: 嗯，
0: 你就平躺着。
1: 我平躺、
0: 哎、把腿弯起来，
1: 嗯，
0: 完了之后呢再慢慢放下去，哎，就缓解腰疼
1: 啊。这个好像我是知道的。
0: 对，
1: 但是就是有一些女性朋友哈、
0: 啊、
1: 可能都会有这个困惑
0: 啊。
1: 你那两天的时候、
0: 啊、
1: 有的人疼、 有的人真的是一点反应都没有，就比方说是像我，
0: 嗯，
1: 我这一辈子就没有体会到你们那两天满地打滚的那个劲儿，没有过。但是有的人确实啊，生理期的那几天就会疼得不要不要的啊。我告诉你啊，人说了，是药三分毒，轻易不吃药是吧？
0: 嗯，
1: 你要是真疼到那种程度的话，你该吃止疼药，你就吃止疼药，你知道吧？你吃药对你的伤害可能会更小一些。
0: 嗯。
1: 啊，因为你要是硬扛的话啊，它会什么？它会刺激你的神经，影响你的情绪。所以说啊，不用硬扛。
0: 对
1: 啊，你该吃药的时候，你缓解缓解，没问题的啊。
0: 嗯，还有一个冷水洗头，咱都一般都拿冷水洗头不当回事儿，是不是？
1: 那我可不行。
0: 没到时候。
1: 这一点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很高的。
0: 对，
1: 只要是我洗头发的时候，热水器必须插上。
0: 哎，
1: 然后我洗完之后我就拔下来。我不管别人。
0: 你不仅插上，你还得把开关得打开啊。这个冷水洗头容易什么的脑溢血啊。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你别说你了，哎呀我这体质好，我冷水洗头没事儿啊，
1: 对啊，
0: 我没到时候呢，因为你冷水洗头经常你洗头就得是弯腰，
1: 尤其上岁数的，
0: 哎
1: 你千万不要挑战你自己，不要认为你还年轻，
0: 对对对对
1: 啊，所以从今天开始我家热水器我就不拔了，
0: 哎
1: 这个事态有点严重啊，
0: 对，因为啥呢，你在我那个就是你洗头的时候血管就是遇到冷水了会突然收缩，血压飙升，出那个这种风险比你想象的大得多得多多得多。
1: 嗯，
0: 所以说建议你不要冷水洗头，
1: 不能冷水是吧？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哈、还有一些朋友啊，尤其我今天我就代表女性了吧
0: 啊，
1: 就那几天的时候很焦虑
0: 啊，
1: 你就比方说哈，
0: 哎，
1: 来了也焦虑，不来更焦虑。就是难整啊，就是来的可能就疼呗，难受呗，你几天也就过去了，但是这不来这事儿你就会觉得很高兴。咱们排除其他的原因啊，就是说你身体上的，你可以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小常识你可以了解一下呢？你如果要一直一直你家亲戚都不来，你可以多吃一点巧克力
0: 啊。
1: 哎，这巧克力呢它是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的，它是可以帮助你让你家亲戚快点来的，这以前我真不知道啊，真的。所以说我就觉得吧哈，就是没事这些小知识啥的哈，大家真应该好好的听一听啊，你好好的学一学，全都是知识啊，各位老铁们。还有啊，刚才不是说了吗，如果说你要是睡眠不好的话，那你没事你就多出去晒晒太阳去。还有就是说你的腰要是不舒服的话，你睡觉的时候你就把腿你给它支棱起来，就是每一条每一框都是非常非常容易就实现的。你就说吧，咱这些

0: 节目对你来说，你要是不听的话，你绝对是错过好几个亿啊。
1: 对。
0: 然后还有啊，就是说，刚才说到的吃大蒜的这个事儿，包括大蒜，包括葱，只要是有异味的啊，你就可以嘴里含个勺子，但是必须得是不锈钢的勺子，你含在嘴里，含一会儿之后，那个味儿它就没了。啊，我也简单的给大家来进行了一个总结，总结完之后，我希望不要白总结，你得往心里去呀。
1: 嗯。
0: 啊，反正这几条我是记住了，你们记没记住，那我就不知道了啊。
2: 安黄河在我心中从前。
1: 各位市民朋友，此时正在鸣响918防空警报。今天鸣响警报是为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0: 那么此时此刻，也希望大家可以保持肃立，聆听警报的声音。警报鸣响期间，请大家不要惊慌，维持正常秩序。警钟长鸣，吾辈自强。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
0: 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2: 老板，多放辣椒。
3: 好嘞。
0: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4: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5: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4: 对啊对啊。
5: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4: 天哪，你怎么知道？
5: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6: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7: 优质好米哪里找？北粮米业错不了。北粮米业专做老百姓餐桌上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
8: 本栏目奖品由北粮米业有

0: 迎回来，快乐频时间9:22，您的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圆百里叨叨叨，
2: 我还是大圆呀，
0: 我是老方啊。
2: 今天的主线任务让大家来分享生活当中你知道的那些冷知识，都可以扣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啊。
0: 哎，来吧，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好朋友都知道哪些这个冷知识，我们大伙儿一起来学习一下，是吧？这毕竟是对生活非常有益的一个事儿啊。
2: 我们来看一下一楼户家庄啊，吃辣椒辣着了，
0: 你就吃点大蒜，
2: 吃点大蒜。不是你在哪儿学到的假知识？那不是辣上加辣吗？
0: 对呀、
2: 啊，合理吗？
0: 那你就忘了辣椒的辣了？
2: 我的天哪！啊，就是用这个辣来填补另外一个辣，
0: 以毒攻毒。
2: 好吧，继续来看一下二楼。
0: 哎，二楼，哎，二楼 VIP 免费说了，两个拳头的周长是脖子的周长。哎，这个真是冷知识。
2: 两个拳头的
0: 周长，
2: 周长
0: 就是
2: 你脖
0: 子
2: 的
0: 周长。
2: 那对吗？那呀，
0: 是是。
2: 我咋觉得我这你看，哎呀，好吧，你说对就对吧，因为我现在没有办法去求证。
0: 对，我也在想这个事儿呢。
2: 好、
0: 啊，
2: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三楼啊，我要低调说吃饭噎着了、
0: 啊，
2: 你喝点水就好了。
0: 漂亮，
2: 你听过海姆立克吗？我觉得这个好像更靠谱一些啊。
0: 吃饭噎着了。
2: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四楼百姓生活110，恭喜百姓生活110啊、
0: 嗯，
2: 踩中了幸运楼层四楼，您是获得了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
0: 对、
2: 嗯，稍后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
0: 啊，百姓生活110说了，微笑能延长5秒寿命。
2: 所以就出现了边吸烟边笑的这个画面吗？
0: 对对对对啊！
2: 好，恭喜百姓生活110啊！姓名电话发送过来，继续来看五楼。
0: 五楼，一达一达说了，大拇指指甲长得最慢，中间的指甲长得最快。
2: 嗯，我以为他们是同步的。
0: 我也以为是同步
2: 啊，原来他们还有区分呢。
0: 我在我身上感觉体会不太大。
2: 继续来看一下六楼无忧虑无虑的白云
0: 啊，
2: 香蕉是草莓的近亲。
0: 嗯、
2: 不是他俩好像说是有点就是太挨不着了吧，你这事准不准、
0: 嗯嗯嗯、哎，
2: 好，继续来看一下七楼。
0: 七楼喜鹊喜鹊说了，白醋可以刷厕所。
2: 嗯，这个听说过，
0: 这
2: 个
0: 听说过、
2: 嗯、
0: 是不是、啊、
2: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八楼晨晨，豆油可以止血，
0: 这个是冷知识。
2: 嗯，这有可能
0: 是吧，
2: 那个油它本身就是好像有一层保护似的，
0: 密度很大是吧。
2: 继续来看一下九楼。
0: 九楼有道说了，你永远无法用舌头舔到自己的手肘，这个是骗人的。
2: 我是现在此时此刻有多少人把自己的胳膊肘拿起来了、
0: 啊、
2: 是了
0: 是吧。
2: 接下来看一下十楼啊，小鸡的蘑菇他说，那个静电用干电池正极擦衣服。
0: 哦，干电池的正极擦的衣服就没有
2: 静
0: 电了，
2: 就没有静电了啊、哦，这个大家可以试一下，
0: 的的
2: 啊、
0: 试一下可以试一下。
2: 十一楼，
0: 十一楼，风清玉海，风清玉海说了，切完辣椒用手烧，用食醋。
2: 切完辣椒手烧，然后用食醋，用油搓再洗手。
0: 用手烧是用手挠啊，还是用啥呀？
2: 你说的是不是切完辣椒有点烧手
0: 啊？
2: 然后你用那个食用油洗手就好了。
0: 啊，用食物搓完了再洗手就好了。
2: 嗯，
0: 哦，那可能是啊，到十二
2: 楼
0: 了吧？
2: 嗯，
0: 恭喜我们的大王叫我来云山，踩中幸运楼层12楼，你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啊！大王叫我来云山说了，洋葱放冰箱里冷冻10分钟，切的时候就不辣眼睛了。
2: 啊，我通常都是让别人切，这样就不辣我的眼睛。
0: 对，对对，
2: 也是一个好的办法，你可以回家试一下。好了，恭喜大王，稍后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
0: 嗯，仙人球说了，存放的鸡蛋别用水洗。
2: 存放的鸡蛋不能用水洗。
0: 这个我小的时候就知道，我妈说了，
2: 啊、
0: 那个
2: 然后会坏是吗？
0: 对，鸡蛋用水洗过之后就特别爱坏。
2: 哦哦哦，原来如此，学到了啊！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踩中幸运楼层的几位好朋友啊。
0: 哎，
2: 十六楼的红霞跟四楼的百姓生活110需要把姓名电话发送过来，获得米砖一块。
0: 嗯，
2: 大王叫我来巡山也同样需要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获得了日月泉矿泉水一箱。
0: 嗯，叫这几位好朋友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过来，更别忘了周六我让你们去领奖啊！
2: 嗯、
0: 今天呢是我们的918。历史纪念日，谨声声警钟，回望苦难岁月，让我们缅怀先烈，珍惜当下安宁。
2: 我们当居安思危，常怀家国之心，少年更要自立自强，扛起时代的使命，勿忘918，吾辈当自强。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山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2: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4: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

0: 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明明什么都没做，却觉得生活越来越空，工作按部就班，内心却越来越疏离，想改变现状，却总在日复一日的惯性中滑向更深的倦怠。很多人正在失去对生活的自主权，变成了别人剧本里的配角。今天我们就从意志力到好奇心，从诚实到注意力，再到习惯的养成，帮助你一步步夺回人生的方向盘。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倦怠自救指南》，如何重掌工作与生活的主动权。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有一种状态比疲惫更让人无力，比焦虑更令人窒息，它不是抑郁症，而是一种悄无声息的状态。你照常上班、吃饭、社交，但内心深处却总觉得一切都无所谓了，空洞、空虚，像一具空壳在过日子。美国社会学家科里凯斯在21世纪初用“倦怠”这个词来描述这种状态，而心理学家亚当·格兰特则更直白地说，倦怠就是快乐消退，动力减弱。那么现代人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呢？在一个赋予我们更长预期寿命、更多舒适感和安全感的时代，为什么抑郁、焦虑却在持续攀升？这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被过度设计的世界里，效率和便利吞噬了自主权，而自主权的丧失正是倦怠的根源。工作中 KPI、OKR 标准化流程把我们每一个动作都拆解成为可量化的指标，我们不再决定怎么做，只能够服从做什么。生活中算法替代了我们选择看什么、吃什么、买什么，社交媒体替我们定义什么是好的人生，我们牺牲自主性却换来了无尽的舒适，却也陷入了空虚和无聊。这种状态下，我们常常做出两种反应，一种是彻底的顺从，按部就班，随波逐流，把自己活成别人剧本里的非玩家角色；另一种呢，是自毁式的反抗，报复性的熬夜，暴饮暴食，沉迷无意义的刷屏，用伤害自己的方式来证明我还在掌控。后者尤其值得注意，当你白天的一切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深夜就成了唯一能够自己做主的时段，于是你宁可牺牲睡眠也要熬到凌晨，只为了那种这是我的选择的错觉。这恰恰说明人类对自主权的渴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们宁愿选择坏的决定，也不愿没有选择。要从这种困局中突围，需要的不是更努力，而是更有意图。本书作者将意图定义为一种贯穿日常的身份表达，你清楚自己是谁，重视什么，为什么而活，并且你的行动与之保持一致。一个有意图的人不是被动地回应环境，而是主动地塑造环境，不是活在别人的期待里，而是活在自己的选择里。但这听起来很空泛，直到他们给出了五大可训练的核心要素：意志力、好奇心、诚实、注意力和习惯。这五个词看似老生常谈，但作者用最新的

维科学和神经科学研究，对每一个都做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解读。先看意志力，过去20多年，心理学界一直相信自我损耗理论，意志力就像手机电量，用一点就少一点，耗尽了就无法自控。这个理论催生了无数生活即刻建议：早上做最难的事，穿同样的衣服，减少决策，把意志力用在刀刃上。但2014年，迈阿密大学研究生埃文·卡特经过研究发现，那些相信意志力有限的人确实更容易筋疲力尽，而认为意志力源源不断的人往往真的能够坚持更久。意志力的耗尽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你如何看待自己的极限本身就决定了那个极限在哪里。研究人员甚至通过引导性问卷让参与者临时相信意志力无限，结果他们在枯燥任务中的表现显著提升。这并不意味着身体没有极限，而是说大脑经常提前发出到此为止的信号，而那个信号往往比真正的极限要早得多。改变这个信号靠的不是蛮力，而是正念觉察。当你觉得我不行了的时候，问自己一句，这是真的不行了，还是大脑在吓唬我？再看好奇心，随着我们长大，好奇心往往被功利心所取代。小时候我们问为什么，只是想知道答案，成年后我们问有什么用，才肯投入时间。麻省理工学院哲学教授基兰·塞蒂亚指出，成年人过度沉迷于目的性活动，做每一件事都要有明确的回报。跑步是为了健康，读书是为了工作，社交是为了人脉。这种心态扼杀了探索的乐趣，也让我们丧失了那种纯粹因体验本身而喜悦的能力。他提倡重拾非目的性活动，那些仅仅因为有趣而去做的事，不需要理由，不需要回报。你可以用同样的时间做同一件事，但心态不同，体验就完全不同。做饭不只是为了填饱肚子，也可以是为了尝试一种新的香料。散步不只是为了锻炼，也可以是为了观察街角那棵树的叶子在风里怎么翻动。这种转变不改变你的日程，却改变了你对日程的感受。研究还表明，好奇心强的人在学习时记忆效果更好，甚至连好奇心问题前后出现的无关信息也记得更牢。好奇心不是散漫，而是一种被低估的认知资源。如果连喘口气都需要理由，这世界未免太刻薄。这本书不是教你如何躺平，而是帮你找到在狂奔的生活中重新夺回呼吸节奏的方法。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倦怠自救指南》，如何重掌工作与生活的主动权。欢迎继续收听。书中诚实这一章探讨的是价值观，多数人都以为清楚自己重视什么，但当被要求明确列出来时却感到为难。作者提供了一个简单的练习，想象自己100岁生日的派对上，亲朋好友会如何描述你。他们提到的一定不是你的职称或者收入，而是你的品格，耐心、勇气、慷慨、诚实，这些才是真正驱动你的核心价值观。问题在于，大多数人把精力花在了追求简历美德上，学历、头衔、薪水，而忽略了悼词美德，那些你离世后仍被人记住的东西。当日常行为与内心真正的价值观错位时，疏离感就必然滋生。更微妙的是，我们的价值观会随时间变化，但我们很少主动审视这种变化。20岁时拼命追求的东西，40岁时可能早已不再重要，可我们仍然沿着那条轨道滑行。作者建议用5个为什么的方法来反向推导，找一个你最深信不疑的观点或习惯，连续追问5次为什么，
你会发现自己真正的底层动机往往和表面宣称的截然不同。这个过程不轻松，但不清醒的代价更大。注意力被比喻成黑暗中一只手电筒，你照向哪里，哪里就成为你的现实。问题在于，如今无数商家和算法都在争抢你手电筒的控制权。你以为自己在主动选择，其实呢，只是在一系列精心设计的选项中打转。有三种力量最擅长偷走你的注意力：情绪、新奇和目标错位。负面情绪会让你只盯上那些坏消息，新奇刺激，手机小红点、未读消息、突如其来的推送，精准利用了大脑对新意刺激的本能反应。而他人为你设定的目标，则会让你把光束投向别人希望你看到的地方。要夺回控制权，你需要在两个层面上工作：一是主动聚焦，设定清晰且具体的目标，不是我想更健康，而是我每天走8000步；二是被动觉察，当分心不可避免时，你能够意识到自己正在被什么吸引，并判断这是否值得。书中还区分了主动注意力和反应性注意力，前者是聚光灯，后者是探照灯，允许自己偶尔被意外事物吸引，反而可能带来创造性的突破。许多重大发现都源于这种有意的分心，关键在于你能在走神之后把光束拉回来，而不是任其飘荡。习惯则是将上述所有努力固化为自动驾驶的方式。心理学家温迪·伍德的日记研究发现，我们日常行为当中大约有40%属于习惯性行为，几乎可以不经过思考就自动执行。这意味着如果你不有意识地设计习惯，你的生活就会被随机养成的习惯来接管。习惯形成的核心是诱因、常规、奖赏的循环，而改变习惯的关键不在于对抗诱惑，而在于觉察奖赏是否真的令人满足。当你真正关注吃完整袋薯片后的腹胀感，你可能就不再需要强迫自己戒掉它了，你只是自然不再想要它。作者还介绍了一个反直觉的方法，习惯叠加，把新习惯绑在旧习惯后面，比如刷完牙之后做10个深蹲，利用既有习惯的自动化惯性来带动新习惯。更重要的是，习惯需要与价值观对齐。一个习惯如果服务于你真正的长期目标，它执行起来就轻松得多。如果它只是随波逐流的产物，那么每一次重复都是在加深你的倦怠。这五个要素并非孤立，它们相互支撑。好奇心驱动你去探索新的可能性，意志力帮你在困难时坚持，诚实让你选择正确的方向，注意力确保你不被杂音带偏，习惯则把所有的努力沉淀为身体的本能。当你把这五者结合起来，你就不再是管理自己，而是在设计自己。但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关注个人层面的改变，还强调集体层面的意图，团队中的共享意图。当一群人真正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努力时，能产生远超个人能力之和的力量。但这需要团队成员之间真正的相互了解，而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合得来。研究表明，多数人自以为很了解同事的价值观，实际上判断常常大错特错。人们倾向于把自己的价值观投射到相似的人身上，把刻板印象投射到不同的人身上。只有通过有意识的沟通和分享，团队才能建立起真正的信任和心理安全感。在职场层面，作者批评了当今泛滥的 KPI 文化。 KPI 本应是聚焦注意力的工具，却常常变成了压抑自主性的枷锁。问题不在于量化本身，而在于度量成了目的而非手段。当员工只盯着数字，他们就会忘记数字背后的意义。好的 KPI 应该像一盏泛光灯，照亮团队前进的方向，同时允许每个人用自己的方式找到路径。
倦怠自救指南这本书的末尾用了一个优美的花园比喻收束，意志力是阳光，好奇心是水，诚实是种子，注意力是土壤，习惯是根系网络，而你自己是那个有意图的园丁。你不能只靠祈祷让花园生长，你需要每天耕耘、观察、调整。倦怠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而是因为你在为别人的花园浇水。重新成为自己花园的主人，从认清这一点开始。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倦怠自救指南》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能量说，书中没有让你辞职去大理的鸡汤，而是教你在现有的生活里如何给自己心理缝针。读者完美主义的叛逃者说，以为又要读到正念冥想和早睡早起，没想到他直接撕开了积极心理学的伪装。他说，如果你的自救变成了另一项绩效考核，那你不是在自救，你是在自虐。读者岩石说，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恢复，而是重新定义什么才值得消耗我们。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亚龙湾。亚龙湾位于三亚市东南25千米处，面积141平方千米，其中陆地面积78平方千米，海域面积63平方千米。该湾三面青山相拥，南面呈月牙形向大海敞开，海水能见度达20米以上，海湾近10千米长，沙滩好似一条环绕海湾的白色玉带，湾内风平浪静，海水湛蓝，被誉为天下第一湾。亚龙湾山清水碧，沙白石怪洞幽，集现代旅游五大要素，海洋、沙滩、空气、阳光和绿色于一体，加之海湾水温常年保持在23摄氏度以上，是个理想的冬泳、避寒、度假胜地，人们称誉为东方夏威夷。亚龙湾气候宜人，冬可避寒，夏可消暑，自然风光优美，青山连绵起伏，海湾波平浪静，湛蓝的海水清澈如镜，柔软的沙滩洁白如银。三亚归来不看海，除却亚龙不是湾，是游人对亚龙湾的由衷赞誉。亚龙湾属典型的热带海洋性气候，全年平均气温25.5摄氏度，绵软细腻的沙滩绵延伸展约8千米，海滩长度约是美国夏威夷的3倍，海水能见度20米以上，海底珊瑚礁堡保存十分完好，生活着众多形态各异、色彩缤纷的热带鱼种，属国家级珊瑚礁重点保护区。海湾面积66平方千米，可同时容纳10万人戏水畅游，数千只游艇游弋追逐，可以说这里不仅是海滨浴场，而且也是难得的潜水圣地。亚龙湾的金母角、亚龙角，激浪攀崖、怪石嶙峋，是攀崖探险活动的良好场所。此外，尚有奇石、怪滩、田园风光等构成各具特色的风景。亚龙湾中心广场的图腾柱高26.8米，围绕图腾柱是3圈反映中国古代神州传说和文化的雕塑群。广场上4个白色风帆式的尖顶帐篷，给具有古老文化意蕴的广场增添了现代气息。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做客完以后发的第一条，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OK，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一城风华，千里生扬。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立足德惠大地，传递时代强音。89.7兆赫，奏响时代的辉煌乐章。

0: 北京时间10: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综合广播。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28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13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28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13度。
1: 聆听百姓声音，聚焦身边热点，音视频同步直播，邀请各行业部门做客直播间，职能嘉宾在线为您答。

0: 解惑，用直白易懂的讲解化解您身边急难愁盼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困扰。百姓有呼声，我们有回声。八九七，百姓通。
1: 八九七，百姓通，民生事务一点通。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综合广播，此一时间段就是八九七百姓通。我是永斌。
2: 我是大元。北京时间10:03，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的就是我们的八九七百姓通。那么从周一到周四之间，我们会征集广大网友的一些问题或者是一些意见线索。每周五，也就是今天，我们会邀请各职能部门我们的嘉宾走进直播间，进行现场的答疑解惑。那么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87260167、87260168。当然了，还有第二种方式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账号，第二是89789797，然后在这上边给我们进行留言，把您的诉求说给我们啊。
1: 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线上直播啊，咱们的抖音的德惠融媒账号，以及我们八九七百姓通的微信识别号啊，同步线上直播。好吧，那就直接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啊。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德惠市消防救援局的监督员张成。张参谋，
2: 张参谋你好。
1: 张参谋好，来，咱们跟听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德惠市消防救援局防火监督员张成，很高兴能够来到直播间和各位听众朋友们一起来交流消防安全方面的问题。
2: 好的，
1: 再次欢迎张参谋啊。其实本周周一到周四呢，我们也是收集了很多关于消防方面的一些问题啊。
2: 对的。
1: 哎呀，我感觉就是关注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来自于这个电动车。
2: 没错
1: 啊，尤其是这个季节，路面上电动车特别多啊，但是大家伙已经有了一定的一个安全意识了，
2: 是，
1: 那就是电动车肯定不能推家里去，
2: 是，
1: 你不能推进楼里，对不对？但是人想问一件事儿啊，就是电动车我既然不能往家里推，那我电动车如果能不能就是天冷停楼道，或者是我想充电的时候，可不可以把我这个电池和电瓶摘下来拿回家里边充电？哎，这个是本周啊问到最多的问题。
2: 你像有一些听友哈，他会这样说，我们家就是1楼，停回到家里面特别的方便。就是说我可不可以在家里面去充电？
1: 那可不，
2: 或者说把电瓶我摘下来回家充电，
1: 便捷呀，
2: 可以吗？
1: 所以这个问题请咱们张参谋啊回答一下。
3: 是的，由于我们这个长时间啊非常大力的这个消防宣传，现在我们很多的群众已经能够知道不把这个电动车推回家充电了。那么很多像二位刚才说的啊，就是我在门厅啊疏散通道里面充电啊，或者是停放，可不可以？那在这我们公安消防应急管理部第5号令高层消防建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中有明确的要求，就禁止在高层建筑的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是为电动自行车充电。那在高层住宅小区呢，应该在醒目的位置设置消防安全的宣传栏，在单元的入口处啊提示电动车存放的和充电的安全常识。是这样，在高层建筑是这样的。
1: 现在好像大多数小区也都有这种集中为电动车去充电的一些充电桩之类的。
3: 对，有充电桩、充电棚。这是高层小区。那有的朋友说了呢，我家不是高层，我是多层的建筑，这样的可不可以啊？对，这样的呢也是不可以的，因为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也有这样的明确要求，不能够占用堵塞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电动车呢存放在这些位置，根据我们消防法第60条的要求啊，就是对个人会处以警告或者是500元以下的这个罚款。
2: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1: 那我就清晰了啊，这件事就是明确的告诉你，就是不能，
2: 对，
1: 没有商量的余地。
2: 是，
1: 哎，为了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哎，你一定要去选择那种独立出来的一些充电桩，因为充电桩的选址位置一定是远离我们居民楼的，是不是？
3: 对，
1: 远离那些易燃易爆的物品的。
2: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首先你的电动车一定是不可以入户的，
1: 对，
2: 还有你的电瓶也是不可以拿回家的。
3: 对，电瓶是这样，因为我们大多数电瓶车它的电池可能是锂电池，
2: 对，
3: 锂电池一旦起火的话，它这个浓烟会非常的大，而且给大家留的逃生时间会很短，有的时候可能只有几十秒甚至是十几秒钟的时间，我们是很难进行逃生的，所以这个锂电池放到家里的话更是危险的。
1: 你看，
2: 所以说听完之后，我觉得好像比把车推回家
1: 那可不
2: 更危险。
1: 你推回家的不是一个电动车，那是一个定时炸弹呢，
2: 有可能是很大的一个隐患。
1: 然后本周我们在征集啊关于消防问题的时候，也发现了啊一个小小的一个一个问题，那就是老百姓们大多数都认为消防问题提到了这个高度，那一定是公共场合，
2: 对，
1: 公共场所。我一个普通老百姓，你说我家里边我能有啥隐患？况且我家屋里边也没安消防栓，是不是？甚至我家里边都没有灭火器，那所以说他们就不在意啊。但是事实是什么呢？很多的一些老旧的小区楼房啊，他们其实也会有一定的安全隐患，比如说一些老旧的电路，
2: 对，
1: 是不是？哎，包括一些家里边电线的老化等等。那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家里边如果说是一个相对旧楼的话啊，那么在用电安全方面的话，就是有哪些注意事项吗？
3: 这点呢是非常值得大家注意的，因为咱们家庭火灾占整个火灾的这个总数的比例是非常高的，所以说我们电气火灾这一块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很多老旧小区，包括咱们居家生活的环境中，第一，我们首先要选用正确的非常有产品保障的这样一个厂家出产的电器产品，包括电源电线我们的产品质量首先要有保障。然后其次呢，我们在使用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过载老化等等这些的隐患。比如说有一些电池的电线它的外皮开裂了绝缘失效了，这样就很容易引起了这个短路打火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很多人，比如说我这个电器不够长了，我喜欢用插排我用一个两米的插排，我接了一个三米的插排
1: 串联
3: 对，这样一拖几的这种连接也会非常容易造成电流的这样一个过载，引起周边的这个可燃物，引发火灾。
1: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去定期检查一下自己家的一个电线情况、线路情况。如果发现有老化的情况，抓紧找专业的人上门去进行更换。同时，如果选择包括像电线插排等等，也一定要选择大品牌的，是不是？
3: 对 对，
1: 咱不一定非得说是
3: 保障的，
1: 非得说这大品牌就贵，咱但是它安全呢，是不是？
2: 虽然说我们是居家，但是对于这个消防这块的安全隐患，也要足够的重视，对吧？
3: 然后我们百姓很多时候在生活习惯上也要有这方面的注意。比如说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在电器比如说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上面都会
1: 弄个罩子
3: 对，
2: 罩一层布是吧？老传统了，这手机
3: 这个就会影响我们散热。还有很多朋友可能冰箱和墙壁之间有一个很小的缝隙，我们也要放一些杂物这个很影响电器的散热。
1: 是，所以说你看，听完张三毛说完以后才知道其实消防的问题、消防的隐患不仅存在于公共场合，家里边也有，定期咱一定要排查。
2: 就在我们身边
1: 对，
2: 所以说劝一劝我们家里边的老年人，
1: 那可不
2: 是吗？那块布把掀起来了。
3: 对，但咱也别说老年人的事咱年轻朋友也有各种不好的习惯
2: 也会有这些习惯
3: 对，比如说我们手机iPad 包括小朋友经常用这个充电非常频繁，充电的时候经常，然后我看着看着我刷刷抖音，我睡着了，手机可能就
1: 一直充着电
3: 呢，在床上，
1: 对
3: 在沙发上，这样的情况，
1: 这都是有安全隐患的，对。
2: 好。那么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87260167、87260168来提出您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公众平台上有一位听友，这是我们的一个老听友了名字叫岁月静好，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他们家是独梯独户的。门口的位置相当宽敞了，就是说我能不能把我们家的纸箱孩子的自行车或者说家里面的鞋柜放在门口，这行吗？
1: 哎，我觉得行，我家门口也成宽敞了，我也这么想的，
2: 就是合理的利用空间
1: 对我交物业费了，
2: 这应该不会就是受到什么影响。
1: 我一梯一户我交物业费了，那我自己家地方
2: 你想，
1: 我觉得这事儿没有什么毛病，
2: 就是打开门空间那么大，要不利用起来好像挺浪费的是吧？
3: 很多人都会这么想但是我在这里首先给大家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1: 没有商量余地吗？
3: 没有商量的余地，
2: 啥都不能放。
3: 对，我们在这个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的这个位置，我们要净空。 啊，什么东西都不能放，任何可燃物都不能放。那您说了说，那可燃物不能放，我放个酸菜缸什么行不行？
2: 对呀、
3: 啊，就是不燃的行不行？也是不可以的。
1: 哦、就是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是所有的东西都不能放在那儿。
3: 对，我们消防法中有这样非常明确的规定。啊，就是在这样的场合啊，在这样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不能占用、堵塞、封闭啊，否则就是违法的一个行为。无论是单位和个人有这样的行为，
1: 哦、
3: 都是违法的。
1: 嗯，那也就是说，别觉得自己家门口是自己家地盘、其实虽说那是你家门口，但同时那也是逃生通道，
3: 对，
1: 是不是？作为逃生通道来讲，不能放东西。
3: 对对 对, 对、但是跟大家讲一下呢，让大家心里舒服一点。为什么说我们这个地方不能放东西？
2: 对、
3: 我们想象一下，就是说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它是我们生命中就是在紧急情况下最高安全级别的这么一个通道，它必须是绝对安全的，这样在火灾环境啊或者其他紧急环境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顺利的逃生，
1: 是
3: 吧？啊，如果说我们一旦放置了这些东西，就本来我们的疏散楼梯间里边，包括地面啊、墙面啊、顶棚这些所有东西的装修材料，它都是 A 级的，它都是不燃材料，
2: 它是安全的，
3: 对，它是绝对安全的。但如果我们放置了一些小鞋柜啊、小杂物啊，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自行车啊、鞋子啊，那这些都是可燃物。一旦说有人啊不小心丢个烟头啊。啊、是不是这就可能会引起火灾？
1: 而且尤其是这个楼梯间更尤为重要。楼梯间的话是属于大家伙共用的一个空间，
3: 对
1: 不对？
3: 对。
1: 如果说你堵住了楼梯间，那你堵住的是整栋楼的一个生命通道。
4: 没错。
1: 哎，咱们是不是来了一部热线了？看。
4: 好，导播示意我们啊，有热线进来了，来，我们来接听一下啊。68的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
4: 哎，先生您好，请问您贵姓啊？
5: 我姓刘。
4: 哎，刘先生，您说一下您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想问我们这个张参谋。
1: 嗯
5: 啊，好，我正在收看这档节目，有一个问题啊，这一直在困扰着我。我是门市房做买卖的商户啊，这两天吧，咱们消防队过来找我，要我在牌匾上呢抠个窟窿，必须把二楼窗户露出来。你说我那个牌匾做得非常漂亮，花了很多钱，而且还挺好看的。那你说掏窟窿以后多难看呢？哎呀，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个嘉宾的，这个必须得掏这个窟窿吗？不掏行不行呢？让嘉宾给我解答一下。
1: 那这个真得是张参谋解答。
4: 对，
3: 那这个听众朋友您好啊，这个问题呢，只要是说我们工作人员跟您提出来了，说您家这个牌匾遮挡了我们这个窗外窗，那您就一定要配合我们的工作人员把这个牌匾抠一个窟窿啊，让这个外窗能够完全的打开啊。这个呢是说，是我们法律规定的啊，人员密集场所不能够，它的门窗上不能够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啊，是这样的，
1: 那这是有明文规定的啊，
3: 对，
1: 也就是说
3: 是法律规定的，
1: 就是检测到，就是既然说让你掏，那一定是由于你这个二楼可能是有这个大流量的一些人群，是不是？
4: 或者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1: 哎，
4: 啊，是必须要掏个窟窿。
1: 所以这个事儿吧，就是啊，这位是刘先生是吧？啊，就是没有任何的商量余地的，不知道张参谋跟你解答的您是否满意？
5: 那我听明白
1: 啊，听明白，
3: 这是违法行为，
1: 这是违法行为，
3: 对对对，
4: 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哈。
1: 所以说，
5: 也是为了大家好，为了我哥自己好，
1: 是是是，
5: 谢谢你们，谢谢嘉宾，谢谢主持人啊。
1: 好吧，也同时感谢我们刘先生的来电啊。那针对这个问题哈，张参谋，其实也是我的一个疑问啊。虽然您说了这东西是有法律的明文规定必须掏，但我也看到了咱们这个街面上也的确有很多的一些牌匾没有掏。
4: 哎，
1: 我想问一下，
4: 这个、还真是
1: 他们是关系户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4: 对啊，就是说你
1: 就是为什么有的掏有的没掏，而且
4: 牌匾它是完整的，然后有些那个防盗网它还是在的。
3: 您是在那个路边可能看到我们有一家啊有这个打开了，但有的可能没有打开，对吗？
4: 是
1: 对
4: 呀，
3: 是这样的情况。那我给您解释一下，首先我们刚才说到了是在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上不能设置影响逃生和救援的障碍物。那么什么叫人员密集场所？这个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对人员密集场所有很清晰的定义。那我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啊，比如说商场啊，我们的饭店，KTV， 桌球啊，网吧呀，这些包括劳动密集型的场所， 啊，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人员特别多的地方，包括我们的啊博物馆的一些，比如说展览厅啊，这些都属于人员密集场所。
4: 这些就必须要有逃逸通道，
3: 必须要有啊，不可以有这个铁丝网啊、防盗床，这是不可以有的。
1: 哦，就这些场所啊，就没有任何商量余地，他必须得把这个窗户露出来。
3: 对，但是我们大家可能看到的是，有的家没开，那没开呢，有可能，比如说啊，是一些我楼上只放一些仓啊，当仓库用啊，或者说我本来是一家汽修店呀，这种的，它的场所的类型不适用于这个法律，所以它才没有啊被我们告知。
1: 那我就明白了。那
4: 解答完之后，我们就清晰了。
1: 可能就是说，这家可能他租这个门市啊，是一个一二楼，但是二楼我压根就没用，我就空着了，装修也没装修，纯毛坯跟这扔着，我就只用一楼做买卖。这种情况下的话，当我们知道了的确是这个事实，那么二楼是可以不用掏的。
3: 对，
4: 大家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只要是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就要保证这个消防安全。
1: 吓死我了！要不然我一直以为这件事是不是因为它有关系，所以说隔壁掏了，他没掏。
4: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公众平台啊，现在也有一个老听友啊，名字叫清风，他现在发来这个问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就是说这个灭火器啊，怎么看它还能不能继续使用？
1: 哎，我觉得我这个问题我就能替你解答了。
4: 你解答一下吧。
1: 它上面有个保险环，那环只要不把它扯下来，我就觉得它就能一直用。那东西它就一直在罐里吗？
4: 大家就在想着，只要这灭火器我没使，它里边还有什么干粉之类的东西，我是不是就可以一直用？
1: 它可以一直，我这么认为的。
3: 那我给大家解答一下。
4: 好。
3: 那对你们来说，咱们那个灭火器上面啊有一个压力表，然后很多人跟大家说只要在绿区啊我就可以用，在红区的话可能就是压力不足了，我就不能使用了。在黄区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压力稍微大一些，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就容易爆的这种感觉啊。但实际上呢，我们在判断一个灭火器能不能用的时候啊，绝对不只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情况。首先我们来说一具灭火器啊，它能用多久，是吧？这是你二位刚才关注的问题。有的朋友说我买完灭火器之后一直就可以这样用着，我永远都不管它可不可以，对吧？
1: 我是这么认为的
3: 啊。对，然后给大家一个通俗的解释啊，因为现在车友朋友也比较多，很多人都知道车是怎么年检的。
4: 是
3: 啊，我们新车购入之后呢，6年之内是免检的啊，对吧？
4: 对呀。
3: 灭火器也是这样，我们最常用的干粉灭火器啊，它是前5年是完全不用年检的。
1: 前5年不用检，
4: 就5年你放在那，只要不使，咱们可以不用理它。
3: 对，不用管它。
1: 哎，那你由这个话题，咱要引发一件事儿哈。那之前有听友提到过，就是经常会有一些人上门拿着各种各样证件说：“哎，你家灭火器年检了吗？
4: 对呀，
1: 用不用年检？需要年检的话，
4: 应该很多商铺都遇到过这个事情。
1: 对，然后他可能还收费啊，但是后期听他们说开出的票。票据就完全都是那种个人的票据。那这东西是不是也是不合理的、不合法的？
3: 首先说，这一群人他一定不是我们消防救援机构的专业人员。这个肯定是不是的。他可能是社会上的一些经营者他们想要利用这样的事情
1: 去牟利
3: 去，对，他是牟利的。
4: 所以说他这个是不合规，就不合法。
3: 当然还有一些人可能会着我们消防救援的相似类似的衣服，然后也会到现场说您这个灭火器不合格的话，我就要给你开罚单啊之类的，这种大家一定要警惕。因为只要是我们消防救援人员到现场的话，第一是肯定要着制式的服装，第二是我们会出示我们的执法证件。
4: 所以说各位商主们啊，大家留个心眼儿吧，别谁来了之后你都交罚款。
1: 而且也要知道一件事儿，这个灭火器你买回来家以后哈，你先看一眼它生产日期。
4: 对，
1: 头5年跟车一样免检，
4: 是
1: 后边的话你可能就是每年都得检一次，
3: 是
1: 不是？
3: 每2年
1: 检，每2年检一次，
3: 然后到10年的时候，我们这具灭火器就报废了。
1: 我以为就到10年开始就不用检了。
4: 也就是说，这灭火器我买回来之后，10年了，哪怕是一次都没用过，
3: 也
4: 直接报废，
3: 对，也要报废了。当然，我刚才说的是干粉灭火器，然后我们每一种灭火器的类别呢，它都有它自己的这个保养的期限和最终报废的年限，
4: 还都不一样
3: 的。对
4: 的，
3: 我们常用的话，就干粉灭火器是这样的。对。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出生的时间啊，每具灭火器它都有一个自己的身份证。它在买来的时候有一个暗红色的小标签，然后上面会有一个 S 型的标识。这个呢，就是它的出生年月日。对，是这一具灭火器的出生年月日。
1: 哎呀，所以说哈，就是灭火器来讲的话，它也是哈，为了保障我们人身安全嘛。 啊。
4: 对，
1: 所以说这东西不得马虎，
4: 是，
1: 尤其是到十年以后该报废抓紧报废，
3: 嗯，
1: 别到时候真有火情的时候你拿出来用它发现不好使，
4: 嗯，
1: 对不对？那你把命都舍里了。同时哈，我前两天也是有一位咱们的这个八九七的热心的一个听友啊，经常关注我们节目，哎呀，很隐晦，他的名字我就不能提了，网名都不能提啊。
4: 所以他问的是什么？
1: 他问的这个问题是这么样的啊，他说：“你看，我是一个小白人，我家里边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啊，
4: 嗯，
1: 但是站在我的角度，我观察到我附近的一个公共场合，他有消防隐患。”那么这件事儿啊，我跟他们的商场保安和领导提出来过，
4: 嗯，
1: 然后呢，人领导说：“哎呀，你看你懂什么？
4: 哎，小事儿，
1: 小事儿，
4: 嗯，
1: 是不是？”然后他就觉得，你看，我不是说光为我自己想，
4: 嗯，
1: 你这个公共场合经常来人呢，我得为大家伙的生命着想。

0: 我想
1: 他是觉得有一定隐患在里边。
0: 对呀、啊，那如果说我要是觉得这个地方有这种隐患，我该怎么去跟咱们消防部门进行沟通？或者换句话说，直白一点，我想去举报他有问题，我怎么举报？走一个什么样的流程？
2: 嗯，首先说咱们这位朋友啊，他是非常热心的朋友，就关注我们消防的事业，要感谢他啊。在我们消防法中有这样明确的规定啊，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维护消防安全、保护消防设施、预防火灾、报告火警的义务，也有权举报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的违法行为。发现火灾隐患可以通过以下的这个方式和渠道进行举报投诉。
0: 嗯，
2: 一呢是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灵动长春，然后清晰地说明我们隐患的这个详细的地址、
0: 哦、
2: 隐患的具体情况、
0: 嗯、
2: 也可以提供呢照片和视频作为佐证。第二呢，也可以到我们消防救援机构直接啊面对面的跟我们反映这样的情况。
0: 嗯，没毛病啊。
1: 嗯，好。
0: 那么我也相信啊，这位热心市民应该也听明白了，是不是？
1: 对，
0: 如果说你
1: 下次我们走正规程序、啊、
0: 你走正规程序，而且我觉得大家伙可能会保护你的隐私，
1: 是
0: 是不是？
2: 一定会保护，这不是可能，这是我们必须做到的流程，
1: 啊、
2: 一定要保护。
0: 明确的跟你说啊，你举报完以后，指定是保护你隐私，你就放心，差不了啊。
1: 是哈。
0: 哎呀，其实今天啊，根据咱们这个就是张参谋为我们解答这些问题啊，
1: 嗯、
0: 也真的发现、嗯，我们以前可能把这个消防这件事看待的太小。小了，
1: 对，
0: 就总觉得好像他跟我们普通老百姓没有多大关系，
1: 或者说好像离我们
0: 很
1: 远、啊、
0: 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些时间，也希望就是看看张参谋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关于消防安全的一些事儿想要与我们分享的呢？
2: 嗯，那跟大家说一下这个119这个报警流程、
0: 嗯、啊，可以
2: 啊，
0: 可以
2: 啊，因为很多朋友啊、在私底下就是很亲密的朋友竟然问我，也很疑惑说119报警收费吗？
0: 嗯、
2: 啊、
1: 哦，还有问这个问题的
2: 啊？对，竟然。
1: 所以呢，收费吗？
2: 当然不收
0: 费，不收
2: 费。
1: 好了，大家放心，不收费了啊。
2: 对，第一不收费，第二是呢，我们也不能够谎报火警，
0: 嗯、
2: 这是违法的行为、
0: 嗯、
2: 啊。对，然后报火警的时候呢，也有几方面的注意的情况、
0: 嗯、
2: 啊，比如说我们要把那个详细的地址说清楚，起火部位、起火时间啊，还有现场有没有人员被困啊，要说清楚。
0: 嗯，
1: 要交代清楚这些问题。
2: 啊、对。
0: 哎，确实哈，你看你这个报119，可能跟报这个其他的一些啊，比如说这个120之类的。不一样啊，
1: 110啊，
0: 对
1: 不
0: 对？因为说啥呢？你要报119的话，你把事儿说清楚了，可能我们才会能针对这个起火的火源、火因去针对性的出方案、出灭火的方案，是不是？才能更及时的把火进行扑灭啊。
2: 对于不同物质的话，我们用的灭火剂都是不同的。
0: 那可不，
1: 所以说你要交代的更加详细一些。
2: 对，
0: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想要去跟我们所有的听友朋友们分享的呢？
2: 非常感谢今天大家这个聆听啊，积极的提问和热情的参与。因为消防安全呢，关乎我们这个万家灯火，也连接着百姓平安，是最基本的这个民生保障，也是最关键的安全底线。因为很多火灾事故的发生啊，从来都不是一个什么惊天动地的这样的一个意外，往往源于生活中的一次疏忽的用电啊，
0: 嗯，
2: 一次侥幸的违规，还有可能是一处长期被忽视的这样的一个隐患。所以无论是居民居家的这个用火用电啊，楼道的这个畅通，还是沿街商铺的日常巡查检查，经营性场所的这个消防设施那个维护保养吧，都每一个细节的安全都关乎着大家的生命的安危、家庭的幸福和社会的稳定。
0: 嗯、确实、
1: 嗯，好，非常感谢我们张参谋 啊！
0: 就通过今天咱们这一期做客直播间哈、啊，我就更加设身处地的了解了很多，比如说什么电瓶车电池不能拎进楼，
1: 对、
0: 啊，尤其是啊，解答了我内心当中最大的一个疑惑。
1: 嗯、
0: 不要考虑说这个里边可能涉及到有关系户的问题啊，这确实有人提过、
1: 嗯，
0: 说他们家那个没抠啊，就非得要抠我家的。
1: 还有大家也了解了这个灭火器，
0: 嗯，
1: 它是有一定的使用年限的。
0: 当然啊，同时啊，还有我们的这个119，是不是？报警啊，该如何报？
1: 对，
0: 哎，如何能把清晰的把这个事儿给描述出来？
1: 是
0: 不是？
1: 在此呢，也是提醒大家啊，日常呢一定要多注意用火呀、用电呀、用气这方面的安全。
0: 嗯，
1: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爱护我们身边的消防设施。
0: 好吧，那么再次感谢啊，今天咱们的德惠消防救援局的张参谋啊、做客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啊。今天的897百姓通暂时告一段落，那么张参谋跟咱们听友朋友们说声拜拜。
2: 拜拜，
1: 好嘞，再见。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2: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4: 德惠街坊们，休闲听广播啦！
5: 优质本地频道千万别错过。
4: 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好玩好听。
5: 打开调频，收获满满快乐。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我们讲到金国的这海陵王完颜亮一意孤行，非得要一统天下，非得要南侵，非得要在两三年之内把南宋搞定，非得想一统江湖，当这个武林盟主，做这个天下之正宗啊。其实我们说呢，有这个野心很正常，谁没有点野心呢？问题在于你怎么去实现它。很多人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儿，我不去干了，我不去梦想这个事儿了。但是海陵王不，这个人好大喜功啊，所以在朝臣都不同意的情况下，强行的完成了作战准备。而根据记录，他的这支部队里边确实有强手，确实有厉害的啊，战斗能力非常的强。可问题在于啊，打仗他可不是说你一下子迅猛的攻击了你就能够打赢的，它不是闪电一般的结束，它是一个长久的持续的这么一种比拼。比拼的不光是军事实力，你还得比拼比拼国家的实力。现在你让整个金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又得营造汴京，又得制造兵器，又得收集马匹，又得制造大船。

管，将士们呢又得这个迁徙，又得农垦，还得操练，所有的人都非常的忙。工匠们啊，力工们忙于奔波在道路之上，真正干上活的呢非常少。为什么非常少呢？累死了。在这个路上，因为要求你工时，必须在多长多长时间内给我赶到。可是过去的交通哪有那么发达呀，又要赶时间，约定的时间必须得到约定的地点，那就得牺牲一下休息，牺牲一下你行军路程当中的条件，赶路时候的很多很多的周边的这些服务都没有。所以穷死的、饿死的、病死的不计其数。那这种情况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大家可以回忆回忆，陈胜吴广为啥造反？刘邦怎么就铁了心了，非得要和朝廷对着干？其实原因都是一个，活不下去了。我不干也是死，干也是死，干你，我可能还有一点生存的希望，我可能还成为王侯将相呢。所以海陵王有这么多的要求，民间就有骚动，民间一骚动，社会的秩序就被打乱了。劳动力被摧残，农田没有人种，而且都造了反了，谁还在乎农田呢？逃命的时候，追击敌人的时候，我就那么在意，我得走大道吗？我窜窜农田，我走走小道，反而容易我达成目的，是吧？所以好多农田被践踏，整个金国上下极端的不稳定，简直像是一场大劫难一样。而且这种劫难是传染的，最开始呢就是一帮没有完成任务的人到处跑，然后官兵到处追，他们反了，反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又踩坏了很多农田，在这个追击的过程当中呢，官兵在有点手脚不老实，在抢夺点老百姓的东西，老百姓一看你抢我东西我也活不了了，我跟你干吧，所以一个传染俩两个传染十个，全都暴动了，不断的会发生起义。当然这一个一个小的起义，小的暴动，我们很难把它挨个的跟大家讲一遍，就讲一个比较重点的吧。当时规模最大的影响最大的就是西北路的契丹等等游牧民族的起义。你别看女真是少数民族，在他统治之下的那些游牧民族跟他们也不是坚定的好朋友，何况我们来讲这好朋友这个定义啊，它是相互尊重的，我尊重你，你尊重我，咱们是朋友。我尊重你，你不尊重我，我还跟你当什么朋友啊？对吧？当时呢，这个海陵王在契丹人当中要征兵，说我们要打南朝，啊，契丹人就不愿意啊，我肯定不乐意，我凭什么帮你去打呀？对吧？好多人就不从，不从的情况之下呢，有的人就被打服了，有的人呢就起义了。啊，其中这股势力呢，领导人叫撒巴，他本来是一个小官吏，所以多多少少有点官面上的这种信息，有点官面上的这种颜面和资源，所以他一起义呢，他就想办法夺取了一些战斗资料，比如说像盔甲，比如说像武器，拿了盔甲，拿了武器，那这帮农民和正儿八经的军事之间，其实就没差太多了。契丹人吗？也是啊，游牧的时候我是牧民啊，农耕民族，这个该农耕的时候他们是农民，但是一旦打起仗来，咔咔咔都变成了士兵。这些契丹勇士们呢就把这女真的征兵官给杀掉了，就直接就起义了。他这一起义，山前山后的牧民纷纷响应，早就忍不了了，凭什么呀，就前来会合。但是这个起义军啊，他和正规部队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的这个精神内核核心领袖其实是非常松散的，一旦被打散了，各自为战，没有一个核心，没有一个精神主张，这个事儿就容易导致他们的失败。这种失败呢在各朝各代都不太一样，撒巴他们这一伙人的失败呢就是夺权，是吧？本来挺多人，哎，大家一起反抗，好多人一看，哎，这真挺好的，说了算，真是一件好事，享受到了权力的美。好啦，啊，权力这么好，我也想。

要，凭什么你撒巴在这里边当统帅啊？哎，正好赶上金军一围攻，撒巴落单了，落单了就被别人干掉了。注意，是自己人干掉。干掉之后，这个人打着撒巴的旗号，自称为都元帅，带着兵跑了。说起义军为了什么？不就为了活命吗？好，现在我带着你们跑，跑了不就活命了吗？我们不跟金军打了。好，他们跑走之后怎么干呢？哎，这个都元帅自称为皇帝，建了一个年号，然后对外宣称我们会继续反抗金朝的。可是对外宣称这种事儿呢，那就真的是很难说清楚了。哎，究竟他们用什么样的办法，这办法好不好使，或者说他们是主动出击啊，还是蜷缩在一角啊，你不来惹我，我也不去惹你啊，这事儿咱们就把它放在一边不再说了。总而言之，描述的是当时金国内部的不稳定。而这种不稳定呢，假如只在民间，那这事儿也好办。因为其实对于造反的人来讲，各朝各代的态度都一个，就是我要给你剿平，对吧？我不能让你继续再造反啊，你不稳定我就让你稳定就得了呗，对不对？关键问题是那些贵族怎么办，朝廷里的反对派怎么办？这时候其实考验的是皇帝的智慧。有的是想办法让大家的思想一致，拧成一股绳，所有的力量都奔着一个最终的目标使劲。差一点的呢，那就蛮干，像海陵王完颜亮就是属于蛮干这一伙的。可是蛮干他也有区别，有的是眼不见为净，哎，你要是足够级别跟我提反对意见，行，我让你级别低一点。或者说在中央的官员要是跟我提出来我不想听的话，行，我给你撵走，你不要在权力中枢待着了。但是完颜亮偏偏选了一种特别得罪人的办法，就是杀掉凡是反对势力，派兵去镇压，凡是朝廷里边上书敢提出自己的做法是不对是错误的人，完颜亮就一个处理办法，那就是杀掉。不论你这贵族的身份地位有多高，不论你曾经在我获得皇权的这个路上给我提供了什么样的帮助，反正只要你反对我就杀掉你。可尽管完颜亮处理这些问题用了这样杀气腾腾的办法，但仍然有官员找尽各种机会去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这里边比较经典的一个案例呢，是有一个太医使叫齐载。太医使说起来搁到咱们这边的话语体系里边呢，就是御医嘛，对吧？你是一个御用的大夫，按理来说呢，你的这种职位，你的这种这个职能，它不是说提出建议和意见的这种职能。但偏偏这个人呢，哎，就借着进宫里边给后妃看病的机会，面见了海陵王完颜亮，急切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说我们不能急于南下攻打南朝啊，攻打这个南宋。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们啊，建国之初，祖宗以有道伐无道，还用了十年呢。现在咱不去论有没有道，就咱们这个国家的实力啊，已经不像当年了。而且现在是一什么情况呢？我们的内部矛盾太强烈了，你总是提高税收，你总是调拨你的军队来回走来走去，民心激荡啊，在这个时候你搞这么一个大一统的战争，条件并不成熟。而且您现在呢，老屠杀这些官员，老屠杀这些贵族，大伙心里都慌，时间一长，我跟您说，陛下呀，您的这个支持率都会受到影响的。可是这样的话根本就不可能打动一意孤行的海陵王，啊，不单是没让他有任何的改变，反倒是激起了海陵王完颜亮的各种怨恨。那被皇上怨恨了还有好事吗？直接就被杀掉了，杀掉之后财产全部充公，这太医也是非常的倒霉。可是即便这样，反对的声音仍然此起彼伏，搞得完颜亮烦不胜烦。到后来呢，甚至连皇太后也提出了反对意见。皇太后啊，朋友们，那可不是一般人。那他提出反对意见之后，完颜亮会怎么处理呢？照杀不误。那我们的听友听到这儿的时候肯定会提出疑问，我去，太后那不是亲妈吗？完颜亮你连亲妈都杀，这有点过分了吧？这里边我们需要讲一下这关系。完颜亮他是庶

0: 他的母亲是个妾，生母是大氏，而这位皇后呢，是他父亲的正妻，啊，生的孩子叫嫡子嘛，从这个孩子的角度去称呼父亲的正妻叫做嫡母。完颜亮在即位之后呢，就尊他的这位嫡母图丹氏为永寿皇太后，自己的生母呢为永宁皇太后。但是这两位母亲呢，虽然分别都是皇太后，可身为妾的这位大氏呢，她非常守本分，仍然以妾的礼仪服侍那位正妻。这完颜亮看着心里边就不得劲儿，跟他亲妈说，说你儿子都是皇上了，你怎么还对那个女人那么尊敬呢？可是呢，不管完颜亮怎么说，他的母亲一直也没听，按照自己的本分行事。完颜亮也做不了母亲的主啊，提了几次意见之后呢，发现不好使，那也就闭嘴吧，别说了，老太太愿意干嘛干嘛吧。可是他心里这个不满的种子就已经种下来了。等到自己的生母大氏生病去世了以后，完颜亮就把这位图丹皇太后就请到中都的福康宫里边居住。哎，事情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而这位皇太后啊，压根就没瞧得起完颜亮。你从小这孩子怎么长的，怎么生的，我心里都有数。我是正妻，你的母亲是一个妾，你的母亲对我都那么尊敬，你装什么？你装个小屁孩。所以总是愿意教训教训完颜亮。他愿意教训，完颜亮不愿意听。平时呢，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吧，这事儿也就过去了。但是现在，图丹太后一听说完颜亮要迁都，又要进攻江南，忍不住了，没事就提意见。哎，总提总提总提，搞得完颜亮烦不胜烦。完颜亮的特点呢，就是能杀的我就杀，不能杀的呢，哎，我也不听你的。所以完颜亮也不在乎。皇太后这老太太这嘴啊，也不闲着。皇上不在乎，那我总得有一个渠道，我得释放我自己的这个不满的情绪吧。所以呢，他又把这些话跟别人说了。其中有一个就是枢密使，名字叫忽土。你说老太太挑这人儿，你要是随随便便找一个身边的这个什么这个工人呐、啊，或者说侍卫啊，提一提也就提一提，磨得磨得嘴也就得了。偏偏你找枢密使这种有兵权的人，那你说你让完颜亮怎么想啊？应了那句话，不作死就不会死。完颜亮一听说这个消息，他也犯嘀咕。你想啊，枢密使手把重兵，太后现在要找他聊这个事儿，那是想干嘛？你这是有企图啊。于是干脆我一不做二不休，全杀掉。先指使护卫找了一天，把这图丹太后和他的奴婢全都杀掉，然后又以镇压农民起义不利的罪名，把那位枢密使忽土给杀了。当然了，完颜亮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也不能只杀那一个人呢。凡是涉及到这个事件的，凡是瞅着不顺眼的人，捎带脚一起都杀掉了。这下子完颜亮可就玩大了。为什么呢？杀皇太后这个事儿，首先就已经让朝野震动了，再加上他接下来杀的这几个人，这都不是一般人。当初和他一起在金太祖的庙里边发誓说我们互不相杀的那六个人，除了大兴国之外，都让他给弄死了。朝廷里边这些文官武将也都看明白完颜亮是个什么样的人了，从此以后谁也不敢再提反对南侵的意见了，大家都闭嘴了。完颜亮在这时候呢，觉得心满意足，怎么样？胳膊拧不过大腿吧？哎，你们要是再提反对意见，我还杀，我不管是谁，我就是杀，一直杀到你们不敢再提忤逆我的话为止。他是舒爽了，耳根子清净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犯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错误。今天我们都知道这么一句话，叫做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孟子在提出这句话的时候呢，距离完颜亮那时代也已经有1000多年了。完颜亮号称自己阅读过什么汉文的典籍啊，学了不少汉文化。我们不知道他读没读过这句话，但是我们的很多听友曾经提过这个疑问，说今天我们作为普通人一看都能看得这么明白的事儿，难道当年的那些皇帝、那些宰相，他们不学习历史吗？他们不在历史当中总结经验吗？但是朋友们，您记得，大凡历令智昏的人，都不会认为自己是失败的，都不会认为自己算错了。一意孤行讲的不就是这种心态吗？所以在完颜亮的心里呢， 咱不说他知不知道，即便是他知道，知道孟子说过这故事，他也不会在意的，也不会放在心上的，他没认为自己失道，这个就有意思了。所以不怕犯错误，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你在犯错误的时候你不知道。所以完颜亮的悲剧他也是注定的，但是事情的发展啊，他是有顺序的。此时此刻完颜亮他还感觉不到自己错了，他还感觉不到自己未来肯定要失败，这个事情一定会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才会把这个结论显现出来。于是在公元1161年的9月，海陵王完颜亮不顾及统治层内部的反战情绪以及各地各族百姓如火如荼的起义暴动而造成后方不稳的情况，坚决地发起了亲宋的战争。60万大军按照原计划分为四路分别的南下，对外宣称我们有100万人分四路啊，有40万是虚的。出发之前他又抓了130多位辽和宋的宗室集中的杀掉，干嘛呢？示威，我谁我也不怕，我谁我也不惧，我就是虎狼之师，什么也不要给我讲，狼性，我们就是北方的狼，哎，100万人，100万匹狼，我们就出发了，我们就要一统天下。这事儿就这么办了。金朝是这边，南宋呢？难道对金国这么长时间以来的各种动作一点也不知情吗？其实根本不是。金朝决定背叛盟约要继续南侵的这个消息好几年前就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南宋的皇帝宋高宗那个耳朵里了，但是宋高宗呢坚决选择不相信，不信，不可能，怎么可能呢？我对金国都已经这么低姿态了，我给他们那么多钱，他怎么能打我呢？凡是传出这种消息的，我告诉你，他绝对不是真实的，一定是那些主和派为了破坏合约他散布的谣言。公元1158年，也就是绍兴25年，这按照南宋的这个纪年方式啊，这一年呢国子司业黄忠出使金朝回来了，回来之后上奏皇上说金人正在营建汴京，说这个消息传给您，您要考虑考虑，可能他们要有一些变化，请您做一些准备，万一他们撕毁了合约，我们一定得有对策。这个话按理来说没什么太大的毛病，结果这个消息传过来到宰相汤思退这儿，汤思退怒了，黄忠你胡说，谁给你的勇气在这块大放厥词，你这是破坏我们的和平。黄忠还想解释，汤思退说你不用跟我解释了，你不适合再担任领导干部的职位了，干脆你回家吧，把黄忠给贬回去了。第二年夏天，礼部侍郎孙道夫又出使金朝，回来又提出来这消息，说什么，说我在金啊看到金军正在紧张的进行备战。这回这消息是直接递到高宗那儿去的，高宗一脸不相信啊，还有这种事情吗？反问朕待彼甚厚，彼以何借口出兵？说我对他们不错呀，他们为什么要打我们呢？凭什么呀？为什么欺负我们呢？啊，你指什么呀？这问题你让孙道夫怎么回答？搞得孙道夫哭笑不得，可是又不能说皇上你是不是傻，不能问这话，只能耐心的解释，说完颜亮这个人连他们的皇上都给杀了，出兵来揍咱们，那还需要什么借口啊？这个事儿说到这种程度已经非常直接了，已经不需要咱们讲任何的道理了，对不对？可是从宋高宗到宰相汤思退沈该都不以为然，反倒是认为这个孙道夫又是别有用心之人啊，是为了实现自己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所以才编的这个瞎话，哎，又把孙道夫给贬了，贬到绵州去当一小官。我们不得不说南宋的皇帝和宰相有点糊涂，但是最糊涂的事儿还不止这个呢，因为正像我刚才所讲，事情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那就不讲什么道理了，对不对？是真是假你看看去不就得了吗？这是最简单的呀。于是高宗还真就派人到金国去探了一探虚实，可关键问题是探完虚实回来的这个人跟高宗说啥呢？ 邻国啥事儿没有，恭顺和好无他，就是他们对我们特别的友好，那友好的跟亲兄弟似的。临了还不忘捧一句，此皆陛下威德所致，这都是陛下您干的好啊，您以德服人，感怀天地，感动经国。所以啊，言下之意就之前那些都是谣传。高宗听完之后相当之开心啊，很好很好，你很有功劳啊，赏。那有朋友说了，这人不是瞪眼睛说瞎话吗？他到底图一啥呀？非常简单，出发之前宰相跟他说了，不管对方什么情况，哎，你回来你就说一片歌舞升平就可以了。记住四个字的原则，报喜不报忧。妥了，有这样的宰相，皇上的信息还能准吗？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现在知不知己咱不去谈，对于交战对手的这种情况完全靠猜，完全靠闭眼睛编瞎话，那你不是要疯吗？啊，真正事情来临的时候你怎么处理呢？哎，你看高宗这人真是厉害，他还真有办法处理。怎么处理呢？下一节咱们接着聊。
1: 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喜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胱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

0: 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751111。
1: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三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一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
2: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尽管宋高宗不相信金人会南侵，尽管他手下的那些大臣完全愿意哄着皇上聊天，可是呢，每一天都能传来金人的各种消息，又金人在哪哪哪造船啦，金人在哪哪哪做了一个兵工厂造武器，又说金人又调兵遣将了，等等等等。但是这些消息在皇帝看来，那都是捕风捉影，不可相信。根据历史记载呢，在公元1160年正月的时候，金派遣了使节施义生抵达临安府。南宋呢，出任管办使的一个吏部尚书，名字叫做张道，他和这个施义生两人是同乡。张道就想呢，从这个施义生的嘴里啊，探听一点关于金方的真实的消息。那有一天，俩人就单独约出来见面，当然说是单独，也只是身边没有其他的大臣。事实上呢，这个施义生身边啊，他是有副使的，就是这个事儿不能让你一个人干，你一个人去了，你透露什么消息啊？一定是有一个主的，一个副的，或者说再派两个监视的，就谁也不要乱说话，我们相互之间监视。施义生被张道约出来这事儿呢，本身就挺反常，你说这事儿能不跟人吗？所以在他们两个接触的这过程当中呢，张道想方设法的想创造一个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机会，终于逮着一个副使上厕所的这么一个机会。张道就问了，说那边怎么样啊？哎，施义生呢很机警，看看旁边没有人啊，副使出去了，就说了一个暗语，说的是什么呢？说今日北风甚劲啊，和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今天这北风刮的厉害啊。但是那时候刮不刮北风，谁都明白咋回事，大南方刮什么北风啊？而且此时此刻问你北边咋样，你说北风刮的厉害，那不就是暗指说那边正在准备吗？然后又拿这个笔啊，施医生拿这个笔敲桌子，一边敲一边喊，哎，笔来笔来，就是面上是说管服务员要笔，说我可能要写点啥，其实你把这话连在一块儿，不就是北方那边正在准备向我们逼来的意思吗？那就是金人要南侵了。张道得到这个消息，他心里是踏实了，确实是这么回事。可是回禀皇上，皇上也不信呢，皇上也纳闷，这怎么派一个人去说没事儿，派一个人去说没事儿，怎么这消息到你们那都变成有事儿了呢？不行，我再派一个人去吧，就派了同知枢密院事叶义问，让他去出使金朝。结果叶义问这回去再回来，带回来的消息就八个字：敌已聚兵，有入寇意。这事儿就基本等同于坐实了。于是兵部尚书联合其他的几位官员，就向高宗建议，我们应当马上对两淮地区的守卫做出部署，预防着金人毁约南侵。但是汤思退呢，这时候坚决站出来反对，那是绝对不行的，我们备什么战备战呢？那他为什么这么固执呢？其实说起来也非常简单，因为他登上这个位置就因为执行了秦桧的投降路线，一旦他要是主战了，那自己这官就没法当了，因为皇上不想打仗啊，所以他咬牙愣挺，哎，就是不打，就是不备战，就是顽固。这下子就把那些主张抗金的官员给惹恼了。哦，原来皇上是好皇上，是你在旁边左挡右拦的，那行了，我们弹劾你吧。于是各式各样的弹劾的奏章向

雪花一样就飞过来了。但尽管如此，皇上还是抱有着幻想的，不能吧，应该不会吧，好好再打听打听呢。这事儿又拖了大半年，事情是发生在五月份啊，注意五月份叶一问就回来了啊，就把这消息就带回来了。结果一直到十二月份，皇上这才真的抵不住群臣们的压力，被迫把汤思退的这个宰相给免了。免了之后，转过年来到五月份，完颜亮就直接行动了，派出了贺生辰使、龙虎卫上将军高景山，带领着副使王权，经过一番挑衅，到达了临安府。你别看这些人打的旗号是贺生辰，哎，他们是来祝寿的，可是态度极端的傲慢，向宋高宗宣读了完颜亮的圣旨。这圣旨里边主要传达了两件事，第一，就是宋钦宗已于不久前死了，第二，金朝的皇帝打算在八月初到河南开封，也就是南京啊。注意这个南京是南面的这个京城，和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南京地名不是一回事啊。那么他要是去了南京呢，你们南宋作为小弟是不是得派点人过去啊？哎，我要求你们派宰相一名，派御前太尉，派熟悉淮北山川地理的一个人，并且派一个皇帝的亲信内侍，一共四个人跟随着我，在8月25号以前到达开封，庆祝我们皇帝迁都成功，并且接受我们皇帝的宣谕。这个宣谕里边的主要内容呢，我也跟你透露一下啊。宣谕要说的是，从今往后，金宋双方各以长江为界，汉水和长江以北尽归金朝，户口可以还给你们南宋。哎，如果你们顺顺利利的跟我们把这事儿执行了，啥事没有；如果你们要是稍稍有一点反抗，对不起了，我们的皇帝不是八月末就到了开封吗？九月下旬，我们的皇帝就会亲自率领着大军南下，我们到这边来狩猎。这话什么意思啊？你金国的皇帝跑我们这儿来狩什么猎呀？其实就是告诉你，听话咱们相安无事，不听话我就派人来打你了。这话说完，人金人昂头挺胸走了，剩下这帮大宋的官员傻眼了。我去，这是赤裸裸的领土要求啊，啥理由没有就要土地啊，这不欺负人吗？欺负人怎么办啊？对吧，今天咱们老百姓都知道欺负我们不行啊，我们得反抗啊。但是在当时呢，整个朝野上下为是打还是跑展开了非常激烈的辩论。当然这里边呢也有说主张不跑的，怎么主张不跑呢？是吧，人家都打来了，你又不打，哎，你又不跑，你想干啥呀？你就跟这块跟人和稀泥吗？还真有这想法。有一御医，他叫王继先。王继先的态度是啥呢？嗨，咱们本来是没事儿的，为什么金人现在又整这种问题来难为我们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官兵太好战了，干脆陛下您就逮几个典型的官员一杀就完事儿。你跟金人说，我们不想打，我们把能打仗的大将全杀掉了，咱别打了，你还是保持我们原来的那个状态吧。御医提出来的政治想法，那朋友们，今天我们一想，这都是疯了的言论吧，怎么想的呢？所以这个只是占少数，大多数主投降派呢，那还是我们赶紧撩吧，我们赶紧撤吧。啊，有人放出各式各样的消息，民间各种各样的传说，对于这种事情呢都预言说高宗要往哪儿跑啊，有人说是要往福建跑，有人说呢这是要往蜀中地区跑，总而言之各种跑法，但都是大家的猜想，还没定。不过我们在这儿说一句题外话，据说啊，完颜亮在提出说我们要举兵南下这个消息啊传到南宋的话，南宋一定会有这样的一种反应的。说什么呢？说江南闻我举兵必远窜耳，就他们一听说我要揍他肯定就跑了，绝不可能和我们战斗。这块倒真是应了完颜亮说的话，好多人主张要跑，但是也有主战的，比如说左相陈康伯，他就提出什么呢？一定要打，敌国败盟，天人共愤，今日之事

有进无退。说前面的话咱都不用讲了，我们把姿态放得这么低，我们要了一个和平，结果呢他们居然能够打破这个同盟，谁能忍得了啊？这事儿咱们再也没有退缩的理由了，必须打。之前那位曾经出使金国回来说实话让人给贬了的那位黄忠，一直以来都非常关心这个事件，因为他相信自己的眼睛啊，相信自己所听到的这个信息。所以之前没有人重视，大家都怀疑我，现在事实已经证明了，证明我没有在说假话了。那么对于这件事情该怎么处理，我有我的看法。我想上书，但是又觉得自己被贬了，身份比较低微，我自己上这个书呢好像没有什么分量，想找一些同僚和自个儿一块儿上书。但是朋友们，即便是大家坐实了这个金人要南侵的消息，可谁也不愿意再和一个被贬了的人一起上书给皇帝，谁愿意给他做背书啊？谁愿意和他在一块儿再发表这个言论，万一都被贬了呢？所以没人理他，没办法，他只能自己进奏。主战派的态度非常的直接，他们认为说现在啊，哪怕你把自己的身段放得再低，和议已经是不可能的了。要想独立，要想自强，你先把眼泪擦干，然后加强战备，这才是唯一的出路。未来就在那儿，你躲不开，你只能去勇敢地站出来去迎接它。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呢，那时候有一太学生，他的名字叫宋包，他就给叶义问上书啊，提了一个建议，说我们把秦桧的棺材挖出来吧，鞭尸吧，我们把他的子孙收拾了吧，太生气了，把他的财产都收缴了吧，拿这些钱去资助我们的部队。说这个人提出来的要和议，结果今天是这样一个局面，欺君呐、啊，误国呀，还有岳飞啊，这个岳飞死的冤枉啊，我们应该恢复岳飞的爵位，恢复岳飞的名誉，并且录用他的子孙，以谢三军将士，以激荡忠义之气。这是宋包提出来的。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提出来呢？虽然在宋高宗这一朝这事儿并没办成，但是这是在岳飞死了之后第一次有人替岳飞提出了以平反岳飞来鼓舞士气的想法。朝廷里边主张抗战的舆论渐渐的就占了上风，宋高宗被逼无奈，只能下令备战。对方来了四路军，那好，我们也以四路军迎战。第一路我们弄三万兵放在武昌，第二路我们用守守啊，原来打过仗的吴林，让他当这个四川宣抚使，守备着川陕地区。第三路呢，启用正在生病的抗金名将刘琦，这个名字大家应该不陌生，为江淮浙西制置使，带兵守卫着两淮地区。第四路就以岳飞早年的部下李宝为统帅，让他当沿海制置使，带领着120艘海船进驻在江阴，这个地方今天叫江苏，这是海防的力量。但是这个令下来之后呢，李宝提出来说海道无险可守，没有可守的地方，如果让对方的舰队散入到海洋里边，那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消灭它，你追一个还是追两个，追五个追六个没法打，所以我们不如不让他们的船入海。所以他呢，在征得了朝廷的同意之后，率领着全部战船外加3000弓弩手，冒着北风抢先北上，就是我们先奔着敌人的老巢去，哎，争取把他们消灭干净，计划就是这样。但是还没等南宋的军队布置完毕的时候，完颜亮的南侵就开始了。公元1161年6月份到了中旬，南宋政府正在两淮清野，紧接着就传来了完颜亮要提前前往汴京的消息，大伙儿就傻了，惊慌了。六月呀，不是说九月吗？那前儿不说八月末吗？咋这么快呢？这咋整啊？你能跟人说你慢点那是不可能的，赶紧吧，加快速度吧，赶紧行动吧。这边一加快行动，当地的地方官先把家属撤到江南地区。哎，我们在这打仗是可以的，或者说我们走不了，家眷赶紧撤。时间很快到了6月23号，完颜亮迁都汴京。

0: 然后就发生了我之前讲的那个杀了好多人示威，紧接着调了号称100万人的60万部队，分四路就南下了。这四路啊，完颜亮打的其实也很有心思。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这个东路。东路首先是要过这个淮水，要过去它其实是有难度的。首先你不能用船，你说你那么多兵，你弄船在这过得多少趟啊？你这不是人为的把自己的兵给分散开了吗？这不是把自己的优势给打散了吗？这个错误不能犯。所以他们要建造浮桥，但是建造浮桥它需要时间，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且要等待一下入冬的天气啊，等待这些北方的这个士兵们适应的这个天气再打。所以呢他们就先拖着。于是我们看这个南侵的部队呢，他是先从西路和中路发动进攻的。在西路，九月初的时候，图丹和喜率领着5000骑兵打凤翔，进入凤州，金兵来势汹汹。南宋的守将李彦坚就向吴林告急，这时候吴林生着病呢，可是尽管如此，他坐着轿子，注意他马都坐不了了，率领着部队杀到了金平去增援去。李彦坚呢，他也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率领着士兵用神臂弓把金兵的一波又一波进攻给打退了。打退之后，吴林又派遣将领到宝鸡渭河偷偷的去夜袭金军大寨，取得胜利。这两场胜利拿在手里边，吴林这信心就上来了，觉得金兵也没有那么可怕，对吧？我们这开局打得非常好，于是反守为攻，先后收复了甘肃的天水、甘肃的临潭、陕西的陇县、陕西的华县、陕西的河南的陕县啊，不是陕西的陕县，河南的陕县、陕西的商县和这个河南灵宝东。这个架势呢，就是想要一直往前突击。结果在突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突然在侧面遭遇到了金军的袭击。宋军几次想要突围都没能突得出去，所以就被僵在这儿了。僵在这儿呢，他动弹不了，那位图丹和喜带的人因为跑得太快，那后面本来以为是有人能够支援上的，结果后面的人呢被宋军给牵扯住了，这和喜军呢也就不敢往前突，这个就先僵在这儿，咱先放在这儿。咱们再说一说中路。金军的这中路啊，是在9月下旬攻到了河北的光化北，当时叫光化军，进城了。进城怎么办呢？按照我们这想法，好像是城被人打破了之后，那这城就完了。可是呢，宋军守城的这个人叫张超，他有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就是我不能放弃我这城啊！哎，既然你攻进来了，好，我告诉你，是我放你进来的。接下来下了一个令，说来攻城的这帮人是不是都进来了？好，进来了。城外是不是没有了？是，他们城外已经没人了，妥了，关城门。关门打。怎么个关门打呢？城门一关，金军傻眼了，这是要干嘛呀？这是莫非是要包饺子吗？啊，要把我们都端了吗？哎，真就想对了，张超是要跟敌人打巷战。打巷战有一特点啊，就在当年没有什么大规模的杀伤性远程杀伤性武器的时候呢，这个巷战其实也挺耗人的。巷战守城的这一方呢，他占优势，因为对地形比较熟悉啊，所以他们打的就相对要舒服一些。你还真别说，这巷战还真就把金兵给打退了。打退之后呢，金军呢又转攻河南的信阳。金军的想法呢，说信阳这地方小，不一定有大批的宋军跟这防着，哎，我们打他肯定没事儿。可是没想到宋军也不准备放弃信阳，赶紧就调周围的部队跑去支援。在支援的这过程当中呢，歪打正着碰到了金军的粮草部队，那还留着你吗？直接就把你这粮草给你烧了。中路金军一看这宋军有防备啊，再回头看自己粮草烧了，那得了，干脆我们也别打这儿了，撤，接着往东边使劲儿，进入了淮西，准备要攻打河南的潢川，那个时候叫光州。宋军这边当然是穷追不舍了，现在我们占有一点点小小的优势啊，我们争取把你消灭在河南境内。这些仗打的呀，还真是可以称之为是血战。除了宋军的正规部队之外呢，还有当地的民兵，还有在金人的控制的范围之内的起义军。在这些各种非正规军的有力支持之下， 宋军和金军针对一些地盘开始反复的争夺战，收复了蔡州，但是又被抢回去了，又收复，又给抢回去了。光蔡州这一个地方就打了100多天，守将一共带了6000名士兵，金军那都数不清楚了。这个城动不动就被破了，破了之后来进城巷战，巷战打出去之后封城门，过两天城门又破了，又破，再接着来巷战，就是肉搏，就是誓死拼杀。这场仗打到后来呢，能够参加战斗的就剩2000来人了，剩下4000人死的死，伤的伤，可是这个城就守下来了。那历史上蔡州保卫战被宋人誉为13处战功之一啊，这仗打得非常的惨烈。东路、中路都没成，我们再说一说海路。完颜亮他命令自己的水军是在公元1161年的10月18号赶到钱塘江，准备直接进攻临安府。得到这个命令之后，金军的水军都统制苏宝恒就把战船全都集中到了密州啊，今天的山东诸城胶西县的陈家岛，就等着风顺利的时候我们把帆一扬咱就出发。可是就在他屯兵的时候，得到了金人将要南侵的消息的老百姓，其中有一个叫做魏胜，他本来是一个弓箭手，家住在山阳，也就是今天的江苏淮安。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觉得不能让金人的这个阴谋得逞，于是主动召集了300名起义军跟着他一块儿北渡淮河，愣是打金人的手里把涟水军，也就是今天的江苏涟水给抢来了。紧接着呢又攻取了海州，这个海州呢就是今天的江苏连云港，然后魏胜就率领着部队在这儿驻守着，就看着，绝不让你过去。魏胜的这个事迹一流传开来，淮北地区、山东地区的老百姓疯了，纷纷起兵响应，忠义民兵扩大到了5个军，大家都来投奔魏胜。势力一大，魏胜的部队马上又收复了海州所属的几个县。金兵呢一听说这个事儿也很着急，赶紧派重兵前去镇压，但是魏胜率领着民兵就守在海州城，誓死不屈，哎，你来我就收拾你。据说当时这仗打到什么程度，连续7天7夜，那箭射的就跟下雨一样。我经常会说这个想象战场上的这种残酷，那个箭怎么叫箭雨啊？大家可能看过张艺谋拍的那个电影叫《英雄》，满天都是箭呐，都是箭尖冲着你就来了，多吓人呐。可是仗就是这么打的，这几场仗打下来之后金兵死伤很多，实在拿不下来海州撤了。南宋政府不知道咋回事啊，没听说呀，不知道有这一茬子事儿。直到李宝率领水军北上路过这儿，他才知道这消息。一知道这个消息，李宝很兴奋呐，这是忠义之士啊，赶紧吧，握个手，快给我介绍一下前面的情况。介绍过之后，好，你跟这儿守着，我们呢准备继续向前突击。但是当他提出来这个要求之后，魏胜拒绝了，不行。哎，说到这儿可能朋友们会有一个疑问，魏胜是有啥想法吗？为啥李宝给他分配的任务魏胜不同意呢？施展侃历史咱们下一节接着聊。
1: 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喜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

0: 89972666。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4: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3: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3: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4: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1: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那么今天呢，就是我们的第32期的榜单的揭晓日了。那么本期榜单可以说有很多的空降新歌，也会有一些小众的流行音乐。来，话不多讲，咱们赶紧直接开始揭晓。第20位 No.20， 城市河流来自于杨坤，发行本周新歌上榜。杨坤的嗓音呢，可以说是非常具有辨识度了，但是演唱方式呢，没有什么很大的变化。而这首歌呢，也是把都市人们的这个人流啊比作了河流。杨坤沙哑的嗓音和都市人的一种孤独跟坚守还是很默契的，让我们一起来听。
12: 无名旅人，漫长旅程，若停下脚步，一场被期望灯火掉落，

首歌来自于杨坤《城市河流》，本周第20位。下面来听本周第19位 Number 19的旧记忆，来自于黄子韬和刘宇宁。这两位的合作呢，是以怀旧为主题的，讲述的一种回忆和遗憾。一位是初代的偶像男团成员，另外一位呢，则是坐拥千万级粉丝的流量歌手。两个人唱功都不差，只是这首歌怎么听到了一些跳楼机的影子呢？

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继续来揭榜本周第18位《寂寞是什么》Number 18呢，来自于马念先和陈娴静，算是本期榜单当中呢比较小众的一首歌曲了。马念先的第一张专辑发行于2008年，创作风格呢比较的轻松诙谐，而陈娴静呢是一位气质很清新的新生代歌手了。这首歌曲呢，他的创作叫做《寂寞是什么》，也是二人的气质的一种合力的体现，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继续来接榜，下面是本周第十七位 Number 17呢，假如今夜没有月亮，来自于孟庭苇。月亮公主在续月光之歌，而孟庭苇的声音就好像是天生带着一种清冷又温柔的质感，就好像月光洒在旧旧的石板路上一样。月亮公主来喽。

下面我们继续来揭榜本周第16位 Number 16，来自于张艺兴《故乡》，新上榜歌曲《一脉茶香两岸同根》。这是一曲从福建安溪山水之间生长出来的乡愁，乌龙茶、铁观音你都爱，对不对？回望故土和旧时光，融合传统乐器和流行编曲，唱出的乡愁和思念意境悠远又细腻。

们继续接榜，本周第十五位 Number 15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OST 赛道上面的一员大将。毛不易深情地演唱了电影《不想失去你》的同名主题曲，来，让我们给自己的感情来一波救赎吧，一起来听。

去揭榜，本周第14位 number 14 呢，梨花雨来自于黄龄和邝俊祥。黄龄呢，在国风赛道之上，可以说这是一首新作了，以及新生代的国风音乐人邝俊祥来携手推出这首歌曲，曲调就很像流水一样哦。梨花、细雨、相思，在黄龄的转音当中也显得是格外的婉转和柔美起来啦。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们继续来分享下面第十三位的歌曲，本周排名第十三 ，Number Thirteen， 人类离开地球前的最后四分钟，来自于《白日密语》。有趣的是呢，本周榜单从第二十位到现在，哎，都是首次上榜的新歌呢啊。那本周新歌实力是非常强大的，而《白日密语》呢是内地的独立摇滚乐队了，主要呢是英伦摇滚风格。人类离开地球前的最后四分钟是宇宙大冒险概念重启的一个序章，一共会有四首歌，我们当然今天只听这一首。这里是华语金曲新光辉。

怎么样？这样人类离开地球前的最后四分钟，你想干点什么？你想说点什么呢？下面继续来接榜，本周第十二位依然是新歌 Number Twelve， 陪我勇敢，来自于梦飞船，非常惊喜，时隔25年，梦飞船再次起航，带着全新单曲《陪我勇敢》是重新出发，从青春背好行囊到青春卸下行囊，一趟关于梦想、友谊和成长的航程，在歌声当中缓缓向前。25年了，他们的声音依旧没有改变，依旧令我们感动。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您正在收听。

下面一首歌，本周第十一位，来自周深，每个人。不愧是贵州小百灵，周深首次用家乡方言演唱的个人原唱歌曲《每个人》已经连续三周在榜了。贵州方言搭配侗族大

歌无伴奏的原声态和声碰撞流行唱腔，这清亮的歌声里边装着爽爽的贵阳和贵州的山水情。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干什么？我听得见，干什么？
1: 大点声！
2: 成了吧，成了呗，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
5: 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得罪人，对不对？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6: 哎，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7: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8: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八仙得道第13讲，平和老龙跟那个蝙蝠已经成了莫逆之交。说什么叫做莫逆之交啊？两个人呐，互相的敬重，互相的爱护，知心知己，相见恨晚，是一交如故，简直说吧，拉不断扯不断了。恨不得哪一天两个人都得见面聊这么一

一会子，所以称为叫莫逆之交。首先说这个老龙特别的佩服蝙蝠，佩服他什么呢？原来是耗子编的。您想想，这个老鼠在动物里边这么微小，这么卑贱，可是一样啊，人家决心如此之大，善根如此之深，居然的在好几百年以前发大洪水的时候能够救下好几千人的性命，像这样的功德得有多大呀，所以才感动了文美真人，收度了他。像这样的朋友怎么能够不值得一交呢？特别的敬重他呀。那个蝙蝠对老龙呢更加敬佩了，是一个大孝子。不仅如此啊，在海底下修炼这么多年，都感动了神仙，把他给收度了。哎呀，像这样的大哥我上哪儿找去啊？两人呢显得特别的亲热。嘿嘿，这一下就激怒了海底的另外一只蛟龙。为什么呢？这只蛟龙啊，总以为自己修炼的年头也不在那老龙以下，为什么单单有神仙把他给收度了，这神仙为什么不收度我呢？他总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你是不是有那么深的善根？你是不是啊，有那么深的仙缘？要不然怎么有这么一句话呢？除自责以外，没有别的圣人之术。要想胜过别人去，你就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他不是这样，他是怨天尤人呐、啊，他恨上老龙了，心想总得找个时机啊，我得跟你比划比划，分分上下，哎，咱们决决高低，到底看一看谁的本事大，也让神仙知道知道我蛟龙的本事不在他以下。更何况最近老龙又交上这么一朋友，他也不知道是谁啊，总觉得嘿，这好事怎么都让他赶上啊。你看啊，一天到晚的有说有笑的，多开心的。他那么一怒之下，他呀也从海底下钻上来了，摇身一变，变个人形，自己出来溜达溜达，散散心。往前走不远，就看见这小庙了，抬头一看，这匾额上面写着福德寺，心想这福德寺里边供的是哪位真人呢？进去看看。他呀也没看明白，就看见有这么一只飞禽。哎呦，这是不是西方如来头顶上那只孔雀呀？把他吓得呀跪在地下就磕头。磕完头了出了庙，这么一琢磨，这不对呀，刚才我看那飞神的神像好像是黑乎乎的，是不是孔雀呀？正赶上有人从这儿路过，他把人家给叫住了，一问，还说问问这里边供的是不是西方如来头顶上那只孔雀呀。人家一听这个乐，说不是，他供的这位啊福德正神那是一只蝙蝠。啊，他一听这个蝙蝠是什么玩意儿啊，赶快的掐诀念咒，就把周围这些土地都给拘来了，说他有什么本事拘这个土地，他修的不是正道是歪道，这歪道修起来这法术可也不小啊。他这么一念咒，这些土地呀、啊、总觉得闹心，脑袋发懵，所以呢也就跑来了。一看是他啊，我问问你们，这个福德寺里边供的这个蝙蝠是什么玩意儿啊？怎么在这儿他居然立起庙来了，受人间的烟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些土地们一看，告诉他吧，啊，没有别的啊，跟您说，这是好几百年以前呢、啊，有这么一只大老鼠救了灌口啊上千人的百姓性命，怎么着，文美真人在西岐山那儿把他收为弟子，文美真人呢把我们给叫去了，让我们给灌口的老百姓啊，这儿甭管是显灵啊还是托梦，哎，告诉他们有这么一档子事儿，是这个灌口的老百姓发自内心的
人家自己捐钱

盖了这么一座庙，给这个蝙蝠扶的正神给塑的金身，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哦，他在这受人间香火呢啊，有时候他也显显灵啊，老百姓对他特别的敬奉，所以这香火呀显得特别的旺盛。嗯，既然这样的话，告诉你们啊，三天之内把这庙给我拆了啊，拆庙，对，把他给我赶出关口，如若不然的话，小心你们的腿，我把你们的腿全给打折了。把这些土地给吓得呀，有这么一位土地爷脑袋这么一晃悠就过来了。您先慢点说，有几句话我告诉您，要说呢您让我们拆庙把他轰走，这都不难，虽然说他是文美真人的弟子，当然了，日后文美真人就是不答应也找不到我们，那一定是找您呢，有您这儿顶着呢。这还不算，您可知道啊，他在灌口这儿交了这么一位好朋友，恐怕这位好朋友您惹不起。谁呀？就是您的邻居呀，海底下那条老龙，您惹得起吗？人家两个人那是莫逆之交，您把人家朋友庙给拆了，把人给轰走了，到时候老龙要是一找您算账，嘿嘿，恐怕呀您是吃罪不起。这土地呀，不说这两句还则罢了，怎么一说，这蛟龙这火啊立刻腾就上来了，他是哇呀怪叫啊，把这帮土地吓得全都跑了。他自己呢，他们一伸手，哗啷，把自己的兵器给拿出来了。什么兵器？三尖两刃刀啊，这是用他的虚然给锻炼出来的。他呀拿着三尖两刃刀这么一转身，二次进庙不容分说，乒乓乒乓，他把人家神像给砸了个粉粉碎，一边砸这个神像，嘴里边还一边喊呐，蝙蝠你给我滚了出来，蝙蝠我跟你较量较量，蝙蝠就是你那朋友来喽，我也不与他善罢甘休。喊了半天没人搭理他，说那位蝙蝠福德正神没在庙里边吗？这天还真没在，哪儿去了？化作人形啊，又找老龙，人家两个人呢就在海边这儿一边散步一边聊天呢，俩人说的这个亲热呀。这个蝙蝠就一再告诉老龙，老兄你看我在这儿呢待了已有七八百年了，要说呀老百姓对我可真不错，您看我已经受到人间的烟火了，师父告诉我呀在这儿要受香烟，哎，要到这么一千年，我看现在差不多了，我可以就回到山上面见恩师去交旨去了。虽然说现在香火还没有完全受够，但是凭着我的性命之功，我再锻炼锻炼也就可以呀修成人道了。老龙一再跟他说，贤弟你干嘛那么着急呀，咱们两个人相见恨晚，在这儿终日里好好的盘桓盘桓，这多好啊，是不是？两个人说话搭理的正往前边走着呢，猛然间这个蝙蝠啊浑身这么一抖，蹲在地下了，脸色煞白，额头上汗珠子黄豆粒大小，噼里啪嚓直往下落，把这个老龙给吓的呀。哎呦，贤弟贤弟你这是怎么了？贤弟难道说你是不是身子不舒服闹病了？蝙蝠摇了摇头，道兄不是那么回事，我没有得病，我也不会得病，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恐怕呀是我那个小庙出事儿了。哎，老龙一伸手把他拽起来，贤弟你怎么老是这么胆小怕事啊？啊，不是我胆小怕事，临下山的时候师尊嘱咐过我不让我惹是生非，所以我一直的除去跟您交往以外，我都在庙里边，我从来不敢出来呀。您看今天庙里边肯定出事了。哎，你那个庙能有什么事情？
自打你来了以后，你看看老百姓对你是多么的爱戴，你的香火那是多么的旺盛啊。哎，当然了，也免不了有那个神妖水怪什么的对你看不惯，那他们也不敢拆你的庙啊。谁不知道咱们俩是莫逆之交啊，欺负你那不就跟欺负哥哥我一样吗？岂能够与他善罢甘休，谅他们也没有这样的胆量。两个人这正说着呢，只见这个地呀拱出一大包来，噗，地破了，从里边钻出一土地爷来。哎呦，二位还在这儿聊呢啊，出了什么事情你们不知道啊？这土地呀赶快就把刚才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跟那二位这么一讲。这个蝙蝠啊倒是没什么，还一再的跟老龙讲，道兄您看看我说什么来着，是不是我那庙出事了？既然这样的话我也正好收场。哎，我呢赶快的回到西溪山面见我的师尊，我去交旨去。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就仗着我的性命之功，差这些年的香火呀我可以补上，照样呢可以转成人道啊。道兄您可别生气，千万千万别因为我的事情在这儿惹出什么祸端来。您呢修炼这么多年不容易，老龙一直的咬着牙。听兄弟这么一讲，行了，你不用管我了，你就赶快回去吧，这儿的事情我自有安排，你放心吧。哎，道兄千万千万不要惹出什么祸事来。于是这个蝙蝠急急忙忙人家就走了，转回西岐山面见唯美真人，人家去交旨去了。蝙蝠走了以后，老龙把手一摆，摒去了土地，他呀噌往起这么一纵身，就奔往福德寺来了。来到福德寺的上空往下这么一看，哈哈，就是这个蛟龙啊正要拆庙呢，站在庙头喽不住的大喊呐，小小的蝙蝠你算是什么东西呀？ 啊还说什么有你那么一个朋友，不提你的朋友还则罢了，提起你的朋友啊，哎，我早就想跟他分分上下比比高低呢，哼，就怕那老龙他不敢与我交手。这老龙就在空中的听得特别真切，心想啊，你欺负我的朋友就是欺负我，怎么着还想跟我分分上下比比高低？大喊了一声，休得猖狂，俺来也。说着话唰从半空中就下来了。这蛟龙一看老龙真来了，抡起这三尖两刃刀是抡刀就砍。老龙往旁边唰这么一闪身，一伸手哗啦啦啦啦啦，也取出来自己的兵器呀、啊、就是那八卦盘龙戟。两个人听听听听听听在这个海边这儿就打在了一处，真一交上手了，这老龙也感觉到了这蛟龙的本事不在自己以下，毕竟他也修炼这么多年了。两个人足足打了有40回合不分上下，他们两个人这么一交手，嘿嘿，周围的老百姓受得了吗？老龙一想，我别跟他耽搁时间了，来吧。老龙啊画出了原形，当然了蛟龙也显出了原形了。老龙噗这一下把自己的龙丹喷出来了，而且是用三昧真火，这个龙丹出来以后是这么一个大火球围着这蛟龙啊身子这么一转，呵，把他给烧的呀。心想，哥，你用球用火来攻我呀，好，我看你有多大本事。这蛟龙呢也显出自己的本领，猛然间斗丹田那么一吸气，恨不得呀把这半海的水都吸过来了，冲着这火球噗他就喷过去了。嘿嘿，他哪知道
这个火球啊，那是老龙用三昧。

被真火锻炼而成的，不是一般的水能够扑灭的。就这个海水喷到这个火球上边，就如同是火上浇油啊，火势更大。两个人这么一盘旋，带着风，风见火力，火借风力，呼，这一下把这个蛟龙给烧的呀，哎呀，怎么办？到这个时间了，他是急中生智，唰，变成那么一条小泥鳅，唰，就钻到海底下去了，就到这个缝里边这么一藏，心说：我看你还上哪找我去？把这个老龙给气的呀！我找不着你，我自然有办法，赶快掐诀念咒，什么咒啊？移山大咒啊！咵嚓的一下，半拉海都给填了，把这只蛟龙啊就给压在这个山底下了。说到这儿，缥缈跟火龙两位真人这个乐呀，就乐这个老龙你有多笨有多傻，你把人家是压在这个山底下了，这海可缺了一半啊，把自己的巢穴不也给毁了吗？就这么一来，惊动了二郎神君。二郎神这么一想，蛟龙固然可恶呀，可是你老龙也不该移山填海呀，啊，不知道这是我的管辖地方吗？你这么一来，不是耽误老百姓用水了吗？所以二郎神君带领神兵要捉拿老龙治罪。来晚了这么一步，这老龙已经知道了，我得赶快跑，跑出了灌口境界。走在半道上，整整碰见他的师尊缥缈真人，把这些情况跟缥缈真人这么一讲，缥缈真人一想，得了，跟我走，上东海去吧。这么着才把他领到了东海。缥缈真人呐，把这些事情全都说完了，抬头一看他的师兄火龙真人。火龙真人闭上眼睛想了想啊，你看看你看看，耽误多大事儿啊，你把他领到东海了，来到海边，你就不应该再找我去了。你看跟我那个徒弟他们谁也不认识谁，居然的打起来了，还闹到了天空。哎，虽然说这是定数吧，但是毕竟这是祸事啊，现在正是用他们的时候，斩不治罪。但是毕竟是你我的徒弟呀，咱们不能够不管呢，是应该的管教管教。按道理来说呢，他们这是违背师命啊，按照咱们门户的规矩来讲，应当严加惩处。哎呀，师兄啊，您也知道马上就该用他们了，怎么能够对他们严加惩处呢？那也得管呐，起码得好好的教训一番。对，是应该教训，不过咱们也别太狠喽，咱们呢分分工，一个唱白脸的，一个唱红脸的，既要管教，还得让他们俯首贴耳的，哎，供职办事儿啊。对对对，师兄，那么咱们哥俩谁唱这白脸的，谁唱这红脸的呀？那自然你唱这白脸的啊，好好的吓唬吓唬他们，我唱这红脸的，我再哄哄他们。嘿，师兄，说来说去赶这白脸的让我唱，那是啊，好，全都听师兄您的。这两位真人商量好了之后啊，一摁住云头，从半空中下来，来到海面这儿，下了云，脚这么一踩在海面上，把手一挥，祥云退去，两位真人就在海面上这么一坐。说这个神仙在海面上坐得住，坐得住啊，就刚刚往这儿这么一坐，旁边这些浪花呀，立刻就变成了朵朵金莲，把他们就给拖住了。神仙们，两位真人冲海底下这么一念这个居龙咒，这两条龙啊在海底下正藏着呢，心想这下可麻烦了，别人都能躲，师尊来了
躲不了啊，等着吧。嘿嘿，是福不是祸呀，是祸躲不过。就听见师尊这么一念招龙咒，两个龙啊唰的一下从海底下就出来了。一看师尊坐在海面上呢，他们也摇身这么一变，显出了人形。这个胡飞龙呢马上就显出啊还是这么一个女郎的模样，就在师尊旁边这么一跪，显得特别的胆怯。平和变成这么一个小伙子的模样，到这个时候了，梗着脖子也往这儿这么一跪，还有点不大服气儿呢。缥缈真人看到这儿，用手这么一指：“你们俩可知罪吗？”就这一句话，把那胡飞龙吓得呀，眼泪吧嗒吧嗒直往外落。再一看那个平和，倒是蛮不在乎啊：“师伯，师傅，你要问，我跟您说。”在关口那儿，移山填海都是因为那个毒蛟。住口！你以为这些事情我们都不知道吗？还用你跟我们说吗？嗯，你们俩犯的是什么罪啊？不知道吗？居然的移山填海，还大闹天宫。嗯，如果说刚才要不是我们两个人赶到的话，你们两个人还有性命在吗？怎么着，就以为自己有点法术就了不起了，目中无人，目空一切，难道说就不知道外边还有人的法术高于你们吗？早就跟你们说过，教给你们法术是为了你们自卫或者济世救人之用，怎么能用这个法术去凌辱别人，看不起别人呢？难道说就不知道吗？凡是仗着法术欺负别人的人，最后最终他就得死在法术之上，这点道理都不明白。嗯，胶州万岛不知道有多少高人呢。另外你们还犯下这么一行目无师尊目无法纪之大罪，你们说吧，今天应该如何的处置？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八仙得道第十四讲，缥缈真人板起面孔来，把这两个徒弟啊好好的训斥了一番，最后也说到了你们另外还有一条呢，是不遵师命，目无掌伤，胡作非为。你们俩说说吧，就这个罪名按照咱们仙家的规矩到底应该如何处置。就这么一说呀，您瞧把那胡飞龙给吓得不单是掉眼泪，浑身指甲哆嗦，真给吓坏了。火龙真人看，哎，也就这样吧，别再吓唬了，所以微微一笑，转过身。

来面对平和。平和，你说呢？没有想到，这平和说出一套话来，把这两位真人给气乐了。他说什么呀？啊，师伯师尊，我们俩知道师伯师尊那是爱护我们，要不然的话，我们早就死了，也不会到这个时候，你们来救我们嘞。既然把我们的性命给救下来了，就说明我们俩呀，不应该是死罪。但是呢，我们也是闯了祸，犯了错了，是应当处置。到底怎么处置呢？全都听师伯师尊的。哪怕就是我们两个人，死喽，我们也感激师尊的大恩大德。嘿，这两位真人一听这倒好啊，他心里有谱，就知道不是死罪。只要不是死罪，他还是不怕呀。行了，赶快起来吧。知道你们两个人是怎么回事吗？哎，瞎打什么呀？知道你们两个人这是谁跟谁打的吗？听着，两位真人呢，就把各自的徒弟来回的身世这么一讲，你们是本门的人啊，不要再打了。来来来，互相先见过礼吧。首先呢，互相要见这个师兄师弟的礼节。两个人互相刚要行礼，这个时节就听见半空中有人高声喝喊：慢行礼，慢行礼，这真是大喜临门呐！啊，我前来贺喜。两位真人抬头这么一看，只见从那边飘飘悠悠的过来这么一朵五彩的祥云，这祥云上边站着一个老头。这老头啊，除去胡子是白的以外，浑身上下是一身红。两位真人认识啊，这不是别人，这正是月下老人。心想他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只见这月下老人呐，驾着祥云冲他们过来了。来到海面这儿，下了祥云也踏上了海面过来。两位真人赶快的跟他互相行礼。哎呀，道友，你怎么来到这儿啊？我怎么来到这儿了？你们难道不知道我月下老人专管这婚姻之事吗？两位高徒啊，合着是这么一个有婚姻的姻缘，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难道说我不能够到这儿讨杯喜酒喝吗？嘿，这两位真人这么一听，啊，对对对，可以可以啊，劳您的大驾了。但是有一样您也知道啊，我们这两个徒弟啊，他都是龙种，难道说这个龙种的婚姻也归孙家您管吗？嘿，你们这话是怎么说的？上中下三界，人佛仙，所有的姻缘之事都归我管的。哦，全归您管。不信，这儿有簿子，您自己看来。说着话，从怀里边啊就掏出这么一个姻缘簿子来，把这个姻缘簿子交给了两位真人手里边。两位真人接过来这么一看，嘿，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啊，平和胡飞龙原系龙种，后转人身，合于某年某月某时成为夫妻。哈，感情连这个时辰上面都注明了。哦，原来真有此事。正看着呢，这位月下老人呐，从怀里边掏出这么一根红绳来，似是有形又无形，唰，就往这个平和胡飞龙啊俩人身旁边这么一扔，嘿，这绳啊，唰，把他们两个人就给牵到一块了，这就叫做牵了姻缘一线牵。紧跟着，这个月下老人就给他们主持这婚礼。慢来慢来慢来，这个火龙真人给拦住了。啊，那么您还要拦着？不是拦着，让他们先过来给你见礼。平和跟这个胡飞龙一听，听师傅的意思吧，过来刚要大礼参拜，把这个月下老人给吓得呀，连连后头，哎呦，哦不。

不敢，不敢，不敢。二位，二位，将来呀，你们只为水族之王，管着四海之事呢。而且呢，就是以后你们的子孙，那都是龙种啊，还有分管着各海，你们前程远大呀。啊，咱们之间呢，只能是朋友相称。我可是万万不敢受你们的大礼，不敢受你们的大礼。缥缈真人过来，行了行了，你客气什么呀？将来啊，那是将来。现在你不是他们两个人的大媒人吗？总得让他们两个人过来谢谢大媒。赶快行礼。这两个当徒弟的过来赶快行礼，把这个月下老人给乐得好，事不宜迟，马上咱们就举行婚礼啊！你们这个拜完天地了，拜完了真人了，然后他们夫妻相拜，婚礼已成，这婚事不是完了吗？这火龙真人呢，觉得挺不好意思的，就把人家的月下老人呢往旁边这么一拽，哎呦，道友，你看啊，你大老远来的，费了这么大的神力，把他们俩的婚姻大事呢算给办完了。按理来说呀，在这儿喝杯水酒呢，这不算什么，也是应该的。他无奈一劫，你看看，他们俩马上就要受职，受完职以后啊，紧跟着就得朝拜先凡的皇帝，随着就得上任。再者说，你没看看吗？这两个孩子直到现在啊，连个家室都没有呢，你说请你喝酒上哪儿喝去啊？啊，你看我觉得挺不好意思的。月下老人呢一捋自己的白胡子，呵呵，要说这个事儿啊，全都应该是你们当师傅的早就给操办好喽。行了，酒没有没关系啊，反正呢这顿酒啊将来我是喝定了，先该着我的，欠着我的。什么时候等他们受了职了，有了家室了，我到他们家呀连贺喜，哎，我再喝这杯酒去好吗？他一点不让，哎呦，哦，不成，时刻不早了，我得赶快走，我得赶快走。干嘛这么忙 啊？不是别的，那下界还有好几对等着我呢，我得办这个正经事儿去。哦，你就这么忙？谁说不是啊，上中下三界人佛仙我都得管，你说我忙得过来吗？把我赖的，我一再的打申请说让啊给我添个秘书，你看呢，这玉帝他就是不批，你看把我赖的喝酒的功夫我哪有啊。行了，我走了。说着话这老头啊这么一挥手，那祥云又过来了，踏上祥云，他呀拱了拱手，嘿，远远的离去。真人还有这个平和胡飞龙这个乐呀，你看把这月下老人给忙的怎么都这模样了。两位真人那么一商量，哎呦，你看徒弟结婚说什么咱们俩人也得给送点礼物啊。这正说着呢，这平和呀马上就过来了，跪那就磕头。哎，磕什么头啊？啊，那个师伯师尊，你知道你们要给我们礼物呢，那一定是非常珍贵的。您看现在我们连个家室也没有，还得跟着师尊，是不是啊？等以后我们有了寸进，我们有了家室了，那个时候您再一块赐给我们，您看怎么样啊？两位真人这么一听，这倒不错啊，这事儿他来得挺快。起来起来起来，刚才你们说吧，等你们受职之后啊得马上上任啊，现在啊是给不了你们，什么时候你们上了任了，我们两个人负责给你们弄这么一座宫殿，看怎么样啊。那胡飞龙一听这感情好了，感情过来他也磕头，谢谢师尊赐给我们宫殿。行了，你们这小两口倒好啊，刚这么一成亲，操持家务倒挺忙的。过来，咱们说说正事儿吧。啊，现在啊，那北方一带已经发了大水了，人间的帝号为虞舜，那可是这么一位啊极其仁德的君王。正因为发洪水了，他昼夜操劳啊，他已经命令他的忠臣夏禹跟伯益他们
就专门管治水之。

是你们两个人呢应当赶快的去帮助他们分管这个治海之责。我们来的时候啊，已经由这个祖师代请天庭发下敕命，想着用不了多久，玉帝的谕旨马上就该到来了。你们俩谢完恩以后，就得马上的上任，然后呢，由我们俩领着你们先见见这个夏雨啊，跟博弈他们，跟他们见上一面以后，就分这个水路啊，各司其事。你们得把这个水里边的事儿全都管起来，知道不知道啊？这俩一听，感情有这样的大事儿呢，正说着话呢，就听见从半空中啊，传来了仙乐之声。师徒四众抬头这么一看，哎呦，半空中来了不少的仙官呐，腾云驾雾的冲他们这边就过来了。眼看着离他们还有这么着几丈远的地方，这些仙官全都摁住云头停住了。有这么一位仙官呐，是高独玉指，平和胡飞龙二龙戒指。这个真人呐，赶快带领着徒弟师徒四众就在水面上这么一跪，听见仙人，人家是朗声读道：仙凡路阁，水路殊途，今夏季洪水危灾，受妖四毒，已有凡间帝王简派贤臣专司其事，至水族百物应由朕派遣人才协助凡间君臣双方并进，将水患灭除，妖兽疟疾，而百万民人亦得安居乐业。今元始老君二位先祖保举平和胡飞龙堪当此任，而二臣虽有前过，斩勿纠治，敕封平和为四海龙王，胡飞龙为王妃，并广布加恩，中儿等子孙将来分赐大小各海，并为龙王永永不替，尔等亦革面洗心，图报天恩，极力躬行，覆盖前罪，钦此。哎呦，读完了圣旨以后，真人就带着徒弟往空中磕头。这位仙人呢，就把手里的玉旨往下这么一扔，火龙真人伸手接在手上。眼瞅着这些仙官一转身驾着云，人家又回上界而去。接完了谕旨了，两位真人呐，看了看自己的徒弟，叹了一口气呀，哎，你看看我们修炼到现在了，都位居金仙了，告诉你们吧，也从来呀没有得过这样的体面，你们的造化可真不小啊，记住一定要长存仁爱之心，以戒骄矜之期，修德立功，前罪可盖，而后福无疆，临之敏之，勿忘此训呐。两个徒弟跪在这儿，师尊，我们一定记在心中，永远不敢忘记，我们再也不敢胡作非为了。好啦，把这个谕旨收起来吧。火龙真人就把这个谕旨啊交给了老龙，平和把这个玉旨往怀中这么一揣，行了，跟我们走吧，马上的上天庭去谢恩去吧。于是师徒四众啊，架起了祥云，先奔什么地方呢？先奔这个兖州鹤鸣洞。为什么到这儿啊？这是火龙真人的洞府啊。到这儿先给他们换上了朝服，而且呢给他们拿出两个这个玉护来。等这两条龙穿上了朝服，
手持玉护往师尊面前这么一站，火龙跟缥缈一看呢，嘿，还真够个模样，挺威武的。缥缈赶快的要交给这两个弟子怎么样见玉帝，如何的拜见元始，还有老君，还有各位帝君，这个礼仪一一的全都教了这么一遍。这两个特别的聪明，是一学就会啊。这都学好之后，有两位师尊带领着两个徒弟师徒四众赶快的驾云奔上界而来。他们呢也就是刚刚来到南天门这儿，就看见邓、辛、张、陶这四位天将各持兵刃在南天门这儿把守着呢。这俩人这么一看，哎呦，这可就是上回咱们打的那个，哎呦，这可怎么办呢？缥缈冲他们使了个眼神儿，那意思你们先别过去。缥缈真人过来，这四位天将赶快给真人请礼。缥缈告诉他们，今天是我跟我的师兄带着两个徒弟面见玉帝，我们这参加谢恩来了。哦，四位天将一听感觉不打架，那好办，过去吧，把他们就给放过去了。也就是刚刚过了南天门，就看见从里边啊又出了这么一个白胡子老头，一看不是别人，嘿嘿，正是那太白金星李长庚。嗨，怎么又碰见他了？那是啊，他是奉了玉帝的旨意到这儿迎接他们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你说上次啊打得那么嗨，现在可说什么好啊，这脸面上过不去呀。缥缈真人赶快过来，哎呦，我等是谁呢？原来是太白星君呐。那个太白金星一看缥缈真人，赶快过来行礼。嗨，你看啊，上一回两个小徒多有冒犯啊，你们俩过来赶快的给星君赔礼。平和跟飞龙过来刚要行礼，这个李长庚啊赶快的给拦住了。哎呦，二位道友，二位道友，二位道兄，你们可千万别行礼啊，咱们可别弄得咱们太生分了。要说上回呢我也不对，是不是我犯了口舌之过啊，再者说这个不打不成交，不知者不怪也，是不是啊？更何况连这个玉帝都把前过都给射过了，您说 我哪敢，是不是？我不敢再从任何阶梯，没有别的，玉帝呀、啊、让我接你们来了，咱们什么话都甭说，我赶快领着你们去朝拜玉帝，快快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呵，这个太白金星李长庚显得特别的和气，就带着师徒四众上了凌霄宝殿。到了凌霄宝殿这么一看，嘿，那殿角啊早已经修复好了，宝殿上仍然是焕然一新。玉帝端然的在宝殿上坐，这些仙官们位列两班，缥缈、火龙两位真人带着徒弟师徒四众赶快的跪在了金阶，口称圣寿无疆。玉帝一看他们来了，微微一笑，当然的先夸奖了一番火龙、缥缈两位真人，然后呢对这个两条龙也勉励了一番，让他们好好的供职，要洗心革面，将功折罪。随着把手这么一挥，这就退朝了。闹了半天就这么简单，那是啊，这就是例行公事。这刚一退朝，您看这些新官吧，马上呼啦全都过来了。怎么老没见着火龙跟缥缈二位真人了？这里边有的是故交啊，就想在一块盘桓盘桓。两位真人一再跟他们说，您看现在没有时间呐，我得赶快领着徒弟先到这个昆仑山元始跟老君那儿去拜会去，然后呢还得到各个帝君那儿转悠转悠，随着还得到底下到人间的帝王那儿去朝拜一番，他们还得马上上任呢。哦，既然这样的话就不久留你们了。
于是啊，缥缈火炉。

0: 勇带着两个徒弟驾着祥云急急忙忙的就赶快的来到了昆仑山。到昆仑山这么一看，呵，这儿是祥云缭绕啊，到处都是鲜花异草。按住云头，他们先来到元始天尊这儿拜见了元始天尊，紧跟着又来到八景宫，也就是刚刚一来到宫门外边，您瞅吧，那个陆贺二童啊早就奉着老君的旨意在这儿等候迎接呢，把他们迎到里边了。老君特别高兴，怎么这是他派的火龙飘渺收渡的这二龙啊，也可以说这二龙那是他的再传弟子，见着徒孙了，他能不高兴吗？哎，首先是夸奖勉励了一番，然后拿出两件宝贝来分别的赐给他们二人。给平和呀是一把宝剑，给胡飞龙这个王妃呢一只神针，告诉他们这宝剑跟这个神针是随心所欲，可大可小，千里之外就可以取人妖的性命，你们要好好的保存。两个人谢恩之后把这宝贝都收好了，随着这个太上老君呢还把这个火龙真人跟飘渺真人两位弟子叫到了面前，分别的又都嘱咐了这么一番，而且还告诉他们不久呢自己也要下到凡间去一趟，而且还要收度这么八位金仙呢辅佐着玉帝，今后的事情就更多了啊！你们出去办事儿更要格外的小心从事。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3: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

0: 香飘四海。步海镇位于德惠市区南部，102国道与德九公路在境内交织穿过，交通便捷，产品分成，是国家级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是远近闻名的瓜菜生产之乡。与普通香瓜相比，步海香瓜之所以更香甜细腻，源于一项国内领先的嫁接技术，甜瓜苗全部嫁接到郁金香哈密瓜根上，这样一来瓜苗根系发达，抗病性也更强，花样的生长期就会延长。
1: 每年五月中旬开始到十月末，行走在德惠市步海镇的田间地头，你就能闻到一股股清香，这就是驰名已久的步海香瓜。蓬莫瓜的品种主要有早瓜和晚瓜、白瓜、绿瓜和黄瓜、台湾玉露、八里香、福尔和环球，甜的、面的、脆的，品种那叫个多。步海人还有更高的追求，他们准备开发绿色瓜菜，加工干菜、菜汁、饮料和香瓜罐头，真正做到健康有序发展。勤劳的步海人，未来可期，加油加油加油。
2: 捕捉全网热点，锁定娱乐前沿，聚焦新鲜资讯，解锁光影世界，聆听动听旋律，最新娱乐圈动态，一手影视热门速递，宝藏金曲随心分享，欢迎锁定娱乐情报站。

0: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这里是娱乐情报站，各位好，我是小韩。目前呢，我们的线上直播已经开通了哈，大家可以浅浅的关注一下。如果说想跟我互动的话哈，有什么想看的电视剧，然后好听的歌想要听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87260167、87260168，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写的 DH89789797 就可以喽。最近啊，有一部剧真的非常非常的火，开播三天，优酷的热度破万，创下2026现偶剧最快破万记录，断层领跑同期所有剧集。登陆奈飞之后啊，杀进全球非英语剧集周榜前三，打进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的周榜 top 10，是哪一部剧啊？成绩这么好，这么长脸呐？早春晴朗，我相信大家啊，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切片什么的，大概也看个大概了。早春晴朗的好成绩让现偶已死的论调不攻自破，在内娱多数现偶被批悬浮啊，观众高呼健康恋爱的当下，并不完全符合标准的早春晴朗杀了出来。那这部剧呢，讲述成年人职场蜜恋的现偶用什么打动了观众呢？新浪娱乐啊，找到了处于人生不同阶段的观众聊了聊，还未步入职场的大学生，还有工龄不足一年的职场小白，以及在职场浸淫已久的资深打工人，这几位年龄跨度十几岁，职场经验完全不同的观众，在同一部剧里面找到了各自的磕点和痛点。咱们先来感受一下哈，这早春晴朗到底讲了什么？
1: 新剧早春晴朗讲了什么？由孙千饰演的尚之桃离开南京，独自北漂，进入顶尖广告公司灵美。初入职场，由井柏然饰演的企划负责人栾念并不看好出身普通的尚之桃，他多次直言劝他离职，但尚之桃凭着韧劲咬牙坚持，在广州出差、山区广告拍摄、敦煌徒步等一个个项目里不断打磨业务能力。故事相处间，二人滋生暧昧，意外发生关系，此后他们便维持一段秘密关系。栾念天资出众，但性格尖锐别扭，他不懂得表达爱意，只愿意保持私下的交往，可尚之桃却渴求平等的关系，二人长期拉扯，在亲密与隔阂之间反复煎熬。空降高管对尚之桃

0: 进行职场骚扰，上至他手握录音证据实名检举，栾年出于保护他情绪失控动手，甚至为此还递交了辞呈。风波过后，上至逃争取企划部岗位，可在冲击专家竞聘时却遗憾落败，又遭遇挚友孙远柱离世的巨大打击，多重伤痛之下，上至逃彻底斩断羁绊。他变卖栾年赠送的奢侈品礼物，并在拉黑所有联系方式后，上至逃从灵美离职，回到冰城老家重新生活。随后上至逃白手起家，创立活动公司，很快事业也慢慢步入正轨。上至逃养着萨摩耶卢克，他独自消化过往的创伤，努力开启新生活。机缘巧合之下，上至逃的公司承接灵美在冰城举办的行业峰会项目，他与栾念再次重逢。此时的上至逃已经独立强大，面对栾念，他始终守住清晰边界。在漫长的旅途相处中，二人把积压多年的误会与伤痛逐渐摊开。上至逃归还当年变卖奢侈品所得钱款，坦诚诉说过去感情里承受的委屈。栾念终于正视自身问题，承认自己缺乏爱人的能力。栾念直面心底深藏多年的爱意，他一改往日刻薄强势的行事方式。栾念持续靠近，且耐心等待，他不再逼迫上至逃。随后栾念亲手打造一座上至逃的时空博物馆，馆内用手绘与旧物完整记录上至逃从北漂起步一路沉浮的全部人生。栾念在这里正式求婚，上至逃点头应允，二人开启边境自驾蜜月，双方父母正式会面敲定婚事。婚后上至逃没有放弃事业，将公司业务拓展至北京，同时和栾念迎来女儿念桃。曾经孤傲嘴硬的栾念学着做丈夫与父亲，他褪去满身棱角，学会温柔沟通与陪伴。这些北漂的挣扎、职场的凶险、相爱别离的苦楚，全部化作二人成长的养分。历经寒冬与别离，他们终于迎来属于彼此的早晨晴朗。
1: 大概就讲了这么个事儿啊，但是也有很多人吐槽啊，说作者可能是想展示他上过班，住在天通苑，然后上班地点在国贸，要倒六趟地铁。虽说我没在北京生活过啊，但我通勤的路程也非常长，我真的十分十分的能共情在通勤上的时间的消耗啊，真的会消耗到一天的精气神儿。
2: 那来看一看啊，说职场现偶难拍，在于不同观众对他的期待不同，有人期待落地现实的真实感，有人期待男帅女美奢华生活的梦幻感。那对于这个悖论呢，早晨晴朗也没有办法完美的平衡到满足所有观众的需求。那看广告看那个早晨晴朗最出戏的应该是广告行业的从业者，看着栾念用简单的名词考虑上至逃，上至逃用简单的 Excel 技巧惊艳职场众人，广告也是表示很崩溃。编剧百度到的知识啊，有时候也很落后，有时候呢又很超前。SWOT 分析真的很老，而痛点抓手那些黑话又是互联网新词儿。那每当这些词儿跳出来的时候，都会很出戏。作为亲身经历过广告行业辉煌时期的一员，这个采访对象啊，他呢在剧中经济上行时期灵美时啊，也被唤起了早年的记忆，他也忍不住怀念曾经甲方大气投钱，一支 TVC 可以用几百万去拍的时代。那跟广告人审判式追剧不同，大学生对于早晨晴朗的接受度那就要高很多了。大二学生啊，这个被采访者在剧中看到了自己的生活轨迹。上至逃住那天通苑，离我所在的学校昌平校区很近，每一次坐地铁都会经过此地。天通苑距离实习工作的地方很远，这一点我也很有实感，打车对我来说太贵了，所以我都选择坐两个小时的地铁。其实我有时候我也在想，我坐这么久的车然后来上班，上出了北京的感觉，挣的还没有北京多。所以嘛，生活呀，就是要不断的跟自我去磨合，让自己去接受这个现实。这也是我看早晨晴朗的时候，我看哎呀妈，坐那么长时间地铁通勤，然后我会理解，真的会说便宜一点的住宿的地方，然后选择花时间搭进去。我记得好早好早之前看过这样一句话，说富人是用钱去买时间，穷人是用时间去攒钱。那作为职场新人兼原著粉，这位被采访者他的共情点呢是更密集更细腻的。女主面试时的紧张感，租房跟合租室友打招呼的礼貌但尴尬，与邪恶合租情侣的大战，还有初入职场的不知所措和低姿态，住在天通苑通勤国贸的劳累感，对父母不自觉的想念，都想到了他自己。但是他也毫不客气的挑刺儿说，上至逃

0: 好的舍友太完美了，现实合租大多数都是和平相处，但不多打扰，房东免几百块的房租，孙宇挨个接舍友下班，太不符合北京实际的交通情况了。
1: 哎，我还有我记得我有看过，之前看过一本小说哈，是北京长安街十排双车道，总有一条是我们碰不上的。
0: 当时看到的时候，对大城市有了具象化的体验啊。那对于职场之外的北漂生活，广告人啊，那个做广告的那个被采访者凡凡，他觉得没有必要那么悲惨，说职场生活遇到软念这样的领导已经够苦了，生活里甜点也好。因为观众要的从来都不是纪实片的写实，而是恰到好处的真实感，真实到能让北漂找到自己的影子，又不会把生活的苦全盘复刻。退一步说哈，不同观众对现偶的需求本身也不一样，追求极致写实的观众并非现偶的核心受众，广告人在意的那些细节对大多数观众而言只是无伤大雅的瑕疵。早晨情郎里面最不写实的奢华生活啊，反而是为剧集提供质感，吸引绝大多数观众的入场的关键。观众苦，国产现偶土味久矣，许多剧呢用廉价的服装硬凹霸总人设，或者用样板间来当豪宅，那早晨情郎真的很让大家梦回小时代。井柏然自带上百套高质感私服进组，兼具高级感与艺术气息的家居陈设，共同塑造了鸾念这个极具说服力的老前锋审美。与其让精英身份真的让立得住哈，我觉得井柏然他对角色的塑造蛮贴的，因为广告人嘛，可能也是跟美比较沾关系的行业，所以井柏然带私服进组哎非常不错。哈哈，还有职场同事的轻奢造型，北京 CBD 地标的精致考究的光影也为剧中的北京增添了十足的腔调，营造出一场华丽的都市幻梦。咋说呢，就是看完早春晴朗，你没搁北京生活过，你会觉得哇，北京真的好好啊，这个城市好梦幻呐、啊。但也有网友啊戏称说，为什么我看到的不是这样的。其实早春晴朗中的尚之桃也很有古早台偶现那个野草型女主的那个感觉，外表呢不是那么的耀眼，学历跟家世背景也都平平无奇。尚之桃因为 HR 的用人实验才能被破格招入灵美，那这个业内顶尖的广告公司一进去就搞坏了领导甄试的打字机，起点不高，偶尔会闯祸，但他的成长潜力和韧劲儿是不容忽视的。说尚之桃身上有一股经济上行时期独有的那种精气神儿，而且还有说啊，说尚之桃身上最难的是这种侠气，也可以说是理想主义。被现实磨平棱角的人，比如说鸾念，会觉得尚之桃很幼稚，但是尚之桃为同事担责那种拙劣但是坚定的执拗，非常非常的打动人。在鸾念所代表的那个讲究利益交换、绝对理性的丛林法则的世界里面，尚之桃呢确实是格格不入的，但是他心里有一套极其朴素的道德底线和是非观，也许呢会在某一天给他很好的馈赠。试问啊，说现在现代爱情能打动全世界观众得是啥样的？答案就是极致，健康到极致和不健康到极致的关系都是现实中难得一见的风景，正应了那一句，健康的恋爱固然重要，但畸形的恋爱实在精彩。这鸾念跟尚之桃隐秘的职场恋情啊，就很符合后者。稍稍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看这个畸形的恋爱啊，怎么那么好磕？
2: 27年间，无论是希望小学，还是敬老院，或是地震灾区，都曾收到过署名炎黄的捐款。27年间，人们一直在寻找炎黄这位好心人。
3: 那署名叫炎黄的人，慷慨解囊帮助。
4: 最近
3: 发起了再次寻找炎黄。
4: 你是谁？你在？
2: 2014年11月，一位老人在邮局突然昏倒，被送往医院。散落的汇款单上署名炎黄，这个偶然被发现的名字，终于揭开了秘密。
5: 因为只是小事情嘛，啊，人家可能帮一把，你也是啥大事情了、啊？你们真是不应该的。
2: 他就是署名炎黄27年的74岁老人张继清。 平凡的老人，半生的秘密，清贫的生活，高贵的心灵。
4: 哎，老公，你瞅，我发现个躺着赚钱的事儿，手机做刷单，零门槛，日入200。
6: 哎呀妈，媳妇儿快停手，这不是最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吗？
4: 啊，都跟我说正规兼职，老多人都赚着钱了。
6: 这就是前期给你的小额返利，那都是鱼饵。等你大额垫付，对方直接拉黑跑路，一分钱你都要不回来。这全国每天上千人被骗，
4: 那我得赶紧告诉大家伙儿，千万别上当。
6: 记住，所有刷单都是诈骗，垫付资金全是陷阱，守住钱袋子，远离电信诈骗。
7: 德惠综合广播 FM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8: 中国人招待客人经常说烧水泡茶，传统上茶总是要用开水来冲泡的，即便是通常说用较低温度去泡的优质绿茶，一般也在80度左右。而近年来兴起的冷泡茶，则是用比标准泡法低很多的温度去泡，甚至有在冰箱冷藏温度下的冷泡。泡茶水温有什么讲究吗？泡茶的过程就是用水把茶叶中的可溶性物质提取出来的过程。茶叶中的不同物质进出的速度受温度的影响不同。在茶中，对茶水味道影响最大的溶出物是咖啡因和茶多酚，这两种物质都有苦涩的味道。咖啡因的溶出受温度影响很大，在高温下溶出速度很快，而在60度以下溶出速度就很慢了。而茶多酚的溶出速度受温度的影响就要小一些，在低一些的温度下依然有比较好的溶出速度。另一种对茶水风味，尤其是绿茶影响很大的成分叫做茶氨酸，它带有甜味儿。茶氨酸溶出速度受温度的影响就更小，低温下溶出也很快。在绿茶中，茶多酚主要以儿茶素的形态存在，此外还含有比较多的茶氨酸。如果水温高，咖啡因快速溶出到水中就容易苦涩，如果降低水温，茶多酚和咖啡因会减少，而茶氨酸几乎不会减少。茶多酚和咖啡因减少了，苦味涩味就不那么强了，而茶氨酸相对量也就多了，它带来的鲜爽就更加突出，对苦味的掩盖力就能更强。综合各种风味物质的溶出速度和总量，一般的绿茶推荐在70到80度热水来冲泡，控制好茶水比和时间，就可以获得比较好喝的绿茶了。在红茶当中，茶多酚主要是以茶黄素的形式存在，茶黄素能与咖啡因结合，形成较为稳定的复合物，使得它们产生苦涩味的效率降低。红茶在加工过程当中还形成了许多香味物质，高温的水有利于它们释放出来，所以多数红茶一般都推荐大家用沸水来冲泡。不过用标准泡法得到的茶水，很多人还是会觉得有苦味比较突出，而且夏天喝热茶也不那么舒服，于是冷泡茶应运而生。在低温下虽然进出速度慢了，但只要时间够长，茶叶中还是有足够的成分溶出来，因此冷泡的茶水中咖啡因的相对含量就大为降低，而茶多酚和茶氨酸相对含量就提高了，得到的茶水基本上没有苦味，而茶香依旧明显，口味比较清甜。有人会关心冷泡茶的营养价值比热泡茶更好还是更差呢？其实这是一种没必要的纠结，茶中的营养成分很少，完全可以忽略。而咖啡因、茶多酚、茶氨酸这些茶水中的核心成分，对茶水的主要意义在于影响风味。健康价值是有了固然好，没有也无所谓，并不值得为了健康去考虑它们多少。从个人经验来看，叶片娇嫩， 碾揉充分的茶叶，茶叶中的物质更容易溶出来，冷泡就更容易出味道一些，比如绿茶、红茶、白茶、花茶等等，冷泡会好喝，而岩茶与普洱生茶冷泡就不容易好喝。

喝。那冷泡茶需要注意什么呢？需要的时间比较长，很多人会担心那会不会变质啊。除了普洱茶以及其他黑茶，茶叶的含水量都比较低，正常的保存条件下不会长细菌，所以茶叶上面的细菌本来就很少，通常用来泡茶的饮用水其中的细菌也很少。把茶叶放在水中室温下泡的话，一个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就足以泡出很好的味道。如果要放进冰箱里冷泡，温度更低，茶中物质溶出的速度就更慢，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泡出浓郁的味道。这种情况下就要做好食物放进冰箱里冷藏一样的准备。如果茶叶量比较大，大约是500毫升的纯净水，可能需要4个小时以上才能够完成较为浓郁的风味，在冰箱里完全可以泡到过夜甚至1-2天的时间也是不会放坏的。另外在较低的温度下，茶叶中的物质溶出到一定程度就很难再溶出来，所以冷泡一次之后剩下的茶叶再继续冷泡，一般难以获得比较浓郁的滋味，这样的残渣却可以用热水再去泡，应该能得到滋味还不错的茶水，不信你试试。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的汇综合广播，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当中。说为啥哈，为啥说这种畸形的关系能让观众这么上头？不健康的沟通让爱意不透明，患得患失的不确定性放大了恋爱的酸涩感。权力不对等的职场关系天然带有禁忌感，那现实中的职场地下地下恋啊，聪明人都不谈，那现偶里面隐秘的恋爱谁看了都移不开眼。栾念跟尚之桃在地下车库偷偷的接吻，因为 HR 随便一句周末做什么而尴尬的对视。白天扮演公事公办的疏离上下级，夜晚是亲密纠缠的枕边人，这样的极度反差让一段平凡的恋爱有了潜伏般的刺激。恪守体面与规则的栾念在尚之桃被黑中介打后彻底失控出手打架，贡献了秩序外那一秒的那种爽感。那请了亲密指导的亲密戏，在早春晴朗的加成

有很多网友都说啊，说这个剧里的亲密戏拍摄的女凝视角，剧里的吻戏和亲密戏都拍得很唯美很克制，鸾念低下身子抬头吻上枝桃，还有这个上枝桃亲吻鸾念手臂的设计都很有浪漫浅浅的氛围，同时也很有日常感。另外呢，早春晴朗作为不那么追求写实的现偶剧，其实为观众提供了一个安全的观赏距离，介于现实与梦幻之间的氛围，让观众能在安全距离欣赏一场关于阶层碰撞、欲望沉沦与女性觉醒的精彩拉扯。早春晴朗的出现啊，印证着现偶回归的趋势，回温的趋势。开年现偶三连热之后，拯救这个暑期档的还是现偶。至此呢，现偶走出了漫长的低谷期，不再沉溺于甜到发腻的旧套路，找到了写实与造梦之间的微妙平衡，摸索出源于现实又爽于现实的新叙事。早春晴朗保留了职场打工人的部分痛点与野草型女主坚韧向上的品质，再用极具质感的视听美学跟极致拉扯的成年人的爱情，也为观众编织了一场华丽的都市幻梦。还有一些啊，还有一些早春晴朗的小小的点，咱们休息一下吧，听首歌，稍后选择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首歌门尼的哀人，我最近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来听歌吧。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德惠共成长。

0: 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1: 有一种候鸟飞翔在10000米高空，飞过喜马拉雅，越过珠峰。
2: 它的羽毛是白白的，脖子是黑黑的，很漂亮。
1: 它是一种神奇的候鸟，天生好斗，出生3天的成活率只有60%，却从不伤害人类。
3: 它不是一般的普通的鸟类，不伤害别人的，很神奇的那种。
1: 它们固守一夫一妻制，是世界上唯一生长在高原的鹤。
4: 以前嘛，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有一首歌传承下来嘛，就是黑颈鹤很神圣嘛，我们每个藏民都会唱。
5: 下的重重个梦，
1: 黑颈鹤，中国国家1级保护动物，爱它就不要打扰它。
6: 告别枯燥，解锁全新娱乐世界，全网娱乐新闻实时更新，院线好剧、热播剧集精准种草，热门新歌、小众宝藏音乐独家分享。这里是娱乐情报站，追剧看影，听歌赏乐，热点不停，快乐不止。
7: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这里是娱乐情报站，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说这早春晴朗到底好看在哪儿？我觉得就是拉扯。所谓的拉扯，意思是说两个成年人之间的相互试探，那种你退我进，我退你进，有一点点点到为止，但也有点词不达意。观众看的吧，哎，就是在一种氛围感，一种心动，一种越界，还有突如其来的那种窘迫。哎，举个例子，第5集一开始就是一场攻防战，上枝桃醉酒，栾念呢给他整家去了啊！哎，不能这么说，好像一下子偶像剧的氛围就不见了。上枝桃醉酒，栾念将其带回家，哎，这样就有偶像剧的感觉了。因为之前醉酒的时候呢，上枝桃有过一个暧昧的举动，就是他靠在栾念的肩膀上，嘴里发出啊哈很魅惑的声音，然后让栾念以身相许。所以等上枝桃清醒之后啊，栾念毫不犹豫的就发出了攻击，坐在了上枝桃身边，然后靠得很近。上枝桃连忙站起来了，栾念调戏说，你说让我以身相许，上枝桃说你别当真啊，我清醒的时候从来没有这种想法。栾念想了一想，更进一步就问，你是单身吗？啊，上枝桃说是，然后栾念立刻就盯着上枝桃说，那咱们试试。哎，你这玩意儿整的，你说说。上枝桃一年就慌张了，就说不用试了啊，我对这种不该有的念头控制力是很强的。说完连自己都不相信似的就低下头了。栾念听罢也没有放弃，而是再次靠近上枝桃，喜欢能控制吗？那问的上枝桃啊只能是左顾右盼，假装上厕所逃离。这当然不是一个纯爱的设定，因为下一幕当上枝桃从厕所走出来的时候啊，换上栾念的衬衣之后，两人终于就控不住自己了啊，就开始翻云覆雨了。不过有意思的是，当上枝桃清醒过来之后，他做的不像是过往那些爱情片里面给男生做顿饭呐，或者是两个人清醒之后接吻继续呀，而是留了张纸条走了。纸条上内容写的是昨晚辛苦了。哎， 很微妙哎，昨晚辛苦了。啥意思？意思是对于尚之涛来说，即便两人有了这一夜的风流，但也不代表什么。他还不是他的女朋友，他也不是他的男朋友，两人的关系仅仅就是两个成年人的一次意外。那所谓的辛苦了，并不是为他夜里卖力而表扬，而是有距离的客套。那他也明确的知道，这种距离感啊，是他有意装出来的。这样的拉扯就是早春情郎有意思的地方。那也是看到这里，我忽然想到了一句话，说以前的爱情片聊的多是代价，而代价回答的是一个人爱的有多深。那现在的拉扯呢，则是在聊关系，关系回答的是在有细节告诉我们两个人怎么就相爱了。那张纸条就属于后者。那咋说呢，主要就是有一个反差啊，就欢迎来龙餐馆，还有爱情片这边不想失去你，还有另一部喜欢高兴爱啊，等等等等这一些吧。爱情剧的市场一片火红，爱情电影的票房却一片萧条。那这当然有质量高低的差别，毕竟国产爱情如今口碑堪忧。但即便如此，我们往前再数几年，也会发现爱情片和爱情剧它俩的待遇整体来说就是天差地别的。观众蜂拥于每一部能看的爱情剧，却会抛弃大部分的爱情片，为什么？那咱就说，就是那个蒋奇明跟那个张亦凡，对他俩演那个七天的一个爱情剧，挺奇幻、挺美妙的设定，然后蒋奇明也挺有性张力的，可是就是看不进去。爱情片就是没有他演的剧要来的好看。但这次看早春晴朗啊，会有一点点想到说，这个问题或许就出现在拉扯这个词儿上。爱情片不给你拉扯的环境，没错，电影院和单独一个人在家环境是不一样的。电影院是啥地上啊？时间是定好的，座位是定好的，左边右边两个陌生人，你不能暂停，也不能回看，不能出声，然后中途想去上个厕所，还得是弓个背从人腿前挤过去。灯一亮散场，所有人必须一起往外走。那在家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井柏然调戏孙倩的戏可以倒回去看三遍，看三遍还能截个图，心动的时候还可以拿被子把脸埋起来叫一声，那没人能听见。看到凌晨三点，明知道第二天要上班，可是还是要点开下一集。那更重要的是时间，拉扯是需要时间的。一部电视剧几十集互相拉扯几小时，你会觉得很爽，但是电影吧，它是省略的艺术。

电影它讲究浓缩，在两个小时的电影里面，很多过程必须被压缩，所以呢，总的来说，电视剧拥有更宽的时间预算，也拥有更私密、可控、可回看的观看方式，这些都是优势。它放大了关系细节。那随着技术进步，人们正从这个正襟危坐的时代解放出来，拿着手机、架着 pad， 随随便便就能创造出独属于自己的空间，这样的优势就会更加明显一些了。那像以前那个爱情片也很流行，像情书啊、我的野蛮女友啊，风靡整个东亚，国产爱情呢也随随便便就能卖钱。但如果你仔细回想，或许会意识到，以往那些爱情片主体往往不是拉扯，而是前面说的那种代价。这个剧啊，它的插曲儿也很好听，这首王苏泷的影视原声带啊，路过晴朗，咱们一起来听歌。

龙的小甜歌啊，还是非常好听的。那同样在早春晴朗的原声带里面啊，这个《鸾念人物曲》刘宇宁演唱的《他》，咱们一起来听听。

乱念啊，这一款毒舌傲娇型霸总好像有点意思。哎，十天前说我在徐家汇贺涵，你在哪儿？十天之后我在朝阳栾念，你在哪儿？这已经是有部分网友哈在那个暂停了大雨滂沱里面喊贺涵，因为新一任霸总 look 栾念登场。在影视剧中并不罕见，但是能出圈的霸总不多。那前有霸总贺涵卷土重来，新任霸总栾念的热度也是后来居上。最近啊，我的前半生真的红得很不讲道理，哎，一下就翻红了。我的前半生再次翻红，虽然罗子君在滂沱大雨里面呼唤贺涵的名场面被无数人玩梗，但是呢，大家对于贺涵也没有嘴下留情。在审判贺涵之前，大家肯定了他的优点。从唐晶的工作笔记能看得出，贺涵当初教了唐晶很多职场的生存法则。他呢是唐晶的职场导师，剧中详细描写了他对于罗子君的帮助，不仅帮助罗子君在离婚后找新工作打离婚官司，还帮罗子君的妹夫白光找到了工作。因为贺涵吧，他从不吝啬，只是呢相比于优点，他身上的缺点更值得大家伙讨论。爱说教就是贺涵身上最显眼的标签。贺涵爸在剧中时常开启小课堂，所辐射的人群呢从唐晶、罗子君扩散到玲玲和陈俊生，甚至对于罗子君的儿子平儿也是上过几节贺涵的私人课的。那贺涵呢，在这一点我的前半生首播的时候就不太讨喜，如今爹味儿一词满天飞，贺涵更是精准的踩中大家吐槽点。有不少人认为啊，说贺涵呢不爱唐晶也不爱罗子君，他爱的只是说教时高高在上的自己，爱的是身为救赎者的优越感，有点道理。其实那贺涵最致命的问题呢是爱上了女朋友的闺蜜。在唐晶意识到事态不对之后，贺涵呢并没有挑破这层关系，而是等着唐晶的质问，让唐晶逼着他说出心里话。那以观众的视角来看，让女友和闺蜜决裂，这样的霸总实在是不够坦荡。再看这个早春情郎里的栾念啊，他不是没有毛病，毒舌嘴贱就是他最大的问题。他对女主尚之桃那句你最适合的花是狗尾巴草，很多网友看来已经到了不尊重人的程度了。但是栾念千不好万不好，有一个坦坦荡荡不让事态朝着严重方向发展的优点，就是在跟尚之桃确定关系之后，面对示好的发小啊，选择官宣恋情，不让身边存在不清不白的关系，不让尚之桃继续沉溺在猜疑和失落之中。栾念呢对尚之桃的好是非常具体的，带尚之桃工作，教尚之桃如何在广告圈闯荡，还会为尚之桃争取很实在的奖励，包括不限于加班费、奖金，这些都是可以让观众实打实感受到的。那反观贺涵的教导有时候过于形而上了。随着剧集的更新，栾念的人气逐渐爬高的关键原因是在他的感情中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下位者，看似毒舌，实则呢受原生家庭的影响，他缺爱而且不会爱，他的毒舌更多是挽留尚之桃时的那种慌乱，甚至呢身为霸总栾念连拉黑的勇气都没有，只有女方单方面的拉黑他。栾念看似身居高位，实际不会固执己见，尚之桃说他听不懂，他不懂好好说话，不懂得肯定他人，隔天呢就从好好说话开始改变。

快呢，再加上栾念在剧集中呈现出的那种性张力，栾念成了近几年啊为数不多收获好评的霸总。那审判霸总呢，是在霸总过剩之后必然出现的观众行为。西装革履的亮相，不发一言却可以震慑四方，不苟言笑但对爱很疯狂。这样的霸总时常出现在古早的台偶剧当中，经典案例就是单俊浩。火了一个单俊浩，更多同款霸总出现。曾几何时，影视剧中的霸总们仿佛出自同一条流水线。

影视剧呢对于霸总的刻画也逐渐套路化，那定会出现火候太旺热伤观众的情况，那越来越多的耍帅呀坏笑啊还有那个冷脸出现啊，油腻一度成了霸总的代名词了。影视剧也开始反思对霸总的刻画，观众意识到喜欢的霸总呢要克制要有边界感要看起来沉稳老钱，观众对于霸总的需求在不知不觉中在更新换代。咱们以啊23年最火的俩霸总为例，实验一局，23年的时候，以爱为营拍摄期间，王鹤棣戴那个金丝框眼镜的路透出圈的时候，哎呀这一度就被网友称之为是心软的神呢。可是剧集出现热播的期间，吐槽声是一浪盖过一浪的。王鹤棣吧是帅的，但是他的帅呢鲜活年轻，是一种能让人脑补出很欢乐热闹气氛的那种帅。比起霸总，不少人认为王鹤棣更适合的是痞帅富二代。那剧中呢对实验的刻画也是换汤不换药的，总是运筹帷幄能胜利方，哎等等等等，反正实验这位霸总没能拿下观众的心。内乡一个此前不被关注的霸总出圈了，就是我的人间烟火里面的男二孟宴臣。孟宴臣的人设标签有伪骨科，步枪去豪夺，还有那个破碎压抑，他深爱女主，但是面对女主爱上他人的事实，隐忍接受，同时保护女主。这两位霸总对比之下哈，关于观众喜欢什么样的霸总一下子就明朗了。贴脸的同时还要弱，他看似什么都有，实则身后空无一人，霸总的实际处境跟这个霸字毫无关联。哎，这就是一种很微妙的观剧心理，观众在爱上霸总的先前一步就对霸总产生了怜爱，这种氛围还是挺好嗑的。早晨晴朗啊，如果你带着审视的视角去看的话，那肯定会有吐槽的点，但是如果呢你就把它当一个好看的偶像剧来看啊，很不错，尤其是井柏然的私服非常非常的好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咱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春风十里送给大家。

0: 源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5: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
6: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
7: 追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走遍街巷万家，用声音伴您左右。
9: 想到再弄100万就能买断这段孽缘，李祖汉只好再次出手。他以自己做生意亏本为借口，找昔日他帮过的一个富商借

才是个尽头呢。李祖汉开始和安若京谈判，希望他就此收手，并把欠条还给他。但是安若京手里有李祖汉写的欠条，他怎么可能放弃呢？安若京没有放弃，步步紧逼，而李祖汉找朋友借的钱终归是要还的。李祖汉自己手里没钱，又不敢张口找妻子要，为了抹平这些债务，李祖汉只好再次想到了他手中的人事权利。李祖汉开始在公司内部开始人事调整，把重要的薪酬高的岗位重新拿出来招聘。要想得到这些岗位，就必须向李祖汉交钱。不仅如此，李祖汉还找一些员工谈心，要想保住位置，就必须配合他。那些员工心知肚明，很配合地按照李祖汉的暗示，把钱秘密地交给李祖汉，换来一时的安宁。然而，这些钱只能暂时缓解和安若京之间的矛盾。过不了多久，安若京又故伎重演。走投无路的时候，李祖汉干脆不再理会安若京了。见到在李祖汉那里敲诈不到钱了，安若京和肖艳华一合计，觉得只有向李祖汉的妻子摊牌，那样才有机会弄到更多的钱。于是安若京把李祖汉写的欠条复印后寄给了李祖汉的妻子翟曼荣，说李祖汉玩弄了他的感情不说，还欠下他5000万的巨款，如果李祖汉再不还钱，他将到法院起诉李祖汉。丈夫和女下属的婚外情让翟曼荣暴跳如雷，两个人在家里大吵大闹了一番。冷静下来后，他们一商量，觉得不能得罪了安若京，万一他狗急跳墙把李祖汉抱养情妇的事情捅出去，那样一来给李祖汉带来的损失就不止5000万了。此后李祖汉和翟曼荣选择了退让，决定破财免灾，先后给了安若京500多万港元，希望安若京就此息事宁人。安若京和肖艳华一合计，发现李祖汉夫妇已经示弱，就开始放长线钓大鱼。安若京消停了一段时间，没有再找李祖汉要钱，但是那张5000万的欠条永远是悬在李祖汉心头的烦恼。一天，李祖汉开车去公司的路上，一辆跑车从李祖汉的车旁呼啸而过。在错车的那一刹那间，李祖汉发现开车的竟然是安若京，而坐在安若京旁边的正是他的下属肖艳华。安若京怎么会和肖艳华混在一起呢？李祖汉立即紧跟安若京一看究竟。安若京驾车直接来到一个高档小区，他和肖艳华亲密地走进一套房子后，半天都没有出来。尾随其后的李祖汉看到眼前的一切惊呆了，安若京住的这套房子正是他当初和他偷情的地方。眼前的一切不言而喻，安若京和肖艳华显然是情人关系，他们一定是合伙在敲诈他。李祖汉恨死了这对狼狈为奸的男女，恨不得冲进去把他们撕个粉碎，但是考虑到自己的身份，他还是忍气吞声，不甘把矛盾激化。他知道安若京能要挟他的力气就是那张5000万的欠条，只有把欠条销毁，他的噩梦才会终止。此后仇恨像疯长的野草折磨着李祖汉，想着安若京和肖艳华拿着他的钱逍遥自在，心里就难受，而他又不能把安若京和肖艳华怎么样。渐渐的，李祖汉的心里越来越不平衡，一直在寻找报复安若京的机会。机会终于来了。2013年9月，亚洲电视业大佬齐聚北京召开会议，李祖汉决定携安若京前往。在他看来，只有离开香港才能找到下手的机会。9月20号这一天，李祖汉携带安若京入住北京一家5星级酒店。进入房间后，李祖汉让安若京到他的房间谈公事。公事之余，李祖汉又开始对安若京表白自己的心迹。毕竟安若京和李祖汉是有感情的，再加上从他那里索取了不少钱财，安若京也没有刻意地拒绝李祖汉。两人一番激情后躺在床上休息，因为过于疲惫，安若京很快就睡了过去。

0: 迷迷糊糊中，安若晶感觉有人在翻看她的贴身衣服，她立即惊醒，发现李祖汉正在搜她的口袋。安若晶忙问李祖汉在做什么。事到如今，李祖汉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他威胁安若晶说，让他交出那张欠条，否则今天就别想走出他的房门。安若晶知道自己上了李祖汉的当，但她一个弱女子哪里是李祖汉的对手，只好听凭他的摆布。安若晶等李祖汉松懈的时候，没穿衣服就跑出房间大喊救命，结果被惊醒的李祖汉抓回房间。李祖汉用水果刀逼迫着安若晶写下了一张5000万的收条，并签字画押。折腾了一番的李祖汉见事已完成，就赶安若晶出门。哪知道安若晶一出房门，获得人身自由的他就高声喊叫被人强奸，保安迅速报警。在公安局，警方获悉安若晶和李祖汉的真实身份后，立即通知了李祖汉的公司。李祖汉的律师迅速从香港赶到北京，在缴了保释金后，把李祖汉和安若晶领了出来。李祖汉知道有了警方介入，他的婚外情就再也包不住了。就在他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准备和安若晶谈判的时候，滞留在北京的安若晶竟然调取了酒店的监控录像，向警方报案说他遭到了李祖汉的强奸。李祖汉强奸安若晶一案被警方受理后，警方针对强奸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向香港警方发出协查通报，限制李祖汉出境。就在李祖汉倾尽全力让律师处理这起案件的时候，听说了些许传闻的香港媒体记者岂肯放过如此的爆炸性新闻，派出多名记者奔赴北京调查采访，终于拿到了安若晶和李祖汉在酒店的监控录像，以及安若晶控告李祖汉强奸的报案文件。2013年11月20号，香港媒体详细披露了香港富豪李祖汉和女主持安若晶之间的桃色事件。消息一出，李祖汉顿时身败名裂，不仅他担任董事局主席的上市公司股价暴跌停牌，而且他还被暂停了所有职务，听候警方的传唤。如果安若晶不收回控告，李祖汉将难免牢狱之灾。如今此案正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因为好色，面对年轻貌美的女主持人，李祖汉一念之差丢了底线，误入歧途，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人生好比行车，一旦失控，驶进逆行的岔道，危险便难以掌控。假如李祖汉不好色，他的人生如今肯定是大放光彩，而不是如今的下场。然而生活没有假如，只有警示。两个版本的真相。这是一个困扰了山东莱州警方12年的案发现场。江警官是当时在现场的民警之一，他清楚地记得当时尸体趴在地上，身上盖着一件黄大衣，已经高度腐烂。当法医把尸体翻转过来后，从尸体的状态可以看出来，死者去世的时候曾经经历过很大的痛苦。经法医鉴定，这名男子死于失血性休克。根据尸体腐败的程度，警方确定死亡时间为3到4天。那么这名死者是谁？他生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这起案件的侦破用了莱州警方整整12年的时间。12年来，此案悬而未破，死者沉冤难雪，而办案民警更是承受了巨大的心理折磨。这到底是一起怎样的案件？久久不能侦破的症结又在哪里呢？2000年5月9号，莱州发现尸体的是一名放羊的老人。当时连着好几天下雨，民警赶到的时候，周围已经少有保存完好的物证，足迹已经被连日的大雨冲刷净尽，只在尸体下面发现了血迹。尸体在一条马路边被发现，这里堆放着许多的建筑垃圾。江警官清楚地记得那个地方一般没人去，因为到了废杂料以后，尸体在后边看不见， 放羊的老人往那儿走，也是跟着羊上去的，一般人不可能到那个地方。经过仔细搜索，警方在现场周围发现了一些可疑物品，一枚纽扣，一双拖鞋，一件白色工装，以及一条带血的裤子。经过鉴定，裤子上的血迹与死者相符，而这种样式的服装非常符合周边打工人员的穿着。经过走访，民警发现对面有一个青烧窑厂，民警把值班的几个人都叫到了案发现场，让他们一个个辨认。虽然尸体的面部特征已经不明显，但是死者的穿着以及身体特征还是让工友一眼就认出了是在厂里打工的汪鑫。死者汪鑫，鲁西男人，一个多月前，汪鑫跟着几个老乡来此打工，他的被杀让工友们颇感意外。走访中，民警了解到，事发当晚，汪鑫一直在和几个工友喝酒聊天。工友回忆说，当晚大家都喝了不少酒，汪鑫好像是独自离开，至于去了哪里，没有人知道。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工友的印象中，汪鑫似乎整晚都显得心事重重，冷不丁还冒出一句让人莫名其妙的话，这几天要出事儿。他们是一块儿到这儿打工的，以为他说醉话也没往心里去。经过调查，警方得知汪鑫个性暴躁，尤其喜欢酒后闹事，因此无论在工厂还是早年在家乡，经常和别人发生冲突。他老家的村民们反映说，汪鑫的这个秉性连他的妻子都无法忍受。1994年，在一次冲突之后，汪鑫的妻子一气之下喝农药自杀，自此汪鑫更是成了孤家寡人，即便在外打工，愿意接近他的人也不多。民警调查发现，在一起打工的工友中，和汪鑫关系最近的应该就是卢一全。工友们证实，他俩是表兄弟，关系很好。据了解，卢一全很多年前就离开家乡外出打工，在这个窑厂打工也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因此汪鑫很可能是受到卢一全的影响才来到这里的。照理说，此人应该能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线索，然而接下来的调查却让警方大吃一惊。民警查找卢一全的时候，发现他已经不在了，他宿舍的门锁也换了，找不到人。让人更为奇怪的是，和卢一全一起打工的妻子也一块失踪了，没有任何预兆，两个人同时失踪，卢一全夫妻的行迹显然值得怀疑。而在接下来对卢一全宿舍的搜查中，警方找到了一件带血的上衣和一把断了刃的菜刀。经过鉴定，衣服、菜刀、裤子上的血迹是汪鑫的，这个发现可以确定卢一全有重大的作案嫌疑。第二天，民警就赶到了卢一全远在数百公里外的鲁西南老家，在当地派出所的配合下，民警找到了卢一全的父亲。令人奇怪的是，卢父说儿子媳妇打工一直没回来。对于卢一全涉嫌杀人，村民们怎么也不敢相信。民警了解到，卢一全在全村里口碑不错，从没见他与别人红过脸，更不用说打架了。如果说汪鑫个性暴躁，事发当晚借着酒意和别人发生冲突，以致被对方错手杀死，这听上去好像不难理解。但问题是，杀人疑凶居然是唯一和他关系亲密的表弟卢一全，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民警的调查表明，在案发前近10年的时间里，卢一全一直在外地打工，汪鑫在家务农，两人一年到头也见不了几次面，能有什么矛盾呢？难道两人的仇恨是在打工的这一个多月里结下的吗？为什么其他的工友又没有察觉呢？要解开重重的谜团，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找到卢一全。调查中，民警得知，在打工期间，卢一全的妻子李华一直在他的身边，把当时还年幼的儿子留给了父母。卢一全也从来不往家烧钱， 接下来十多年的时间里，卢一泉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再也没有一点消息。这十多年里，侦查的民警换了几波，每年都要去卢家四五趟，每次去都要和当地派出所、村干部联系，还到周围的群众中走访了解，可每次都一无所获。卢一泉究竟是死是活，没有一个人知道。每到春节以及重大的节日前后，警方都会安排人和卢一泉的老家或者与当地的派出所打电话沟通，但是听到的都是同一个答案，所有人都没有卢一泉的消息。就连卢一泉妻子李华的母亲去世，卢一泉和李华都没有露面。负责办案的民警说，这些年来我们这里已经换了好几任公安局长，每一名新上任的局长到任以后，都要把一些重大的案件、久侦未破的案件进行梳理。这个案件一直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2009年，莱州市公安局刑侦中队的蒋队长在清理陈年积案的时候，看着案件材料，他分析凶手和死者之间没有明显的矛盾，很可能是一起激情杀人的案件。但是按常理，像卢一泉这样好脾气、好口碑的人，却逃匿了这么多年，这其中究竟有什么隐情？案件又该从哪里突破呢？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
3: 的。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哇，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面。
3: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他叫许慧春，是安庆石化厂的一名普通退休工人。在家人朋友眼里，他是一个抠门的老头。孩子说，爸爸穿了一辈子工作服，买菜永远买最便宜的。
8: 吃的饭粒子掉到桌子上，他都要捡起来吃。到他去世，都没有很好像样的身上穿的衣服。
7: 孩子们疑惑，父亲每个月几千元的退休金都花到哪儿去了。2019年3月22日，老人因病在家中去世。子女整理遗物时，在老人的笔记本里发现了夹着的几沓厚厚的捐款单，捐赠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李记。至此，一个长达30年的疑团终于被解开。从1981年开始，一个叫李记的人就匿名资助受灾群体、困难家庭，数额从几十、几百到上万，这样的善行义举，他默默持续了近40年，总数超过10万元。网友们留言说：“老人清贫一生，却奉献一世，用点滴积蓄挤出一生的善良高贵，李记将永远被人们铭。”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庄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1: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屏汇聚，包罗万象，
2: 聚焦德惠大小事，
1: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2: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1: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5: 从民警走访了解的情况来看，卢一全并不是个不通情理的人，最有可能与卢一全联系的就是他的父母和儿子。考虑到卢一全有一个儿子已经长大，需要结婚，当父母的肯定会和他联系的，这有可能是找到卢一全的唯一线索。接下来，警方找到了曾和卢一全的大儿子小伟谈过恋爱的一个女孩，两个人的恋爱时间虽然不长，但是

谈到了一些家庭成员的状况。女孩回忆，小伟和她交往时说过，她的父母现在都搬到了烟台，以前可能无意中伤过人。这个消息让警方为之振奋。如果这个女孩说的是真的，那么说明卢一全和儿子小伟一定有着联系，并且卢一全很可能就躲藏在烟台。办案组民警很快查到了小伟使用过的多个手机和 QQ 号码，通过各种信息的梳理和碰撞，民警顺利地查到小伟虽然多次更换手机号，可每个信号开通后都会与烟台的两个手机进行通话，虽然仅有一次通话，时间也不长，但是足以说明两者之间有着亲密的关系。莫非这两个手机号的主人正是小伟的父亲卢一全吗？据警方了解，两个手机号的拥有人租住在烟台市郊某偏僻的农村，根据村民的描述，男人的年龄与卢一全相仿，租住在这里已经有两三年的时间，人很和善，也好说话。唯一让村里人觉得奇怪的是，这两个人在参加当地组织的人口普查的时候，一直以种种理由推脱，不愿意接受普查。但两个人都比较老实，干活不讲什么报酬，村民也没有发现异常，就一直对他们没有太多的注意。他俩生活也很简单，靠卖苦力挣钱吃饭。警方分析，如此小心翼翼过生活的人，很可能就是卢一全。2012年7月24号，警方得到消息，卢一全出现在烟台市区的一处门面房里，随后将其抓获。时隔12年，再次回归到人们视线中的卢一全说了这样一句话：跑了这么多年，早知道有这么一天了，好好配合，逃避不是办法。卢一全落网了，12年前那场命案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在看守所里，卢一全向警方坦诚了12年前发生的一切。审讯中，卢一全主动承认自己杀人，反复强调自己错了，愿意接受任何惩罚。虽然过去了12年，但卢一全清楚地记得那一晚的场景，因为那个场景时常在他的脑海里回荡，让他有家难回，寝食难安，度日如年。2000年5月6号夜里，汪鑫喝得醉醺醺的，和卢一全在宿舍外发生了激烈争吵。卢一全素来了解表弟的脾气，本想忍让一下，可是对方竟然不依不饶，还抽出随身携带的菜刀，挥舞着破口大骂。气愤不过，卢一全决定实施反击。卢一全说，他手里拿着刀，我就抢，抢到手以后朝他的头脖子分别砍了很多下，他一次次倒下又站起来，还没等他站直，我又砍他一刀，我就想砍他，不知道到底砍了几刀。不知什么时候，稍微清醒的卢一全见汪鑫浑身是血，一下子吓坏了，看着汪鑫一动不动地趴在草丛里，卢一全赶忙跑回了宿舍。等了大约40分钟，卢一全没见汪鑫回来，猜想结果可能不大好，于是换了干净的衣服，借了工友的钱，就连夜逃走了。想到家里还有个年幼的孩子，卢一全和李华连夜逃离了莱州，开始了逃亡生涯。12年的逃亡中，他们不敢与家人联系，两个人对那晚发生的事更是讳莫如深。这12年间，卢一全与李华辗转到过河南、江苏，由于在外打工艰难，他们最后只好又回到山东，日子过得担惊受怕。卢一全说，特别是开始逃亡的那2年，在外地打工真是生不如死，不光挣不到钱，遇到人家欺负什么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身上有这个事儿，一还手就怕惊动公安，把当年犯下的事儿揪出来。由于不敢使用身份证，只能做些简单的苦力。苦的时候，两个人一个月就赚800块钱，有时候连吃住都不够。12年中，卢一全始终背负着杀人的心理压力，而妻子李华同样是受尽了心理煎熬。直到被警方逮捕后，两个人才真真正正的感

0: 大哭一场。他们很清楚，自己终究逃不过法律的严惩。面对警察，卢一全供述了杀人事实，但办案民警却认为，整件案子至少有两大疑点没有解决。第一，王鑫在案发当晚和工友喝酒的时候，曾没头没脑地说，今晚要出事儿。随后，他就携带凶器去找卢一全，这说明两人的仇恨不可能是争吵这么简单，一定有复杂的前情。第二，卢一全这样一个据说老实胆小的人，明明已经把汪鑫砍倒在地，为什么还不肯罢手，非要置汪鑫于死地呢？他要发泄什么仇恨呢？这个案件一定还有另外的版本。果然，在接下来的审讯中，民警们从李华那里获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凶案版本。谈及案件发生的真正原因，卢一全的妻子李华难过而愧疚，他说所有的问题其实都出在自己身上。卢一全和李华1990年结婚，婚后第二年两个人就有了儿子。为了给媳妇和儿子更好的生活，卢一全开始常年在外打工挣钱。汪鑫是卢一全的表弟，他们住在同一个村。1994年，汪鑫的妻子因为家庭矛盾服毒自杀，此后他开始频繁地纠缠独自在家的李华。李华回忆说，他一开始就想强暴我，他在俺村里就属于道德下流的人，他一次一次上俺家找我，玻璃都让他砸坏了，我不给他开门他就砸玻璃，我也不敢跟卢一全说，说出来怕丢人，我就悄悄地跟姑姑说了，但是姑姑也管不了他，既不敢和丈夫说，又没有人能管住汪鑫。李华只能默认这个现实，被汪鑫打怕了，李华更是不敢报警。两个人有不正当关系的传闻很快就在村里传开了。虽然卢一全常年外出，只是偶尔回家，但是这些流言蜚语最终还是传到了卢一全的耳朵里。2000年春节刚过，李华提出要和丈夫一起外出打工，本以为能摆脱汪鑫，但是夫妻俩怎么也没想到，汪鑫居然尾随而至，并且也留在厂里打工。这个凶悍的表弟一直调戏刁难凌辱李华，要他回家跟自己一块过日子。直到案发的前几天，汪鑫说出了一个疯狂的想法，他提出让李华想办法弄死卢一全，然后跟他一块过。李华被他这个想法吓坏了，因为汪鑫是个凶残的人，很有可能说到做到。由于自己的想法没能如愿，汪鑫一直有气在身，并把这种气发到了李华身上。此后的几天，汪鑫几乎天天毒打李华，直到案发那天，那天吃完晚饭，李华在院子里遇到了回宿舍的汪鑫，汪鑫全然不顾的又一次殴打李华。2000年5月6号晚上，已经进入梦乡的卢一全迷迷糊糊间听到妻子在旁边蒙着头小声的哭泣。虽然李华没有说什么，但卢一全知道肯定是表弟酒后打人的毛病又犯了。就在此时，汪鑫在门外吆喝李华出来，面对凶残的表弟，害怕出事的李华只好起身出了门。卢一全不放心老婆，也起床了，他跟着汪鑫、李华来到了离工厂几百米远的一个山坳里。那晚的月光格外的亮，距离两人还有三四十米的时候，卢一全就隐约地看到他们两人扭打在一起。卢一全赶忙跑了过去帮助自己的妻子。汪鑫看到卢一全跟过来，恶狠狠地对他说，今天我们三个非要死一个，如果你死了，我得照顾你老婆了。这句话让忍无可忍的卢一全彻底爆发了。卢一全夺过汪鑫拿着的菜刀，把积攒在心底的仇恨全部爆发了，疯狂地砍向了汪鑫。李华说，卢一全和汪鑫打起来的时候，自己已经被打晕了，眼睛也被打肿了，并没有看到汪鑫的伤势。直到被抓捕，他才知道汪鑫在12年前的那天晚上已经死了。尽管不懂法律，但李华知道丈夫一定会面临严厉的刑罚。直到此刻， 卢一全才意识到自己的隐忍退让实际上是在纵容汪鑫的行为，而他又没有寻求法律保护，只知道以暴制暴，最终是害人害己。12年来，内心一直不安的卢一全原打算给儿子挣够了结婚的钱就投案自首，接受法律的审判，没想到这一天提前到来了。2012年8月27号，卢一全夫妇被莱州市检察院批捕，因为案情重大，莱州市检察院把这起杀人案件移交给了烟台市检察院。2013年6月13号，烟台市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卢一全提起了公诉。这起案件的发生究竟是谁的错？应该说，案件的三个主要人物都有错：汪鑫的不道德、李华的不懂法，以及卢一全的不冷静，都是酿成大祸的主要原因。但是无论如何，冲动都是解决问题最愚蠢的办法。失意高管蓝奇诉讼风云。2013年11月14号，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法院开庭审理了一桩名誉侵权案。一名外企的高层管理人员在网络上发表了以真实故事创作的网络小说，讲述了一段龌龊而疯狂的婚外情。不但故事引人入胜，情节更充满了情色。没想到小说在网上疯传后，一名女网友把她告上了法庭。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网络小说能对女网友构成侵权吗？法院又将做出如何的判决？今年38岁的刘凯出生于辽宁省丹东市，大学毕业后，他应聘到厦门一家专门从事进出口业务的外资企业做业务员。由于刘凯工作出色，业务能力强，很得老板的器重，不久就被提拔为部门经理，负责国际贸易部的工作。2004年初，刘凯结识了陈芳，经过2年的恋爱，两人结为夫妻，婚后不久便有了儿子。由于陈芳在厦门岛外上班，而刘凯却在岛内工作，长期分居两地。儿子出生后也一直由陈芳的父母照顾，只有周末才由陈芳带回家与刘凯相聚。夫妻俩过着聚少离多的生活，日子一久，妻子不在身边的刘凯有了一种孤独和寂寞感。2009年3月初的一个周末，由于儿子生病，妻子陈芳就没有带儿子从娘家回来。一个人待在家里的刘凯感到特别孤独，无法入眠的他打开电脑开始上网。晚上11点多，刘凯心里突然产生了一种放纵的念头。当他看到一个立30的网友时，便主动和他搭话。随着话题的深入，两个人竟然越聊越投机，一直聊到了凌晨3点。不但相互介绍了各自的工作和家庭情况，还留下了联系方式。这个女网友真名叫林丽英，时年30岁，中专毕业后现在一家银行做临时收款员。后来由于业务关系，结识了在厦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部门经理的陈海龙。两人婚后通过丈夫的关系，她被安排在丈夫所在公司下属的一家企业做出纳。第一次在网上聊到一个如此投缘的女网友，刘凯的心里涌动一种不安分的情愫。第二天下班后，刘凯忍不住给林丽英打去了电话。接到电话的林丽英开口便说：是刘先生吗？我还以为你不会联系我呢，以前的网友留了电话都急不可待地打给我，你却一直没打。有过这次电话交流，两人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关系也很快有了质的飞跃。2009年4月上旬的一天下午，经过近1个月的电话和网上交流，两人第一次见面。那天下班后，刘凯先请林丽英吃完饭，又开车载着她去了轮渡广场看夜景。看着路灯下 林丽英那张妩媚的脸，闻到她身上散发的女人特有的香味儿，刘凯心生摇动。晚上十点多，在送林丽英回家的路上，刘凯禁不住试探性地说：“要不再去我们公司宿舍喝杯茶吧？”
1: 你好，这是婚宴菜单，每桌28个菜式。
2: 这么多啊，能吃完吗？爸，你意见呢？
3: 要我说，就搞那个吃多少拿多少的。
4: 自助餐。
3: 对对对对，头菜我来做。感谢大家参加我孙女的婚礼，上菜。
5: 南瓜汤。
6: 南瓜汤。
3: 对，就是我们家的传家菜。当年我父亲在井冈山就是吃这个，想着有一天咱再也用不着挨饿。
7: 红米饭那个南瓜汤咯，嘿咯嘿，花椰菜那个椰当。
3: 孩子，爱情和吃饭一样的，不是光鲜的面子，而是踏实的日子，选自己需要的，不能什么都想要啊。
2: 爸，该证婚了。
3: 你们愿意无论贫穷富有都尊重珍惜保护他吗？
4: 是食物还是爱情？
3: 是食物也是爱情。
8: 我愿意。
9: 让不浪费的婚宴见证不褪色的爱情，
10: 勤俭节约，美德流传。
11: 这是我第702次教他写名字，一个十字，两只脚，再写一遍就是林。
12: 妈妈，哥哥好笨呐，都10岁了，还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呢。
11: 哥哥不笨，哥哥是星星的孩子。
10: 他们听得见，却对声响没有反应；他们看得见，却不接触别人的目光；他们不雅，却不知如何开口说话；他们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不与人交流。
11: 当我离开人世的时候，我的孩子谁来照顾？该如何生存呢？
13: 关爱自闭症患者，让星星的孩子不再孤单。
14: 一个十字，两只脚，再写一遍就是您。一个十字，两只脚，再写一遍就是您。一个十字。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5: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1: 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2: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1: 聚焦德惠大小事，
2: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1: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2: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6: 今天给大家讲一讲身份证上的一串数字都是什么意思呢？身份证号码是由18位数字组成的，它们分别表示前1到2位数字表示所在省份的代码，前3到4位数字表示所在城市的代码，5、6位表示的是所在区县的代码，7到14位数字表示出生年月日，7、8、90位是年，11、12

0: 的。如果某人的尾号是零到九，都不会出现 X， 但如果尾号是十，那么就得用 X 来代替。因为如果用十作为尾号，那么此人的身份证就会变成十九位，而十九位的号码违反了国家标准，并且我国的计算机应用系统也不承认十九位的身份证号码。X 也是罗马数字的十，用 X 来代替十，可以保证公民身份证符合国家标准。身份证号码是我国为每个公民从出生之日起编定的唯一的终身不变的身份代码。身份证上的号码，你知道表示什么了吗？汽车是怎么分级的呢？大家经常会看到例如 A 级车、 B 级车这样的称呼，很多小伙伴都只有一个模糊的认识，对于其中的标准不是很明确。今天就来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吧。汽车等级是源自德国大众对汽车的一种分级方式，它不是权威的标准，只是大众为当初自己制定平台战略时制定的一套参考数值，后来被广泛使用。汽车等级一般分为 A00 级、 A0 级、 A 级、 B 级、 C 级、 D 级六个级别，国内一般把 A00 级、 A0 级、 A 级、 B 级、 C 级、 D 级分别称为微型车、小型车、紧凑型车、中型车、中大型车、大型车。 A00 微型车，现在比较常见的奇瑞 QQ、 比亚迪 F0、 奔驰旗下的 Smart 都是微型车。 A0 级小型车，现在比较常见的比如雪佛兰赛欧、丰田威驰、本田飞度、标致206， A 级紧凑级比较常见的可多了，平民品牌大致在9到14万左右，比如大众宝来、大众朗逸、丰田卡罗拉、现代伊兰特，豪华品牌就要贵一些，大致是平民品牌 B 级车的价格，比如奥迪 A3。 B 级中型车常见的有大众帕萨特、迈腾、 CC、 三剑客、丰田凯美瑞、锐志、日产天籁、本田雅阁。豪华品牌 B 级车常见的就有奔驰 C 级、宝马三系、四系、奥迪 A4、 A5 系列。 C 级中大型车也称为行政级，先说平民品牌，比如丰田皇冠、别克君越、福特金牛座。在价格上呢，他们主要瞄准的是豪华品牌的中级车。豪华品牌常见的有奥迪 A6L、 A7 系列、宝马5系、6系，还有奔驰 E 级。 D 级大型车常见的有奔驰 S 级、宝马7系列，还有奥迪 A8L、 雷克萨斯 LS 系列、捷豹的 XJL 系列、大众辉腾。这一级别的车一般是以奔驰 S 级为标杆，普遍的售价在80万以上。其实汽车的分级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并没有强制性的规定，这就导致有些厂商在宣传上故意误导消费者，将自己的产量提高一级宣传。这里希望小伙伴们可以擦亮眼睛，不要上当哦。
1: 奔波上下班，相伴车轮旁，聊聊买车用车，说说行车日常，德惠综合广播，开车说个车。
2: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下午3:37进入到我们开车说个车的直播间。很高兴今天跟大家继续分享关于我们中国汽车的最新的资讯内容。可以说呀，在刚刚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发现我们这个中国的我们国产的这个品牌新出了一款我认为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重磅新款的一台车，它就是我们的吉利星越 L Plus。对，没错，星越 L 目前为止啊，据厂家介绍已经超过了100万辆的一个销量。当然中间也经过很多代的这个迭代和更换吧，比如说星越 L 的什么骑士版呐、御风版呐、什么这个东方耀等等。我自己呢也在当时自己选车的时候去试驾了一下星越 L， 怎么说呢，质感非常好，机械素质也好，整体来说说不出毛病。那么呢，在今天我们的星越 L Plus 也亮出了大将风范， 中国旗舰有了谷雨魂呐。怎么说？9月5号在西安的陕西。

星月 L 以天工造物之名完成了全球的首秀。古城墙上的风吹进了这台中大型旗舰智混 SUV 的线条当中。在目前合资与豪华品牌再三缺席的燃油的后段赛程啊，这个以百万销量打底的东方身影正在为中国汽车争回旗舰的定义权。这不像是一场发布会啊，而是一声号令。西安城头那湾飞檐此刻啊已经落在了我们星越 L Plus 的前大灯，灯体自格栅上缘向两侧轻盈的挑起，像极了古建筑屋檐的掠过晴空，既有如意思飞的灵动，又不失厚重的这种支撑感。前脸格栅则以中国观楼楹柱为列阵为蓝本，一米多高的车身前部纵列向上蒸腾，庄重里裹着张力，驻足车前仿佛能听见城门开启那条千年的中轴线上骏马与驼铃交织出的史诗声响。侧身线条呢藏着更深的笔意，一条金线取大河奔流之势，从车头经侧翼一路卷向车尾，笔段一连静中欲动，地柱呢向上拨伸，像书家收笔时那么一拧，镇住了整车的威势。后扰600没有张扬的唯一姿态，而是学了书法回风，气息内敛。车身型呢则用了高精度的R角连续曲率打磨啊，如同我们的这个瓷器的瓷胎，让光照在钢板上滚动而不跳跃，也流露出了我们东方器物独有的温润和风铃。这套设计语言呢，也不是一次灵光闪现，而是近吉利三年来系统化美学沉淀的一个结晶。从成立新中国第一个色彩的研究体系，把釉色矿武山水色阶变成了车漆的色谱，到联合湖南大学采集中国人体的数据库，推敲数据的这个舒服的座舱的尺度坐标，再到油腻塑形到540度的一个权威的评审，吉利呢也把我们东方印象落成了一套可测量可迭代的造物工艺。中国的设计啊，终于不再是意象，而是成了方法。第二个就是我们百万底气的这个力稳旗舰战阵。星越 L Plus 亮相前呢，星越 L 系列已经掷地有声，截止到七月，星越 L 系列已经累计销量突破了100万辆，中国品牌高端燃油 SUV 的百万纪录首次被自己点亮。中国星连续9月蝉联中国品牌燃油车销量冠军，今年上半年已经卖出了超过58万辆，单月市占率最多超过了10%。这些数字啊，走出来的 Plus 车型不可能只靠颜值撑场，这台车也把技术家底亮得干脆，全新一代的 CMA 架构铺底， 2.0T 的混动高效的发动机热效率冲到了48.41%，匹配 3DHT 12合一电驱 P3 电机，峰值功率230千瓦，一套 IHEV 的智行混动让中大型的 SUV 油耗直接跳进了4升区间，百万级的 AI 数字底盘又给它配上了前双叉臂后五连杆、双腔闭式空气悬架与后轮转向系统，转弯半径压到了4.88米，近5米的车长也能够像一把短刀般的零向转向。这份实力传递给品牌的信号啊，远远不止一台新车上市那么简单。星越 L Plus 正在替吉利中国完成了一次向上承重，把设计、底盘、混动、智能和用户口碑全部都拧成一股绳，向合资盘踞多年的这个中大型的旗舰市场啊，正向掷出了我们自己的长矛。它不是简单拉长的星越 L， 而是以这个体系之力重塑家族旗舰的品牌的天际线，让中国星三个字啊，成为技术旗舰的一个代称。当下呀，中大型的燃油 SUV 战场啊，确实出现了罕见的空窗，有些合资车型呢，多年未动筋骨。豪华品牌的旗舰线呢，也陷入了迭代迟滞，用户增换购的洪流啊涌来，他们想要的不是一台堆满旧记忆的中年交通工具，而是一辆面对新时代仍能谈笑风生的旗舰燃油车。星越 L 逮住了这恰恰是这个市场空白的这个虚位，它给出了燃油车阵营少有的高智商配置。燃油车没有的，我们有了。为什么这么说？新的

能源的冰箱、彩电、大沙发，燃油车给了。咱说彩电，30英寸的6K 一体式天际屏，17.3英寸的二排娱乐屏，32英寸的 AR HUD 和手机屏共同组成的6屏矩阵。我们的这个鸿蒙座舱系统交互也像呼吸般顺滑。全国呢，唯一一台燃油车目前为止搭载了同级唯一的激光雷达，就是我们现在新能源的智驾，我们也有配合了千里浩瀚 H5 的辅助系统，可以实现城市到高速的领航，车位到车位的全场景的贯通。这样的治理水平，哪怕扔到新势力的这个车里，毫不怯场。再从行业意义上来说呀，星越 L Plus 把传统的燃油车的能效标准、体验标准和价值标准同时掀翻了、掀桌子了。它证明了一台燃油车既可以又省油、又迅猛、又智能、又从容，也说明中国品牌不需要等到纯电时代才可以做到旗舰。在当下燃油和新能源并行的路口，能提前的锁住评判权，代际领先行业3年以上，靠的不是说参数堆砌，而是从底层架构上到人机交互的一个整体的升维，真正让合资对手看懂什么叫做差距。最后呢，做一个小结语，西安城墙围住的是历史，星越 L Plus 碾过的是边界，从百万用户口碑到东方的设计哲思，吉利没有把大将风范停留在发布会的这个声光电里，而是将其住进了底盘、引擎与每一道的接缝。长安何处在？只在马蹄下。当中国旗舰从千年古都跃马而出，留给世界的，像是一来越来越清晰的东方车。

0: 手握方向盘，耳朵不孤单，
1: 聊新车，讲技巧，一路狂飙不无聊。
0: 锁定 FM 89.7，开车说个车，即刻出发。手握方向盘，耳朵不孤单。
2: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开车说个车，我们继续发车。刚刚我们谈到了这个吉利星越 L， 它走的是我们这个最传统的油电混动的路线，一块不到2度的电池，把我们的这个油耗降低，就是把一个是用电池来化解车最费油的瞬间，另一方面呢就是提高发动机的热效率，这是我们最传统的技术。那么现在转头过来谈论我们大家这个最近很热的这个新能源呢，有的人说这个增程啊是有限的技术，那么最近呢小米雷军雷总则称增程汽车大有可为。在9月6号，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近日发文表示，增程还是纯电没有技术路线的绝对优劣，只有产品体验的高下之分。雷军认为呢，增程汽车大有可为，这不是说仅仅小米自己的观点，事实上理想汽车等同行也不断证明用户愿意为优秀的增程汽车买单。小米鹏程呢将于明晚的7点正式上市，同时呢还有发布了搭载小米悬界的 O3 旗舰芯片的小米18这个折叠和这个平板。雷军称此次发布会是小米科技创新的一次集中展示，时间呢估计有点长，会努力的控制在2小时45分钟以内。以下呢是我们这个雷总的这个原文啊，是这么说的：2022年9月，不少朋友们劝我们做增程车，当时我们决定啊，先做好纯电，再做增程。2023年3月，小米第一代纯电平台开发进展顺利，经过几个月的认真讨论，我们增程项目正式立项。历经了3年半的打磨，小米鹏程今天终于要跟大家见面了。在几年时间里，围绕汽车动力的选择有过不少争论。我们的观点是，增程还是纯电，没有技术路线的绝对优劣，只有产品体验的高下之分。小米鹏程呢，基于原生的增程系统，从底层解决了传统增程车的共性痛点，带来了智能可变的大空间 SUV 的颠覆性体验。首先，全系大电池增程实现了出行自由，鹏程系列 CLTC 纯电续航最高可以达到505公里， N70 的 MAX 版啊， CLTC 的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705公里， N90 的 MAX 版本支持92号汽油，工装充电兼容性，实测成功率是99%+，不挑油不挑装，想开就开，想走就走。其次呢，大空间的增程实现了空间自由，增程系统啊天然需要占据空间，但小米鹏程提供的大电池的基础上重构了增程车的一个空间体验，在 N70 系列上实现了超大二排空间和超大后备箱空间，在 N90 MAX 上实现了7人满座还能装下所有人的行李。最后啊，过去增程体验的一系列痛点我们解决的也很好，亏电油耗低至了5.7升每百公里， N70 Pro 用车更省，行驶中啊增程器的介入分贝啊小于1分贝，体验静谧，增程器首保呢3年或30000公里保养一次，非常的省心。所以说他们认为增程汽车呀大有可为，这不仅仅是他们的观点，事实上啊这个理想汽车也不断的证明了，就是用户还是愿意为优秀的增程汽车买单的。明天晚上呢，也这个小米鹏程也要和大家正式见面了，同时的发布还有小米的其他的新款产品。这次发布会呢也是他们的这一个次集中阐释，还相约在7点，不见不散。可以说呀，这台车呀，我认为啊，我也去线下的我们这个长春的万象城去看了一下这个车，不说它这个技术咋样吧，就说一点啊，那个 N70 那个空间大的哟，真的大的哟，那个二排和前排的空间就是真的，家人们就是就像怎么说呢，这个得房率高真不是吹的啊，就像是啥，就像你买了个120平的房子，客厅开间给你做到了6米，这你能受了吗，家人们，就是这个概念。那你别说给后面翘二郎腿了，你给后面就是你翘个二郎腿，对面再翘个二郎腿，中间还能保持一个人的距离，你说这个空间得有多夸张吧。所以说呀，我们小米啊真的是怎么说呢，在设计上真的是让所有的友商啊是学习的一点，括号个人认为啊，因为无论是从车型的外观，你看小米之前苏七预期为什么卖得那么好，因为年轻人喜欢，抓住了这个用户的群体的画像，什么人会买我们的车， 然后用户在意的是什么我们就造什么，包括这个 SUV 的空间啊，我们这个买增程车的充电慢，纯电续航少，这个增程器一年可能不用一回还需要保养等等啊，也做出了我们这个颠覆性的一个改变，可以说是解决了我们很大的一个问题，而且价格呢也非常的这个实在吧，能这么说。而且你看我们小米还有一个什么呢，也发布了龙甲电池的安心保障计划，鹏程系列车型啊也将全系搭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好多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品牌啊都想走一个就是不会被这个动力电池所束缚住，都想积极的参与到动力电池的一个研发当中。小米呢也同时宣布了和中程新航、新旺达动力达成了深略的这个战斗合作。按照产品规划，我们这个小米鹏程系列车型将全系搭载小米的这个龙甲电池。该权益呢，这个保障计划免费赠予搭载龙甲电池车型的首任非营运车主，不收取费用，五年行驶公里数这个里程限制，公户私户同等适用，保障包含了两项核心的终身权益。如果说因为这个电池质量问题导致自燃，且车辆达到报废条件的，补偿同等配置新车。动力电池碰撞起火终身保障，因动力电池碰撞或底盘刮蹭导致电池起火而车辆达到了报废条件的，补偿车损险保单额与保险实际赔付金额的差额。权益适用于满足对应前提首任车主非营运车辆投保足额车损险，按期完成官方维保，开通车联网服务。这套的这个龙甲电池是小米从全局视角定义的动力电池标准和系统的解决方案，核心模式呢为小米全链路负责，与传统车企直接采购的成品电池的模式不同，小米呢深度介入到电池的全链条，负责产品定义，主导电池包的这个设计开发，参与电芯的设计开发，并执行全流程的质量管控。所以说呀，这个小米这个电池也重视到了就是我们这个电池这个非常这个对于新能源车非常致命的一个重点的问题，达成了合作关系。但是呢，合作的模式区别于传统的供需关系，三方一起研发搭载这个专属的这个产品线。希望达呢拥有30年的锂电产业经验的这个积累啊，也能为我们小米的龙甲电池提供不错的体验。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0: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你上下班的路上。
6: FM 八九七，
0: 更多精彩，
3: 更多精彩
0: 为你而来，
3: 为你而来，
0: 敬请期待。
7: 早睡早起身体好，拥抱阳光活力足，健康生活从规律作息开始。我是897公益小主播崔佳迅，关注温馨小提示，开心快乐每一天。
0: 你会不会做这样的梦？拥有1亿是什么感觉？花都花不完吧。虽然你可能没办法拥有1亿，但是咱们可以去印钞厂来看1亿。那么在印钞厂上班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首先你要明白，印钞厂是印钱的，不是印纸的，进去需要符合一点点硬性条件。学历方面，就算你只是印钞厂切纸抄纸的操作工，也需要本科学历并且专业对口。岗位特点呢，就是高温高湿作业环境，还需要4班3倒倒班作业。学历方面，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必不可少，化学化工类、机械类、电气类、电子信息类、美术类等等。如果上述专业

0: 明符合条件人员不足，那可适当放宽专业限制。光有学历还不够哦，还得有极高的道德水准，确保你对钱不会有什么歪心思。首先必须是中国国籍，其次要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职业精神方面嘛，身心健康，责任心强，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还得符合中国人民银行系统履职回避要求。是什么呢？大致就是你和亲属不能是上下级的关系，最好也不在同一个银行系统里面上班。好了，品行特别端正的你非常符合条件，成功进入了印钞厂。你以为印钞厂都很隐蔽吗？不不不，牌子特别大，地段特别好。银行金店外面一般都只有保安在值守，但是印钞厂据说守门的是武警，扫地的清洁工都是退伍老兵，妥妥的扫地僧嘛。但凡稍微出点异常，当场就给你摁住。在经过人脸识别、虹膜识别等一系列身份认证之后，还有要将你随身的物品全部交出保存，你终于可以进入印钞厂车间了。啊，钞票我来了。那你就有点太天真了，你可能根本都见不到钞票。印钞工序大概分为四种：胶印，在白纸上印上主要的图案；凹印，印上有凹凸感的防伪标志；印码，印上独一无二的冠字号；检封，检查和封装是否有印刷错误。每个工序都在不同的车间完成，前面两道工序见到的只是半成品，只有在印码和封检阶段才有可能见到成品钞票哟。那我就懂了，你直接给我安排到最后一道工序，快快快。你怀着激动的心情开始了正式工作。在印钞厂工作确实会有一种特别的体验，工作环境很特别，你稍微一个不经意的抬头，你就会看到，哎，这些密密麻麻的小黑点是什么呢？
1: 还能是什么？是摄像头啊。
0: 为了确保360度无死角监控到你每一个动作，印钞厂的车间每隔1到2米就有一个高清摄像头。工作模式也很特别，印刷厂有2项制度，经手必属制，纸张出库到封箱每经过一个人的手就要重新数一遍，双管制，产品交接和库房管理都必须2个人同时在场，这主要是为了保证万一钞票少了一张，可以精准对应的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原来真的可以数钱数到手抽筋儿啊。而工作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便利，印钞厂的工人要去上厕所都要提前报备，经过检查后才能去，上完也得经过2次检查，上厕所的时间太久，次数太频繁，你可能会被怀疑哦，不会在里面搞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吧？想要去隔壁车间串个门长长见识？ No no no， 想得美，赶紧回你的工位去。印钞的每道工序都是相互独立的，中间可不能随便串门哦。很多印钞厂的工人，比如说负责最后一道工序的你，可能一辈子也看不到印钞机长啥样。虽然你在里面天天和钱打交道，但这些钱都和你没关系。从国家发通知要印多少钱，涉及到的多少纸张石墨都是确定的，那印错作废的总能给我2张吧？你想得美。不论是正品还是废品，都必须一张不少的传到下一个工序，最终的废品要拿到废钞销毁点集中销毁。印钞厂造出来的钱要送往中国人民银行，将钱上面的冠字号进行注册发行之后，钱才从一个产品变成了货币，才能拿到各个银行去流通。直接从印钞厂带走的钱是没有经过注册的，银行点钞机是不能识别的，通过钱上面的冠字号就可以排查到是哪道工序出了问题。如果你从印钞厂顺走了一张拿出去流通了，一下就会被发现，喜提银手镯一副。相信这也是这么多年印钞厂里没人偷外面没人抢的原因之一吧。好了，本次做梦到此结束，相信大家都学到了一些有用的知识吧。
2: 缤纷生活，
0: 欢乐同行，
2: 永斌
0: 欢欢
2: 和你一起
0: 探索德惠，
2: 畅享生活。
0: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I love this song.
3: 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 FM 八九七的会交广之声，缤纷生活，
4: 欢乐同行，
3: 八九七乐享生活，我是欢欢，
4: 我是永斌啊、哎。今天继续带大家伙去了解一个旅游城市啊，
3: 哎，
4: 还是依旧没有走出吉林省啊。
3: 哎，我觉得吉林省这些都够咱俩走半年了，
4: 还能再说一阵啊、哦。
3: 确实，
4: 今天咱呢、往哪儿走呢？往松原方向走。
3: 松原方向走，
4: 哎，松原方向走啊。
3: 松原，咱我有发言权。
4: 你有发言权咋的？
3: 因为我喝茶干湖青牛。
4: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前男友松远的呢。
3: 你看啊，松远他在1992年的时候成立的地级市，他呢幅员面积有2.2万平方公里，总人口有225万。
4: 哎呀，那人口数量不少啊。
3: 因为他呢是有这里面你想不到小小的一个松原，别小小的了哈，
4: 那挺大的。
3: 这个松原里他有40多个民族的人在这一起生活。
4: 40多个民族，
3: 哎、
4: 哦、
3: 就是汉族、满族、蒙族、回族，这是主要的
4: 等等。
3: 对对对、
4: 哦、
3: 等等，然后把那38个给说完、下辖呢有宁江区、抚源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区、长岭县、前安县和一个国家级开发区园区，7个省级的开发区，
4: 全市据说还有78个乡镇、哦，
3: 怎么这么大？
4: 挺大哦！
3: 我没想到松原这么大。
4: 最重要的一点是啥呢？松原有10项文化遗产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
3: 我的天！
4: 分别是什么呢？首先有辽金文化，
3: 辽金文化，
4: 对，还有这个满蒙文化，
3: 满蒙，
4: 还有草原文化，渔猎文化，农耕文化，佛教文化，石油文化。交融而生，
3: 我天，
4: 我
3: 所以就是
4: 啥都有、啊，
3: 这就松原很独特的文化特质。
4: 人那边还有啥？据说还有什么蒙古族的什么那个乌里格尔马头琴音乐，包括这个查干湖的东部等等。
3: 查干湖东部年年的头鱼，你知道那年年的头鱼？我跟你说，我都有支持的。
4: 哦，你都支持？
3: 比如说
4: 你吃了？
3: 不是，我吃。他们买头鱼的钱，我都有份儿、
4: 你都有份儿，
3: 你也有份儿。比如说什么？去年哎，那年是什么达利食品？你没有份儿吗？
4: 而且我跟你说哈，就很多的一些这个影视剧哈，也都会去松原取景。
3: 对，
4: 可能在此之前你并没有了解哈。我简单给你捣鼓一下啊。
3: 说，
4: 首先说《甲午风云》。
3: 真不了解，
4: 包括圣水湖畔，这个
3: 听
4: 过吧？听
3: 过、
4: 哎。美丽的田野，
3: 美丽的田野，
4: 对，大金始祖、等等一系列经典的一些影视作品啊，都是在咱们松原这边拍摄的。
3: 而且呢，这里也是中国马头琴之乡。2019年呢，就把马头琴表演还入选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哎，你要说马头琴，
4: 马头琴
3: 是蒙古族，
4: 蒙古族的那种啊，
3: 在。他那边有前郭尔罗斯那里、所有的牌子牌匾上面都是两个字儿，
4: 有蒙文，
3: 对，两种字儿，
4: 对，
3: 汉文下面是蒙文。话说这儿蒙文是为啥写那么多圈儿？我想知道，我看着都一样
4: 啊。
3: 这个字儿是3个圈，下一个4个圈，5个圈，6个圈，这都是。
4: 基本上啊，咱们现在呢是对松原这个城市有一定的了解了。
3: 是。
4: 那具体到了松原以后，我们可以去哪里打卡呢？
3: 太笼统了。那我要想到的话，我只能想到
4: 查
3: 干湖。
4: 哎，
3: 我都想不到第二。
4: 查干湖啊，寓意是啥呢？是白色的湖，而且查干湖我也真的去了好多次了啊。
3: 对，
4: 最
3: 开始还不收门票呢，是。
4: 查干湖被誉为中国北方最后的渔猎部落。
3: 哎，渔猎部落啊，它呢是咱们吉林省内最大的内陆湖泊，全国10大淡水湖之一。
4: 哎、
3: 你又总觉得啊，查干湖听上去好像小啊，或者怎么？其实人家老大了。
4: 而且人查干湖哈、也是咱们吉林省著名的一个渔业生产基地和天然的。旅游胜地
3: 就在冬天的时候，冬捕、它之后不一整个从冬捕开始，一整个冬天都在售卖查干湖的各种鱼吗？
4: 而且我跟你说哈，就这个冬捕仪式哈、在此之前它其实并不叫冬捕，
3: 叫
4: 而是查干湖传统的一个叫做祭湖行网的仪式。
3: 哦，就是说选这么一天要祭湖、然后呢就开始从今天开始完事儿就要打鱼了，所以叫行网。
4: 哎，而且哈，在2000年的时候啊、吉林电视台拍摄过一个大型的电视连续剧的一个系列片哈、这个叫什么呢？叫做这个《松花江日记》当中啊、有这么一个叫做查干湖东捕的一集。
3: 哎，我觉得这几年哈，我经常能在网络上有看到，就是查干湖东捕的时候的各种直播，
4: 对，
3: 还是央视的直播那种的。这边捞 上鱼 ，Z 头马上炖了就吃，包括整个非常成熟的一个物流体系，咱们就在查干湖这儿就把捕完的鱼发往了全国各地。
4: 不得不跟大伙儿分享一下哈，那。

0: 你可以选择在一个周末的时候去到查干湖，而且查干湖呢在这个景区当中啊也有很多的一些民宿和一些这个酒店可以入住
1: 啊，那里还能入住了，
0: 并且里边还有一些民宿哈，赶在我们这个一些逢这个大的一些节假日的时候啊，他还会去弄一些篝火晚会
1: 啊，
0: 是以你这个酒店，哎，以酒店为平台，
1: 哎，很好哎，
0: 而且每一个住的一些民宿和酒店啊，可能入住率高了以后，他都会在当天晚上7点半8点左右升起一堆火，咱们弄一个篝火晚会
1: 啊，
0: 而且。也就是说你想吃那个及时的一个特别及时的一个查干湖鱼，
1: 我太想吃了，
0: 他那儿我跟你说哈，基本上所有的酒店都可以直接进行大锅炖，
1: 而且不是说有全鱼宴吗？
0: 有全鱼宴，
1: 这个美食咱们稍后再说，
0: 咱吃着了啊。
1: 哎，
0: 同时你也可以考虑去哪儿呢哈，就是我比较喜欢一地儿哈，
1: 什么？
0: 查干湖的龙华寺。
1: 龙华寺，
0: 对
1: 啊，这离查干湖也不是很远。
0: 那么龙华寺它是位于查干湖，位于松原市的东郊啊，
1: 是，
0: 对，历史悠久了，
1: 也是属于在清光绪年间那个时候就已经建成了，所以也是历经了百年一个沧桑。
0: 哎呀，我跟你说哈，我就愿意去龙华寺，去那个大雄宝殿哈，
1: 对，
0: 没什么事，上午的时候，上午的时候你可以提前去，去了以后那儿拖布啊，啥事你在那拖拖地。
1: 你以为你是扫地僧、拖地僧？
0: 你可以静静心，哎，然后中午的时候呢，再去品尝一下这个特色的一个斋饭，哎，免费的。
1: 这里呢，占地也是有百余公顷的，
0: 嗯，
1: 所以他刚刚有说过的这个大雄宝殿，其实是这个庙宇是非常恢宏的，气势磅礴。然后你来到这里，你再看飞檐斗拱，欣赏一下咱们这种古建筑之美，金碧辉煌的哈。就包括像说过了，在龙华寺的大雄宝殿，
0: 大雄宝殿
1: 这里是2000年开始始建的，所以按照。百年历史来说，这里还算是比较新的，
0: 比较新，
1: 所以你可以看到更加全面的一些这个古典建筑的一个集合，都是可以来看看。
0: 而且呢，在松原里边哈，人里边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罗汉堂啊，
1: 哎呀，
0: 里边老多了啊，形形色色什么样的都有，
1: 哎，
0: 然后很多人也可能是祈福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龙华寺哈，每年它的游客指定是络绎不绝。
1: 哎，那我都不敢想，什么初一十五那简直，
0: 那就不用说了，根本就没有地儿。你中午去斋堂吃饭的时候，你根本就混不着座。
1: 哎呦我天，大家可以去这两个地方。其次呢，在松原还有三江口湿地保护区。这个呢距离市区稍稍有一点
0: 距离了。40公里。
1: 占地呢3000万平方米，它是松原市最大的湿地保护区。
0: 最大的湿地保护区啊。
1: 哎，因为呢像嫩江、第一松花江、第二松花江都在这里会形成一个山条水脉的交汇。
0: 哦。
1: 因为是三条水脉交汇，水质又有差异，所以就会形成不同颜色的水流，你要来这儿就可以看看，
0: 非常壮观。
1: 这里所以就叫做三江口。
0: 三江口，同时呢，这里也是一个野生动植物的一个天堂，各种水生植物，包括一些陆生植物，近百种啊。
1: 反正我也不认识，
0: 反正就什么都有。如果说你要是想去看这植物的话，也有，
1: 哎，
0: 鸟类、水禽、鱼类近200余种。
1: 哎，你说那个三花一岛啥，是不是就都那里都有啊？
0: 而人说了哈，就是在这儿有著名的叫什么叫三花五罗。
1: 哎，三花五罗十八子，是不是啊？
0: 反正就是啥都有啊。
1: 所以现在呢，也被列为了省级的自然保护区。而且它也是逐步的在完善这样一个景区啊，包括怎么规划、怎么设计，修建一些观鸟台呀、栈道啊，包括中心广场啊，这些东西都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而且你说到这儿的话，咱不得不说一下哈，比如说你去到查干湖的时候，查干湖里面会有一些古城
1: 啊，
0: 还有一些王爷府。当然了，在松原最著名的一个王爷府是
1: 叫做
0: 郭尔罗斯王府。
1: 郭尔罗斯蒙古自治区自治县，它这个地方在啊，它呢就是也是有一座呢非常深厚历史背景的宫殿，它是一群建筑群。这个王府呢是始建于清朝崇德年间啊，经过了多次的扩建又修缮，所以它的规模是非常宏大的。
0: 而且刚才说了嘛，对不对？它是经过了多个朝代的变迁，
1: 是
0: 一直是什么呢？是蒙古王公贵族的一个官邸
1: 啊。
0: 哎，
1: 那蒙古。
0: 里边我跟你说，里边真是很奢华啊！
1: 那和咱们汉族的那种建筑又不一样，
0: 哎，有差异啊，
1: 哦！
0: 而且里边很多的一些扶手啊，一些围栏呐，都是一些石头造型。
1: 哦，
0: 这我去了这块啊。
1: 哦，
0: 哎，这块我去了啊。
1: 对，这是非常有特色的。
0: 那可不，而且人布局也是特别的严谨，
1: 因为它是蒙古王公贵族的官邸，
0: 它里边是建设布局当中包括什么迎宾馆呢、印务处、佛堂等等，每个部分都有它独特的一些功能。它是体现出来那个严格的一个等级制度。
1: 这个我也挺感兴趣，
0: 挺感兴趣，可以去转一转啊。
1: 哎，我们还可以顺路来到哪里呢？松原市博物馆。
0: 松原博物馆。
1: 松原市博物馆呢，馆内也是有藏品2200多件啊。包括你像呢有松原的历史的一些节珍，还有中国共产党松原历史展等等的，包括不同时期它会推出各种不同的临时的展览啊、您都可以来到这里来参观。
0: 那么同时你也可以去考虑哈，去另外一个文化园转一转啊。刚才咱们说嘛，那边有个王府嘛、哎，那么提到了这个，哎呀，挺多的一些王爷之类的时候，蒙古王爷的时候，
1: 哎，
0: 你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
1: 成吉
0: 思
1: 汗
0: 啊。成吉思汗的有一个文化园，占地面积42万平方米，依山傍水呀、我的妈，那地方可漂亮了啊、
1: 确实，
0: 而且里边很多的一些雕塑，
1: 而且它是有绿化面积也很大，湿地面积也很大，广场就有17个，你想一想啊。
0: 而且您园区里边还有什么呢？有泰山石，
1: 哎，
0: 还有成吉思汗湖，九曲河，包括这个如意广场，
1: 它其实就是、
0: 什么都有，
1: 依河畔而建的，
0: 而且人家就是尊称这个成吉思汗嘛，都是圣祖。
1: 圣祖，
0: 所以在那儿你就可以看到圣山圣祖像。圣山圣祖像。
1: 这个
0: 咱得说哈，就是东北人来讲的话吧，就我个人还是比较欣赏成吉思汗的。
1: 你看是吧？
0: 是不是？虽说我不是蒙古族，
1: 豪放嘛，
0: 那可不，特别豪放，特别粗犷，特别豁达。
1: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这种雕塑啊、碑刻呀，这些形式也可以淋漓尽致的去还原展现。就是充满了刚刚说过的像草原呐、这些民族豪情的一些这个装饰啊雕刻。
0: 在这儿溜达完以后哈、你还可以去一下什么呢？前安啊，
1: 前
0: 安那地儿呢有一个国家3A级的一个旅游景区，
1: 嗯，
0: 这个叫做尼林国家地质公园。
1: 我去过这个地方。
0: 你去过这儿？
1: 我去过这。
0: 它是以这个尼林为主，是中国唯一啊，听着是唯一，不是之一啊、它这个地质地貌主要就是啥呢？都是泥，都是对，就像没有树啊，全是山似的那。
1: 就是沟壑、它这边它像属于那种盐碱地，它不长庄稼，就会盐碱地每一块地它的盐碱度又不一样，所以就形成了一些沟壑。
0: 就说啥呢啊，泥林的形成它是一个地形地貌新构造的一个运动，地质岩性包括地表水、地下水、风力等等多种原因啊、到最后形成了这么一个泥林。
1: 是，所以这些地貌啊在这种地质学上还被称为叫前蚀地貌。
0: 前蚀地貌
1: 就是前就是一点一点的去腐蚀这个地表的意思、
0: 这个意思。
1: 所以大家可以去这个泥林看一看啊。就是、
0: 还有一个地方
1: 看到一点树都不长这么一片东西、
0: 今天我们跟大伙分享哈、并没有按顺序分享啊、还有一地儿哈也是属于隶属于松原的嘛、但是离咱们德辉挺近的，
1: 叫
0: 扶余公园。
1: 扶余公园，而且不至于去了吧、
0: 不去了、
1: 和咱德惠公园应该不相上下。应该造个烂底吧。
0: 人也不错，风景也算优美啊、还有一些大雕塑之类的啊、但是不得不说扶余还有一个啥呢，还有一个慈云寺、
1: 慈云寺。
0: 对，慈云寺呢它是始建于1925年、然后它这个占地面积也挺大的啊、3.3公顷、并且这个建筑面积可以达到4062平方米、确实不小啊、
1: 这里
0: 4000多平。
1: 对，也有一个寺庙叫慈云寺、
0: 慈云寺
1: 在扶余市啊。
0: 对，
1: 那我们说回到松原呢，咱们有孝庄祖陵，这里又叫做长山明珠园，它在松原前郭尔罗斯县啊，这里啊、
0: 在长山镇、
1: 长山镇。
0: 对，
1: 占地面积有2.2平方公里啊，没有万啊。
0: 没有万啊，
1: 水面呢就有1.4平方公里。
0: 而且这个景区呢它是始建于1988年
1: 啊，
0: 它会设有这个历史教育、野外生存、水上游玩、包括这个植物观赏、陆地运动、餐饮服务、现代旅游项目等等16个功能区。去了以后吧，就是说一个小时
1: 连玩带学，
0: 一个小时你指定是走不出来，
1: 连玩带溜的、
0: 但是我跟你说这里边是有教育意义的啊、孝庄祖陵的历史背景呢，它是与孝庄皇后紧密相关的
1: 大月儿。
0: 那去了以后吧，咋说呢，就是历史上来讲的话哈、她是著名的贤后，同时也是一位女政治家，一生当中啊、培养了辅佐了康熙帝，是不是对清朝的稳定发展起到了重中之重的作用。
1: 所以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她的一些事、 世纪啊、
0: 哎，
1: 也是一个传统的四合院建造形式。
0: 哎、好吧，说完了这些景点之外呢，哈、嗯，咱还要聊一下这个松原的特色美食。
1: 哎呀，美食那必须要是茶干湖泉鱼了，就茶干湖泉鱼宴，我想不到一种鱼居然有那么多种做法。
0: 嗯，
1: 比如说你像我们就可以最传统的就是铁锅炖嘛，
0: 铁锅炖、嗯，
1: 包括我们红烧，
0: 红烧
1: 就是那种大的胖头鱼的鱼头，
0: 还可以干炸。
1: 哎呀，老好吃了啊！鱼头泡饼这个做法就比较南方了，嗯、是吧？然后还有什么呢？剖生鱼，这个我没有吃过。
0: 剖生鱼
1: 啊，干炸小鱼
0: 跟吃生鱼片差不太多。嗯、
1: 炸个，因为它鱼足够新鲜。
0: 你说起来干炸小鱼儿，咱这边一般时候都吃什么干炸黄花鱼之类的、
1: 哎、对对对
0: 啊、
1: 哦。
0: 然后人家边干炸银鱼
1: 啊，银鱼、
0: 哎。在我看来，好像我家那边好像管那鱼叫真鱼，但是干炸完以后吧，
1: 嗯、
0: 你会发现就是刺儿都能吃，咔咔就嚼了，成好吃了哦。
1: 所以各色的这个全鱼宴，它肯定里面还有一些，比如说油炸的做法，你像红烧、
0: 嗯、
1: 像炖、像那种麻辣的。
0: 对。
1: 哎呀，咱们这一。一桌全都是鱼，各种的不同的方法，
0: 清蒸、酱炖，
1: 嗯，
0: 生吃、干炸，
1: 哎、对，所以这
0: 些
1: 考、
0: 啊、
1: 很考验鱼的新鲜程度。
0: 那你说到烤的问题了，
1: 嗯，
0: 不光考验，嗯、我们还可以烤羊，
1: 还可以烤。
0: 你得说哈，就是全国范围内现在啊、
1: 嗯，
0: 烤全羊这个事儿一定是从蒙古族那边传出来的，
1: 那必须的。
0: 你最早咱们就都是烀羊肉吃，
1: 对对、
0: 啊，哪有烤全羊啊？
1: 结果一发现烤全羊也太香了。
0: 所以说哈，作为蒙古族待客之道的一个最高礼节，
1: 嗯，
0: 那就是给你烤个全羊，
1: 对。
0: 仪式感十足啊！最早都是那儿传出来的啊、
1: 哎！但大家如果说去的人少，吃不了烤全羊，其实，在松原有非常多的蒙古族的美食特色餐厅。
0: 那确实，
1: 你像里面你还可以吃一些像蒙古的奶茶，
0: 嗯、
1: 搭配马奶酒，以及蒙古族的馅儿饼。它这个馅儿饼哈、啊，说和咱们。平常做的馅饼
0: 不一
1: 样，它是荞麦的皮儿，
0: 荞麦的皮儿啊、哦，
1: 那应该也不全是荞麦，要不那个也包不住吧？我觉得。
0: 包括还有什么蒙古族传统的美食奶豆腐，
1: 奶豆腐
0: 它是由鲜奶浓缩而成的啊、哦，微微发酸，是不是特别软糯？
1: 哎，
0: 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搭配蜂蜜炒米
1: 啊、
0: 哦，是最早的什么呢？是早餐或者是零食的一个绝佳选择。
1: 那其次呢，就是在蒙古族啊，还有一些菜，就比如说像东北家常菜，因为毕竟哈，
0: 嗯、
1: 咱们松原离德惠也不是特别的远，是。各种各样的东北家常菜哈，锅包肉啊，炖骨头啊，铁锅炖呐、啊
0: 嗯，
1: 您都可以来到这儿尝一尝啊。
0: 哎、
1: 啊，今天呢和大家推荐的是松
0: 原。啊、
2: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山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4: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1: 聚焦德惠大小事，
4: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1: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4: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5: 乘车系好安全带，不闯红灯不追逐，交通安全记心怀。我是89.7公益小主播张诗墨，关注微信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0: 前段时间新疆火了，洋海鲜一事儿各种上热搜，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在中国这个班级里，提起渔业大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靠海的大佬们。但新疆突然强势入局，这就让人很惊讶了。浓眉大眼的新疆啥时候开始混娱乐圈了？毕竟它可是离海最远的地方。首先，大家为啥震惊？无非是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新疆是气候干燥缺水，所以没法养鱼，这是不对的，至少不全对。气候干燥确实，但新疆不缺水，同样也有办法养鱼。先来看看新疆。

0: 山一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其中青藏高原强势崛起之后，解锁了自己最强大的技能挡风呀，这就导致青藏高原以北广大地区干旱少雨，还形成了大片沙漠，其中就有新疆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但是干旱少雨就一定缺水吗？而新疆并不缺水。前面咱们提到板块相互挤压，挤出了三座山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这三个山脉就构成了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基本骨架。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是准格尔盆地，天山和昆仑山脉之间是塔里木盆地。这么多山处在这儿有啥用呢？水汽一路狂飙到山前，这些山脉海拔相当高，不仅挡住了水汽，还会把它们死死冻住在山顶。等到火热的夏天，山顶雪水融化，顺流而下就会形成河流，汇聚成湖泊。所以明白了吧，人家新疆根本就不缺水，水再多也是淡水，新疆怎么养海鲜呢？嗯，这是个好问题。作为一个离海最远的地方还养出了海鲜，到底是大海出了鬼，还是新疆劈了腿？都不是，而是新疆的科技与狠活，有些海鲜适应能力比较强，咱们就慢慢转化它。刚开始先用海水养着，慢慢的降低盐度，直到最后完全换成淡水。但有些海鲜就是口味重，生活习惯难以改变，那咋办呢？搞平替呀，拷贝大海的配方，加海盐就行了呀。可是新疆远在内陆，买海盐又不包邮，那咋办呀？幸好新疆早有准备，我为自己代言。前面提到很久以前新疆被海水泡过，虽然后来上岸了，但还留着海洋的基因。比如新疆的土壤里存在着大量的盐碱，再加上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大量的盐碱物质留在土地表层，变成了盐碱地。还记得新疆有大量冰川融水吧？他们也是合格的快递员，一路携带土中的盐碱转运到盆地。这些盐碱水本身就含有盐、钾等物质，在这个基础上动动手脚，就可以调配出适合海鲜生长的环境。这就是盐碱地离子调控技术。当然也不只有新疆这么做，其他地方也都有。所以新疆的海鲜就是这么来的。怎么样，知识改变命运，吃货改造世界。
1: 缤纷生活，
0: 欢乐同行，
1: 永斌
0: 欢欢
1: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0: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2: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0: Hi.好，来到节目当中啊，又是下午时分，缤纷生活，
3: 欢乐同行，
0: 我是欢欢，
3: 哎，我是永斌。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
3: 嗯，
0: 好生活当然要好好享受了。
3: 好吧，下半段回来哈，咱今天来盘点一个啥事儿呢？
0: 啥事儿啊？
3: 就是最近在网上炒的特别火的哈，
0: 啥？
3: 代表东北的叫做万物皆可战。
0: 万物皆可战，
3: 对，
0: 战啥？战
3: 战大将，
0: 战大将。
3: 哎，
0: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有发言权了。
3: 嗯，
0: 我家有菜园子，
3: 你家菜
0: 园，我家菜园子都丰收了。
3: 但是咱说哈，就是东北的万物皆可战，你不要被网上人给误导了。
0: 咋说？
3: 现在网上有很多哈，他们不能完全代表咱们东北啊。为啥这么说？
0: 咋说？
3: 那大葱葱头都不摘，你说你就往嘴里边塞，就战大将。我们可不那么吃啊。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野生菜啥的。都不洗，
0: 都不洗，
3: 就在地里边说的啊，我们吃原生态，拿出来以后吭吭就一口，我们也不那么吃啊，
0: 因为我们乐意挖点小根蒜啥都不吃了，现在享有重金属了。
3: 人家说一句话哈，叫生活。有什么摆盘必须精致，什么上句什么，你说
0: 我不知道，
3: 生活什么，反正怎么乐趣，反正摆盘必须精致，
0: 必须精致，
3: 反正啊，上面不说那句。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摆盘必须精致，
0: 因为
3: 就是我们这蘸酱菜摆的可好看了，
0: 现在讲究这个，
3: 那可不，
0: 而且上饭店我还乐意点蘸酱菜。
3: 嗯，
0: 你自己在家吧，你还凑不齐那么全，
3: 那真是，
0: 你要是出去吧，去

0: 比如说尤其是人一多必须来一碗蘸来一盘子蘸酱菜、
1: 嗯、而且你发现哈、嗯、就现在这个东北的蘸酱菜它已经不局限于是老一辈人们喜欢、
0: 哎、
1: 很多的年轻人们啊、哦嗯、也都愈发的喜欢它了。
0: 哎，因为以前说老一辈吃蘸酱菜吧就是那几样，
1: 嗯，
0: 白菜、葱、水萝卜，
1: 水萝卜，
0: 哎，你要说臭菜、香菜，
1: 嗯，都有，
0: 没了再说，
1: 还有小白菜，
0: 哎，是不是再就没了？但现在不一样了，
1: 丰富了。
0: 现在加入了很多，比如说像黄瓜、辣椒，
1: 嗯、对，
0: 萝卜，萝卜就分好几种。
1: 哎哎、我跟你说啊、哦，这里边还有啥？就你说那个萝卜啊、哦
0: 嗯，
1: 那个萝卜，我们还有萝卜干，
0: 萝卜干，
1: 我们还有酸菜心，
0: 哎。
1: 老多种了、
0: 嗯、
1: 萝卜还有什么水萝卜
0: 水萝卜
1: 毛葱
0: 毛葱
1: 啊，甚至我们还会吃什么呢、
0: 嗯、
1: 圆葱
0: 圆葱
1: 也把它切成丝儿，万物皆可蘸嘛、
0: 哎、
1: 对不对，
0: 小根蒜
1: 尤其是里边再配上点啥呢啊、哦
0: 嗯、
1: 榆树干豆腐
0: 榆树干豆腐
1: 这我跟你说就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伙就知道了是不是
0: 我就起立鼓掌了
1: 我是多么的权威就这个领域、榆树干豆腐配上咱们的蘸酱菜
0: 嗯就干豆腐也得放在里面了、
1: 嗯、
0: 就它现在单纯的不仅仅是说咱们以前说没有啥吃、
1: 嗯、
0: 咱们吃蘸酱菜吧乐意吃而且酱这一方面也有讲究开始、
1: 哎、那可真是
0: 最最开始哈你说只是吃农村咱们打的那个大酱、
1: 嗯、
0: 不会再做任何处理了现在鸡蛋酱
1: 嗯，辣椒酱、
0: 辣椒酱、
1: 蘑菇肉酱、
0: 蘑菇肉酱，
1: 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不愿意打酱的啊，
0: 嗯、
1: 他也可能去选择什么香芹辣酱啊，
0: 香芹哎，
1: 包括什么这个左香园的一些熟食酱啊，
0: 哎，太多了。
1: 哎、甚至现在除了酱之外，除了菜之外啊，
0: 嗯、
1: 就是我们这个蘸酱菜啊、
0: 嗯，
1: 已经不局限于只是绿色的素食，
0: 那还有，
1: 甚至我们把熟食也加入到里边了。
0: 熟食
1: 哎，
0: 比如说
1: 以前我们单点哈、啊，那个叫啥？
0: 嗯、
1: 那个叫。熏酱拼盘
0: 对呀、啊、
1: 但是你会发现
0: 嗯
1: 现在我们上一个大拼盘的时候啊、
0: 嗯、
1: 里边既有蘸酱菜
0: 嗯
1: 又有熏酱
0: 嗯我觉得肯定要这样的、
1: 哎、老专业
0: 要荤素搭配
1: 嗯
0: 就包括咱东北还不是有一些自助盒饭的店吗、
1: 嗯、那确实有
0: 那必须就是在凉菜选择那一块儿、
1: 嗯、
0: 那蘸酱菜给你码的整整齐齐
1: 嗯
0: 黄瓜葱生菜水萝卜菜毛葱还有这个有的切、
1: 嗯、
0: 胡萝卜都给你切段儿
1: 是
0: 再就是红皮红心萝卜就是那个绿皮儿的那个萝卜萝卜干儿、
1: 嗯、
0: 酸菜心儿
1: 对
0: 种类太多了
1: 然后你再说酱啊
0: 嗯
1: 就是咱东北刚才细数了就这些酱哈、
0: 嗯、
1: 然后东北的蘸酱菜被南方小土豆们给学去了
0: 咋说呢
1: 学去以后他们就觉得哈、
0: 嗯、
1: 我们可以魔改改成符合我们口味和气质的一种形式
0: 怎么魔改
1: 然后他们首先从酱就酱上下手了啊、
0: 哦
1: 曾有网友哈用什么呢、嗯、用这个某国的辣酱
0: 辣酱
1: 包括巧克力花生酱
0: 你酱不行
1: 包括啥哈
0: 那不对
1: 沙茶酱
0: 那不对路不对路
1: 到最后、
0: 嗯、
1: 就是这一路哈这一路人被称之为叫酱门
0: 酱门
1: 然后这些酱门啊
0: 是挺酱的
1: 纷纷退出了我们这个蘸酱菜的视野原因是他们试完以后也不咋成功
0: 我觉得最权威的还得是鸡蛋酱
1: 还得是鸡蛋酱、
0: 嗯、
1: 但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一些青椒酱之类的
0: 哦
1: 总之吧就是啥呢、嗯、就是当你爱上了东北蘸酱菜的时候啊、
0: 嗯、
1: 那就说明你成熟了
0: 哎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蘸绿化带的时候
1: 那可不
0: 家家吃饭的时候必须摆上一盘绿化带
1: 嗯你小的时候家里边都是什么家长去劝孩子啊、
0: 哦、
1: 来吃块黄瓜、
0: 哦、
1: 来你吃一口这夹椒、哎、来吃一口这小萝卜
0: 你现在
1: 好了
0: 你现在你三天不打饭包你都浑身难受我可以
1: 真是所以说当一个人突然间喜欢上蘸酱菜的时候、
0: 嗯、
1: 说明他成熟了同时也说明你长大了
0: 长大了
1: 你有了一个独立品鉴啊品鉴的这种能力了
0: 说明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隐形的东北味就本来吧南方人也不怎么爱吃吃上之后就觉得爱上了
1: 嗯
0: 南方其实他们吃那个没做熟的生的菜是比较少的
1: 对
0: 哎结果一吃发现哦确实很不错、
1: 哎、
0: 那如果
1: 但是你说到这个刚才我说去熏酱的事儿嘛、
0: 嗯、
1: 对不对其实我给大伙儿一个建议哈
0: 啥
1: 就自己在家里边如果说你想去做这个熏酱的时候啊、
0: 嗯、
1: 你完全可以考虑就是说配上点蘸酱菜
0: 配上点蘸酱菜
1: 然后它就是能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0: 对
1: 然后晚上的时候啊、
0: 嗯、
1: 你再配上点这个榆树干豆腐
0: 榆树干豆腐
1: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需要主食你能明白吧
0: 啊、哎哦
1: 那么熏酱去哪儿买？熏酱种不出来吧？
0: 熏酱还得买呀。
1: 熏酱种不出来，地里不长，对不对？而且熏酱的种类多，我想吃猪耳朵，
0: 嗯，
1: 我不可能只种猪耳朵吧？ 我不可能养一头猪，这头猪只长猪耳朵，
0: 行，浑身长满耳朵。
1: 那么你就只能去选择去梦一手了。
0: 梦一手手写，他们家不仅有猪耳朵，还有猪头肉。
1: 哎，
0: 就是这些熟食，我觉得凉着吃就更好吃。
1: 我跟你分享啊，就是可以放到这个蘸酱菜熏酱拼盘里边的啊，基本都有啥呢？
0: 有啥呢？
1: 首先就是猪头肉、
0: 猪
1: 耳朵，包括还有猪蹄儿。
0: 猪蹄儿。
1: 对，然后还可以有什么呢？哎，猪尾巴。
0: 哎，猪尾巴好吃。是，
1: 那可不，还有什么？酱牛肉，
0: 酱牛肉，
1: 还有牛蹄筋儿。
0: 哎，你这卷到你那个干豆腐里，这不是减脂餐吗？
1: 我跟你说，嘎嘎权威啊，
0: 确实。
1: 但是可能你要单吃它们，相对比较腻。哎，这会儿你可以卷点干豆腐，整点蘸酱菜啊，把它们一合并，这会儿你就会发现，不吃主食依旧能吃饱，还能去解你的口腹之欲。
0: 对，就是里面你就狠狠的卷，有荤有素了。那如果说热着吃的熟食呢，推荐他们家的扒鸡。
1: 扒鸡
0: 就是早晨呢9-10点钟那个点儿，你去店里吧，就能赶上第一锅，当天
1: 刚出锅的，
0: 哎呀，老香了，
1: 那真是
0: 特别烂乎，就是肉汁四溢，你要咬到嘴里，而且你闻着那个味儿，就他们家的熟食吧，就有自己家招牌的味道，哎，照乡巴佬的扒鸡、乡巴佬的烧鸡都有，你想吃干巴点儿，想吃凉的，咱们选烧鸡；想吃热乎的，连汤带汁儿的这种啊，我们吃扒。
1: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感觉买一整只鸡有一些这个胸口肉之类我不想吃，那你可以单独去买他家的什么翅尖、翅根、鸡爪等等哈，你单独去买这些呗，对不对？
0: 什么鸡肝、鸡胗，包括有
1: 鸡
0: 架，哎，是全都有，就那个鸡包是不是？
1: 蛋包。
0: 哎，蛋包好吃，
1: 好吃，
0: 那玩意儿好吃，
1: 好吃
0: 说的我俩直接口水在这块。
1: 当然了，除了鸡身上的哈，还有这个鸭身上的，也有鹅身上的啊，同时还有猪身上的，但是猪身上更多一些。刚才在那儿分享过了哈，包括猪头肉、猪耳朵、猪口条、猪蹄儿、猪肘子、猪尾巴，是不是？如果说不太想吃荤的，我就想来点素的，
0: 素的有，
1: 人家很多哈，比如说什么那个干豆腐卷儿，
0: 可以，
1: 海带卷儿、海带扣啊，这两样之前跟大伙分享过，你买的时候可以稍微多买点，第二天吃不完的。话是不是你可以用来
0: 煮汤
1: 炖豆腐
0: 啊？炖豆腐，
1: 炖冻豆腐。我跟你说啊，海带炖冻豆腐，而且买了梦一手家的这种海带扣、海带卷以后啊，你都不需要再去调其他的滋味了啊，你就稍微调下咸淡口就行。
0: 而且它是用那种中药药材很复合的味道，比咱们单纯你说炖豆豆腐就放点盐、放点花椒面，味道强多了。
1: 包括还有啥呢？哈，这个金丝肉卷、花生米，还有香酥的鲅鱼、
0: 你说的这、你说的这几样，那简直是蘸酱菜拼盘里的另一半，
1: 是不是、专业？
0: 金丝卷给它切小片了，包括还有这种罗汉肚、小肝肠，
1: 对，
0: 乡巴佬的香肠，素鸡豆腐也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好吃。
1: 然后建议吧，就是没什么事下酒的话啊，尤其高血压的，可以吃一些什么的这个儿童肠。
0: 儿童肠，
1: 儿童肠啥呢？就是口感好，肉多，
0: 肥肉少，
1: 相对淡一些。哎，儿童吃嘛啊，就口轻。
0: 反正他们家那个香肠，肉也含肉量也是很多的。
1: 好吧，那么想要购买我们这个梦一手熟食的朋友啊，
0: 去哪儿？
1: 可以去我们这个一店地址哈，和平路8道街口，这家店开好多年了。
0: 哎，很大。二店呢是在7道街的2张街口，它是在7道街上。
1: 哎，然后4店不，先说4店。
0: 4店为啥先说4店？
1: 4店，你说。
0: 4店在国粹园的对面，在中和首府的门市啊。
1: 好，我现在说3店。
0: 3店，
1: 3店位置呢在龙凤路8道街口。
0: 龙凤路八道街口。
1: 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
0: 在这儿呢，
1: 哎、对，
0: 这点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啊。
1: 就为什么非要提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事儿啊？哈，就故事会小酒馆也是追随着这个梦一手的脚步在这开的店儿哈。就是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买一些梦一手的熟食，
0: 拿着上
1: 拿着熟食上故事会。之前我让分享过啊，你上他家买一个整个的猪耳朵，别切。
0: 别切，
1: 整个拿着吃，哎，然后你再配上那小啤酒，
0: 对，
1: 小麦果汁儿啊、别有一番风味啊、
0: 你挺会吃。
1: 这会儿呢，就来到了我们哈8道街龙凤路的故事会。
0: 故事会，
1: 刚才说了吧，梦一手的位置在龙凤路8道街，故事会在8道街龙凤路。
0: 谢谢你，还有区别的，
1: 很有学问，
0: 很巧妙。
1: 龙凤路8道街，那就意味着这个店在龙凤路上。
0: 龙凤路上，
1: 8道街龙凤路，意味着它在8道街上。
0: 对。 对对对对。
1: 哎，
0: 那来到故事会小酒馆。
1: 哎，到故事会小酒馆的话，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套餐
0: 啊，
1: 很多套餐，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就是人少嘛，对不对啊？我们就一个人两个人，我想听会儿歌，是不是？哎，有我们的一些这个熊猫爪、熊猫爪的一个特价套餐啊，只需要68元，哎，就可以享受8瓶啤酒，外带一盘瓜子，还有一份零食盘。
0: 哇塞！
1: 哎，就一男一女小情侣啥的，聊聊嗑，听会儿歌啊，
0: 可以，
1: 嘎嘎板子啊。那如果说我想，哎呀。

0: 稍微有点追求，是不是？哎，我想再小资一点哈，
1: 小资
0: 有一个小资的98元的套餐
1: 啊，
0: 这个里边包含喜力啤酒8瓶，同时带特色的延边那边邮过来的这明太鱼，
1: 那好吃，
0: 哎呀，他妈成好吃了，那玩意儿啊，干巴的哦，
1: 就是蘸呢，还得蘸那个料，用啤酒给它泡上。
0: 当然了，很多人也说我想尝尝啥，我们人多4-5个人哈，那啤酒少来少去8瓶不够喝呀，
1: 那才肯定，
0: 那你可以考虑我们的一个畅饮套餐，
1: 一人就得8瓶。
0: 这个畅饮套餐呢，分为三。三个啊，其中两个呢是什么呢？一个是天涯的畅饮套餐，一个是熊猫爪的畅饮套餐啊。这两个套餐都是99元，里边包含20瓶啤酒，
1: 20瓶，
0: 外加一份瓜子以及零食盘，并且人家这个瓜子是不限量、无限续的
1: 哦。
0: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 U8 畅饮套餐，
1: 嗯
0: ，U8 畅饮套餐是20瓶 U8 啊，而且那吃的给你带的嘎嘎板凳啊，
1: 还有
0: 瓜子、明太鱼，还带个毛豆啊。
1: 主要是瓜子我相中了，那废瓜子一唠起嗑来就废瓜子啊。
0: 然后最后要说一下哈，故事会小酒馆最近呢推出了一个特色的哈，叫做墩墩桶鸡尾酒，对，这个是主要是外卖的啊。
1: 哦，
0: 哎，就是我没有时间去那儿吃，那我想点一桶墩墩桶鸡尾酒，这个鸡尾酒三升什么概念？6瓶大瓶啤酒的量啊，
1: 哦，
0: 3升啊，
1: 咱们鸡尾酒还是女孩子乐意喝，
0: 而且里边呢还带了很多的一些小吃，比如说哈，这个鸡尾酒外卖送到你那儿的时候，还会给你配上一包瓜子儿，一包花生，然后花生，然后配上一包这个虾条，配上一包这个鸡尾卷儿，
1: 鸡尾卷，
0: 再给你配上4个酒杯。
1: 啊，还有酒杯，
0: 配一副扑克
1: 啊，可以可以了，
0: 哎，甚至我再给你配个烟灰缸，
1: 哎，可以，
0: 就是这么贴心啊，就拿上这个套餐，哎，你随便找一地方，你可能就随便点点吃的啊，够了。
1: 我砸地摊的时候，我点上这一个，哎，哈，我也能坐个一小晚上，
0: 好
1: 挺好。
0: 就是这个套餐呢，哈，就是说是接受这个预定的，并且呢，哈，就是咱们德惠市区内呢是免费配送的哈，
1: 可以。
0: 详情呢可以登录我们的某团，或某音儿啊。去找到这个商家进行联系啊！好了，再来分享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店面位置哈，就在8道街与龙凤路的交汇处
1: 啊。好了，那说到8道街龙凤路交汇处的话，我8道街还有一个店，
0: 谁家？
1: 你们8道街行啊，你们8道街味好美蛋糕店，我乐意吃的甜品，着重推荐
0: 味好美，
1: 味好美他们家的各种各样好吃的，就是我最喜欢的是我最近种草的哈，那个叫做像一个鸡排一样，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0: 你去吃炸鸡了？
1: 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0: 啊，就是鸡排，
1: 它就是一个鸡排啊！
0: 哦，味好美家现在开始卖炸鸡，
1: 鸡排夹在面包里。
0: 哦，鸡排夹在面包里，
1: 不单纯是鸡排，里面有各种
0: 口味的沙拉酱。这种是不是叫汉堡？
1: 汉堡啊，
0: 有没
1: 有
0: 可能？
1: 有可能叫汉堡，有可能叫汉堡。
0: 那个有可能叫鸡腿堡或鸡排堡，有没有这个可能？
1: 有这可能。瀑布鸡排，黑芝麻面包，就它里面打开是黑芝麻馅儿的，包括整个面包它都做的黑芝麻样的。厚切的火鸡面面包。一个面包上面有一块火鸡面的干脆面，辣口的，你都不敢想。
0: 火鸡面，
1: 你知道这就是碳水加碳水的快乐
0: 哦。
1: 它那个火鸡面是干巴的，
0: 哦，干巴的火鸡面。
1: 对。
0: 那吃上一口以后，
1: 然后加上下面干巴的面包，
0: 那可能就是
1: 就点
0: 快乐加倍。
1: 人确实啊，就是口感很丰富嘛。
0: 反正就是说，很多的一些网红美食，或者是在网上可以看到的啊，一些网红美食，他们家就肯定引进的是很迅速的啊。
1: 包括你想要早晨的话，起来吃点什么呢？你像芝士牛肉卷，咱可以买几个回去。我跟你说，冷冻，然后早晨用那空气炸锅炸一下。
0: 全麦的切片呐之类的啊，就比较常规的啊。
1: 就包括各种的吐司，还有牛奶拉丝面。
0: 曲奇饼干、猫耳朵、
1: 蛋糕，这些都是有的。
0: 就是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时下比较流行的啊，在我们这个味好
1: 美
0: 都有。
1: 你有可知道？你像我旁边这位，他喜欢吃老式毛毛虫，
0: 我还喜欢吃肉松卷，
1: 好吃，肉松卷也是好吃的。他们家肉松卷、肉松可多了，
0: 肉松还有老式面包啊，包括虎皮蛋糕卷啊，
1: 是
0: 千层蛋糕啊，
1: 是
0: 还有咸蛋黄之类的啊，应有尽有。反正你能想到的蛋糕种类在这里都可以买得到
1: 啊。一直在推陈出新，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包括蛋糕。我们刚刚说了很多都是面包吧，还有各种蛋糕，就是那种需要冷柜冷藏的各种的蛋糕
0: 甜品哈，包括有一些这个什么蓝莓乳果的一些蛋糕，
1: 好好吃，
0: 哎，奶酪爆汁的一些芝士老式毛毛虫蛋糕啊，然后人家用的都是这个动物奶油，
1: 动物奶油
0: 是不是？动物奶油可以现去现烤一些蛋挞之类的啊，
1: 是，
0: 包括奶皮子酸奶12小时发酵的啊，
1: 哎，
0: 还有就是说小
1: 这说我就馋了，
0: 跟 coffee 比较搭配的啊，比如说人家黑森林蛋糕之类的啊，
1: 包括咱们有 起点终点，以及你像各种婚庆、

0: 典礼，
1: 嗯哼，摆台，
0: 摆台，
1: 对，
0: 这个现在大家好像都流行这一套，
1: 都流行，
0: 是吧？
1: 对，现在就是你看，就是任何的一些典礼现场
0: 需要一些仪式感，
1: 先把这个我们这个蛋糕台支上，
0: 嗯，
1: 在我们正餐没有开始之前，大家伙可以先垫吧两口，
0: 是
1: 啊，
0: 先垫吧两口，就主要是好看嘛，
1: 嗯，
0: 我觉得来他们家都可以选择。同时，味好美现在也推出了中秋月饼礼盒，比如说你储值就会有赠送，储值218元会送68元的月饼礼盒一份，储值318元送88元月饼礼盒，储值618元送238元月饼礼盒一份，储值1118元送388元月饼礼盒一份。这个活动时间啊，是从即日起到9月19号。新品多多，欢迎来选购。而且今年啊，中秋和十一离得非常的近，所以说月饼啊也是一个双重喜庆节日的象征。包括呢，咱们传统的老五仁月饼，很多朋友可能不喜欢吃，你尝尝味好美他们家的月饼皮儿，其实有一定的改良的，特别的酥，里面有核桃仁、巴旦木、花生、芝麻，包括有各种的瓜子仁儿。纯手工制造的，简直是独一无二的味道。米月饼大家可以尝尝，是大米磨碎了做的月饼的皮儿，四种口味，低甜低油低脂，手打黑芝麻馅儿、红豆薏米馅儿、沁香龙井馅儿，有淡淡的茶香，包括还有桑葚黄精馅儿，简直是又营养又美味。现烤的酥皮月饼也是区别于传统的月饼，有五仁的、红豆的、黑芝麻的、蛋黄的和红枣口味的月饼，五种馅儿供您选择。荷花大月饼，它是荷花造型的一个大月饼，颜值和味道并存。不想选择传统月饼的朋友呢，更有低甜的巧克力榛果流心月饼供大家选择。好事花生月饼，这个月饼是花生造型的，里面是精品五仁馅儿，推荐大家来味好美来尝一尝，选购一下。月饼的品种特别多，同时呢也推出了很多新品的蛋糕面包。
1: 好吧，来分享一下味好美哈，好几个店呢啊、一
0: 店
1: 位置呢是在7道街明珠广场啊，
0: 9道街三中央街交汇有一个店、
1: 包括和平路福林家园旁有一个店，
0: 7道街的万兴家百汇斜对面是一个店、
1: 还有一个人力资源楼楼下有一个店哈，
0: 是的，
1: 那么已经遍布了我们德惠的大街小巷了哈。
0: 没错，
1: 想要买味好美蛋糕，出门之后一定会找到一家离你最近的啊。
0: 对，就进去就完了。
1: 好吧，本栏目呢由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独家冠名播出啊。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很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在装新房的时候啊，已经不局限于以前我们的这种挂式空调或者是立式空调了啊。
0: 是，
1: 家里边可以选择安装我们的家用中央空调，
0: 我觉得很好，
1: 只需要一台外机哈。就可以把你家的客厅、卧室、书房等等啊全覆盖，是不是
0: 出风又很匀速、
1: 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纯一级能效啊，直流变频已经达到了一个最省电的一个标准啊。同时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包括我们的一拖一一拖一一拖三一拖四哈、都有很多的政策，现在进店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优惠啊，也可以享受到免费上门、免费量尺、免费设计，进店也都会有礼品相送啊。有一些比如说8-9十平的面积，我们家卧室不想安空调、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一拖一的中央空调、来代替客厅立式空调，客厅立式空调可能会比较占空间，
0: 没地方放，
1: 没地儿放，而且冷风直吹人，对吧、而中央空调属于隐蔽工程啊、把它隐藏在棚里以后，它出风的方式呢是静压值高，是不是贴着棚出风，人不会感觉到有风，
0: 就没有，
1: 只会感觉
0: 不会有空调病，就是、
1: 那可不、同时也会有什么呢，有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也是量身为一些这个比如说有负一负二需求的朋友们打造的，想要去换空气、对不对、不论是家用中央空调、商用中央空调、包括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商用的新风系统、都可以来到我们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哈、位置跟大伙来分享一下啊，
0: 在
1: 3中央街与10道街的交汇处、又一村饭店的旁边啊、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
0: 好嘞。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3: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6: 是吗？
5: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6: 地址在哪儿啊？
5: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7: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8: 第99集。
9: 这话从老家伙嘴里说出来，还真让我挺吃惊的。要知道，上次找我守灵，对着尸体一晚上，才给我加了250。这次居然什么都不用就给我加500，我真怀疑这老神棍是不是冲着什么了？难道是假酒喝多了？怎么都说起胡话了呢？本来听到这老家伙说出这话，我心里应该挺高兴的。事不关己，再说了，虽然这甄家就那老三中大烟，但是如果文书唬我呢，这不典型的拉拢青少年下水吗？我要是在这里再待下去的话，那不就是犯罪的深渊吗？但是也不知怎么的，听文叔这么一说，我竟然一点想走的意思都没有。文叔说这次会很危险，可我怎么能弃他不顾呢？要知道他虽然是个老蓝道，但毕竟很照顾我，在我的心中他就跟我的长辈一般，再怎么说我也会点什么呀，而且有老易帮我，如果真有什么危险，完全可以带着这俩老家伙跑。我不走，文叔，我留下来给您打下手，我不怕。文叔见我说出这话来，沉默了一会儿。
10: 哎，那就早点睡吧，明天还要早起的。
9: 夜又陷入了平静，窗外便是一深山，夜猫子的叫声传来，我却怎么也睡不着。明天去看坟地，这俩老家伙虽然会点藏经，但是怎么看也不靠谱，看来还是得看老易的风水破煞了。想着想着便也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已经是鸡鸣天亮，文叔这老家伙竟然早就起来了，正在收拾带来的东西。他从背包中拿出了罗庚和纸钱，见我醒了便让我快点去洗漱，然后7点左右就出发了。我点了点头，洗完脸 我在回房间的路上看见了正在擦眼屎的老易。哼，这老小子看来也是才醒啊。
8: 哦，嗯，哎，真是困死了。
11: 老易，等会儿去看地，风水破煞的东西都带了吧？
9: 老易点了点头，指了指自己的改装表。
8: 放心吧，老崔，有他就够了。
9: 吃过了早饭，在甄家的那四个人带领下，我们便往山上走去。祖坟起在山上并不奇怪，因为我家的祖坟便是在山上的，这一路走的倒是挺费事儿，不像我和老易昨天走的路那么平整，而是十分崎岖的山路，有些地方还充满了泥泞。半个小时过去了，我有点沉不住气了。
6: 甄阿姨，还有多久才能到啊？
9: 甄阿姨指了指前方的一个山头。
12: 不远了，过了那个山头再走一会儿就到了，大概还有20分钟吧。
9: 我点了点头。按照藏书上来说，山坟的风水外围的覆盖是3里3，也就是说，如果这家的祖坟风水好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就应该走到了这个局里。只不过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不到中央的部分老易是没法看出门道的，所以我们便继续往前走去。走了没多久，我就闻到了一股刺鼻的气味，就好像臭豆腐长毛了，或者是咸鸭蛋没有腌好，具体点来说是烂肉的味道。本来大家都挺累的，也不知道从哪儿就传出了这么一股浓重的气味，我们都皱了皱眉头。而甄阿姨毕竟是女人，她捂着嘴巴差点没吐出来。这味道是从哪儿来的呢？好像是从路边的草丛里。两个老神棍带着我们趟进了草丛，没走多远，我就感到脚下一阵的柔软，就好像是踩到了稀泥一样，下意识的一低头，顿时吓得我魂飞魄散。要说我活这么大，唯一感觉到恶心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大学第一天就被杜飞玉来了个一脚扁踹，另一个恐怕就是那天上山的时候行差踏错迈出的那一步吧。我只感觉到脚下一软，然后一股温热的感觉传来，低头一看，顿时吓得我叫了出来。只见我的右脚陷入了一个黑乎乎的东西里，而且这东西竟然怎么看怎么像是一头已经死掉了的狍子尸体。这具尸体好像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表面已经有些钙化了，黑乎乎的。我的右脚直接踩到了他的肚子里，恶心死我了。我慌忙地把脚抽出来，不带这么玩的吧。我从背包里拿出了卷纸和矿泉水，狠命地擦着我那旅游鞋，希望能把这股恶心的味道给擦掉。而这时旁边又传来了老易的惊叫声。我急忙转身一看，只见他们三个人都愣住了。等我走过去一看，顿时我也愣住了。眼前的草地里竟然大概有好几百只的野鸡尸体，看来这股浓重的恶臭便是这些尸体发出来的。我想起了昨天那两只老耗子说的话，今日一见果然是太震撼了。这是为什么呢？两个老神棍的脸十分的难看，却也没多说什么，招呼我俩继续赶路。回到了小道上，甄叔还特意问了问
12: 文哥，这到底咋回事啊？
13: 没啥事儿，也不知道是咋回事，死了几个小鸡儿，都臭了，继续走吧。
9: 说着他又往前走去。又走了一段路后，便闻不到那恶心的臭味了。我和老易背着背包走在最后。
11: 哎，我说老易啊，你不会那什么风水破煞吗？刚才那些野鸡什么的为什么会大片大片的死亡啊？在风水书里这有什么说道没有？
14: 嗯，不确定，因为此中之道实在是太多了，没看过风水的全貌是无法断定的。
9: 我点了点。

0: 头。经过了刚才的事儿，我心中始终有一股劲儿，老是预感着似乎有什么事儿要发生一般。要知道我这疑神疑鬼的毛病可真是操蛋，而且比较讽刺的是经常是好的不灵坏的灵。又走了大概十多分钟后，终于到了。前面是一个小土坡，看不见对面的景色。众人绕过了土坡，来到了甄家的祖坟前。这甄家的祖坟也确实是十分气派，仿佛恐怕别人不知道他家有钱似的。真不敢相信啊，这深山老林之中竟然会有如此气派的墓地。纯汉白玉雕琢的坟墓看上去就十分的贵气，周围200米之内的树木全都被砍光了，竟然寸草不生。这附近的空气异常的干燥，虽然墓地周围被树木挡着，但是从我们刚才来的那条路就能吹进凉风。而且这甄家祖坟天然的地理位置就好像是一个以前蒙古人喝酒用的酒袋子一般，酒袋子的口便是我们刚才进来的路，使那些外面吹进来的风能在这坟墓的周围流动然后散掉。我和老易站在众人身后，老易对着自己的改装表看了看，然后不由得小声赞叹：
1: 哎呀，我死了之后如果能埋在这块地里，恐怕我在棺材里都得笑醒。
0: 我虽然看不出这块地到底有什么门道，但是老易小声嘀咕的话我却十分真切地听在了耳朵里。这老小子既然说出这种羡慕的话，看来这地方还真的算是一块宝地。文叔他们好像已经来过，他们并没有理我俩，自行地上去检查坟地了。
2: 哎，我说老易啊，你嘀咕啥呢？这地有啥门道？跟我说说。
0: 老易点了点头，跟我说出了刚才他用改装表看完这块地后得出的结论：
3: 斗酒藏风半青山，一世仙宝落凡间，此处埋骨男儿汉，后人金银载满船。
1: 啊，好一个藏风得水的宝地啊。所谓藏风得水，便是能藏得住风，而得水的意思就是说墓地的附近要有水源，或者是地下水脉的流向很合适，尸骨安葬棺中，埋于地下，永世见不得阳光。但是万物皆有气所化成，如地下水脉流向合适的话，就会有一股水气上升浮上地表，这股气对葬者有益，能使葬者后人富足。但是常言说得好，凡事贪多必为孽，水气多了也不是什么好事，会刑克后代，所以啊，要有风定时的中和这股气。
2: 看来你还真懂行啊。
1: 这风也有说道，风太强气就散了，就起不到聚气的作用，而没有风吧又不行。举个简单的例子，就好比我大学时候的喝酒方式一般，先喝一杯白酒再喝啤酒就容易醉，但是掺多了喝就十分容易吐，这风便是起了调节的作用，必须要藏得住风，这才是真正的好地。
2: 那你看看这老甄家这墓地好在哪儿？
1: 老甄家的这块地有个名头，名叫仙人蹄湖，整个就是一个酒壶的形状，地下水脉形成的地气上升，就好像是酿酒，风从我们来的入口处吹进，在这个天然的酒壶中围绕一周后，又从另外一个缺口散掉，这么一搅和便把湿气吹散了，而地气却留了下来。但是仙人蹄湖地只能葬男性，因为这地的酒性只对男性有用，如果葬在这里，那后代可就发达了，三代之内必出非富即贵之辈，而且六代之内不会破财，平平安安。
0: 老易和我一顿穷白话，唾沫星子都快喷出来了，看他这表情就好像想把那坟地里的尸骨挖出来然后自己躺进去一般。 我倒是没觉得有什么好羡慕的。要知道钱这东西能花出去才叫钱，你生前穷嗖嗖的，等死了以后，即使是你子孙再有钱又能如何？要知道阴间流通的货币可都是天地银行印刷的，在凡间5块钱就能买好几亿呢。不过记得有一次和九叔聊天的时候，他老人家曾经就跟我讲过，由于货币的泛滥，所以导致了银票的贬值。据说民国的时候，1亿银票能在下面买一套两居室，可是到了现在呢，1亿的银票却只能买到一碗倒头饭了。1亿银票大概等于咱这儿的1块钱吧。这么来说，上次那老谢勒索我的钱也不算太多，大概能顶上九叔1个月的工资。这并不是什么好现象，因为现在在下面那些没有投胎而是在丰都中居住的灵魂们，虽然每个都趁个好几千亿或者几万亿，但却还是连基本的房子贷款都还不上。我记得当时听九叔跟我说起这些事，我都惊呆了，这他大爷的也太搞了吧，感情生前买不起房子，死后依然要贷款买房，够无良的了。所以说你的尸体埋得再好有什么用，充其量也只能便宜到子孙而已。正当我胡思乱想的时候，忽然听到文叔在叫我，
4: 小飞，发什么愣呢，快过来。
0: 而林叔也正用他那桃花眼瞪着老易，听到老神棍叫我，我和老易便不敢怠慢，向他俩走去。来到了坟边，文叔和林叔从我和老易的背包里同时拿出了一个檀木罗庚，然后文叔对着那罗庚瞅了半天，皱了皱眉头，对着那甄家的兄弟大喊，
4: 我说你们，谁让你们擅自重修祖坟了。
0: 不知为什么，甄家的几个兄弟竟然好像挺怕这老神棍的，还是甄阿姨出来打圆场。
5: 这是前年的时候老三挣了钱想光宗耀祖，于是就请人重修了一下我们太爷爷的墓，希望能减轻自己的罪孽。由于他和你俩有些过节，所以就没好意思通知你俩，只是找了个本地的先生和一群工匠，但是他们只是修坟，并没有做别的呀。
4: 屁！
0: 文叔好像火了，他没有对着甄阿姨，而是对着那3个人大吼，
4: 坟地是随便修的吗？啊！
0: 甄家那3个中年男人被文叔这么骂，竟然都没敢还口，看得我都有点心惊肉跳。我心想，文叔，你可真是我亲爹，这荒山野岭的，你就不怕把他们三个惹急了，把你捅死以后就地埋了吗？要知道，在这儿杀个人，恐怕等到骨头烂没了，也不会有人发现的。可是这几个中年人，别看5大3粗的，竟然真的让文叔给熊得跟个3孙子似的，屁都不敢放一个。而这时林叔冷哼一声，然后插嘴说道，
6: 哼，这还不算，那个败家的老三是不是还克扣了那些木匠的工钱了。
0: 甄阿姨显然不知情，而这时那甄父脸色就变了，
7: 这当时老三是和一个木匠吵了一架，但是却没有扣他们工钱呢。
0: 不得不说，这两个老神棍还真是让我和老易刮目相看了，不是因为他俩能未卜先知，而是因为这两根老油条的处事经历确实挺丰富的。要说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随随便便就能下下来一本藏经，各种翻译软件，只要是读懂藏经，便差不多能看出这里的文道了，这点儿并不稀奇。因为文叔上次让我守灵的时候，我就知道他还是会一些东西的。要说这个世界上除了女人不好惹之外，不好惹的恐怕就是木匠了。之前我曾经提到，木匠师傅都是拜鲁班爷的，真正的木匠对阴宅阳宅的破煞劫煞了如指掌，想害人就跟玩儿似的。照这么来说，这块地是个极好的福地所在，那么没理由会出怪事儿啊。包括他家老三离奇的死亡， 以及两个老耗子告诉我们这山的煞气越来越重，还有

0: 鸟兽纷纷死亡的事情。所以说，如果这坟真的有问题，那就一定是当时的木匠搞的鬼了。我和老易都没有想到这一点，听林叔这么一说，我俩顿时茅塞顿开。看来这吹牛也真是一门艺术啊，导致了这俩老家伙的头脑十分发达。那真父见这俩老神棍竟然说得这么准确，而且他们也怕有什么忌讳，便忙问这俩老神棍：
1: 这个文哥林哥，你看这要怎么办呢？
0: 文叔听他这么一说，回头鄙视了林叔一眼，那眼神似乎是你这个老混蛋抢了我台词一般。然后文叔对着那些人来了一句：
2: 怎么办？哎，只能先请老太爷见见太阳了呗。
3: 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4: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评汇聚，包罗万象。
3: 聚焦德惠大小事，
4: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3: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4: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5: 上车的乘客请往里走，请注意脚下安全，车辆起步请站稳扶好。哎，那位小朋友注意点，别摔跤了。
6: 谢谢阿姨。过年好啊，大妈，这么晚了还没回去过年啊？
7: 我准备把这最后一条街扫完就回去做饭，老伴在家等我呢。
6: 辛苦了大妈，给您拜个年，祝您身体健康。
7: 你也一样，新年快乐啊。
8: 您好先生，您的快递请签收下吧。
9: 啊，谢谢啊，外面这么大雨，辛苦你了，来喝口水吧。
8: 哎呦，这有啥，我们做这行的每一刻都在路上，只要能把东西完整送达就好了。
9: 啊，谢谢了。
10: 感谢真和谐，善意中国，美丽你我。
11: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12: 妈妈等等我。
1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1: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14: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15: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不是不是这个，哎，算了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11: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16: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14: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11: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4: 火腾腾大德惠，声声相伴897。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书接前文，徐良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海外烟嫂王源在关键的时候来到身边，把徐良乐坏了。但是徐良也担心王源的能耐大的没边儿，但这个人不听话，火撞顶梁门，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另外也太骄傲，别忘了骄者必败。徐良又替他十分担心，但说一气先孔亮孔雀舞，听了飞剑仙朱亮的话有点不爱听，他认为他有点危言耸听，心说话这王源有什么了不起，你干嘛怕他到这种程度，你是你我是我，你是阎王寨，你是飞剑仙朱亮，我这是通天观，我是通天上人一气仙，一个没名的王源能把我如何呢？所以他听不进去，想到这儿一转身用手点指，在对面野人，你可是王源？是。王源乐了，怎么你认识我老人家？呸，算个什么东西，我不认识你，我听朋友跟我介绍的。王源呐，你老师就是万年古佛吗？然，你老师怎么没来？嘿嘿，我老师是什么身份？穿新鞋焉能踩狗屎啊！你们这地方就是狗屎。嘿嘿，

0: 我是昆仑派、莲花派两个派的教主，在八王擂上我实了力了，我跑到通天观这眯着来了。我看一气仙孔亮那个样有点小瞧我，你说不在这待着还没地方去，待着吧还有点憋气，端着你的饭碗不那么容易，不如啊我把王元给赢了，赢了王元我脸上增光，在这住着我心里也踏实。你说这个倒霉蛋儿，你怎么心存这种想法？所以卧佛昆仑僧站起身躯，阿弥陀佛，老当家的杀鸡焉用牛刀，对付一个野人又何必您亲自出马，把他让于老衲。孔亮点了点头，也好，大和尚多加谨慎，你放心吧，无名的小卒能掀起什么风浪。一气仙孔亮闪身退在一旁，再看昆仑僧迈着方步，撇着嘴舔着肚子来到王元近前，孽障，可认识贫僧？王元瞪着眼睛看看他，不认识。你谁呀？边山卧佛寺老当家的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哦，昆仑僧好像听说过，你是那个昆仑派的教主？对呀、啊，正是老衲。王元呐、啊，你瞅瞅你，你乃是个野人呐、啊，嗯，你跑到通天观捣乱，是个什么后果？你心里清楚不清楚？徐良跟你称兄论弟是怎么回事？就凭你这么大岁数也甘愿给包黑子当走狗，给朝廷做鹰犬不成？行了，我说这些话都没有用，今天老衲要教训教训你，叫你知道知道通天观的英雄不是好惹的，你接掌。说着话晃双掌是直奔王元。徐良担心呐、啊，徐良在后头就喊：“
1: 嗯，老人家留神，这个大和尚可厉害。
0: 兄弟，你不必担心，见一个打一个，见一对我揍一对儿，一个他们也跑不了。”这王元一叫唤，吓人呐、啊。再看卧佛昆仑僧一掌击来，王元一不躲二不闪，把左掌一立，接你一巴掌，开呀！啪！两掌对到一处，这家这乐大了，把卧佛昆仑僧震的啊，当当当当当，倒退了七八步，身子一摘呗。好学没坐地上，就觉着单臂发麻，掌心发烫，两肋发胀，嗓子眼里的发腥啊！哎呦，昆仑僧脑袋嗡了一声，心说话不好，这个野人好大的气力呀、啊！王元呢，也站在身子一摘，哎呦，身子一晃，站稳当了。行呗，我说大和尚高意思，有点劲儿，真是身大力不亏。来，再碰他300掌。昆仑僧一听，不，再也不碰了，实在叫人受不了，因此使出来绝招，大战王元36路昆仑掌，啪啪啪啪。昆仑僧可不白给呀，别看身

躯胖大，动作灵敏，双掌抡开呼呼刮风，跟霹雳闪电相似。那王元咱不止一次介绍过，王元的父亲是王商，母亲是个黑猩猩，所以他的天性就有这猴性，动作十分敏捷。没学武那时候，高来高去，陆地飞腾，攀山走壁，如履平地啊。更何况跟万年古佛学成了武艺，在原来的基础上又提高了几倍，所以他的动作太敏捷了，出手如电，快如疾风，围着昆仑僧出。哎呦，昆仑僧一看可坏了，这家真不是个人啊，忽前就后，忽左就右，来无踪去无影，飘忽不定。大和尚心就没底儿了，他这一没底儿，不打败仗等什么，让王元这一掌拍在他后背上，啪啪。昆仑僧哎呦了一声，栽出去一丈多远，双手一扶地，哇一口血喷出来。一气仙一看不好，赶紧抢救，过去几个人把昆仑僧架起来。再看昆仑僧面赛黄前纸，唇赛电叶青啊，这血就止不住了。一气仙赶紧命人取出最好的止血丹药给他灌下去，给他止血。旁边三尺地灵魔陆坤赶紧用补气推拿之法推功过血给他止血，这才把昆仑僧给救活过来。昆仑僧心里说话，倒霉倒霉，真倒霉呀、啊。在八王擂上跟铜金刚、铁罗汉、摩城大力佛、欧阳普中一对三掌，让他第二掌就把我血趴下了，我这大口吐血刚刚好了，现在又第二次吐血，看来我这人是废了，简直是垂头丧气，痛不欲生。朱亮得劝他，大和尚，兵家胜败常事，打个三次两次的败仗算不了什么，这是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不是说你没能耐，说王元太厉害了。昆仑僧是心服口服，打这之后见着王元他就要吐血，这一掌就把他歇怕了，怕后半辈子。按下他咱暂且不提，但是说这一气仙呢、啊、这孔亮一瞅行啊，掂掂分量，那昆仑僧也不是吃素的，那跟王元斗在一起简直不是他的对手，那么我要过去也够呛啊，换句话说，我这跟头我栽不起呀、啊！不用说打得我大口吐血，就把我打一巴掌摔个跟头，来个趔趄，往后我还怎么主持通天观？见着我大师兄金灯剑客夏虽良，我如何交代？我还要主持龙虎风云会，我得保住我的名分呢、啊。想到这儿他不敢打了，眼睛一转是计上心头，行，王老剑客好，有两下子我是心服口服，怎么服了？服了，光嘴头上说服了不行，你得答应我三个条件。行啊，王老剑客请讲吧，哪三个条件？我想想啊，头一样，撤销龙虎风云会，我看出来了，

0: 酒无好酒，会无好会，你们没安好肠子，这个会肯定也好不了。现在你得答应，马上通知众人撤销这个会，这是头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我兄弟徐良在后面呢，你们得罪了我兄弟徐良，那我可不答应，你必须当面向徐良赔礼道歉，承认过错。这条件不算过分吧。第三，我听说了有一伙人到东京汴梁设摆什么八王擂，虽然说飞云道长郭长达名正典型掉了脑瓜，但是还有些帮凶跑到你这儿来了，你必须把这些帮凶全都交出来，交给我兄弟，送到京城，按律治罪。要能答应这仨条件，一天的乌云就算散了，我王远扭身一走，二话没得说，我是一气县，怎么样，答应不答应？好，我全答应。哎呦，王源一想真痛快，这一巴掌就见了叫了。柳相回头冲着徐良直乐，嘿嘿嘿
1: 嘿，兄弟怎么样，
0: 哥哥一来大功告成了。徐良紧走两步来到王源近前，压低了声音，老人家不要听他的，这帮小子历来说话不算数啊，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拉屎往回坐呀，其中必有阴谋。
1: 什么阴谋？你多心了，
0: 他有阴谋咱有能耐，说话不算数，我打起来看，哪个敢骗我，我揪他的脑壳。
1: 你说这王源听不进别人的话去，
0: 但是王源也多了个心眼儿，问一气先孔亮，你光嘴头上说答应了不行，你得有实际行动，现在我就看看你是真的是假的。哎，孔亮，你既然答应仨条件，什么时候付诸实施呢？且慢，王老剑客，我这个人说话历来算数，以我的身份担保，不知道你接着没接着我们的请帖。你没看着，你老师万年古佛也看见了。
1: 啊，看见了。
0: 好，我那请帖的落款是仨人，您记得都是谁吗？
1: 我想想啊，哎，想起来了，头一个金灯剑客夏虽良，第二个就是你，一计先孔亮，还有一个什么堂的堂主，方天化，对不
0: 对？一点不错。为什么我提这件事呢？龙虎风云会是我们三个人商量的，我们三个人一致同意要召开龙虎风云会，我呢一个人说话不算数，我是同意撤销，那两位同意不同意我不清楚，故此现在我还不能给你答复。
1: 哎呦，耍花活，跟我耍心眼儿，唐突我之词是不是？
0: 非也，跟您这么说吧，三教堂大堂主翻掌镇七天方天化还没来，他得九月初九之前赶到，这个人好说话，我们俩不分彼此，我要同意撤销，我估摸着他也能同意，唯独一个人不好办事，那就是我大师兄金灯剑客夏虽良，无论如何我得请示他，说服他，然后才能做出决定。
1: 切，费事，夏虽良在哪儿呢？

0: 什么时候找他商量？
1: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大师兄到了，就在通天观后面的万仙洞。由于他老人家身份太高了，不愿意跟我们在一起，这个人呢也图些安静，所以我给找个地儿在万仙洞修行。现在我就去跟我大师兄请示，您呢拼个确切的信儿，你看好吗？
0: 哎，夏随良也来了。
1: 来了多时了，他不主持我怎敢做主啊？就在后边不远的万仙洞呢。王源眼珠转悠转悠，心说一气仙想干什么啊？想要逃走是不是？没门，你往哪跑？王源想到这多了个心眼儿，
0: 行行，咱怎么办？
1: 我正想见见金灯剑和夏翠良，你不是跟他请示吗？我也想看看他，最好你我二人结伴同行。
0: 好嘞，
1: 一言为定。那好，现在我就领你去。
0: 行了，头前带路。
1: 说着话，王源转身要走，徐良紧走两步，把这衣服给拉住了。
2: 嗯，且慢，老手下，
1: 不可听信他们的话呀。这帮人说了就不算，算了就不说，恐怕此中有诈，老人家不能去。
2: 待着你的吧。
1: 我说梁子，我发现你有点变了。在阎王寨那会儿，好家伙，你是龙性的人呢，说干就干，水萝卜就酒，嘎嘣脆，怎么现在学得娘娘们们瞻前顾后的？你怕什么？
2: 我没说吗？有哥哥在这儿呢，天塌下来我拖着。
1: 大哥，无论如何你听小弟的，
2: 我不能听，我烦得慌。见见金灯剑和夏翠良有何不可呀？
1: 要说王源呢，就这手不好。一气仙孔亮心中好笑，心说王源，你别美得过分，现在就有你的好钱。老剑客，
2: 请掌灯。
1: 再喊过来八个小老道，四个提灯，四个举着火把，其他人都跟着，拉着大队离开通天观奔后山。徐良呢不放心王源呢，提着金丝大环宝刀紧紧跟着王源，保护他的安全。就这样，他们一行百十多人赶奔通天观后山，这个地名叫万仙洞。等来到这一看，门前站着四个小老道，一瞅一气仙来了，赶紧迎接。老人家您来了。
2: 嗯，闪退两旁。
1: 小老道往左右一分，他们上了108凳台阶，来到一座门前。这门呢是在山洞里头修的，相当坚固，是两扇石门。就见一气仙把石门推开，用手一指，王老剑客请吧，我师兄就在里边。
2: 好嘞。
1: 王源大步流星跟着一气仙孔亮往里走，徐良就站在外头没动。
2: 老人家多加谨慎。
0: 放心吧兄弟，一会儿我就出来。
1: 说着跟孔亮进了万仙洞了，左拐右拐，左拐右拐。王源就不耐烦了，
2: 哎，金灯剑客在哪儿呢？
1: 就在里边，看着亮光呢，就在亮光之处。
2: 怎么跑这儿来的？这不耗子洞吗？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跑到耗子洞里眯起来了？
1: 这孔亮呢一句话也不说，到这块加快了速度，
0: 紧往里走。哎呀，你慢点啊。
2: 一会儿。
1: 王元说着紧紧的追赶，结果再找一气仙孔亮踪迹不见，呀，哪儿去了？王元脑袋嗡了一声，心说坏了，肯定这小子跟我耍心眼儿，不是把我骗到这儿来了，这小子躲起来拉倒吧，赶紧往外撤。说着王元倒转身去往回走，再找门找不着喽，左拐也不是，右拐也不是，把王元闷的是满头大汗，心说话，哎呦，没听我兄弟的话，吃亏上当了，没想到我王元被困万仙洞。
3: 一城烟火，一生陪伴，记录市井生活，讲述德惠故事。 FM 八九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合广播，用声音温暖每一位德惠听众。
1: 书接前文，海外野叟王元上了当了，被一气仙孔亮骗进万仙洞，结果给关在里头了。说到这儿啊，咱得解释解释，就说王元这个人要讲究本事，在这套书名列前茅，如果排次序不出第十位，甚至有的地方比他老师万年古佛一点都不在下。但是这个人呢，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大脑频发，而且性如烈火，动不动头脑一热，管前不顾后，注定他要吃亏上当。如果今儿个拼了徐良的话，哪能吃这亏呀？结果头脑一热，什么话也听不进去，他说打就干，上了当了。其实掀开历史一看，历代有很多的人吃亏都吃到这方面，所以人呢要善于动脑筋，智慧才是万能的。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一气仙孔亮一看达到目的了，自然非常高兴啊，扭转回身，用手一指徐良，哈哈，白眼眉，这回你没有仰仗了吧？啊，方才大概你想的挺美，有王元给你帮兵助阵，今儿个你能大获全胜，哪知顷刻之间适得其反呐。徐良啊，你说怎么办吧？要打我们陪着你，要不敢打赶紧乖乖的跪倒投降，此外别无选择呀。在旁边站着那帮贼全乐了，什么德行的都有，呜嚎喊叫，徐良你听见没听见？你打算怎么办？你要当机立断。我说道爷，跟他废话干什么？宰了他，把他剁了，把他万人分尸，对，要他的命。说什么的都有，单说徐良心如刀绞一般。徐良心里清楚，王元好人一个呀，你说这里边有人家什么事儿？人家是出于义气帮兵助阵，倘若有个三长两短，我就得后悔一辈子。人家为我担上了风险，难道我一走了之吗？今儿个就是死的事，我也不能退却呀。你看徐良这个人看起来好像绵软，实则软中带刚啊，徐良这人也挺命。 此刻脑筋蹦起来多高，把牙关咬得嘎嘎山响，把掌中金丝大环刀一晃，你个王八绿悄悄的，孔亮，你身为剑客，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狼道女娼，山西人，我跟你拼了！说个拼的往前一纵，双手捧刀是搂头便剁。
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6: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7: 啥好消息啊？
6: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7: 是吗？
6: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7: 地址在哪儿啊？
6: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8: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孔亮知道徐良不服气儿，刚想伸手，卧佛昆仑僧说话了：“弥陀佛，道爷，这徐良啊，胎毛未退，乳臭未干。”不过这小子有点犟劲儿，以他的身份跟您比相差悬殊，您穿新鞋何必踩狗屎呢？我们在场的这么多人，一人跟他打三招也把小子给累死。我说众位啊，别看热闹了，干脆齐动手，各位上。好，他这一声令下，血手飞廉江红烈，九头神雕纪成达，三尺地灵魔陆坤，飞剑仙朱亮，等等等等，各拉军阵往上一闯，呜，把徐良是围在当中啊。咱们说书啊，也不能越过理去。徐良脑袋再聪明，能耐再大，孤掌难鸣，一个人怎么是这些人的对手？也慢说是徐良，就成了名的剑侠，也盯不住劲儿啊！没有几个回合，老徐这汗就塌下来了。徐良累的是嘘嘘带喘呐。山西燕一琢磨，算了，大将军宁死阵前，不死阵后，我能叫他们抓住吗？百般的羞辱，我生不如死啊，干脆为国捐躯，今天就是今天了吧。徐良心路一窄，打算抹脖子。其实徐良不是这种人，但是事情啊逼到这儿，没办法了。不见不是叫人打死，就叫人抓了俘虏。哎，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突然东面的树林里传出了声音，而且声音十分洪亮啊，有人喊了一声呀呆，尔等休得猖狂，慢要撒野，贫道夏侯仁到了。说的是干板多字，在场的人是听得清清楚楚，包括徐良在内。你听谁？

上三门的总门长白云剑客夏侯仁来了。这可是人的名树的影啊，夏侯仁还了得吗？威震武林，何人不知，哪个不晓啊？一气间孔亮吓得一缩脖子，一拨了脑袋。虽说夏侯仁来的也太及时了，在场的人无不惊骇，哗，各拉军刃跳出圈外，甩脸顺声音观看。徐良呢，把金丝大欢刀往地上一戳，当拐棍，双手扶着刀把，老七这路喘呐、累的都要吐血了。闪目也定睛瞧看，再看树林里随着声音走出一人，此人往众人面前一站，没把一气仙孔亮众人给气死。来的是夏侯仁吗？根本不是，但是学的这个声音极其相似。再看此人，身高八尺挂铃，细腰炸臂，双肩暴拢，头上戴着甩刀疙瘩青壮帽，顶梁门倒拉三尖刺龟叶，周身穿青遍体挂皂，勒着十字判，大带杀腰，背后背着空刀鞘，手里拎着一把雪亮的钢刀。往脸上一看，黄白镜子，尖下颌，宽脑门，两道细眉，一双俊目，稍微有点鹰钩鼻子，菱角嘴，光嘴巴，眉弧，笑嘻嘻的站在众人面前。徐良一看是谁呀，来者非别，正是圣手秀士大草包冯渊。哎呀，这泄气劲儿就甭提了。这个冯渊呢，有个特殊的能力，咱们在《三侠五义》那段书没少提到他。这个冯渊什么能力？模仿模得非常好。比方说，他跟谁见了面了，听别人一说话，他就牢记不忘，不用演习，一张嘴就是这个人的声音。他曾经装过北侠紫然伯欧阳春，曾经装过风尚人雪珠莲，装过许多许多高人，你闭眼睛听，跟那本人是一模一样。哎，这就是独到之处。另外这个冯渊脑瓜好使，在开封府排名次是倒数第二的大饭桶。那说第一是谁？西伯大土鬼房叔安，他的能耐还比房叔安强点，但是他这个特长旁人都不会。那么冯渊从哪儿来呢？咱们前文书说了，这冯渊呢跟徐良俩人是一伙儿，赶奔通天观连云山，上这来摸底。徐良夜探通天观，让他在外头给放风，后来他见识不好，他跑了。他跑不是贪生怕死，他是搬兵求救去了。冯渊跑着跑着一琢磨，今儿晚够呛啊，就剩下我跟徐良两个人，我一走剩他自己了。这徐良本事再大，浑身是铁，能免几颗钉，而且这是个大贼妖，有能耐的人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全集中于此。徐良要落到他们手里的，那还有个好吗？冯渊都急坏了。但上哪儿搬兵？那就得回开封府，那不是笑话吗？为什么说是笑话呢？此地离着开封府千山万水呀、除了你长翅膀会飞，根本做不到的事儿。那么除此之外，俩眼一抹黑找谁去？所以这臭豆腐急的心如火烧一般，心说怎么办怎么办呢？可要了我的命了，我上哪儿搬兵去？我求谁去？我认识人家吗？人家认识我吗？哎呀，徐良啊，徐良啊，这回你可交代了。

0: 时冯元也是热心肠的人呢，两个人一块儿出宫，他能不担责任吗？而且他跟徐良的感情之后，正在他走投无路，正在着急之时，哎，顺着山路来个人，此人作歌而来。什么叫作歌呀？一边往前走着，哼哼着山歌。其实摘耳他一听是道歌，大致的意思是说，玄玄玄，妙妙妙，入玄门当老道，自自在又清高，为人看破其中意，不如出家当老道。玄玄玄内，妙妙妙，入玄门那个当老道啊，自自在呀又清高，看破其中意呀，不如当老道啊。那那那，哎，这个还挺美，脚下踩着点儿。冯元心说，这世上真不公平啊，我这急得要死，他那美得要命，我这哭都摸不着门，他还唱起来了，这谁这是？他拢目光仔细一看，哎呦，来者非别呀，正是白云剑客夏侯仁。冯渊呐，见过夏侯老剑客一面，离着远呐，还没看太清，这个头，这装束，背着宝剑，挎的这兜，俨然就是白云剑客。到离着近点一看呢，认错了，不是夏侯仁。夏侯仁面如冠玉，像白云瑞士，长得漂亮。这位是红扑扑的脸膛，夏侯仁可下是一部银髯白虎，一根黑的都没有，而这位是花白胡须，但是两眼如灯，走起路来稳如泰山，是道骨仙风，一脸的正气。冯渊不认识，尽管不认识，从这第一印象来说，可以判断出这位是个了不起的世外高人，肯定是个正人君子。在冯渊瞎琢磨这个时候，这老道也发现了冯渊，这老道就收住了脚步，心说夜半三更，山路上怎么站个人呢？这个人贼头贼脑，他想干什么？莫非我遇上劫道的了不成？这老道想到这，赶紧站住脚步，用手一指，前面是什么人呐？你鬼头鬼脑要做什么啊？冯渊心说，人家不了解自己，我得介绍介绍。但又一想，万一他要是贼呢？要是通天观的人，不就把我毁了吗？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哎，我得多个心眼儿。冯渊反过来问老道，阁下，我说前面那出家的道人，你是哪一个？问我是谁呀？小子，你站稳了听着，贫道出家在冰山北极岛无极观的，我的授业老恩师，非是旁人，正是风上人雪珠莲，我是他的门人弟子，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是也。哎呦，冯渊不听便罢，听完之后，哎呀，正好像拨云见日，心里开了两扇门呢，哭同就跪下了。要说他知道吗？太知道了，虽然说没见过面，早有耳闻。风上人雪珠莲 师兄第三人，他是顶门大弟子。二爷就是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普群生，三爷就是武圣人于和于九莲。这老哥仨分别立了门户，封上人雪珠莲有几个得意的弟子，头一个大弟子是飞飞上人诸葛随，二弟子就是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三弟子就是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峰。要提起这三个人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那么二爷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收了四个了不起的徒弟，大弟子就是白云剑客夏侯仁，二弟子一字峨眉女马凤姑，三弟子寒江孤雁柏林女剑客尚云峰，最厉害的老徒弟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武圣人于和帮头是最大，住在小蓬莱碧霞宫，那是来者不拒啊，弟子徒孙遍布于天下。最得意的顶门大弟子就是金灯剑客夏随良，像这一气仙孔亮、卧佛昆仑僧等等等等等，都是他的记名徒弟。所以这老哥仨手下这些徒弟是一个赛着一个。咱们按下旁人不说，单说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道爷，他不在冰山北极岛上这儿来干什么呢？有原因。因为前些时啊，雪珠莲雪老剑客接着请帖，这请帖就是发自通天观，请老爷子在九月份务必赶到通天观参加龙虎风云会。当然了，以一气仙孔亮的资格请封上人雪珠莲，他还不够那个资格，所以他同时还接了一封信，这封信就是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于和给大师兄写来的。那信上也说，请大师兄务必赏光到通天观参加龙虎风云会，因为根据武林界的规定，五年一小会，十年一大会，今年这次的盛会是格外隆重，三教的圣人、各门的门长、各派的派主、各帮的帮主都得参加。您作为武林界的老前辈，您的身份您能不参加吗？但雪珠莲看了这封信之后就犯了琢磨了，心说老三想干什么呢？在连云山通天观什么举行龙虎风云会，要解决什么问题啊？怎么事先不跟我商量商量？他深知老三于和这个人，别看身份那么高，贵为武圣，但这个人呢好张扬，好出风头，一定是别有用心。但是现在木已成舟，你说是去呢是不去呢，左右为难。因此啊，他决定派大弟子飞飞上人诸葛随赶奔四川峨眉山去见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问问二师弟你知道不知道这事儿，你了解哪些情况，你去还是不去。另一方面呢，派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直接赶奔连云山通天观 渐渐一气先孔亮，问问他怎么回事，问清楚了再做决定。就这样霹雳狂风水上浮舟才来到连云山，这就叫不巧不成书。这老道非常认真，恨不能一步迈到通天观，见着孔亮问清楚了再返回冰山北极岛复命。没想着走到半道遇上冯渊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诸葛道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当时一报通名姓冯渊，跪倒一磕头，涕泪横流。老道赶紧过来把他伸手搀扶起来了。你是谁呀？你哭什么？乌鸦道爷救命，乌鸦道爷救命。您不知道我，我可知道您呢、啊、我是开封府的半差官，六品带刀的校尉，我叫冯渊。哦，开封府的，起来起来起来，你叫冯渊，真是。那你不在开封府，上这儿来干什么？乌鸦一言难尽，道爷如命，是这么回事。冯渊当面是讲述了真情。
1: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啊、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2: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1: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钟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3: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1: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4: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1: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3: 罪过，罪过。
1: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开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15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2: 医药工业发展15五规划发布实施。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4: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治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

0: 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2: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1: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3: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十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4: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5: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6: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 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

0: 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3: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4: 15-5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啊城市安全韧性。
1: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 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5: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字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6: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8: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及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7: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8: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季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10: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9: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10: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件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时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 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0: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

0: 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上午，勿忘918壮中铭景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2: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3: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四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4: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5: 今天上午9:18，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月：
6: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7: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8: 迎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7: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9: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0: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10: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0: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12: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 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13: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支持率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1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10: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0: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10: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到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0: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10: 这次全国新闻联

0: 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眼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当地时间9月18号通报称，俄方就英国继续向基辅政权增加无人机和其他武器系统供应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提出坚决抗议。通报称，英国向基辅方面大规模供应远程进攻性武器，这种做法只会拖延和升级冲突，使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前景更加遥远。通报强调，俄方保留在行使自卫权范围内采取必要回应行动的权利，并确认乌克兰境内任何用于打击俄领土的英国军事设施都是合法的打击目标。英国方面要承担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的全部责任。目前俄罗斯驻英国大使一职空缺，两国关系紧张。俄罗斯前驻英国大使于今年7月离任。当地时间18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哈尔科夫州一火车站遭俄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六人受伤。通报称，袭击导致停靠在该车站的一列车两节车厢起火，目前救援人员已将火势扑灭，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目前指定认证机构累计暂停 3C 认证证书10.85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85万家次，累计撤销 3C 认证证书4.49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3万家次。其中撤销注销不能持续符合认证要求的充电宝锂电池 3C 认证证书4200余张。公安网安部门持续推进净网2026专项行动，依法打击网暴运动员等违法犯罪活动，今天公布5起网暴运动员典型案例。当地时间9月17号，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孟加拉国吉大港，开始对孟加拉国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当地时间18号，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座清真寺附近发生爆炸，当地警方称袭击已导致16人死亡。据悉，目前警方与袭击者仍在交火中。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指示当地政府加快救援行动，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此次袭击事件。当地时间18号，菲律宾社会福利与发展部发文称，根据17时的最新报告，将当天发生在南哥打巴托省的校园枪击案的死亡人数更正为3人，另有8人受伤。此外，菲律宾内政部长和南哥打巴托省省长也证实，枪击案目前造成的死亡人数为3人，有关部门正在展开调查。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易卜拉欣·伊斯干达18号允许前总理纳吉布拉

0: 阿扎克由监狱服刑改为居家监禁，完成剩余刑期。马来西亚总理府法务部门在一份声明中说，纳吉布获得有条件赦免，将居家监禁至2028年8月23日刑期结束。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西部和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有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3: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20-6373-7300。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今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勿忘国耻，吾辈自强，我们永远从这个日子当中汲取力量。新的生活每一天都在扬帆起航，今天备受关注的平陆运河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抵达海南杨浦港，首航船舶广星798轮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起航，沿平陆运河南下，经钦州港通行，今天上午11时49分安全停靠在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新航线首航成功，也标志着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双向双枢纽南向接口正式激活，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实现了港湾河全域贯通。将来杨浦集装箱穿梭班轮运力，江铁海联运箱量，国际航行船舶进出口岸都将实现全方位能级跃升。我们也期待平陆运河上南来北往的船舶乘风破浪，畅行不息。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一尊流失海外近百年的唐代菩萨像最近终于踏上了归途，但此番回家的只有身躯，他的佛手至今仍然下落不明。这就是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石窟遭遇大规模盗凿，240多尊造像受到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也因此留下了一个让人心疼的名字——无头石窟。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先后接收了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文物，一共64件套。除了这尊菩萨身躯，还有陶俑、古生物化石等等。我们现在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丁飞、贺威通来了解一下这批踏上归途的流失文物。
1: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9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叶：
2: 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1: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

0: 是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石窟第十七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二十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造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1: 这十七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呢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啊，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模式。这回的造像就属于第十七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菩萨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她的穿戴、她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0: 上世纪二十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刘勇认为，文物回归后，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展览展示方式。
1: 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追回的或者说这些当体的石窟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展示的这种方式，天龙山大佛比如说追回佛手第八窟，比如说北齐的第一窟，可以有些创新的这种展览展示模式。
0: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了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战，帛书二三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双边备忘录的成果之下，在文物追溯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在今天中美关系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和挑战的背景之下，可以看到文物追溯返还领域是中美关系近年来最稳定和最少受到干扰的一个领域。所以就像大使说的啊，这个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合作，做成更多的好事和大事。
0: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全，
3: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溯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4: 听完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叹和疑问啊，那尊只剩身躯的菩萨还能不能等到和佛手团圆的那一天？2020年流失海外近一个世纪的天龙山石窟第八窟北壁主尊佛手在日本现身拍卖行，经

0: 国家文物局介入后，佛手在2021年回归故土，成为近百年来第一件从日本回归天龙山石窟的珍贵流失文物。这个案例也为第17窟菩萨佛手未来的回归提供了可参照的路径。而实际上，天龙山石窟的劫难和20世纪初日本学者的考察活动有着直接的关联。当时日本古董商为了求利益最大化，将原本完整的造像头部砍下肢解销售，造成了无头石窟。天龙山第17窟菩萨身躯的回归是文物追索过程当中的节点，在这尊不完整的造像面前，人们更需要记住它的残缺不是岁月留下的痕迹，而是人为的切割和掠夺。寻找佛手的旅程，既是对文物完整性的追寻，也是对于转历史正义的坚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马上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1: 乾隆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乾隆鱼六步鲜大米。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这个时间，第20届亚运会男篮半决赛，中国男篮对阵东道主日本男篮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现在就请进我的同事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郝迪来关注比赛的情况。
3: 各位听友晚上好，我们共同关注本届亚运会的男篮半决赛，中国男篮对阵东道主日本男篮。这场比赛呢，上半场中国男篮表现的不是很顺畅哈，在次节之后呢进攻断电，那最后3分钟一分未得。我们说从某种程度来说呢，中国男篮今天这个比赛没有发挥出自己完全的一个实力。第一节比分呢，日本队是28-15，第二节是21-15，两节比分呢，其实大家看到都是一个大比分领先中国男篮。中国男篮在上半场比赛只拿到30分，相比较之前的一些小组赛的表现来说，今天的进攻方啊表现的不是很好。我们看日本队现在是持球攻，对方打了一个反击，这是一个4号位球员进攻得分。中国队今天其实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有一点点着急，在进攻方面很多时候呢都是从后场到前场一条龙的一个进攻，所以今天其实中国男篮在后续的比赛当中想把这个劣势扭转的话，更多需要把自己的进攻打得更扎实一些，在防守方呢对对方这个三分要防得更稳一点。
4: 在掩护的状态下，
3: 对方出入禁区内又拿下2分球，并且获得一次加罚。目前比分呢是日本队55-32领先。第三节比赛呢进到了8分47秒。上半场比赛当中呢，日本队整体来说表现的最好的球员是金敬廉，拿了12分，科克拿11分，小约翰哈帕是拿到5分。而中国男篮这边呢是伤愈归队的带伤登场的李洪权拿到了6分，6个篮板。我们知道这次的中国男篮呢，其实大家相比较名单来说呢，也有一些绝对实力球员没有到场，比如说周琦啊、赵继伟啊、赵睿啊、张镇麟啊，这些对中国男篮的实力多少有一些影响哈。现在日本队罚篮不进，但是科克抢到前场篮板，对方拖到禁区里反手上篮，这球防得不错。
4: 30紧追小川敦也，
3: 李洪权把球分到了洪明轩这边，在右路，
4: 李洪权再给
3: 寻找机会，
4: 因为对手
3: 可以打得稍微
4: 沉退，
3: 大球上来打掩护。孔明轩找大球没有机会，
4: 给到
3: 内线孙永熙，插内线好球，内线的一个舔篮啊，拿回2分。
4: 孙永熙的动作速率一定是会比科克快的，把这球打进
3: 55-34。
4: 来说，进攻稍有一些起色，那在防守上篮板球追防上，能不能够有一些连续的掌握？
3: 日本队在外线组织半截篮，科克这个球又投了进去。对方这名中锋球员呢35岁，身高2米11哈，他属于站桩型中锋，其实呢没有三分，但是呢他在这个中距离的投篮，特别是抛投方面以及护框方面呢做的还是不错的。中男篮现在是在前场进攻交代不清啊，有人要来跟大邱来要球，
4: 孙
3: 永熙这边大球打掩护，孙永熙往后退一步后撤步投篮，这球没有中，
4: 篮板球
3: 还好，篮板球在我们的控制范围内。李洪权把球再次传给了孙永熙，内线这球又没有打中，中国队今天整个的进攻稍微有点太简单了。
4: 再抢一个篮板球，
3: 抢完篮板球，我们的李洪权3分球又没进。前场其实抢了2个篮板，3次进攻没有获得得分哈。现在是第三节7分16秒，那对方是57-34，领先中国队23分。 这支日本队呢，其实这几年他们的这个篮球风格的变化呢，还是很明显的，是更多是追求速率，以及呢是大范围的三分线外的投射。这球回到哥哥脚内线，扣篮得分，对方再次拿下两分，
4: 吸引中国队的防守夹击。
3: 这个比赛应该叫暂停了啊！我们看到郭士强指导已经叫了暂停，对方是连续打了一个小高潮，比赛呢进入到了59-34。这支日本队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和中国男篮相比的话呢，的确在人员方面也有一些缺损，像他们在 NBA 打球的八村垒没有归队，以及渡边雄太啊、河村永辉、马场雄太这些球员都没有到。但是呢，这个队整体来说呢是纪律性比较强的。本届比赛我们打到现在，目前打到的这个对手整体来说都不是说啊这个纪律性很强的队伍，所以这场比赛呢，整体我们看到，这个比赛的进行过程中，把中国男篮在小组赛没有遇到的一些问题呢，完全爆发出来了哈。那也希望中国男篮小伙子们在后续的比赛当中能够呈现出一定的调整。首先，进攻单一这方面要解决，篮板球要保护得好，进攻点能够多一些，更多是在防守上多做一些文章，因为对方也不会这么一直准。我们呢会随时和大家来关注本场比赛。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好，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我们直播当中，我是王贤。点外卖这个事情，很多生活在城市的朋友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啊，下个单，一会儿热乎的饭菜就送到家门口了。可是在不少乡镇和村庄，大平台的外卖网络呢还没有铺开，想足不出户吃顿外卖并不容易。而这片送不到的空白地带，恰好就成了一片等待挖掘的新市场。最近呢，一家名叫星火速达的外卖平台就在全国招商，主打外卖送到乡送到村，还宣称只要几千块钱加盟费就能成为区域代理，自己当老板，门槛不高，听着也挺诱人。不过这门生意真有宣传的那么好做吗？低门槛加盟的背后摆在面前的究竟是商机还是风险？消费者和入驻商家要是面临这样的选择，又得注意什么？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的调查。
5: 打开星火速达在短视频平台开设的账号，记者发现其一直在宣传更低的准入门槛、更大的直达范围，可以送外卖到乡到村。这几天的宣传中，更是从最早的汕尾市某几个街道，拓展到了黑龙江鸡西、新疆土木舒克。记者拨打了星火速达的400加盟热线，发现其语音提示是贵阳某桶装水服务商的广告信息。对方表示自己也是加盟商，会帮忙联络总部。
6: 看你这个怎么一开始这个电话的介绍是一个什么贵州什么桶装水，我还以为打错了。
7: 要我们这边这个区域的，我们的业务板块的话有桶装水这边必须的。我们这边属于这个贵阳这边的一个分部吧，就说你如果这里要弄的话，我这边给总部电话给你。
5: 此后记者有多次联系总部的加盟手机号，却一直无法接通。加微信后，对方表示信息太多，无法及时回复。记者查询发现，星火速达由深圳市星火速达科技有限公司实际运营，该企业2023年成立，2024年年报显示社保参保人数为0人。公司官网介绍，他们主要是依托乡镇外卖核心场景，搭建适配乡镇市场的本地电商平台，整合乡镇本土特产、日用百货、农资农具等资源，实现线上下单配送到家到店，打通乡镇供需壁垒，激活乡镇本地消费活力。根据此前媒体报道，星火速达的代理费每年3000元，一次性签约3年，平台抽取3%代理定价，也就是说除了3%的抽佣外，其余价格由代理商自己制定，但代理商需承担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等实际运营工作。记者使用该平台小程序尝试订外卖时发现，有实际订单的商家基本上都位于广东汕尾较为偏远的街镇以及陆丰市的几个街道。外卖员卓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主流外卖平台没有入驻他们镇，正好星火速达填补了空白。
8: 我才刚跑不到一个月，个人是全职，也有的兼职，一天的话单量少的话就差不多10张单，多的话20多也有。一单的话镇内的话是2块钱一单，如果是附近的村啊，就有5块的10块的 甚至十多块的，那就很远的了。
5: 陆丰市湖东镇一家经营麻辣烫的店主表示，门店在星火苏达、美团等

0: 线上平台都有入驻，也开通了自家小程序，不同平台单量有所差异。
1: 线上平台是有抽成的吗？进货它的单会多一点，之前可以七八单，现在一般就30单。它的新货一般你新人都是有那个优惠的呀。
0: 除了广东省汕尾市，记者发现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省鸡西市橙子河区、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都有不少商家入驻。同时显示可以选择的区域还有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天津市和平区劝业场街道等。但截至发稿，平台虽然在这些地区上线，却没有商家入驻。金乡县虽然有80多个商家入驻，但一位烧烤店店主表示，相较于主流外卖平台，在星火速达点餐配送速度更慢，这一个多月来他们店只出过一单。
2: 可能送就是慢，可能我也想不明白，就是送了一回。
0: 鸡西市橙子河区是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的唯一一处点位，入驻该区域的商家有20多个，但平台显示目前各家店铺销量均为零。一家米线店店主表示，近期刚刚入驻，还在测试阶段，他们家在各个主流外卖平台都能下单，入驻星火速达是想多一个出餐渠道。
3: 小伙伴，我现在还只是刚刚入驻，还没有走单，然后外卖员之类的那个流程系统还没有完全的梳理通。这个平台这个经理我比较熟，他就干这个行业，他说那你也把星火也上着得了。我说那反正平台也都上了好几个了，也不差这一个，也就带着吧。
0: 此类低费用低门槛加盟专攻乡镇市场的外卖平台会不会是一个新的商机？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客座顾问、零售电商行业专家庄帅告诉中国之声，在消费规模不足以覆盖主流平台进入成本的区域，第三方小型外卖平台的确有一定生存空间，但要做大很难。
4: 外卖的区域服务成本它是没有规模效应的，就是说它每个区域其实建立骑手的费用的成本跟另外一个区域之间是不能平摊的，就基本上得重建一套。一个是店家不够多，一个是消费量不够，成本太高嘛，就覆盖不了。所以呢，它就出现了像这种第三方的这种外卖的小的区域的平台，去通过招加盟商的方式来降低自己的经营成本，然后实现一些区域的扩张。
0: 庄帅进一步分析，乡镇市场客单价低，订单密度不足，配送半径大，这都是限制传统平台进入的原因。在缝隙中生存的小型外卖平台也就存在一定的发展局限性。同时，此类小型平台还面临着品牌知名度不足、融资能力弱、技术投入不足等问题，导致用户体验受限。
4: 毕竟外卖嘛，它是涉及到食品安全、上门服务的。但一个没有知名度的外卖平台上线的时候，那大家都会比较谨慎。另外，基本上这些第三方的平台呢是自有资金来滚动发展的，所以呢它的一融资能力很弱，这时候它没有足够的资金去配备更优秀的技术人员去投入去建设这个技术的平台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乡镇这些地区来说，就是因为它的用户的消费习惯跟一二线市场的匹配度不是太一样，到店消费和在家自己做饭反而是主流，有些年轻人点个奶茶呀、点个甜点啊，那这些需求是有的，但这个比例呢就比较低。
0: 这种模式会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吗？庄帅表示，在人口规模较大的县城可能存在机会，成败的关键还是要看主流平台是否进场。如果主流平台不进场，这些小型平台就有一定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平台通过加盟商自由定价的方式转嫁成本实现配送，虽然省了管理费用，但无法保证服务质量。
5: 这些外卖模式的特点就是平台化，也就是中间商低佣金、低售后、低管理。这种商业模式可行但不可推广，因为对于小公司来说，其压缩转嫁成本附带的代价必然是低质量的服务，比如骑手的订单报价更低，比如骑手配送更慢。
0: 潘和林告诉中国之声，在外卖平台创建之初，的确有平台尝试过代理商负责运营的模式，但随着监管部门对平台合规的要求越来越高，把经营都交出去，一旦出现问题，受罚的会是平台。
5: 国家对即时配送的合规要求在提高，平台要负责的事情越来越多，如果将经营责任交出去，那么未来可能是代理商违规，平台

0: 还遭受处罚，这对于平台来说风险还是很大的，投资人需要警惕合规风险。
1: 所以说起来啊，乡村外卖的空白是真实的，但是空白不等于就是金矿，低门槛呢也不等于是好商机。靠几千块钱加盟费快速铺网，看似圆梦，实际上是把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这些最重的活儿，连同市场培育的风险一起甩给了加盟商。外卖连着食品安全和上门服务，低佣金、低售后、低管理，看似省下来平台管理成本，丢掉的可是用户信任。一旦服务掉链子、合规出问题，赔上的就是加盟商的本钱，伤的是乡亲们的体验。创业没有捷径，面对诱人的招商话术，不妨大家多算几笔账，多看几个真实点位，可别踩雷。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很快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
6: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7: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8: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9: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16号早上8:40左右，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十大关村发生一起滑坡灾害，80万立方米夹杂着岩石、泥土、植被的滑坡体倾泻而下，造成了国道213线局部阻断。由于前期巡查排查到位，监测预警及时，当地提前组织避险转移，落实交通管控，成功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那么这次成功避险是怎么做到的？科技手段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还有哪些细节不容忽视？围绕这些问题，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专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10: 谁能想到9月中旬的一起滑坡灾害苗头竟然在7月下旬已经显现。7月21号，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十大关村的地质灾害监测员在开展日常巡查时，发现川汶高速D9标段一处隧道作业区上方的山顶出现了零星落石，时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监测员在捕捉到这一不同寻常的现象后第一时间上报。接报后，茂县自然资源局迅速组织驻守技术人员前往核查现场，指导施工单位加密巡查监测，完善防灾避险预案。果然小心无大错，在7月25号，该点位再次发生零星落石，茂县自然资源局及时指导施工单位安装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6类自动化监测设备，开始开展24小时动态监测。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说，零星落石看似不起眼，但在地质灾害风险区或隐患点上发生，就需要当地高度关注。同时，包含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在内，当地安装的这些自动化监测设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1: 这次滑坡成功避险的关键之一，就是及时安装部署了雨量计、裂缝计、GNSS、边坡雷达、AI 视频监控等10余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构建了滑坡体立体监测预警体系。这些监测设备有

0: 现坡体位移加剧，裂缝扩大。茂县自然资源局果断会同乡镇政府，组织受威胁的45户、139名群众和116名施工人员避险转移，同步对国道213线相关路段施工变道实施交通管制。仅仅半月后，9月16号8时40分许，该点位发生大规模滑坡，规模约80万立方米，造成国道213线局部阻断。但因前期巡查排查细致，监测预警精确，研判处置果断，人员转移彻底，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实现成功避险。齐干说，这起案例可以说是地灾防治应急避险规范流程的教科书，其经验可以简单概括为勤排查、早发现、早报告、早监测、早预警、快转移、严管控。
1: 回溯整个成功避险的过程，每一个措施、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人员都环环相扣，不可或缺。从巡测巡防监测员第一时间发现零星落实上报，到驻守技术人员核查加密巡查，从果断部署自动化监测设备，到依据监测数据研判位移加剧、裂缝扩大、果断转移受危险人员，再到部省专家联合会商研判滑坡即将进入临滑状态，州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避险转移、交通管制，每一步都踩到了点上，人防发现异常，技防准确捕捉，研判果断撤离，环环相扣，才换来滑坡发生了人一个没伤的结果。地方做得到位，甚至可以说出色之处在于切实拧紧了巡查、监测、研判、预警、转移、管控这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实战链条，落实了自然资源部门多年来提出的三查、四个一律、五个关键环节等制度要求。
2: 从时间上看，这起大规模滑坡灾害的发生时间已经来到了9月份，远远晚于我们以往认为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间段。这又说明了什么？成功避险的背后还有哪些可以复制的经验？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再看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发生的这起滑坡灾害，时间是9月16号，距离传统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已过去一个月。滑坡体达80万立方米的大规模滑坡在9月16号发生，意味着什么？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认为，这也侧面反映出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频发，地质灾害隐蔽性、复杂性、突发性、动态性强，存在存量多、增量大、变化快等特点。
1: 近年来，我国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显著增强，时空分布出现新的变化，多地突破历史极值，数十年不遇的强降雨过程频发，在非传统防控区域引发大量突发性、群发性、复合链生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给防灾减灾领域的传统经验和常规做法带来重大挑战。针对新形势，自然资源部不久前印发了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明确了“155”地质灾害防治、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的工作主线。
0: 根据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155”期间将在全国划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全面实施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向精细化、智能化迈进。齐干表示，
1: 实施方案研究提出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加强了乌蒙山区、西南山区、北方地区及青藏高原防灾工作，在1200多个重点防治和次重点防治县市区部署安排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工作任务，并充分运用星空地协同手段，进一步提高广域风险隐患识别能力。同时还提出强化源头管控，统筹国土空间规划与用途管制、生态保护修复、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治理工程等资金和政策长短结合，有序推进综合治理。
0: 四川茂县的地灾成功避险也离不开那位发现落实的地质灾害监测员、组织转移避险的工作人员，以及那10余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所发挥的关键作用。齐干表示，实施方案也重点提及协同共治和科技赋能。
1: 就像此次四川的成功避险案例这样，我们要依托群测群防体系，一方面是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建立群防群治格局；另一方面，完善专家驻守防御工作机制，群专结合，提升基层防治能力。同时，加强极端气候背景下运灾、成灾规律研究，探索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无人机等新技术，强化科技赋能，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全过程，加强风险隐患源头管控，既做好防存量，又努力做到控增量，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统计的数据，包含四川省阿坝州茂县这起成功避险案例在内，今年以来我国已经实现517起成功预报。

0: 地质灾害，提前转移了危险区内人员4905人，避免直接经济损失约3.6亿元。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来关注日本。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和17号分别对自民党高层和内阁进行改组，重要职务大多维持原有人选不变。自民党执政伙伴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成员首次进入内阁。我们这段先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的梳理。
2: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一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日本维新会加入到自民党政权以来，只在议会投票和政策层面配合自民党，并不派遣成员入阁任职，保留了能进能退的余地和空间。而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那么日本维新会虽然在地方改革、行政精简、税制调整等国内政策方面与自民党有不同之处，但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0: 此前一天，作为自民党总裁的高市早苗对自民党高层人事进行了调整，这个目的又在哪里？一起来听听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的观点。
3: 最も重要なのは自分のライバルになりそうな。
4: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那些可能成为自己竞争对手的人留在内阁，或者安排进自民党高层，让他们无法参加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第二点，自民党一直以来都因为政治现金问题而受到严厉追究。当初问题的主角，也就是所谓的黑金议员，原安倍派的议员，这次进入了内阁。对于民众是否支持原安倍派黑金议员入阁，媒体做过民调，结果大约70%受访者表示反对。尽管如此，高市却为了争取这些人在明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支持自己，仍然选择让有关议员进入内阁。可以说是高市为了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进行的人事布局，首先是为了确保能够长期执政，另一方面在政策上希望为修宪创造有利条件。在某些情况下，东亚地区有可能出现相当紧张的局面。日本在战后80多年来一直作为一个和平国家走到今天，因此今后也不应中断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日本应继续向国际社会表明自己坚持和平国家道路的立场，同时与周边国家共同维护这一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不断表达维护地区稳定的意愿。我认为日本必须成为这样的国家。
0: 本轮人事调整过后，特别是维新会入阁之后，日本国内新型军国主义的发展可能会表现出哪些新的动向？我们再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分析。
5: 首先呢，日本将会加速的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加速的摘掉呢战败国的身份，取得呢所谓的正常国家的地位，意图呢取得呢完整的交战权。维新会的成员呢入阁之后，他将会在内阁会议上啊直接发声，可以呢进一步的推进修宪， 第二个呢是借地区的局势大力推进的新型军工主义道路。那么日本呢，它一向是介入大国博弈，还有呢通过制造地区的热点呢，通过这个渲染外部威胁啊来推进新型军工主义道路的。那么维新会成员加入之后啊。

0: 特别是他出任这个规制改革担当大臣，他可以呢通过一些手中的行政的权力，包括呢推进规制改革，来呢推动放宽军工企业的一些相关管制，扩大杀伤性武器的对外出口，把军工产业啊进一步打造为日本的国家的战略性的支柱产业。那第三个呢，从外部来看呢，日本将会在地区事务上面啊进一步的扩大话语权，日本的新型军工主义啊将进一步向地区进行扩张，日本将会利用它的这个经济啊、外交啊、还有军事啊联动的手段，特别是呢依靠日美同盟啊进一步加大对地区安全事务的介入。
1: 此次人事调整显示，高市将继续扩军备武，并坚持积极财政路线。日本舆论认为，不论是采购武器装备还是削减消费税，都需要大量财政支持。当前日本政府债台高筑，市场对日本国债信心明显下滑，国债收益率快速上升，这意味着高市将继续面临财源不足的老问题。日本经济产业省前官员古贺茂明甚至直言，如果高市不能很好解决财政和经济问题，他目前的支持率将无法维持。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很快就是中秋国庆假期，昨天节目我们还讨论了请三天假变成13天超长假期的可能性啊。那如果计划出游，您一般在哪订住处？在线酒店预订平台上的什么推荐最吸引您？全网最低价，您要是看到会动心吗？9月15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指导业内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行业竞争风险，维护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会议特别提到，各平台企业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规定，以案为鉴，对照自查，自觉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的确都是显眼的标签，而且如果您有过这类的消费经历啊，您如果问客服，你们说全网最低价是真的吗？对方恐怕就得告诉您，这是酒店和我们独家合作，我们拿到的价格别家都没有。那这个事情有问题吗？独家合作往往是平台以流量倾斜、排名加权等等为筹码，要求酒店商家呢只能在自家的这个平台来上架房源。全网最低价要求商家在本平台的报价必须不高于其他所有渠道。那不少平台就是靠这套机制来锁住商家，锁定低价，再来抢占用户。那这一次的行政指导会就直指全网最低价触碰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红线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全网最低价不可取背后的逻辑又怎么破？部委行政指导有多大的约束力？旅游市场怎么来实现优质优价的良性竞争呢？那这段我们请到上海市消保委的副秘书长唐建胜一起来聊一聊。
3: 唐秘书长，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全网最低价已经是怎么说呢，大家熟悉的一种话术了，结果看到国家有关部门的这种行政指导要叫停，这个我想先请您讲一讲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比如说它这个最低价怎么来的？那为什么现在我们要反对这个事情？
4: 啊，那我觉得是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说。如果从法律上说的话，全网最低价毫无疑问是一种在广告上面的一种虚假宣传行为，它用了极端性的用语罪啊等等。但是法律上的一些定义，我们还是要去看它的在我们消费市场上的逻辑是什么。其实全网最低价是应该被禁止，它背后的逻辑其实是渠道去掌控定价权，渠道通过掌控定价权来反压我们的制造业。其实这个对我们中国的经济、对我们中国的消费其实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其实我们中国的消费经历了几个阶段，你比方说一开始会听说很多的大卖场，因为当时大卖场是掌握主要的一些流量，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去盘剥他们的供应商，其实就通过定价权打的这个逻辑也是全网最低价。后面就出现了电商，很多的电商平台它也在这么做。到了第三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头部的主播它也在用全网最低价。那么这种做法，第一它可能会吸引消费者购买，因为没有一个消费者想花比别人多的钱去买相同的产品的，所以它一打全网最低价，或者说啊，这个我的今天的直播间这个时间你才能拿到这个价格，其实这个话也就等于

0: 全网最低价。
1: 对。
0: 那么这对消费者的吸引度是非常高的，但是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通常所说一分价钱一分货，渠道也好，电商平台也好，头部主播也好，拿到这个定价权，实际上它对我们的制造业是进行一个盘剥的，其实对我们的制造业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对消费者其实也不好，因为什么？他把价格往下一压了以后，制造业肯定也要赚钱，那么制造业就会想方设法的把成本往下降。可能你原来这个产品它可能是用一级原料做的，那么因为你把价格往下打压了以后，那么它可能就会把原料变成二级、三级等等，这就造成了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低价低质的内卷。所以我是觉得，其实全网最低价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它其实更是一个怎么样能够为我们的整个消费产业制造一个好的生态，避免出现低价低质的内卷。更为关键的问题是要让我们制造业的企业通过生产好产品能够赚到钱，而不是渠道靠流量的裹挟，通过所谓的全网最低价去压榨、去盘剥我们这些制造业，而让我们的消费品质量越来越差。
1: 所以大家都说它是在卷嘛，不光是卷到同业的竞争者，其实也卷到消费者，大家也没有得到真正好的服务。那我们现在看这个行政指导，它也不是开罚单，也不是正式的去立案调查，说你违反了反垄断法等等。您觉得它能不能起到一个应有的作用，能形成这种震慑吗？
0: 我觉得行政指导的效果会非常的好，因为实际上我们的整个的经济，我们其实更多的说要让市场的配置在发挥作用，让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我其实是比较反对通过一些硬性的手段去进行一个强干预的，但是行政部门它的这个监管部门通过这种行政指导的话，第一，它可以向市场发出一个很明确的信号；第二，它通过行政指导，它可以让那些头部的主播也好、平台也好、大的渠道也好，去规范他们的行为。因为实际上，真正能够通过全网最低价去抢夺定价权的，其实也就是这些头部的。而这些头部的通过行政指导的话，我想应该是会有非常大的效果的。
1: 那我们也期待这个效果啊！当然，现在因为全网最低价，我们觉得这个套路已经比较泛滥了，所以有人就把它总结为一种套路或者路数吧，就是在线酒店预订平台的这种竞争。像您刚才讲的类似，它是逼商家来站队，然后压商家降价，平台呢是坐收流量的。
0: 我必须要说明一点，它其实不是在压商家降价。比这个还要恶劣，它其实就是直接掌控定价权，就是这个价格不是说你要低一点，不是的，是它直接去定这个价格了。所以我们现在所说的头部这些平台啦、主播等等，它的全网最低价实际上就是它掌握了定价权，而不是说这些供应商、我们这些酒店、我们这些产品的生产者他有定价权，其实这是一个本质的问题。
1: 刚才这种您说到的这个恶劣的情况，我们希望来纠偏。那什么样的路才是现在的这种正路？
0: 现在通过这个卷，它可能花的钱可能有相应的价值，但是这个是什么？是你花了低的价钱，用低的品质来提供，但是这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况且它其实会造成低价格、低品质、低消费体验度，实际上它会形成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循环，让别人的消费往再进一步的降低。这个循环其实是带有破坏性。那么什么样的循环是好的？就是好的价格、好的产品、好的体验，让别人更加有购买的欲望，更加有消费的欲望。我们要把低价低质的内卷要把它限住它，我们去推导一种用品质、用好的价格，去让消费者获得好的体验，我觉得才是一种让我们消费越来越好、越来越升级、越来越扩大的这么一种比较正确的路径。
1: 消费升级，并且消费其实是应该多元的，消费者总应该自己可以选嘛。
0: 消费者要买的绝对不是最低价的产品，消费者第一他要买到好产品，当然他希望价格是比较合适的，或者说这个里面没有什么智商税了等等，这个跟我们所说的全网最低价或者低价低质的内卷是完全是两回事。
1: 那我们

0: 这次讲的是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的这个全网最低价，其实被大家警惕。您觉得类似的情形，是不是在其他的一些消费领域也要警惕，要注意些什么，或者我们可以有什么行动？
1: 其实我是觉得酒店行业的全网最低价跟其他电商行业的全网最低价，它的逻辑是一模一样的。酒店作为服务的提供方，它如果这个价格越来越低，那一定是住酒店的体验会越来越差，酒店的早餐也会越来越差，这个原来有的服务也会没有，吹风机现在可能是某个假冒的产品等等，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消费者就不太想出门了。在这种情况下，全网最低价会造成酒店体验的下降，也会遏制我们的出行的消费的需求。放到其他行业来说的话，我们很多的电商也是相同的道理，一些平台一些头部主播通过全网最低价抢夺了定价权以后，产品质量越来越差，消费者的体验也会越来越差，结果就是我们购物的欲望也会越来越低。
0: 那要去配套这种不去追全网最低价，您觉得我们日常的消费习惯呀，或者是平台啊等等，还有一些什么需要纠偏的东西吗？
1: 也做过相关的一些调查，其实消费者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没有更多的信息让他进行比较。因为我们现在的很多消费者，根据我的研究，我们现在已经变成考古式消费，要去买个什么东西的话，我们要反复去琢磨，反复去比较，反复去问。我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因为我喜欢吃花生米，所以最近新花生上市了，那么我希望在电商平台上面买到今年刚刚采摘的新花生。为了这个事情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因为有很多说啊，这个当季新品，我一家一家去问，我说你这个当季新品到底是刚刚包装出来的还是刚刚产的新花生米，都反复在跟我说我们是当季新品，我们是当季新品。我在听了三四个回答了以后，我就说嗯，我明白了，你这个是去年的货啊等等。其实消费者他没有更多的信息，或者没有更多更靠谱的信息去买到更好的产品。我觉得在我们去掉全网最低价的同时，我们其实是需要给到消费者更加靠谱的、更加全面的、更加真实的他可以比较的信息。没有这些信息，消费者在选了老半天以后只能又回归到价格比较上面去，他只能去选择价格低的，因为这样我即便上当也不会上太大的当。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我们都必须要去做。
0: 所以我们搞清楚了啊，全网最低价表面看是替消费者省钱，实际可能导致入住体验下降，服务品质缩水。更何况当竞争被限制的时候，市场一家或几家独大，那这些所谓的低价红利呢，也必然就会消失。既然行政指导已经明确了对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说不，那最低价的这个噱头已经是过去时了，我们消费者也得擦亮眼睛，去寻找真正的质优价优的最佳性价比之选。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国内某旅游平台上架太空旅行船票引发讨论，该船票售价510万元起，行程6天，这一趟究竟能到哪儿？普通人就用4天学习如何离开地球，为什么不需要严苛的身体条件和训练？除了打卡，太空旅行还能带来哪些独特体验？更多内容欢迎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3: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一城烟火，一生陪伴，记录市井生活，讲述德惠故事。FM 八九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温暖每一位德惠听众。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4: 精武传奇，解放之路，红军长征走到了腊子口啊。国民党军队啊，在这儿驻有重兵把守。这个腊子口，这是个天险之地啊！绿斗是挨着两边高山，中间横一木桥，底下一条河呀。那河水哗，波浪翻腾。你说你怎么过吧？这个桥头这儿，有国民党2个营的兵力。武器配备精良，长短加五，外加手榴弹、轻重机枪，外加小钢炮，后边还有人家的大部队，随时可以增援前边。再往后，人家有仓库，里边有给养粮食啊，有吃的，有喝的，武器弹药、捎带啤酒。再往后走，城里边驻扎着大部队，随时可以增援前线。这怎么过呀？想都不敢想。可是红四团当即决定，由杨成武指挥，用一个连从正面进攻，夺取木桥，是猛攻隘口。另派2个连，由团长王开湘率领啊，沿右岸的峭壁迂回到敌人的侧后，是奇袭敌人。在那悬崖峭壁爬上去，爬到山顶，迂回到敌人的后边去，打击敌人，达到全歼。

坚守的要占领隘口的目的，那就是一个把桥堵起来，大部队好通过去。这个黄昏前迂回部队就是得过河爬悬崖峭壁啊，爬悬崖峭壁迂回到敌后边的那个部队就动员完毕了。他们和侦察连的同志们组成了一个整体，并且集中了全团所有的绑腿带，拧成了几条大绳子，做爬壁之用啊。勇士们一个个是精神饱满，背挂冲锋枪，腰缠十来多颗手榴弹，在王团长的率领下开始渡辣子河。你得趟过辣子河，哎，绕到敌人背后去啊！趟过辣子河，爬到山上，正好居高临下打击敌人。这一切都准备完了，那动员也完了，有没有决心？有，一个个呀，跟小老虎似的。刚开始啊，准备徒射，就直接趟过去。但下去这两个人呢，先下去两个人还没到核心呢，来的这么一个浪，哗，哎呦，两个战士啊被水给冲走了，快救人，快点儿！而且两名战士喝了好几口水啊，扑咚扑咚又跳进三五个战士，把那两个战士救上来了。哎呀呀，这可要麻烦。为什么说现在才知道这个辣子河是水深流急浪，说我徒步趟过去那可能吗？一个浪啊就被住把你卷走。哎呀，这回啊咱们得想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呢？用这个骡子啊，找来这么几个骡子来回的骑动。哎，这骡子行，人坐在骡背上，因为它也沉啊，横渡辣子河。那么人多时间紧呢，他们又想了个办法，砍倒啊沿河的两棵大树，正好两棵树，把它这个放倒了。嘿，这一放倒，这两棵大树可起了作用了，一下子就像添了两座独木桥一个样。说多少人渡河，几百人呐，那突击队这是啊，深入敌后是吧？几百人就靠着骡子，手牵着手，临时的两座独木桥，横过了辣子河。实在太危险了，这个太阳可就落山了。这一落山呢，这可是个绝好的机会啊！赶紧过去啊！下一步就开始攀岩啊，怎么的？得爬到这个悬崖峭壁的上边啊，然后居高临下打击敌人。这个部队啊，以最快的速度到了悬崖峭壁的山下。开始往上攀，往上上，这可困难了。怎么说呢？你看这个平日行军行，这要爬山攀岩，那还是个特殊的功课，没两下子你上不去。有英明战士啊，原来练过这个，自告奋勇，我来，把绳子绑在了腰间，蹭蹭蹭蹭蹭几步，好家伙，如同蜘蛛一样。顺着底下就往上上，大伙乐坏了。他爬到了这个山顶，然后把绳子放下来，战士们就顺着绳子往上攀岩到山顶。就在迂回部队往山顶上攀登的时候，这个团政委，哎，政治委员杨成武就来到担任突击队的六连进行紧急动员呢。你说这边部队迂回到敌人的后方，爬到这山顶上，那么正面得突击队得攻到桥头，把桥头攻下来，

0: 然后把这个桥占领了。杨成武来动员来开门见山就说呀，同志们呐、啊，我们的左边有杨普司的20000多骑兵，右边是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啊，一左一右，我们北上抗日的道路只有辣子口这一条。如果说这里边要过不去，就这个地方要过不去，我们就不能尽快到达抗日前线。接着呀、啊，他激动地说，乌江大渡河都没有挡住我们红军前进，雪山草地我们也走过来，难道我们能让辣子口给挡住吗？坚决拿下辣子口，刀山火海我们也往上上，挡不住我们。这同志们雷鸣一般的回答啊，响彻云霄。好，主攻辣子口的光荣任务就交给你们六连。杨成武用十分信任的目光看着六连的战士，点了点头，一挥手前进，啪，枪声大作呀，啊，炮声隆隆，喊杀声，哎，枪炮声，敌人的惨叫声混杂在一起，辣子口战役打响。这辣子口的战役打响了，啊，惊心动魄呀！杨成武啊，说句良心话，这心都揪了。这前边正面部队往里冲，现在迂回到敌后方那个部队要配合上，哎，这辣子口很容易拿下来。如果迂回那部队晚了一步，恐怕前方战士的伤亡就很大。冲啊，那么敌人是防守啊，那也是玩的命啊，桥头的机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为什么呢？他上边已经下了令了啊，下了死命令，如果说守不住提头来见，这一级一级的往下下命令。另外他在上边嗷直喊，守住，给五块现大洋啊，给大洋的干活，给烟枪，给烟炮，你看看他老刺激这些当兵，这个战斗打的是异常的激烈。好家伙，打了2个小时，这时节啊，杨成武急的可直跺脚啊，怎么的，后边怎么还这枪不响起来呢？哎，正在着急的时候，杨成武发现这个敌碉堡啊里边的敌人乱了套了，拿着枪往后边使劲，枪声大作，明白了，咱们的部队到达了指定地点，对敌人发起进攻，已经绕到敌人的背后，爬到了山顶，居高临下往下扔手榴弹。我前面说了，敌人修这个碉堡他没盖儿，没盖儿，没来得及盖盖儿啊，只不是把外围修了，藏在里边往外打枪，没有盖儿，正好上边就是咱们的战士，就像往这锅里头扔那饺子似的，扔这手榴弹就进去了。哎，这个准呐、啊，就甭提了，这一炸一窝啊，啊，都一窝一窝的往上炸，一窝一窝的往下炸，这对呀、啊，几个碉堡咣咣咣响了。敌人乱套了，这边冲锋队员正面发起总攻，炮炸雷轰，电闪雷鸣，激烈的战斗，最后终于是拿下了天险辣子口。哎呀，这场战斗打得异常的艰难，咱们就不必细说了。辣子口拿下来了啊，继续北上。可是北上是北上啊，这一路上没有一点消息来源，一点消息也没有。哎，毛泽东和周恩来啊，大家的心情沉沉的。 和外界失去联系，不知道往哪儿走，现在外边是什么形势。正在大伙儿想的时候，这个大军呢就走到了哈达铺，这个地名叫哈达铺。无形当中啊，在这个哈达铺得来一张来之不易的报纸啊。这张报纸啊，是咱们去到哈达铺买东西，还碰巧得到这么一张报纸，赶紧把这报纸拿回来。毛泽东啊，在这报纸上得知了一个消息，在这个陕北还有一片苏区，在这个苏区里边还有一定数量的红军。毛泽东马上和大家严局开会，决定到陕北去。那么十月上旬，红军就翻越了海拔3000多米的六盘山，突破了国民党军的最后一道封锁线。陕北苏区在望，毛泽东的心情很好啊，周恩来的心情也很好，战士们的心情也好啊。终于啊，冲过了敌人的最后一道封锁线，闯过来了。那么到六盘山这儿翻过去，毛泽东写了一首《清平乐·六盘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20000。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复筑苍庐。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的陕甘支队已经穿过了黄土山谷头道川，来到了陕西黄土高原心脏地带。陕甘苏区边缘的保安县吴起镇，那么这时国民党军宁夏二马，就是马鸿逵和马鸿斌啊，还有这个毛炳文的骑兵在后边又跟上来。哎呀，这条讨厌的尾巴呀，是不断的骚扰红军的后续部队呀，啊，使这个行军呢、掉队的战士吃了不少亏，他老在后边跟着，他这跟着，你说这不麻烦吗？这尾巴呀，战士有病了，哎，掉队了，结果被他抓去了，说吃了不少亏。那么这天晚上啊，毛泽东召集指挥员开会。毛泽东看了一眼大家，让敌人的骑兵一直啊跟到陕北，对我们很不利，总是被动，咱们一定要把这条讨厌的尾巴斩断在苏区门外。会后毛泽东要第一纵队政委聂荣臻到前边去了解一下情况，这个聂荣臻呢就到前边的阵地去了解情况，回来之后向毛泽东就汇报了，说我们应该啊出其不意，趁敌人不备出击。敌人的骑兵啊也就那么几千人，别看他们在马上气势汹汹，真正打起仗来他们就不行了。他们如果要下马，由他马上下来和我们要是交火的话啊，他们呢还差得好远，因为他们战斗力一点都不强。毛泽东听完汇报之后点点头，决定第二天早晨出击，并且做了周密的布置与安排，决定由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直接指挥，一纵队在正面，二纵队在右翼，分两路迎击向吴起镇西北迂回的敌第35师骑兵团，一定要把他打下来。这个太阳升上山头的时候啊，战士们已经埋伏好了，远处出现了三个敌人，骑了马哗啦啦啦啦啦啦过来了。这战士们已经埋伏好了，哎，形成了一个包围圈啊，一定要把这尾巴把它打掉嘛。来了三个敌人骑兵，而且这个骑兵走走停停，一会儿拿望远镜看一圈，一会儿拿望远镜这儿瞧瞧，那儿看一看，三个人还嘀咕， 嘀咕完了，这就知道这是敌人的尖兵。那前边的尖兵，别管他，把他放过去。不大一会儿啊，放过了尖兵，在尖兵的后边又出现了30多名骑兵。他们是一律骑的都是棕色的马，趾高气扬的向前走啊，还这个精神啊！战士们咬牙切齿的，就这帮小子，越走越近了，进了包围圈了，进了我军的射程了。打！一声令下如山倒啊！这个机枪步枪一起吼叫了起来，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这30多啊，敌人骑兵。顷刻之间撂倒好几个，说那过去那仨呢，过去那仨也没跑了，先放过他，之后咱们在后边搁战士跟踪他。枪声一响，立刻这儿也开火，枪声大作，噼啪啪啪啪啪啪。顷刻之间呢，20多名敌人骑兵由的马背上被皱起来，这一掉下来脑袋咣咣有掉啊，掉地上之后呢，脑袋先撞在石头上，砰，而撞死一个，有撞树根上了，什么模样都有。刚要往起爬，别动别动，跑了10几位，立刻打扫战场了。刚要高唱凯歌而归之时，侦察兵跑过来了，首长，有大批敌人赶到。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金谷传奇，解放之路。红军走到了吴起镇，这时敌人呐在后边紧紧跟随。毛泽东一想，这不行啊，这后边坠这么一个尾巴啊，也耽误我们行动了，就告诉彭德怀一定把这个尾巴给他斩掉。

陕甘根据地与这个陕北红军会师后啊，那么在1935年11月下旬呢，毛泽东和党中央指挥的红军又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又一次粉碎了国民党的围剿，并且啊，这次战役给党中央啊，这个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这怎么事儿呢？1935年11月，这个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啊，与红15军团会师后，中央决定两部会师后啊，新编成的红一方面军在直罗镇一带打一个漂亮仗，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一个奠基礼，打一个胜仗也鼓舞这个斗志呢，使战士们呢更有信心。为此呢，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亲自和红15军团军团长徐东海等率领干部跑遍了直罗镇周围所有的山头，是侦察地形啊。因为直罗镇这个地方很重要啊，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兵家必争之地。那么国民党军队来肯定到这个地方，说直罗镇到底多大呀？它位于这个方县西南数十里，是个不足百户人家的小镇子。但是呢，它这个地理位置很特殊啊，三面环山，北面呢是流速缓慢而平静的葫芦河，是一条河。在这个镇东头啊，有座古老的小寨啊，居高临下，紧接着河口啊。那么这个寨子里边的房屋呢，已全部倒塌了，但外围的这个寨墙还大部分完好，为防止敌人呢用它做这个掩体，彭德怀立即指示派人把这个寨墙是彻底的破坏掉，把它拆了。那么他和这个徐海东等用望远镜细心的观察这个镇子的房屋、道路、山头和这个河流，最后决定把敌人是放进直罗镇，再狠狠的消灭他。当时在这一带活动的是第109师的师长，这人叫牛元峰。哎呀，这牛元峰狂妄自大呀，啊，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啊，这嘴就往后撇呀，不就打红军吗？那么他率领这个部队在飞机的掩护下分三路向这个直罗镇推进，在距离这个直罗镇不远处便追上了红军部队。红军呢是且战且退，啊，打两枪，撤，哗，溜，追。牛元峰高兴，高兴极了，以为红军呢经不起打呀，啊，便一步步往前追，最后占领了直罗镇。进镇子之后，马上告诉这个排电报的，给我发封电报禀报上司，我啊占领了直罗镇。这是一场大的胜利，目前歼灭共军。哎，歼灭多少？他问那排电报的。是啊，我没看歼灭，一个伤员也没有，一个尸体咱也没找到，就是红军跑，咱在后边追。不行，那能行吗？就说歼灭红军200多人。是，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这就撒谎。啊，这马上啊又是杀牛又是宰羊啊。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他这胡了八嘟的是钻进了红军布下的天罗地网。那么按照事先的布置呢，这个红一方面军所辖的红一军团、红15军团连夜运动到这个直罗镇周围，拂晓时从这个东西南北同时发起进攻，四下往里打，打哗！毛泽东、周恩来是冒着严寒亲临指挥呀。毛泽东啊，特别嘱咐，一定要打歼灭战，啊，不可放过敌人。咱们不能让国民党在后边老跟着咱们跑，一定要打漂亮仗，让战士们看到希望，我们红军不是后来的。
随着三声枪响啊，红。

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呢，像两只铁拳呢，向石罗镇猛砸下去。战斗不过两个小时，这个部队就攻进到镇子里边了。这个牛元峰只得带着残兵败将啊，逃到了镇东头的破寨子里边，负隅抵抗。啊，这寨墙虽被破坏了，但这个地势险要啊，依然可以利用啊，利用他这个在这守。红军立即分成两路，一部分追击逃兵，留下一部分是紧紧地包围住这个山寨。因为这个寨子里有无粮无水，孤零零这个寨子还没水，敌人是无法长期的坚守下去的。所以红军决定呢，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啊，果然呢，哎呦，这个牛元峰啊，被围得待不住了。他在这个寨子里边，他问水呢？我渴。回禀市长，甭说水呀，连个露水柱都找不着。好家伙，没水受得了吗？最后这个牛元峰是留下伤兵、马匹和重武器，拼命的冲了出去。徐海东立即派出年轻力壮、打仗勇敢的青年营是追了下去。哗，别让他跑喽，追呀。哗，这后边可就追下来了。当战士们追过一条河流之后，突然发现这路上啊，结着一溜薄冰，怎么有冰呢？这天又没下雨，又没下雪的，哪来的冰啊？后来发现呢，这个路上到处都是敌人啊，到处都是敌人。这个季节11月份呢，那是天寒地冻啊，哎，那么到处都是敌人扔掉的、冻的、晒过冰棍的尸苗。因为这个敌人被打得急忙逃命，穿着棉袄棉裤就趟过了河。后边红军追呀，哪管了那么多呀，跑吧，这呜呜呜呜呜呜呜，这就跑，结果就下了河了。嗯，这一下河呀，好家伙，哎呀，这棉裤棉袄吧全是水呀，爬上岸害跑，跑了几步有点跑不动了。怎么的？渐渐棉袄棉裤啊冻成了冰，嗯，又冷又湿又重。最后有一个喊了一句：“脱了吧！”这把棉袄棉裤都脱了，就扔到套上，穿了衬衣衬裤，这就开始往前跑，扔扔扔扔。好家伙，到处扔的都是敌人的棉袄棉裤，这战士们呢，追的就更起劲了，一边追还一边互相鼓励：“追呀，这回咱们别让敌人跑了。”坚决不能让他跑了，追，这就追下来了。一阵猛打后啊，红军战士扑上去抓了好多俘虏。那么这些俘虏兵呢，也真够狼狈的，有的穿的那个棉袄棉裤都冻在身上了，跟铠甲一样啊，这么一晃身子哗啦哗啦直响。有的呢，只穿一条湿漉漉的短裤，冻得直打哆嗦。一放下武器，这些国民党兵就跟咱们战士要裤子穿。我说啊，给我条裤子吧，啊，我冻得不行了，另外我也饿呀，有没有饭给我弄一口？嗯，而且还满腹牢骚。你说说我们这些当官的啊，都跑了，让我们在后边当这个替死鬼呀？怎么的？战士们一听，当官的跑了，当官跑哪儿去了？在前面呢，比我们跑得快。哎呀，我们没他跑得快，你看平常啊，吃的他比我们好，穿的比我们好，哎，结果啊，我们发现了跑的还比我们好呢，比我们快多了。战士们一听前面有当官的，追，哇，这就往前追，真追上当官的。怎么的？那牛师长啊，109师的师长牛元峰，好家伙，这牛师长真够牛的，跑得比谁都快呀，抬腿就跑，跑到了队伍最前边。再往前跑的时候，他这些手下还纳闷呀，往天咱们牛师长啊都在断后啊，在咱们队伍后边，今天怎么成了领头羊了，

是咱们的带路人，跑到最前边去了。揉揉揉揉揉，牛元峰这家玩了命，可再玩命慌不择路啊！这家片也荒郊的，后边红军战士可就追上来了，就把那几个当官的围在一个小山坳之中。这家还抵抗呢，哎，还往这边放枪呢。这牛元峰，可他这个枪啊，没放两下，战士们的手榴弹就扔过去了，在山坳里爆炸的，砰砰几声枪响，堂堂的国军109师师长牛元峰被击毙在当场啊。直罗镇战役啊，打了个大胜仗，振奋了军心呢、啊。那么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呢，打破了蒋介石对陕甘苏区的围剿，成为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奠基地。后因方方面面的原因，红一三团和红二四团暂时分离，不过呢，也最终在1936年10月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完成了举世瞩目的长征。那么现在这个国内的形势是什么样呢？随着这个918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局部侵华战争，张学良所部的东北军执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不战而退，使这个日本军队啊，仅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便占领了东北三省啊。随后日军又大举进攻上海，侵占热河，是一步步向华北地区渗透。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面对日本的大肆侵略，中国各阶级阶层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可这国民党蒋介石顽固地坚持什么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外妥协退让，对内呢继续剿共内战。那他这对外妥协，对内呢发动内战，继续围剿中国共产党。那么中国共产党则高举抗日大旗，倡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反对日本侵略。在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纷纷行动起来，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以129运动为标志，一些局部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那么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内部也开始发生分化，一部分左派人士是坚决反对蒋介石集团的独裁统治和不抵抗政策，强烈要求联共抗日。一些地方实力派呢，也不满蒋介石的对日政策，不同程度的要求停止内战。啊，1935年9月呢，张学良奉命率东北军入陕，会同杨虎城的西北军围剿刚刚长征到陕北的红军，不料出师不利，短短3个月就损失了近3个师，2名师长阵亡。更令张学良寒心的是什么呢？蒋介石不但不给给养，反而宣布撤销2个师的番号，甚至连给这个阵亡师长的10万元抚恤金的申请也被驳回了。张学良不由感叹呐、张某人混得不值10万块钱了。他担心如此下去啊，东北军必会在剿共内战中一天天的毁灭，还拿什么打回东北老家呀，去报国仇家恨呢？那么在张学良感到剿共没有出路的时候，中共中央在12月份啊，在陕西瓦窑铺召开政治局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加紧了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一个团长叫高辅元，主动向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提出啊，愿意回去劝说张学良联合红军抗日。1936年1月，高辅元
回到洛川

0: 同张学良谈了一个晚上。张学良最后说呀，你休息一两天就赶快回去，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来，我们正式商谈一下。4月9日，周恩来亲自来到了东北军控制下的延安，同张学良进行了秘密会谈，双方商定了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等具体协议。杨虎城早就与共产党有过合作，很快啊也与红军达成了合作抗日的秘密协议。那么这样一来，实际上从1936年上半年开始，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实际上停止了敌对状态，人们把这种局面称之为三位一体。蒋介石知道后那是暴跳如雷啊，于12月4日杀到西安，向这个张学良、杨虎城摊牌，要么进剿苏区，要么让出地盘。于是矛盾终于激化，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张学良、杨虎城出于无奈，逼蒋抗日，把蒋介石给抓起来了。经过方方面面的协商，最后啊，这个蒋介石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终于答应抗日。他这儿总算是点头了，好，我抗日。那么就这样呢，张学良亲自送走了蒋介石，这一送可就没回来啊。那么此时的日本又是个什么样的形势呢？哎呦，这个日本呐，屠刀早已高高举起呀，又新上台了一个刽子手。不过这个刽子手很特别，他与别人有不同之处，他是谁呢？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22:45，地铁4号线的最后一班，这是李师傅做地铁司机的第15年，这是他开的第768趟末班车。23:15，刘大夫正在准备一台急诊手术。半小时前，北三环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追尾事故。凌晨1:08，夜班编辑安迪刚审完一个稿件，6小时后，这篇文章将会发布在网站头条。凌晨4:30，老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扫过大大小小的数百条街道。他是异乡人，却对这座城市爱得深沉。凌晨5:30，第1辆58路准时从西坝河总站驶出。陈师傅最喜欢的事，就是在路上迎接旭日初升。城市夜未眠，我奋斗，我幸福。早安，忙碌的人们， 你们是这城市的温度和呼吸。
6: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7: 什么？健康证？
6: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7: 什么电话号码？
6: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7: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6: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7: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8: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7: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9: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7: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9: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7: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9: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7: 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都要码。
10: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武龙门。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那么今天呢，就是我们的第32期的榜单的揭晓日了。那么本期榜单可以说有很多的空降新歌，也会有一些小众的流行音乐。来，话不多讲，咱们赶紧直接开始揭晓。第20位 Number 20， 城市河流来自于杨坤，发行本周新歌上榜。杨坤的嗓音呢，可以说是非常具有辨识度了，但是演唱方式呢，没有什么很大的变化。而这首歌呢，也是把都市人们的这个人流啊比作了河流。杨坤沙哑的嗓音和都市人的一种孤独跟坚守还是很默契的，让我们一起来听。
7: 无名旅人，漫长旅程，若停下脚步，一将被遗忘。灯火凋落，熄灭

首歌来自于杨坤，城市河流，本周第20位。下面来听本周第19位 ,No. 19的旧记忆，来自于黄子韬和刘宇宁。这两位的合作呢，是以怀旧

主题的，讲述的一种回忆和遗憾。一位是初代的偶像男团成员，另外一位呢则是坐拥千万级粉丝的流量歌手，两个人唱功都不差，只是这首歌怎么听到了一些跳楼机的影子呢？

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继续来揭榜本周第十八位寂寞是什么 Number 18呢，来自于马念先和陈贤静，算是本期榜单当中呢比较小众的一首歌曲了。马念先的第一张专辑发行于2008年，创作风格呢比较的轻松诙谐，而陈贤静呢是一位气质很清新的新生代歌手了。这首歌曲呢他的创作叫做寂寞是什么，也是二人的气质的一种合力的体现，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继续来接榜，下面是本周第十七位 Number 17呢，假如今夜没有月亮，来自于孟庭苇。月亮公主在续月光之歌，而孟庭苇的声音就好像是天生带着一种清冷又温柔的质感，就好像月光洒在旧旧的石板路上一样。月亮公主来喽。

下面我们继续来接榜本周第16位 Number 16、来自于张艺兴故乡新上榜歌曲一脉茶香两岸同根，这是一曲从福建安溪山水之间生长出来的乡愁，乌龙茶铁观音你都爱对不对，回望故土和旧时光，融合传统乐器和流行编曲，唱出的乡愁和思念意境悠远又细腻。

们继续接榜，本周第十五位 Number 15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OST 赛道上面的一员大将。毛不易深情地演唱了电影不想失去你的同名主题曲，来让我们给自己的感情来一波救赎吧，一起来听。痛苦

我们继续来去揭榜，本周第14位 Number 14呢，梨花雨来自于黄龄和邝俊祥。黄龄呢，在国风赛道之上，可以说这是一首新作了，以及新生代的国风音乐人邝俊祥来携手推出这首歌曲，曲调就很像流水一样哦。梨花、细雨、相思，在黄龄的转音当中也显得是格外的婉转和柔美起来了。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们继续来分享下面第十三位的歌曲，本周排名第十三 ，Number Thirteen， 人类离开地球前的最后四分钟，来自于《白日密语》。有趣的是呢，本周榜单从第二十位到现在，哎，都是首次上榜的新歌呢啊。那本周新歌实力是非常强大的，而《白日密语》呢是内地的独立摇滚乐队了，主要呢是英伦摇滚风格。人类离开地球前的最后四分钟是宇宙大冒险概念重启的一个序章，一共会有四首歌，我们当然今天只听这一首。这里是华语金曲新光辉。

怎么样？这样人类离开地球前的最后四分钟，你想干点什么？你想说点什么呢？下面继续来接榜，本周第十二位依然是新歌 Number Twelve， 陪我勇敢，来自于梦飞船，非常惊喜，时隔25年，梦飞船再次起航，带着全新单曲《陪我勇敢》是重新出发，从青春背好行囊到青春卸下行囊，一趟关于梦想、友谊和成长的航程，在歌声当中缓缓向前。25年了，他们的声音依旧没有改变，依旧令我们感动。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您正在收听。

下面一首歌，本周第十一位，来自于周深，《每个人》。不愧是贵州小百灵，周深首次用家乡方言演唱的个人原唱歌曲《每个人》已经连续三周在榜了。贵州方言搭配侗族大歌，无伴奏的原生态和声碰撞流行唱腔，这清亮的歌声里边装着爽爽的贵阳和贵州的山水情。

0: 你最近总莫名其妙的哭，哪个女人不生孩子，就你娇气，你变得我都快不认识了。
1: 奶奶，菜怎么这么咸啊？
2: 妈，您是不是又放了两次盐啊？您最近老忘事儿，有时连隔壁张阿姨的名字都想不起来，我觉得您变糊涂了。
3: 老公，还没睡着？一年多了，你总是失眠健忘，对什么都没兴趣，一天到晚唉声叹气，你就不能想开点，阳光点吗？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
4: 他们不是变了，他们是病了。抑郁症、产后抑郁症、阿尔茨海默症，非常需要家人的悉心呵护、理解支持，以及医生的帮助。亲人的冷漠埋怨可能成为致命的导火索，请不要再对他们说，你怎么变了。

0: 和它的成员舱分离。
1: 嗯，
0: 然后呢，这个火箭在垂直，最后落到地上回收。而成员舱呢，刚才我讲的，就是说等于是它随着惯性继续向上飞，然后飞到最高点以后呢，它开始下降。啊，当它快到地面的时候呢，哎，打开三个降落伞，然后呢，就是等于是落地的时候呢，再用这个反推火箭发动机做一个反推。所以说它的整个过程除了时间短、飞的高度高、这个速度不够高以外，啊，那么它的过程和我们真的这个火箭发射飞船特别像。嗯，这是蓝色起源它的这种这个工作的模式。
1: 嗯，
0: 而对于这个维珍银河就不一样了。维珍银河呢，其实它用的这个方式呢，其实我们在专业上称之为火箭飞机。
1: 嗯
0: 啊，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一个东西。
1: 嗯，
0: 其实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就在做这些东西。也非常有意思。你知道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突破音速的飞行器啊？
1: 嗯
0: 啊，或者说第一个突破音速的这个载人飞行器。它不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那种超音速的战斗机
1: 啊，
0: 而是 X-1 火箭飞机啊。它为什么叫火箭飞机呢？也就是它的外形是一个飞机的外形，
1: 嗯，
0: 但是呢，它里面没有装航空发动机，它里面装了一个火箭发动机，
1: 嗯
0: 啊，那这样的话呢，因为火箭发动机我们知道功率非常大，就可以把它加速到特别快的一个速度。啊，那这是刚才我讲的是 X1 是人类第一种这个突破音障的这个载人的飞行器。还有一个更成熟的这个火箭飞机叫做 X15。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呢，然后呢它就进行了这个多次的飞行。它怎么飞的呢？
1: 嗯，
0: 首先呢就是把这个 X1 也好 ,X15 也好，把这个火箭飞机啊，因为它个头比较小，里面只能乘坐一个人，那么把它呢挂在这个 B52 轰炸机的这个机翼的下面。然后呢 ,B52 轰炸机呢从地面起飞然后呢飞到了大约十几公里高的高空。从这个高空呢它把这个火箭飞机呢它投放。它这个从机翼上挂下下挂点这个分离以后，马上它的火箭发动机就点火，然后呢把这个飞行器加速到特别高的速度，然后再就是说等于是利用惯性这个爬升到更高的高度。然后呢它在下降的过程中，因为刚才讲了它的形状就是飞机，它有这个气动的这个舵面啊，在利用这个舵面由驾驶员呢操纵它利用滑翔回到地面。这是其实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做了非常多的这方面的这个尝试。而我们熟知的登月的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他本人呢也是 X15 火箭飞机的驾驶员啊。那这个 X15 火箭飞机的驾驶员呢有好几位，他们其中有好几位都飞到了这个80公里以上。所以说呢这个维珍银河呢用的也是这样的一个技术途径啊，只不过它是商业化的。那它呢过去是用这个白色骑士号或者白色骑士二号这种类似的这种载机，就代替我们刚才提到的历史上的这个 B52 轰炸机的这个作用。然后呢这个飞机呢就是等于是从跑道上水平起飞然后呢它飞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大约是十几公里高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把它里面的这个太空船一号或者太空船二号，就这个也是飞机的形状但里面装着火箭发动机的这个飞行器给它放下来。放下来以后，马上这个太空船二号或者说这个载人的这个火箭飞机，那它呢就是会就是点燃它的火箭发动机，利用它的火箭发动机进行一个快速的加速，把这个飞行器的速度加速到这个3马赫以上，然后呢利用惯性再向上飞啊，飞到最高点以后呢，在下降的过程中呢进入稠密大气层以后，再利用它的气动的这个控制舵面和机翼，利用这个无动力的滑翔的方式，最后在跑道上着陆。
1: 嗯，
0: 所以你看就是说这个两家公司啊，这个采用的这个方式呢确实是不太一样的，有很大的一个区别。所以我刚才讲呢那么从体验的角度来说呢，这个蓝色起源的这个方式呢更接近于这个火箭发射飞船的方式。从这个用户的体验来说啊，这是我当然是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呢其实更有仪式感。因为你会经历这个类似于这个从地面起飞的这个飞船的这个倒计时然后呢起飞，火箭发动机点火，然后呢最后呢给你加速完了以后和飞船分离然后呢你再接着向上飞，然后最后呢就是降落伞着陆。你看这个过程除了没进入轨道时间比较短以外，别的过程从仪式感的角度来说和真的这个飞船都一样。而这个维珍银河公司就不太一样了。维珍银河你这个从地面起飞的过程呢，其实呢它和普通的这个飞机没什么区别。

0: 说两者呢是各具备自己的这个技术特点的啊，但是呢，其实这个技术路径都比较早，都不是这个特别新的这个产物。但是这里面其实我们需要强调一点，采用火箭飞机这种方式，它的技术复杂度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火箭呢，其实它相对来说呢，它的任务方面要简单一些，哎。这个垂直起飞、垂直返回，而且呢，就是它整个因为采用这个座舱是也是类似于飞船座舱，采用这种伞降的方式返回，它整个的安全性也更高。而这个我们知道，如果你的外形是一个飞机的外形，那你在这个你的载机，就刚才讲的这个白色骑士二号之类的这个载机，它在这个水平起飞，到十几公里，在后面就水平降落，它自己水平降落回来，这个过程和普通的航空器是类似的。但是呢，你的火箭飞机它的飞行要复杂的多，因为火箭飞机呢，它外形是飞机的外形，但是它又使用的是火箭发动机，它要经历一个非常这个大的速度范围的变化和非常大的一个空域的这个范围的变化，而这个过程呢，它又有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气动外形，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整个的技术难度其实是要更高的。那在历史上呢，其实维珍银河公司呢，它在过去研发这个飞行器的过程中，就出现过机毁人亡的事故，就是因为它这个整个的这个飞行啊，相对来说风险和技术难度还是要更高一些，但是呢，目前我们看到的另外一个情况是，蓝色起源呢，它目前已经暂停了这个亚轨道的太空旅游的业务，很可惜的一件事儿。而这个虽然说到目前为止啊，那么它开展的这个飞行的次数呢，其实是要比这个维珍银河公司要多的，但是我们看到维珍银河公司呢，把这个业务继续下去了。那这是这两家的这样一个区别。
1: 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太空旅行的安全性的这个问题哈，所以我们整体来看它的安全性到底是怎样的？比如说，如果我们分阶段来看，就上升段、失重段和返回段，哪一个阶段它的技术风险可能是最高的呢？
0: 应当说呢，这个它的这个主动段和返回段啊，它的这个风险会更高一些。你包括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蓝色起源公司的这个新谢伯德，这个亚轨道的飞行器呢，它专门为这个它的座舱提供了紧急逃逸的这个能力，也就是当它的新谢伯德运载火箭出现故障这个时候，那么它的座舱是有一个类似于这个我们飞船的逃逸系统，有一个固体火箭发动机可以给它提供这个座舱的这个紧急逃逸的。就能够快速的离开火箭，那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保证它的这个安全性。这个在现实中也发生过，只不过呢是一次无人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为无人的这个载荷提供这个失重的科学实验的这样一个任务。那次飞行任务中呢，这个火箭出问题了，所以它就紧急的这个座舱逃逸，哎，把这个座舱和火箭快速分开了，然后座舱安全的着陆，哎，所以说呢，起飞的过程中是有对于这种这个火箭来说是有比较大的风险的，而反而是对于这个火箭飞机这种方式呢，因为起飞的过程是由成熟的这个基于航空发动机的飞机来实现的，所以说相对来说它的风险要低一些啊。但对于降落来说呢，其实两者风险都是比较高的，因为你像这个蓝色起源公司，因为它着陆呢，它是靠降落伞，如果降落伞出问题的话，那就非常危险。同时呢，它最后还需要有一个着陆缓冲，因为你光靠降落伞呢，没法把它这个最后落地那一下的速度降到，就是说乘客特别舒适的一个速度，还是要靠这个小的固体火箭发动机，然后反推一下，然后让它能够这个平缓的着陆。所以说呢，这两个方面，无论哪个出了问题，都有可能造成乘客的这个伤亡。所以说这两个过程呢，是风险最大的。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呢，就是在它自由飞行的这个阶段，最大风险来自于真空环境。也就是说呢，如果你这个座舱这个密封不太好，那有可能出现座舱的失压。如果快速的失压的话，那这乘客的这个生命安全都是受到这个威胁的。那但是呢，当然现在这个座舱的失压这个情况呢，确实是很少发生的。那对于这个无论是蓝色起源也好，还是这个维珍也好，因为有一个特点，他们是亚轨道太空飞行，它整个的飞行的时间，就是在大气层外的时间只有几分钟的这个时间尺度。那这样一个时间尺度呢，即便你失压，如果比如说我的这个座舱里面有一个备用的高压气瓶啊，能够在失压条件下我及时把空气给补进去，只要不是没有撕开特别大的口子，那维持到它这个安全的进入大气层，这个时间还是有的。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方面的风险呢相对要低一些。
1: 嗯，
0: 但是呢，对于刚才讲的，就是说对于这个返回的。

0: 阶段，那微信银河这种这个火箭飞机的方式，它的风险更大，因为它是采用无动力滑翔返回的这种方式。那你一旦出问题的话，因为你没有动力，你只有一次回来的机会，所以说呢，这个确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个风险的。
1: 我们看到这一次在这个平台销售的产品当中，好像没有对参与人员的身体情况有特别的要求，这个其实挺反直觉的。事实上是这样吗？就比如说，普通人如果要上亚轨道去旅行的话，身体和训练方面是不是要先进行一些所谓的调整哈？包括比如说心理层面和认知层面，需不需要某些特殊的准备呢？
0: 其实对人的身体条件的要求，那亚轨道太空旅游它要求的这个条件是远远的要比这个轨道太空飞行要宽松得多。因为我们知道轨道太空飞行呢，要求把人加速到 7.8 公里每秒，而目前人类呢只能靠多级的运载火箭啊才能够实现这一点。而且多级的运载火箭，因为地球的这个重力实在太大了，它必须用很短的时间把你加速到这个高度和速度，否则的话它会非常浪费这个能量。那这样的话就带来一个问题，你在飞行的过程中，你的最大的过载，一般的这种运载火箭都达到了三点几个 G 以上，就是差不多相当于你身体重量的三点几倍，而且持续的时间也不短。而且呢，就是因为火箭发动机它的功率非常大，它会有这个剧烈的震动。所以说呢，这个对于轨道太空旅行来说呢，那么你必须经过特别的专门训练。然后呢，有一些你像我这样的这个高度近视啊，还有就是比如说你身体上有一个比较这个严重的疤痕啊，这都是不允许的。你这么强的震动，这么大的加速度，高度近视你有可能网脱，你的这个斑痕，你身体上的这个伤口可能会裂开。
1: 哎，
0: 你有其他的问题，这都是高风险的。所以我们这些人现在可能是没有机会进行轨道太空飞行的。但是呢，对于亚轨道太空飞行，即便它有这个比较大的过载，它时间是持续非常短的。你想，它只需要加速到一公里每秒，那和加速到 7.8 公里每秒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对不对？而且经历的这个重力也比较小，所以只要你身体健康，没有特别严重的高血压呀、心脏病啊，一般人是都可以承受的。哎，你像这个蓝色起源也是，他你看他的这个，他对他所有的这个飞行都做了直播。哎，只要你这个普通人，你有能力，你爬几层的，他大概是四层还是六层的这个楼梯，你只要能爬到这个顶端，这个四层还是六层的楼梯顶端，从那个地方进到座舱里，那就说明你身体没问题，你可以就是可以进行这个旅行。所以说这个确实是给我们，尽管它的时间非常非常短，这个不过瘾，但是呢确实给我们普通人造访太空打卡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个好事。
1: 哎，门槛大大降低了哈。我们看到我们国家也有公司宣布2028年将会有20余位太空游客搭乘穿越者一号进入到太空当中。那我们国家在亚轨道可重复使用载人飞行方面现在有哪些技术积累呢？
0: 只要你想做，我们连这个轨道的太空旅游我们都可以去做。而且呢，根据这个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这个过去发布的消息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下一代的用于载人登月的这个孟州飞船呢，它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呢是这个是用于登月的，就是载三个人飞往月球。那还有一个版本呢是专门用于低轨道运输的，也就是往返于空间站可以运七个人。哎，那这个呢其实就给这个轨道太空旅游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我们知道，哪怕不管是我们就是说运三个人的神舟飞船，还是我们未来坐七个人的孟州飞船，它都需要两个驾驶员互为备份，就保证在任何非正常的情况你都有一个具备这个飞船驾驶能力的人，一旦一个驾驶员有问题，另一个人马上能顶上，对吧？所以说呢，你现在神舟飞船三个人，他需要两个驾驶员，或者说需要两个人具备驾驶能力。哎，那么我们未来的这个孟州飞船七个人也是只需要两个人具备驾驶能力。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有机会让更多的科学家或者说是旅客进入太空了。那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它的难度其实要低很多啊，所以说呢，这个不是说你能不能做成的问题，而是说你什么时间能做成的问题。因为这里面技术的难度高低是一方面，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在确保成员一定安全的前提下，你能不能做到低成本，这才是商业上可持续发展的最根本的一个因素。
1: 对，
0: 因为我们要实现这样的技术是能做到的，且不说它难不难，我们一定能做到。但是你能不能在做到这个的前提下，既保证安全，又保证这个成本是可控，然后呢，你商业上是能够持续下去的，哎，这是完全另外一个不同的命题。当然了，能不能做好，就看这个企业 它在安全性和这个经济性上能不能取得一个好的平衡，这就看他们的这个管理者和技术人员的这个水平了。同时呢，因为我们知道随着技术创新的发展和技术的不断的迭代以及商业竞争的这个影响，它的成本会越来越低啊。那么未来我们也希望，哎，就是能够从现在几百万的量级能够降到几十万十几万甚至更低的水平，哎，到那个时候，哎，我们这些普通的这个工薪阶层咬咬牙也许就可以考虑这件事了。
1: 就像您说的，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之下降低成本，哎，这个是我们未来可以期待的一个方向哈。那降低成本这个事情上，是不是可能只有解决了像可重复使用这样的技术，哎，才有可能让太空旅行成为一种更大众化的体验呢？
0: 是这样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必修课或者说必由之路。我们看刚现在目前成功的这两个例子，那蓝色起源它的这个新谢泊德火箭呢，哎，其实准确说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实现垂直这个起降的这样一个运载火箭，它比这个SpaceX 的猎鹰九号还要早啊，只不过它的这个规模要小很多，它不是入轨级的运载火箭，它就是一个这个更小型的这样一个运载火箭，它可以实现垂直起飞、垂直降落回收，它可以多次的重复使用，而且它使用的是液氢液氧推进剂，因为它的产物只有水嘛，其实更易于这个实现这个回收以后的这个再利用，因为你的产物都是水，又不存在这个发动机里面的积碳啊这些问题，其实反而是更有利于这个重复使用。而这个维珍银河呢，刚才讲了，它用的是载机把它发射上太空，而这个它的这个火箭飞机呢也可以滑翔回来，所以它也是完全可重复使用的啊。所以你看这两家成功的这个案例，那么他们呢其实都是实现了100%的可重复使用。如果你不能够实现这个可重复使用的话，那你的成本必然是高的。那就是说即便是我讲了，就是说如果说你不考虑火箭的这个可重复使用的话，那我们用很短的时间就可以造一个这样一个飞行器和火箭，我们就可以让把人送上亚轨道，送上太空。这个不是难度很高的一件事，可是如果你要想经济上可持续，那一定要走可重复使用这条路，那这个就没那么简单了。所以说你看我们目前已经有两家企业实现了这个入轨级的运载火箭的这个回收，所以说对于这种更简单的规模更小的亚轨道的这种运载火箭呢，我相信呢就是说能够掌握这个技术的公司也绝对不会是少数。那未来呢，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在实现这个可回收可重复使用的突破的基础上呢，能够不断的压缩这个成本。因为其实呢一开始你掌握技术，通过技术是一方面啊，你要想压缩成本的话还和你的这个技术成熟度有关系，包括你很多里面原来留的这个设计余量，你不托底没有把握的时候你留了很大的余量，你随着技术越来越成熟，你可以不断的挤压这个设计余量的空间，哎，把它的油水都挤出来，那你的这个效益会越来越高啊，那到最后有可能够实现这个盈亏平衡。
1: 好的，我们也谢谢杨玉光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
0: 好，谢谢负责，再见。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们再来关注一种在地球上未来人们可以期待的交通选择。从北京到上海，您会选择哪种交通工具呢？那如果只需要半个小时，您会优先考虑吗？这个听起来有些科幻的场景，或许将由超音速客机来实现。近日2026中国航空科学技术大会在江苏无锡召开，大会发布了本年度航空领域重大科技问题，超音速客机成为了热议的焦点。目前国际上已经有飞机完成了低升爆超音速试飞，国内天目山实验室验证机也计划于今年年底冲刺超音速试飞。超音速飞机从字面上来看，就是飞得比声音还快的飞机，一般要达到声速的1.5到2倍。 声音在空气当中传播的速度大约是每秒340米。目前传统民航客机的飞行速度大约是在每小时900公里，只有声速的80%左右。历史上速度上实现了超音速的飞机出现过，速度呢是现在民航客机的

0: 2倍多，但是因为声报缺陷早早的退役了。那么在超声速之下，声报是可以避免或者是减轻的吗？要坐上超声速的民航飞机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呢？我们一起来听航空知识主编王亚楠的分析。
1: 怎么飞才能比声音还快？
2: 之所以能飞这么快，它主要原因在于飞机要使用更加强劲的而且尺寸比较小的发动机，同时飞机的外形呢也要重新设计，完全不同于现在的商用客机。此外，在结构上、在材料上、在飞行控制上都要做相应的改进。民航客机的超音速飞行其实主要取决于几个要素。第一个就是动力系统，咱们现在的民航客机大部分在900到1000公里左右飞行，这比声音的速度要慢。那如果你想飞得更快，显然你就要突破更强大的阻力，那意味着飞机得有更强的动力，飞机上要装很强劲的发动机。但是同时呢，发动机个头如果大，那么它所产生的阻力也就相应的变大，所以发动机又不能做得很大，所以只能采用呢中小涵道比的涡喷或者涡扇发动机，这样才有可能实现超过音速。同时现有的商用飞机的外形如果在加速的状态下它的阻力是很大的，那我们就要把现在的飞机的外形也要改进，让它变成一个阻力比较低的，比如说类似于梭标或者说箭头，或者说采用后掠角很大的三角翼这样的造型。此外呢，如果飞机要超音速飞行的话，那么在相应的部位就会产生很大的热量，局部温度有的可能达到100甚至200度以上，这就要求你在材料上要使用能够长时间耐受温度比较高的这样环境的新技术，而且像油箱等部位都要进行特殊的设计，防止燃油由于热胀冷缩发生膨胀对飞机产生不利的影响。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控制问题，如果飞机要超音速飞行，意味着它要从很低的速度逐渐加到极大的速度，而飞机这种气动的飞行器，它在很大的速度范围内速度变化的时候，飞机的操控状态会发生很大的不同，你就得给这种飞机安装上一套非常智能的而且足够有效率的控制系统，才能保证它在低速和高速状态下比较听话。
1: 超音速飞行噪声能有多大？
2: 超音速飞机的噪音其实主要来自于两类，一类是它在飞行的过程中飞机不断的挤压空气产生的巨大的激波的震动，这个我们叫音爆，就是飞机在快接近音速和超过音速的时候，它会剧烈的扰动空气产生强大的噪声，这个是气动噪声。还有一类噪声呢，是发动机本身的轰鸣声，但是现在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超音速飞行的这个激波噪声，对地面也是影响最大的。很多人说会大到什么地步呢？那如果在110、120分贝的噪声呢，这样的音爆传到地面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强烈的震动和巨大的声响，声响大到可能有像在你旁边放爆竹这样的声音，或者像你在你身边有这种滚雷经过这样的声音。而且严重的激波可能会对地面上的一些精密设备造成影响甚至是损坏。但是今天呢，其实很多技术正在瞄准减小音爆的这样一个目标，主要的方法它就是通过智慧的修改飞机的外形，使得音爆的产生能够更加柔和。同时如果你的水平更高的话，你可以让飞机各个部位产生的激波能够相互的抵消或者相互成为屏障，用一些激波包裹着其他的激波。总之呢，我们就是要延缓激波传到地面的这个强度，尽量让激波传到地面的时候变得非常轻柔，把这个噪音给压下来。现在人类的设计目标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噪音降低到70分贝左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超音速飞机就很有可能成为新的这种高速旅行的方案。
1: 要让旅客们坐上超音速飞机，除了技术问题，还有哪些问题要解决？
2: 就我们现在比如说说的噪音问题，说的动力问题，说的控制问题，说的结构和这材料问题，其实人类都有相当的一些办法可以去解决。但是当这些技术都加持到一架飞机上的时候，其实就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说第一个，这架飞机的造价可能很贵。第二，这样一架超音速客机，你必须要把它的安全性提升到现有的商用飞机的标准，才能够被市场接受。此外，你在全寿命周期的运行中，比如说我服役10年或者20年，在这20年时间里，我的运营的成本要足够低，至少要跟现有的飞机持平，或者说不至于导致客票价格的大幅度上升。那另外呢， 你这种超音速飞机在对于现

0: 有机场的适应性是不是够强？现有机场能够提供的维护保障能力，你是不是能够很好的跟现有能力进行吻合？这里还包括你的发动机的油耗，你耗油率是不是很可怕？至少要在合理的水平。你的碳排放是不是能够跟现有的环保要求达到一致？你哪一项明显的不合理，它的市场前景都会被压缩。
1: 超音速客机为何优先选择在海上飞行？
0: 主要是两个原因吧。第一个是超音速飞行本身这个音爆在产生的过程中，随着速度低和速度高，这个噪音会发生一些变化。即便是你能把噪音压低，但是它对地面仍然会有影响。可能在某些环境要求比较苛刻的地区呢，那你这个噪音可能人家还是无法接受。所以从稳妥起见，超音速客机在投入商用使用的初期阶段，至少在初期，它可能大多会规划在海上飞超音速。但还有一点更切实的考虑，实际上超音速飞机它最大的优势在于长航程的飞行。如果是越洋飞行，它的优势就非常明显。本来我是要飞9个小时，但是现在你两倍音速，我可能只需要飞4个半小时，或者说5个小时，那这个优势就很明显，体现它的把旅行时间急速压缩的这样一个市场先机。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

0: 号，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媒体称欧盟西中国自愿限制混动汽车对欧出口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日有媒体报道欧盟西中方自愿限制混动汽车对欧出口，否则可能面临更高关税，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对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中欧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自国内法律，并充分照顾双方业界利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0:50，在四川甘孜州新龙县北纬30.90度、东经99.89度发生3.2级地震，震源深度11千米。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活动依托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平陆运河通航重大机遇，聚焦向海经济、东盟合作、人工智能等领域搭建投资合作平台。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期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1815批次样品，检出44批次样品不合格。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有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已组织开展核查处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自民党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的议员中思宏首次入阁。中思宏曾因招投标违法行为被判有罪，他由此成为日本29年来首名有犯罪记录的阁僚，这项人事安排引发舆论争议，许多日本民众对此表示不满，呼吁其尽快辞去阁僚职务。据日本媒体18号报道，中思宏现年70岁，曾任日本维新会干事长，在新内阁出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他在2007年担任大阪府梅芳市市长期间，因牵涉一个市政建设项目的串通投标案被捕，被迫辞去市长职务。2009年，大阪地方法院宣布其妨害拍卖投标罪名成立，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2013年，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其有罪判决。当地时间9月17号23时许，莫桑比克伊尼扬巴内省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24人死亡，3人受伤。事故涉及一辆客运小巴和一辆属于莫桑比克武装防卫部队的卡车，所有遇难者均为小巴乘客。当地时间9月18号，诺贝尔基金会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部、重庆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
5: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

0: 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2: 1:41.98，刘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3: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4: ，China 赢。

0: 本届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国女排3-0战胜哈萨克斯坦女排，晋级亚运会的淘汰赛阶段。中国男篮在男篮半决赛比赛中是不敌日本队，无缘本届亚运会的男篮决赛。本周的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将会关注亚线进入亚运会的虚拟跆拳道。首先来关注一下女排方面的情况。那今天呢是第二轮比赛，中国女排3-0战胜哈萨克斯坦，小组第一晋级八强。马上连线的是体育评论员孔宁，聊聊这场比赛。孔老师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0: 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和大家一起来聊球啊。
2: 听众朋友晚上好。孔老师，其实我们这次首场打菲律宾，次战打哈萨克斯坦，从比分来看3-0是波澜不惊的，不过我看了比赛的过程啊，好像我们还是有一些时段打得比较艰难。您觉得姑娘们是不是已经从亚锦赛没有能够直接拿到洛杉矶奥运会门票的阴霾当中走出来了呢？
1: 嗯，我觉得没有，并没有完全没有，并没有完全走出这种心理，因为变化我觉得比较大。因为目前来讲啊，从菲律宾到哈萨克斯坦两场比赛，哈萨克斯坦队呢打的我觉得要比菲律宾要好一些，而菲律宾那场比赛呢打的磕磕绊绊，而也暴露出了我们对小快灵的球队在篮防上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0: 孔老师，我们现在连线信号不太好哈，我们再尝试和您再重新连线一下哈，谢谢。那这场比赛呢，其实三局的比分我们看到是25-18、25-6和25-14。其实呢，如果说两支队伍的真正的一个实力差的话，第二局的比分25-6是比较合理的。
2: 嗯，
0: 第一局25-18让大家感觉呢多多少少有点看的有点不太理解。就我们中国女排其实现在在改变打法的就是复工，替代我们过往的边攻和这个网口的一个优势啊，所以某种程度来说呢，按道理在亚洲层面上不该有这么大的一个困难。我们继续请进孔老师来聊这个比赛。孔老师晚上好。
1: 哎，晚上好。我觉得整场就是两场比赛吧，实际上小组赛结束了，中国女排呢我觉得打的是磕磕绊绊的，而且对亚洲那种小快灵的球队风格上，我觉得篮防上我觉得不太适应，还是依然。而且呢这个他两点啊，这个球队不一样的地方啊，咱客观冷静一点啊，就是说这等于换了，几乎是换了一支球队打这个亚运会啊。
2: 对，
1: 就他有两点不一样，一个心理上，就像张文刚才说的，首先这支球队亚锦赛没有夺冠，对于全队是个沉重的打击，因为我们目标就是要直通洛杉矶奥运会，没能实现，对队员的心理是个打击，这是不能否认的啊，这是其一。其二呢，王媛媛啊，刁能宇这些本来是我们准备救驾也好，是冲击洛杉矶奥运会直通也好，都是要老队员来带来的啊。就但是呢，没能冲进去，而这些老队员呢又不在亚运阵容当中。实际上，我们关键比如说二传还换了，又换成张子萱了。那么这个队伍又是新的队伍，包括董宇涵又回来了。李晨轩又走了，还有呢就是那个王媛媛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副攻啊，现在等于因为人家要打欧洲联赛了，这样一改嘛，整个队伍实际上是战术体系是变化了，所以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球队变化了，所以导致这个尤其第一场打菲律宾，其实我没想到打的在过程当中有来有回啊。我记得我跟主持人说过，就之前我压根儿没想看这场比赛，就打菲律宾，我说别的我休息一会儿吧，我就后来是别的朋友给我发信息说孔老快看，我说怎么我打菲律宾还要看，说快看打了有来有回，我们都落后了，后来我接着再看，我说这个局面我觉得确实是没想到，而且就算哈菲律宾队是小两号的日本女排啊，小两号日本女排，我们也不至于打成这样，说明队员的心理阴影并没有散去。
2: 好在这场比赛咱们还是3-0拿下
1: 了，
2: 对，拿下了。而且其实您刚才
0: 讲了，这场比赛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跟孔老师再深入聊一下，就是我们是来练新人的吧。那为什么就是都赢那么多了还不换？就我当时对赵勇不太理解，要干嘛？就是从头要就是这几个人打到尾吗？啊，
1: 这个现在来讲呢，我这么说吧，就我觉得，亚运的亚锦赛的名单阵容 和亚运会的名单阵容，以及亚运会的首战啊，很重要啊，几乎是登场的这个阵容名单，我想赵颖指导，作为主教练来讲，他应该有全权负责。
2: 嗯，
1: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主教练虽然是一个知名主教练，但是他可能拿决定权的权力只占50%吧，就是我这么说，大家能理解一些。可能有些人员有些想法也不是他这么想的，
2: 嗯，
1: 也不主教练能做老主的。那么他这套，形式就这个形式，比赛还得接着打。
2: 嗯，
1: 那么所以他会出现一些问题，是只能看出一些问题的。
2: 嗯，
1: 不过呢，中国女排呢，以及这中国女篮呢，就是女排和女篮，终归是我们三大球里比较出色的球队。
2: 嗯，
1: 就是女排呢，她终归是会在亚运会上取得不错的成绩的。
0: 嗯，
1: 她这是有，我这心里是有理的。
0: 嗯，
1: 但是呢，就是说她现在应该做的是什么情况？就是菜，就这些菜。
2: 嗯，
1: 灶也给你开了，你火也给你点了，就是你现在就是抛开心里的一些没有的一些杂念，去拼就可以了。
2: 对，
1: 因为呢，根据这个赛制，可能当初这个东道主日本队也没有计算好吧，算计好吧，就是他老觉得，因为他的重点是有点惧怕中国女排哈，他这个分区不太好，对于他不，对于东道主来讲不太好，可能中国女排在亚运会上现在一路赢嘛啊，如果一路赢了的话呢，可能有点类似于亚锦赛的劲头，就是我们有可能在。到最后关键，我们没有什么主要对手，就是我们没有特别强的对手能阻挡我们。
2: 嗯。
1: 但是很关键，因为我们的目标呢，肯定也是亚运会金牌。
2: 嗯。
1: 啊，这个赵勇指导也说了啊，这个我们亚运会肯定要拿金牌的啊。这个我们包括这个出征前啊，体总局的领导也都说了，我们要重拾这个信心的啊。
2: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目标是不会变的。
2: 嗯。
1: 肯定冲金的，所以关键是最后还是决赛，还很难讲，但。你半决赛能不能过？他对谁？你现在还不知道。而且呢，现在据看现在这个成绩，虽然他有的队没打完，中国女排不出意外，应该是对越南四分之一决赛应该对越南队啊。
2: 嗯。
1: 越南女排这个队在亚锦赛上来讲就不太好打，打到亚运会也不太好打。而且呢，这个亚运会的小组的对手实力。从专业性上，从实力上，要弱于亚锦赛，就是小组的对手的实力
2: 还要更弱一些。所以说，相当于你在遇到真正的强手之前，可能遭遇到的挑战还要更低一些。就是说，对各个位置上的激活，可能我们现在还没有到，比如说80%，只有50%。
1: 对对对对对，
2: 嗯，
1: 对，对是这样的。
2: 嗯，
1: 而且呢，这个像中国女排它现有的一些问题啊，我是这么理解的啊，你比如说董宇涵的遗传比较差啊，
2: 对，
1: 这个吴梦杰现在伤愈复出了，我觉得这对于吴梦杰来讲，咱客观说已经很好了，就是他能带伤复，就之后伤愈能到这个程度很好了，但他的问题依然存在，就是基本上只会打斜线啊，但是很好，还能跳，还能腾空啊，还能打斜线啊，这对一个从病床上出来的人已经。吃饭已经很好了，而且呢，一传也不太好，这也是他的，就一直就这样，
2: 是
1: 吧？所以我就说呢，就是现在，这些球员的弊端，包括王傲天、陈厚宇，包括张子萱，这么年轻的，王梦洁没毛病啊，王梦洁因为老队员，他实力就是在这儿啊，年轻人太多了，年轻人多呢，他也一时两三天，这个礼拜或者几个小时，他也改变不了啊，对吧？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啊。要多鼓励，就是要希望，就是说全队啊，相信自己的实力，对手也实力强，进步也没强到咱们中女排这个层面，尤其是你比如说，大家伙可以学习一下庄宇珊啊，庄宇珊同学呢，这个不仅就是能用这个自己的技战术啊改变，你看他庄宇珊是这个队里的目前2026年
2: 扭转气势的人，是吧？
1: 啊，对，他自己有变化，而且呢。他还能带动大家伙的情绪啊，大家伙都让他学习啊，我觉得中女排打好的话，从这个半区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他们应该是能走到决赛的舞台的啊，这个咱我是客观说啊，你甭管是磕磕绊绊也好怎么也好，还是舞台的，而且呢亚运会还不太一样， 亚运会呢，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次东道主，我不仅从球队到组织好像没有准备好就开始了，就是也好像对亚运会不是很重视，就按理说亚运会是东道主嘛，哈，日本，那你比如说石川真佑啊，几名主力和岛村真士都走了，都去欧洲，去欧洲已经打准备打联赛了，所以说现在重视程度比较高的呢，恰恰是这个泰国队，就泰国队对，所以说呢，而且从目前阵容实力上，那客观说，泰国队这支队伍是非常成熟的，这是真正的亚洲冠军，他如果没有太耽误体能的话，没消耗体能的话，他如果保持好这个状态的话，他的这个冠军的可能性会更大，因为客观说，我们目前中国女排这支队伍太年轻了，太年轻了，比这个亚锦赛的这个时候的队伍还不稳定，所以就会出现这个大起大落。而我们对哈萨克斯坦的重视程度明显要高于菲律宾，
2: 对，
1: 所以大家会看到，哎，我们打哈萨克斯坦队
2: 好像
1: 还能
2: 打得更顺一点，
1: 对，其实不是说哈萨克斯坦队就比菲律宾弱，而是哈萨克斯坦队要比菲律宾强，而只不过我们有点轻视菲律宾，加上菲律宾自己的努力啊，这人家也有进步啊，再加上我们对哈萨克斯坦队，在正因为对菲律宾打得不好，我们才特别重视这个第二场比赛，所以我们要占据一个有利的位置嘛，有个位次嘛，所以说反而对这个哈萨克斯坦队是重视的，但重视，包括那像那个小慧，就是那会有杰，小慧后来也给我发微信什么的，还说孔老师也是，我们还进行交流啊，就是谈，他也在直播的时候也说了一些那个直言不讳的说了一些球队目前存在的不足，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客观的，挺好，我觉得后面肯定
0: 后面是这样，那个就是孔老师后面应该是打 D 组的第二，D 组现在第二是韩国，不是越南啊，
1: 不是韩国是吧？
0: 对，
1: 韩国我记得亚运会韩国反正韩国跟越南打的比较纠结，我不知道亚锦赛亚运会反正也打了，就是反正打韩国打越南其实都
0: 差不多，
1: 不太好过。打韩国的话，
0: 韩国的身材条件比越南队还要好一点。
1: 对，打韩国的话呢，就是你尽量别在，当然没有金砖顶啊，尽量别在这个阴沟里叫隔沟里翻船啊。韩国队向来就是特别有意思，就是以前啊，这个三角对抗，就是中日韩，有时候吧，中国真的不太输日本，但是偏偏吧，还就打韩国呀，特别生涩，特别周玲在的时候也是，就是打韩国队啊，特别别扭，有时候是这样的，就是韩国队现在呢，他是比较均衡的，而且呢，他这个快变，他是有自己的特点的，身高也是不错的，但是呢，韩国队的目前的球员的个人实力，他的这种硬朗的这种作风，我觉得在很多环节上还是不够的。就是我起码你比如说我举例子啊，就是眼睛瞪的没有庄宇珊那么狠，他没有，我就举这个例子，就是他的这种狠程度还不如现在的中女排，中女排会遇到困难，但关键看谁呢？不看韩国队，就如果中韩去淘汰赛，看中国队的这个表，看自己的表现，我觉得还是要打好这个淘汰，一场定生死。如果打韩国，最关键的我觉得是又重复了哈，心态，因为这个劲儿，你从亚锦赛，你只有淘汰了韩国队打进四强，你的心情会好一些。而打韩国的时候呢，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如果逆风球的时候，球队应该首先把自己的心态定好，把自己一传接好，这是最要命的。只要一传稳定，
2: 是
1: 心态稳定，我觉得要这么就是明刀明枪打，我觉得中国队还是赢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我觉得这些球员虽然很年轻，还是有实力啊。这个时候就要去，不是简单的鼓励啊，就是问题我们看得见，但是呢，这个球队还是有潜力、有实力的，
0: 对，
1: 去打啊。张子萱有缺点，但是 邓子轩也好的一面呀、啊，有时候死心眼儿、死心眼儿，他稳定啊。
0: 还好，我觉得今天哈萨克斯坦那个二传更死心眼儿，就只会打一条线。后来我辉尔奇解说时候给我解释了说，说他们就那条线能下球，他也只能往那儿传。就很多时候二传他也是要求你各个位置上有能够下球的人，那否则他是瞎传，相当于对吧？那我们希望这个打韩国这个比赛啊，中国姑娘们，既然目标定到的是夺冠啊。就是扫平啊，这个前度的这个障碍。另外一点呢，我们说这个对，刚刚我们提到一个点，就是为什么不换人？我估摸赵永指导现在也想，我换什么换？我这么多来新人，我这么多人是刚来的，我可不让他们又在一块好好打一打。
2: 其实这个我是
0: 磨合一下，磨合一下。
2: 就是因为我们如果是让我来说的话，其实没有必要非要把这个目标定在夺冠上。
0: 啊，这不，
2: 我们更多的应该还是把目标定在锻炼新人上。对，你既然带了这么多年轻球员，你就要接受带了这么多年轻球员，要让他们去付出成长的代价，或者要给他们充足的时间去成长。
0: 现在尴尬，
2: 你不能既要求这些球员成长，又要求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拿金牌。要能拿金牌，他还成长什么呢？
0: 现在就既要又要还要，他某种程度就
1: 是这样，就是形式啊。我大家你
0: 形式
1: 专业人士
0: 比人级，对，就是还是要拿这
1: 个
0: 冠军。
1: 内外的形式，包括领导层的意图，就是你竞技体育嘛，对吧？你不拿成绩，你是很难过关的啊。
0: 好，今天时间关系，邝老师聊这么多啊，谢谢邝老师的连线。我们也祝福中国女排后面的这个路呢越走越顺畅。男篮的比赛结束了，这场比赛看完之后呢，我想很多这个篮球迷都是有一点点的对比赛感觉有些遗憾哈，因为毕竟是个大比分输给了日本队。就本场比赛，我们连线一下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3: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这场比赛就是大家反正有点遗憾是没机会，因为四节比分呢是28-15、21-15、34-22、14-25，真正出现了赢11分球的机会点是在对方在一度领先你35分的情况下才出现了这么一个第四节的小转折。就是要劲儿的前三节，每节的比分都在扩大、缩小和扩大当中在进行着啊。华谦，先从这个比赛的内容上啊，跟我们来总结总结你的一些看法。
2: 对，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3: 这场比赛应该说咱们的备战，不管是场上场下，不管是心理状态还是技战术的发挥，应该说都是没有发挥出咱们的应有水准。咱们说几个点吧。因为这不是咱们最近一次或者说很长时间以来的第一次对战日本了，因为我们知道在前面世界杯预选赛两个窗口期，我们和日本队呢是都有过交手，而这一次呢出现在亚运会舞台上的日本队，其实呢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我看有人说是二队，其实我个人认为三队还比较贴切，因为咱们看上一个世界杯预选赛窗口期，日本队的八村垒啊、河村永辉啊都回来了，那应该算是一队。然后呢前面他们在沈阳跟咱们打比赛的时候呢，当时河村八村没有在，当时呢像渡边雄太呀、像规划球员霍金森啊，他们算是二队。那今天这回那几位也都没在，然后呢都是一些年轻的面孔、陌生的面孔。规划球员呢是大这个老，这应该算是这个老将球员吧，科克。日本队实力其实并不算是特别，包括你像小组赛日本队是输给了韩国队17分，
2: 对，
3: 然后呢他们赢中国台北也只赢了7分，算是险胜，但是我们依然在比赛中出现了最多时候落后对方35分这样的巨大差距。日本队打这届亚运会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领先过对手35分以上，或者说呢日本队之前，咱们之前中国男篮在亚运会上从来没有输过20分，从来没有，今天输了。所以我觉得这应该算是一个，你一年之内3次对阵日本，你应该对他们的特点非常了解。你比如说篮板球，咱们打日本队如果想要获胜，篮板球咱们说对，不说是压倒性优势，你起码不能吃亏。但是你看今天篮板球咱们输给日本了，身高篮板球一向咱们的优势，今天篮板球是35-42，咱们输给对方7个。而且日本队呢抢了17个进攻篮板，上半场抢了11个，大量的二次进攻机会。比赛一完你一看，日本队今天投篮投了82次，咱们只有74次，就是因为他篮板球抢的比咱们要好很多，多了很多二次进攻的机会，咱们这一点最基本的一点没有做好。因为篮板球你总不能用其他方式来去解释吧，对吧？
2: 对，
3: 没有做好。 另外呢，日本队的反击，这个咱们都知道，在沈阳就是因为被日本队连续推了几波反击，把这分差给拉开了，想追追不回来。今天又是一样，反击的时候，第一节，今天赛后我看郭志强指导也说了，我们第一节有三个防对方反击，三分线外漏了大空位，三分球日本队全进了，分差一下拉开到两位数。咱们又是客场，反击没有做好，三分球呢也没有防好，等于说日本队的几板斧吧，每一下都没有能够给他进行针对性限制。你要说这是一场遭遇战，互相之间谁也不知道谁，前面好几年没打过比赛了，你不知道怎么对方的特点是什么，那你前面跟对方打过两次了，结果比赛一打，你的防守端还是左右之处，这个我觉得是不太应该的。包括咱们自己的这种心理建设，今天中国队也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正常进攻水准，几个队员在场上也是怎么说呢，
0: 乱打，
3: 对，就是很恶劣的进攻。你像助攻数，今天咱们整场比赛只有15个，对方27个，等于说基本上到第三四节拉开比分之后，都是各自为战吧。应该说，队员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失利也不是不能接受，但是如此大比分或者说是一场溃败，我觉得中国男篮需要总结的地方还有很多。
0: 今天从一开场，其实大家心气儿很足，包括是带伤上场的李洪权拼的是最凶的。就李洪权，我其实觉得他的腰伤啊，某种程度上还限制了发挥的，但今天李洪权这个数据就能证明他是真的很拼，他拿了9分，抢了13个篮板球。你想，他是一个身高2米左右的一个球员，我们其他总共抢了35个篮板球，其他球员加一块儿，也就顶再抢22个，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因为你打日本队，你的身高优势和你的篮板保护是你的生命线，就你让这个队在你身上抢这么多篮板是说不过去。你的身高，你的平均身高比对方要高很多啊，包括我们说王俊杰的绝对身高，当然大邱如果在场上的话，和对方这2米11的科克没什么优势，但也不落下风。如果我们上于家豪的话还会高一些，篮板球保护是一方面。另外刚刚就是花钱也没有特细说，我们看比赛的时候我们也在交流，那就是真是谁拿球就是一条龙啊。
2: 对，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困惑，因为这个事儿实际上你只要看球就会非常明显能感觉到球员的心态的急躁，就是他几乎不传球就一条龙到篮下，然后就是打铁，反复出现这样的场景。我在想这个时候我们在比赛的进程当中能不能会有效的提醒或者是去扭转呢？
0: 是不是郭志强指导已经失控了？这个就今天大家都上头了，应该是啊。
3: 今天郭导应该是本届亚运会开赛以来场上说话最少的一次，对吧？前面咱们看比赛，郭指导有很多微操，对吧？场面一直在喊换人啊，怎么防守夹击，然后投篮传球，他一直在给队员指令。今天分差这么大，我看郭导的这个场上的指令下的比以前也要少了很多。而且呢，这比赛我个人感觉就是到了2节半的时候吧，或者说在第三节刚一开场，我觉得咱们的布置其实就有一些无力感了。因为咱们看了上半场比赛，你会发现我们的篮板球保护啊，我们的防三分球、防对方的转换都是一些很明显的问题。按说呢，在中场咱们要重点解决这几个问题，
2: 是啊，
3: 结果你看到第三节一上来，就是刚刚布置完中场那15分钟一上来，第一个回合篮板球丢了，被对方打进一个二次进攻，然后第二个回合咱们一攻没有攻进，刚刚又被对方打进一个转换，你就说明这中场这15分钟，我觉得没什么明显的布置，或者说布置完了之后，队员的场上表现、场上执行其实是不太理想的。反正从整场比赛来看，咱们队的调整啊，包括换人啊，其实针对性都不是很强。
0: 今天整体来说呢，大家是憋着一股劲儿，想是做点事情，但这个很多时候篮球比赛就是这样的，当你有劲儿使不出来不合理的时候，都会被这股劲儿给反噬掉。就是今天这个比赛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像那个有些球员就是连续几次一条龙之后，郭志强指导也换下来说了，但说完换上去以后还继续这么干，就是大家有可能觉得跑战术已经跑不开了，就拿不到分，所以就只能这么打，就是这种无助感，就从来我没在这个中国男篮的身上看到这种无助感啊。就是花钱你怎么感觉？就是反正今天很特殊了，因为我们不能说这是一个就是典型比赛，就如果这俩队再打几次的话
2: 都打不出这种比分来。
0: 对，比分应该比更接近是合理的。
3: 也不一定吧，
0: 也不一定。
3: 因为过去一年咱们在节目里面经常会交流，其实我已经这一年里边吧，咱们已经经历过很多次大比分失利了。因为我郝迪老师包括张文老师，咱们都算是这个 看中男篮比赛很多年了，包括跟郝老师，你像咱们最早说这个大比分失利，你像2009年天津亚锦赛咱们输给伊朗，2013年菲律宾咱们输中国台北，包括后面在2023年世界杯咱们输菲律宾，
2: 对，
3: 包括亚运会2023年咱们输菲律宾，都是逆转也好啊，这个大比分失利也好啊，我个人认为啊，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偶然的事件，就是几年遇上一回，大家觉得哎呀难以接受，太痛苦了。但是过去一年，我觉得我的心理承受能力获得了极大的锻炼。
0: 嗯，
3: 世界杯预选赛咱们两战韩国全部是大比分失利，虽然你像第二场比赛打韩国，咱们最后输了14分，最多时候咱们也落后31分。
0: 嗯，
2: 对，
3: 在沈阳我在现场看世界杯预选赛，输给日本19分，今天又输20分。一年里边4场大比分失利，我说实话，我其实已经被锻炼出来了。我觉得咱们需要去
0: 需要正视这个差距，然后找到办法迎头撵上，是吧？其实现在亚洲篮球不复杂，就如果你要说多复杂的话，韩国篮球在我看来就挡拆嘛，就没别的了，就一挡一拆打就进，然后日本这就是反击嘛，加3分赶投，就是这俩队很复杂吗？没太复杂，但关键就是我们现在就是
2: 我们好像
0: 解决不了这么简单的题，你知道吗？
2: 我们和别人打的不是一种篮球。
0: 不，那这个也不能这么说，就是我们现在应该，如果回到联赛层面上来说，我觉得上海队在去年这个赛季，包括李洪权今天的发挥，一方面是个人敢于担当，一方面我觉得也是上海队的这个比赛节奏快。我们回到联赛的话，就是 CBA 联赛真的太多年，就是大家打一打，乐一乐啊，把钱挣了，然后呢散了啊，就是聚一聚，就这么一个联赛。就你的防守的密度、力度和这个强度是不是太低了？就我其实对这个队伍的进攻啊，今天虽然有颇有微词，但之前两场我没什么微词。
2: 对，其实
0: 我是对防守
2: 是这样。就这个我们不太理解的地方，就是因为我知道郭日强指导是一个非常强调防守的教练，甚至说在他的执教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投不进，但是如果你没有立即的去回防，那是一个大问题。那为什么我们在这场比赛当中防守端从第一节开始就出现了如此严重的问题？
3: 我觉得可能还是策略的问题吧。因为是这样，就是说在世界篮球日新月异的今天，咱们很难说一场比赛把对方的所有进攻点、所有进攻套路全部给他限制死。
2: 对，
3: 因为篮球它归根结底它是一个数学的比赛，
2: 是
3: 我的分数比你多我就赢了，而且呢我有些分数我是可以给你的，有一分数呢我是不，
0: 或者我们的防守是不是设计太复杂了？就是华谦，我看的防守的设计哈，就是你说的策略，就有些防守我都看不懂，就有时候是两人轮转，有的人是不轮转，经常就是防守换着换着自己就换懵了。
2: 换懵了，对，
3: 没错，我这个其实也是我同样的感觉，就是说咱们说防守的重点，要么你防对方三分球，要么你防篮下，对吧？你有一个所谓的侧重和取舍。但是今天咱们防对方三分球、防对方篮下，其实做的都很不理想、很一般。你没有说一个所谓的重点。你比如说，我今天踩着三分线防，你可以突进去，你可以上篮，但是我不给你三分球投射的机会，咱们没有。篮下呢，也是因为篮下咱们被对方跑了很多反击，全是上空篮，这个也没有防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刚才你说一个换防，就是在咱们打日本队这样投射能力比较强的后卫，他其实无限换也未尝。今天于家豪出场时间是比较短的，他算是一个速度相对比较慢的这个内线，那你无限换他这一点可能不太现实，但是其他人你不妨换一换，就不妨坚决一些，要么我都换，要么
0: 要不就都换，要不都不换，否则的话你这个有的换有的不换，自己队里面就懵了。
3: 今天你看比赛有很多人就是我不换，但是呢我去绕掩护，其他人我去抢掩护，结果到最后对方基本上就是上线我一突破全是上篮，连协防补防都很罕见，尤其是到哪怕第四节第三节了，咱们的协防呼应其实还比较懵，是一种比较懵的状态，大家的这个战术执行我觉得有点过于复杂了。
0: 就是这个防守啊，
3: 人自己都不知道到最后自己要怎么办了。
0: 我个人觉得中国篮球、中国足球有一些事儿呢，就是现在可以基本确认了，你知道吗？这个要不就全换全换，要不就是人盯人。篮球和足球也是，足球就是比如区域防角球，你根本就不要想什么区域防守，你就人盯人，4号盯5号，5号盯6号，6号盯7号，这人就是你的，丢球就是你的责任。就是我们适合包干到户，你知道吗？就这比较合适。你说这一片

0: 这都来的话，是不是能好点啊？
1: 能好一些吧。包括像今天的比赛，如果周琦在的话，可能也会这个，篮球保护上能比现在这几个后卫内线要稍微好一些，因为他毕竟就是安身立命的这个本领嘛。其实据我了解，这次的比赛呢，郭志强指导其实也给周琦说了，这个你需要打亚运会的比赛。然后呢，其实他这个代表团的衣服其实都已经在报尺码了，但是呢，协会也是经过综合考量之后，觉得还是应该给这些经历了长期集训的队员一些机会，所以周琦也没有带。其他球员呢，可能也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吧。反正目前能带这帮球员，我觉得已经是郭志强指导所能够选中的。咱们说最符合他战术思想的一批球员了，
0: 那
1: 很难说。
0: 那赵继伟、赵睿啊，什么张镇麟呐、还有北京队的那个
1: 赵睿，对，继伟是膝盖有伤，然后其他球员呢、双向选择吧，因为国家队也会询问他们的意见，你要不要来打？他如果说可以，我来打，那咱们就看看下一步怎么去进行。如果队员直接说，我可能我身体还有一些恢复的不太理想，他不愿意为国效力，那可能国家队也不会愿意不会去强。
0: 反正某种程度说呢，我们也容易犯这个毛病。咱媒体人就是什么，当输的时候呢，就是四良将，谁不在谁就是良将，就有时候你他来有可能也是输。他一勺会了也得说他，但是他不来的话呢，就总感觉在家的是两将。行吧，反正我们给自己找一些就是说法，就我们也没全人全到啊，就人没全到啊。但日本队这人那边更说了，我那儿就基本就没什么人来，就这么几个。他真正其实说实话，他的主力的打之前亚运赛的世预赛的就金敬联、科克是吧？
1: 对，
0: 这是他队里的，其他的这些都基本进不了十二人名单，这个队来说，所以说这个比赛真的值得总结的地方还颇多哈。不管怎样，这个中国篮球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因为我们看到了我们在 U 系列往下的这些小球员们都非常好，我还这两天看到了一个少年版的库里是吧？就像这个花千应该关注了，就是
1: 对张雨晨。
0: 能力很强，就我就盼他长到1.93米左右，说这个臂展，这个三分感觉，说是接受了美国大学邀请了已经是吧？
1: 对，他要去美国上美高，但是他才只有17岁不到，距离他去担起中南篮的担子，可能还需要个4-5年时间才能有机会，他现在太年轻了。
0: 是，那我你看我刚给点希望，你两句又给支回来了，就有希望。我们的下一代里面，包括欢思南在美国也打的啊。慢慢回来都能够提供一些帮助哈，大家还是要重燃一些信心。但是不管怎样，本届比赛呢还没打完，还有场对伊朗的比赛。那个伊朗队我也看了一下打韩国，实打实说，咱今天就算能过了日本，打韩国也很难。韩国这届真的投射能力太强了，
2: 太强了。
0: 这一转一传这个投的能力，伊朗现在就是那波确实也就赶过去了。篮球就是这样的，当你那波人没的时候，伊朗篮球也就下滑。今天是从头到尾被韩国队压着打，是吧？
1: 没错，
0: 就是韩国队有可能这个本届希望大一些，虽然说这个比赛这样。好，今天呢跟花千就聊这么多啊，也希望中国男篮的小伙子们能够振作起来，在之后的这个铜牌战当中啊，能够打出好的精神面貌啊，不辜负球迷对他们的关注。谢谢花千今天连线。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后方天空，天域再生，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9: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0: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
5: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关注一组体坛资讯。亚运会曲棍球项目今天开赛，中国男子曲棍球队在揭幕战当中以2-0战胜阿曼队，取得开门红。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锦标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了前两轮的较量，中国男女队同样是获得了2连胜。中国男队先后以4-0、3-1战胜乌干达队和智利队，中国女队是4-0和3.5-0.5击败了赞比亚和哥伦比亚队。今天呢是周五，照例呢还是会有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哈。那距离亚运会开幕不到3个月时间，亚奥理事会呢极限破例批准了一个全新的分项，虚拟跆拳道进入亚运的比赛序列。那今天呢，张文请到两位嘉宾和我们共同聊一聊这场比赛哈。
10: 嗯，我们第一位请到的是体育大生意的罗冉峰，冉峰你好。
11: 主持人您好。
10: 嗯，另外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电竞评论员卢文正，卢老师你好。
12: 主持人好。
10: 嗯，要说挺极限的，因为今天我们所说的虚拟跆拳道真的就是6月设项，10月就开赛了，应该比赛安排在10月初。冉峰能不能先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是虚拟跆拳道？而且啊，现在实际上我看很多新闻报道说的说法都不太一样，有的人说虚拟跆拳道是电子竞技，有的人呢又说是虚拟体育，他们之间的差异到底是什么？
11: 大家经常说的电子竞技呢，其实是一个从游戏界衍生到体育界的概念。它的意思就是说，效仿体育赛事的方式去组织电子游戏的比赛活动。那像英雄联盟、王者荣耀这些，本身他们都是游戏，这些赛事的主办方把这些玩游戏的人组织起来，让他们组队较量。这就形成了电子竞技了。所以简单的说，只要是采用电子游戏这种介质去进行竞赛，其实都可以说是一个广义上的电子竞技。而虚拟体育呢，顾名思义就是体育项目，各种的运动项目以一个虚拟的数字化的或者图像化的一个形式来进行。这种虚拟模式呢，它具可以是用一些像键盘啊、鼠标啊、手柄啊这样的数码器材来作为输入的介质，来作为游戏的介质。譬如我们熟悉的一些足球或者篮球游戏，它是在游戏的这个程序里面去模拟足球篮球比赛的运行，但是大家是用手柄和或者键盘来玩的。那同时呢，也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按照这个运动在现实的这个真实展开的这个方式来去在一个数字化的场景去虚拟起来。现在说的虚拟跆拳道 其实就是选手们他真的要在比赛里面去施展各种各样的跆拳道动作，然后他们的动作就被各种的这个收集工具、转化工具转换成虚拟的图像，在游戏中呈现。所以这样来看呢，其实虚拟体育可以说是电子竞技的一个子集，因为虚拟的这个过程相当于就是一个开发运动类的电子游戏的过程。而现在这么复杂的一个讨论，就是像刚才主持人所提的这个问题这样，为什么会大家又喊它电子竞技又喊它虚拟体育呢？其实它最主要的原因是之前国际奥委会在讨论电竞入奥的时候，他的这个主张就是电子竞技其实只代表是虚拟体育，也就是说那些我们常说的这个电竞中的什么 MOBA 游戏、战略游戏、射击游戏，其实是不属于国际奥委会所认为的电子竞技的。这就形成了其实现在在这个行业里面存在着两种电子竞技的概念，一个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广义上的，而且也是大家公认的，就是电子游戏的竞技化；另一个就是国际奥委会的主张，电子竞技应该是现实体育项目的虚拟化。
10: 嗯，我想可能像冉峰所介绍，如果我们简单一点说呢，就是虚拟体育至少先得有一个体育项目，你才能有虚拟体育项目，而我们所说的广义的电子竞技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完全没有这个项目，它完全是存在在电子游戏当中，只是把这个电子游戏竞技化，这是两个不同的发展的方向。而且我们现在很难说它是殊途同归，这也就要去继续牵出我们下一个话题了。其实亚运会呢，在雅加达的时候就已经把电子竞技当做了一个表演项目，到了杭州亚运会的时候就成了正式的比赛项目。那其实亚奥理事会是有充足的时间去想，这次我电子竞技里面要加一些什么样的项目，为什么他是在今年六月份才突然间决定要首次加入一个虚拟体育项目，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虚拟跆拳道呢？卢老师您怎么看？
12: 在我的视角里，其实有一部分承接罗老师刚才说的，就是电竞其实是一个游戏的市场宣发行为演变出来的竞技内容，而虚拟体育呢，就是它先有了一个传统体育，然后再用数字技术去改造，然后打造了一个竞技内容。这两个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路线。然后亚运会增加这么一个项目，其实一定程度上是在补齐传统体育的数字化的内容，而不是去加入到电子竞技里边。所以一开始可能逻辑他们就没有想过要把这个项目放在电子竞技里。然后这个底层逻辑之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这些亚运的电竞项目呢，它的源头是商业的电子游戏，然后它的胜负核心是游戏内的规则，然后项目的规则呀、版权其实都很依附厂商。但是虚拟体育呢，就比如说这次的虚拟跆拳道，它的源头其实是我们的成熟的传统体育，然后有各种单项的体育协会来制定，然后它的规则是这些协会来主导的，然后它的那些版权也没有，其实也没有所谓的版权，所以这种虚拟体育它不用太受制于所谓的厂商，然后这个归类在跆拳道大项里边，其实也是一个很明确的态度吧，然后就是这种体育组织其实他们也是有诉求的，就是他们希望掌握数字体育的定义权。
10: 对，
12: 我觉得这个是各个协会就是自己都已经现在这个阶段都已经想明白的事儿。如果比如说都依附于商业游戏的话，那传统体育的单项协会的话语权肯定会变弱，这个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大家都在抢年轻人市场，都在想尽办法的让年轻人关注到自己的项目，所以我觉得虚拟体育也是用这种方式，既保留了传统体育的这种身体运动的内核，然后又能用新颖的形式来一定程度上吸引一些年轻人的目光。
10: 我觉得其实你触及到了这个问题的一个本质，我们说的就是主管的单位不一样，简单的说就是我们所说的虚拟体育其实更多的是由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来去主导，来去制定规则，同时如果产生了收益，包括这些运动员都是国际体育联合会作为这个赛事的主导方。那我们现在所说的电子竞技呢，就是无论他加入到奥林匹克大家庭也好，还是加入到亚奥理事会大家庭也好， 好，它的规则在本质上说可能都与厂商相关，这就是这两件事本质不一样的地方。而这一次我个人认为亚运会把虚拟体育这块版图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

0: 之后才匆匆的加入到亚奥理事会的大家庭里面，非常重要的原因，我觉得确实他想把亚运会当做一个试验场，让我们来看一看由国际体育单项组织所开发出的虚拟体育的项目，它能不能吸引年轻人，或者是说它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会呈现出什么样的样貌。据我所知呢，这次虚拟跆拳道还是吸引来了不少的高手，因为我们知道只有3个月的时间，这个选手从什么地方来征集过来，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其实很多都是专业的跆拳道的选手。比如说有些人在本次比赛当中，他是既要参加传统跆拳道比赛，又要去参加虚拟的跆拳道的比赛，甚至有人喊出了要争夺2枚金牌。同时呢，虚拟跆拳道刚才说了，它的优势就是可以男女对战啊，也可以是不同公斤级的来去比拼，因为毕竟这不是一个纯力量的比分，更多的是要求它的敏捷度和精准性，所以也许我们会在本届亚运会当中看到某一个项目的或某一个公斤级的男子冠军和另一个项目另一个公斤级的女子冠军同台竞技，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看点。其实类似于现实当中的体育项目的虚拟化的尝试，或者说国际奥委会此前定义的这个电子竞技，而亚奥理事会这次的态度是把电子竞技归到电子竞技，虚拟体育归到虚拟体育。那么我们说这两种思路，哪个让我们感觉到可能更适合未来所谓的传统体育和这种虚拟世界的拥抱呢？冉峰你怎么看，哪种方法你可能个人更倾向？
1: 如果从倾向性来说呢，我觉得现在的整一个传统体育界这里可以看到的是，他们还在伤脑筋，真正意义上的这个我们看到最广泛的这个被认同的这个电子竞技，其实它已经很明显的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社区，或者说自己的一种文化生态。这种文化生态其实哪怕你加上竞技这两个字，或者哪怕你经常拿这些什么棋牌啊这些去类比，说这个玩游戏不代表不是体育，哪怕是这样都好的，电子竞技我们所说的这个大众认同上的概念，这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属的文化空间了。现在在我看来，它似乎跟这个传统体育这方面，其实它融合的并不算说特别的密切，但是
0: 至少说遇到了暂时的困难吧，我们这样说。
1: 但是假如说这个譬如国际奥委会它要放开胸怀啊，真正的把游戏也视为一种运动项目的形式，而不是采用虚拟体育的概念的话，那我相信大家其实也是接受，那无非就是之前讨论的一些具体的细节是怎么样，像刚才卢老师所提到的这个游戏厂商控制的这些游戏的这个特性的话，那它的版本应该怎么样更新怎么样，那可能讨论的是这些细节问题。但如果是说这个国际奥委会它是坚持一个自己思路的话，那我觉得其实是存在着一点点关于虚拟体育可能并不容易完全吸引传统体育迷的一个问题。就像这个虚拟跆拳道这样，我自己认为它是剥离了一些跆拳道作为格斗运动里面跟这个肢体对抗身体对抗有关的元素，这个东西应该对于格斗运动来说是非常核心的东西。你跟人家对抗，然后你感受到对方击中你自己的这些力反馈的，都是这个运动里面必不可少的部分。但虚拟体育把这个剥离了，我认为它并不算是一个真的很完善，可以模拟到真实跆拳道魅力的一个项目。所以在虚拟化方面，我觉得可能现阶段只有赛车或者高尔夫乃至一些棋牌是可以直接这个线上化的这种形式，可以作为一个虚拟体育这样的形式去出现。那像这些格斗运动或者我们大家都喜爱的球类运动，很多都我觉得并不在这方面发展得很理想。
0: 确实。

0: 是这样，就是虚拟体育是我感觉更多的会像是传统竞技体育项目的一个宣传推广的方式。在我看来，它可能会很容易去吸引一些，比如说我有一点惧怕对抗，但是我又想尝试跆拳道的接触者，看看让他如何去能够通过那种 VR 的形式来去切身的感受到这种对抗性项目可能给你带来的有意思的感受。那如果是我们换到这次亚运会来说，我个人觉得那就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把它当做一个实验场来看一看，这次有真正的跆拳道高手参加的虚拟跆拳道的比赛能不能演化成一个有魅力让大家观看的时候是有吸引力的项目。这也会给我们做一个未来的测试，那就是国际体育单项组织有没有能力去自己开发整个运动的虚拟化。也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军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网站9月18号通报，针对欧盟7月23号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通报称，这些人员参与对乌军事援助决策，破坏俄领土完整，损害俄与第三国关系，阻碍俄海上运输，迫害俄公民，组建所谓反俄法律机制，主张非法没收俄国家资产或使用。

用其收益。名单还包括投票支持反俄决议和法案的欧洲议会和欧盟成员国国家议会议员，持敌对立场的活动人士和学术界代表。通报指出，欧盟继续推行违反国际法的单方面制裁，所以俄方继续予以应有回应。当地时间7月23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社交媒体上说，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将增加32家俄罗斯银行进入交易禁令名单，同时制裁相关加密资产企业和石油交易平台。欧盟还将把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暂停1年，以防俄罗斯从国际油价剧烈波动中获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次活动首次搭建机制性供需对接平台，发布254个向海经济场景清单，其中场景机会清单112个，场景能力清单142个。现场集中签约1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自今年5月市场监管总局开展打击劣质低价专项行动以来，共立案查处价格、竞争、质量、认证认可等领域违法案件2.9万件，罚没2.8亿元，退还群众1600余万元。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活动于今天到22号举行。来自香港和澳门的代表团今天分别从两地启程前往北京。巴基斯坦卫生官员18号证实，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的2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已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15名警察，并有逾80人受伤。当地时间9月18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新任秘书长人选进行第3轮意向性投票。投票由9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法国主持，巴林和刚果金担任计票员。秘书长候选人的数量自第2轮意向性投票以来没有变化，仍为8人。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东地区大部、华南地区中部和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及新疆大部、西藏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9月18号这天，不少城市会鸣响防空警报，声声长鸣，把我们拉回那段山河沦陷的过往。1931年9月18号夜，在日本关东军的策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918事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

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虽然硝烟早已消散在岁月长河，但历史从来没有走远。大批文艺创作者以笔墨为刃，以旋律为号角，记录家国破碎的苦难，书写民族血脉里的不屈。那些纸上的文字，耳畔的歌声，画布上的伤痛，镜头里的回望，共同构筑起我们的918记忆。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回望那段沉重的历史，读懂藏在文艺背后的家国底色，提醒我们勿忘来路，吾辈自强。

0: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全境沦陷，白山黑水间生灵涂炭，生长在呼兰的萧红亲历了故土的陷落，目睹了同胞的流离。当九一八的枪声将白山黑水推入深渊，这位从呼兰河畔走出的青年作家，与萧军、骆宾基、舒群等流亡关内的东北作家一道，以笔为枪，以文从容。他的生死场泣血而著，用文字控诉侵略者的暴行，记录同胞的苦难与不屈。他避开战场厮杀的宏大叙事，把笔伸向乡间的普通人，细致记下他们在乱世里的生离死别与顽强求生。生死场也正是凭借这份对底层生命的真实描摹，成为东北作家群极具分量的代表作。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烽火里的文艺记忆》栏目，一同走进这部作品。
1: 我叫萧红，原名张南莹，1911年6月1日，农历端午节，出生于黑龙江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我家后花园里，五月就开花的，六月里就结果子，黄瓜、茄子、玉蜀黍。
2: 萧红，中国近现代女作家，作为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东北作家群的核心代表，萧红的文字新鲜、直率，极具生命力。在她的笔下，既有对呼兰河边东北小镇风土人情、人间冷暖的描写，也有对底层民众生逢乱世、饱受压迫的同情。其著作《生死场》更被视作东北人民抗日的文学先声。
3: 生死场当时所描述的场景是九一八事变前后，发生在哈尔滨周边一个比较偏僻的村庄的一些具体事儿。
2: 救国的日子就要来到，有血气的人不肯当亡国奴，甘愿做日本刺刀下的屈死鬼。
4: 说那个赵三吧，你怎么跟他说阶级，他都听不明白。他说我听不懂，我就知道我是中国人，但是民族国家的意识已经有了。王婆的女儿是跟着那个革命军走的，牺牲掉了。然后那黑胡子肯定是这个左翼政党的这个活动家。然后给他送来遗物的时候，他就一再的问他是怎么死的，然后他就含糊其辞的，哎，你别问了，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
2: 20世纪30年代初期，日寇的铁蹄无情地践踏着东北的土地，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中的百姓，每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的恐惧和抉择，因为在生死场中，只有强者才能生存下去。曾经为生死场出版四处奔波的鲁迅先生，曾在1935年12月该书出版时为其写下序言。从生死场看见了抗日前期的哈尔滨，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回望历史，那些饱蘸血泪的篇章如暗夜炬火，点亮了一代代人的思想，那些发人深省的文字如潮汐素岸，在人们的灵魂深处激荡起永恒的涟漪。2025年5月，第三届萧红文化周暨萧红诞辰114周年纪念活动在哈尔滨呼兰区举办，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家乡人齐聚于此，以诗朗诵、音乐会、文创展等方式怀念萧红。曾经她是祖父菜园里的张家女孩，是呼兰河边的小姑娘，是黑土地孕育的文学精灵，而如今她已经变成了一面旗帜，引领人们探究厚重的东北文化，热爱土地，热爱人民，关注时代，心系祖国。

0: 以文字为载体，萧红把故土的沦陷、伤痛，还有无数普通人的命运，都留存在了书页里。许多文艺创作者离开原本舒适的创作方向与创作领域，将目光投向爱国救亡的宣传运动。有人写下激昂的诗篇，有人画下直击人心的漫画，有人在街头上演爱国短剧，将薄薄的传单四处传递。和这些便于快速传播的短篇文艺不同，木刻版画依靠黑白刻痕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定格了中华儿女心底积压已久的悲愤。版画家李化的《怒吼吧中国》正是这一类作品里最震撼人心的代表作。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感受这幅作品背后的时代记忆。
1: 如果用一个女人的形象来诠释80多年前的中国，她将是什么模样？一个身形健硕的男子被紧紧捆绑于低矮的木桩，喉间迸发出撕裂般的怒吼，他的身体蜷曲挣扎，肌肉紧绷，厚重的布条蒙住他的双眼，堵塞而倒。他的手正伸向触手可及的匕首，作为中国的象征，是谁将他束缚，遮蔽他的目光？他能否奋力挣脱，紧握坚韧？寻找这些答案，我们可以回到1936年的中国。这件作品第一次在上海展出时，上海这座繁华大都市暗流汹涌，时代变革的力量在街头巷尾激荡。1936年10月，在法租界基督教青年会大楼，一场木刻展悄然开幕，李化的《怒吼吧中国》在其中。本次展览展出了约300幅作品，许多作品以呐喊、呼号、高歌或怒吼为题。与其说这是一场木刻艺术展，不如说是一群青年版画家以木刻为号角，在国难当头之际唤醒民众的激昂召唤。202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几位当代版画家、美术史学者与策展人走进了还原的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的展厅。
2: 这个感觉就是吧，
3: 对，
2: 就是一针见血，这种强度本身黑白高度的概念，这个是版画本身魅力所在。
4: 情感就是它不仅仅是有这种黑白的非常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但是这个声音的东西，其实它更容易调动我们的情绪。
2: 闭上眼睛，可能在感受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是一个民族、一个集体的声音，
5: 一种号角的声音，
6: 是
5: 好像号召人们到前线去。
7: 那今天我们知道，在45年的时候，最后胜利了。
4: 是
7: 他们在36年的时候，应该是眼前一片迷茫和黑暗。
1: 1931年9月18日，918事变震惊中外，东北沦陷。10月，在日本留学的李化，闻讯后毅然中断学业，返回中国。
8: 我是李化，《怒吼吧中国》的创作者。我在日本收到918的消息，我立即动身回国。我要同危难的中国在一起。
1: 918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国民政府面对外敌入侵，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严苛清查异见，打压任何带有 抗日、反帝国主义、反侵略色彩的文艺作品，文艺界陷入一片沉寂。风雨飘摇之际，鲁迅倡导的新兴务客运动成为文艺界反抗侵略、唤醒民族意识的先锋。全国各地的美术家自发投身这场运动，组建了众多务客社团。回到广州市立美术学校任教的李化，发起成立现代版画会，创办刊物现代版画。这一时期，李化创作了《春娇小景集》，作品技法精湛，风格唯美。他将这些木刻作品寄给鲁迅，鲁迅收到作品的当晚便提笔回信：“
8: 先生认为我刻得极好，应该更进一步，要行出书斋，去表现国民的艰苦，国民的战斗。”
1: 李化，这位长期学习西化的美术家，内心激荡着对家国命运的忧虑，也思索对艺术使命的叩问。
8: 画裸体女人，画苹果香蕉，有咩用呢？对于今日呢个贫于伪莫的中国社会，我哋需要嘅系乜嘢艺术？
2: 你想，新兴木刻里面，鲁迅先生起的作用很重，其实一个思想的领路人，他站的高度，以及对青年的影响力，一下就传播到了青年艺术家当中，并且他一直给青年艺术家通信。
7: 鲁迅给各派青年的信里面谈的最深的，包括希望他能够组建全国新兴木刻组织，也是对李化所交代。
3: 李化先生是属于新文化运动非常典型的一个，就是爱国青年。
5: 看李化先生变化，那简直是太神奇了，短短几个月里边就能够从浪漫主义一下子就能到这个怒吼吧中国的这种自我动力。
1: 1935年，李化在压抑与愤怒的激荡中创作了怒吼吧中国。这幅黑白木刻版画以遒劲而饱满的阳刻线条勾勒出一个男性赤裸的躯体。这幅战前集结号般充满视觉张力的木刻版画与之前作品中的唯美抒情毅然诀别。他用造型表现声音，从被缚者张大的口中想象的撕裂天际的吼声，怒吼吧中国，用被缚者象征受难的中国，通过视觉与观者之间搭建起怒吼与倾听、呐喊与共鸣的情感纽带。此刻要放声怒吼的不仅是画面上已在大声疾呼的男子，而是千千万万不负沉默的国人。
8: 长城已经失守，就好像一个人被捆住了手脚，蒙住了双眼，你赤手空拳一切都做不到，但是我们还有一件事可以做，就是喊，我们要咆哮，要怒吼，我们要好像动物或者野兽一样，用喉咙你去表达我们的挣扎和反抗。
1: 在李化创作《怒吼吧中国》的同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曲中唱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同名话剧《怒吼吧中国》在各地上演，美术作品以怒吼为主题，此起彼伏，怒吼二字如烈焰般在文艺界熊熊燃烧。1936年10月8日，上海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的最后一天，鲁迅来了。重病缠身的鲁迅仔细观看了作品，与年轻的木刻家们进行了3个小时的长谈。他在生命最后阶段仍引导着新兴木刻的未来，这是鲁迅最后一次在公众前露面。二 361天后，七七事变骤然爆发，日本帝国主义掀起了全面侵华战争的狂潮，国人别无选择，唯有挺身而战。无数受鲁迅精神感召的热血青年木刻家，带着他们的刻刀毅然从军，奔赴战场前线。怒吼吧，中国！喷薄烈焰的时刻已然来临，东方古老的巨龙，张开你的巨口，怒吼吧，中国！以雷霆之声唤醒沉睡的山河。
0: 动荡岁月中，文艺作品化作无声却坚韧的铠甲，承载着国人对故土的眷恋与不屈的骨气。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用艺术的方式铭记历史，重温那段不容忘却的记忆。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2: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13: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4: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5: 我们肉轮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6: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慧。在风起云涌的救亡岁月中，文字木刻以静态的力量定格时代伤痛，而歌曲凭借可以口耳相传的灵动旋律，在众多救亡宣传作品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成为唤醒国人凝聚人心的重要载体。张寒辉创作的《松花江上》便是其中十分优秀的作品，直到今天依旧为我们所熟知。亲眼目睹东北同胞流离的境遇后，他把所见所感，把东北人民心底的悲愤乡愁与无限惆怅尽数化作旋律，写进这首歌里。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歌声里的记忆》，了解这首经典歌曲的创作历程。
18: 1935年撤出东北的东北军一支队伍驻扎在定县东关，按照河北省委指示，张寒辉与河北省委特派员李德仲、东北军地下党孙志远深入到驻扎在定县东关的53军的一个营做鼓动宣传工作。在和东北军人的交流中，张寒辉听到了许多关于东北的事物，富饶的黑土地，丰富的宝藏，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尽管从未踏足东北平原，但张寒辉对这片黑土地却深深地印在了脑海中。与此同时，东北军人的歌声也给张寒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经对人讲过，由于东北军是背井离乡的流亡军队，他们的士兵把歌唱得都很低沉，就连军歌也唱得那样悲愤，总是带着一种哀伤的情绪。这为日后张寒辉创作《松花江上》采用沉郁哀伤的情感基调提供了借鉴。1936年夏天，在红军渡黄河东征的感召下，张寒辉向定县地下党负责人李德仲透露了打算去西安的想法，希望到那里创办一个宣传抗日的话剧社，专门从事抗日宣传工作。李德仲对张寒辉的想法表示支持，并建议如果你有个职业作为掩护，会相对安全许多。得到组织认可后，张寒辉随后给在西安当老师的同学写了一封信。
19: 西安这有一个同学，在这边待不住了，他那边他那个同学叫刘尚达，给他来了封信，你赶紧过来，这需要你。
20: 他也都什么也都顾不了，连件衣裳都没有。我奶奶才上他娘家借了个钱给他走了身衣裳，穿上就走了，到四没有。
18: 临行前，李德仲将张寒辉的组织关系转给了北方局东北特科。张寒辉带着东北特科布置的任务，登上了西行的火车。在前往西安的火车上，车厢里逃难的东北同胞比比皆是，他们向同行的旅客频频控诉着日本鬼子烧杀奸淫的罪行。在郑州火车站，张寒辉听一位东北同胞讲述了这样一幕惨剧。
21: 据我从资料上知道的是，在这个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鬼子追一个姊妹俩的时候，这个在一个河边上，他哥哥，这个女孩，他哥哥找日本鬼子给抬的河里去淹死以后，这个女的失声痛哭。在这种情况，他非常愤怒，激发他的领子们，整宿都不睡觉写出这么一首歌。
18: 到西安后，张寒辉在省立二中担任国文教员。那时候，陕西省立二中的学生中也有一批东北军子弟。每日与他们朝夕相处，张寒辉看到的是他们流浪徘徊的身影，听到的是他们苦闷的嗟叹。这让他萌生了想要为东北军子弟写一首歌曲，让这些苦难的同胞唱出自己心声的念头。但是这首歌怎么写词，怎么作曲，张寒辉还没有具体的想法。1936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同样来自定县的地下党员孙志远来到二中，看望他的老朋友张寒辉。当时孙志远在西安东北军中做地下工作，张寒辉从他那里了解到很多东北军官兵的思想情况。闲聊几句后，孙志远打量了一下门外，悄悄地关上了屋门，而后从贴身衣服里掏出一本薄薄的册子，上面写着《东望》二字，这是东北军第67军军部出版的杂志。在918事变5周年的专刊上，封面印着王以哲军长的亲笔题词：我们何时能返回那美丽的田园，何时能为我们的祖宗于地下，又何时能救我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于水火之中。张寒辉对着王以哲将军的题词端详了许久，此时他的脑海里想到了松花江畔的黑土地，想到了东北平原广袤的森林，想到了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在与东北军的多次接触中，张寒辉十分理解东北流亡军人对故土的思念。 王以哲将军的题词，给张寒辉酝酿已久的歌曲《松花江上》的创作带来了新的启发。收起杂志后，孙志远声音压低，悄悄地告诉张寒辉，我们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策在东北军中已经发生了重要的作用，东北军抗日的情绪正在高涨。同时，孙志远还告诉张寒辉，最近张学良在西安东城门楼成立了一个学兵队，学员大都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青年学生，思想比较进步。他们还成立了俱乐部，平日里会组织唱歌演戏，自己已经推荐张寒辉前往工作。最后，孙志远提出建议，希望张寒辉写一首歌，可以直接反映东北军的思想情感。听到孙志远的建议后，张寒辉突然笑了，而后他缓缓地说，我正在琢磨一首歌。

0: 心里一直在想火车上听到的悲惨的事情。就在他迷迷糊糊刚要睡着的时候，突然被一阵嘈杂声惊醒。多年从事革命工作的经验让张寒辉立刻清醒了过来。就在他下意识地想要找一个藏身之处时，突然发觉嘈杂声是从隔壁房间传来的。
1: 原来住在张寒辉隔壁的是一位流亡到西安的东北姑娘，或许是想到了不幸分离、生死不明的爹娘，这位东北姑娘在夜里不禁失声痛哭起来。姑娘凄凉无助的哭诉让张寒辉心如刀绞。萧瑟的秋风裹着落叶拍打在窗户上，门缝里发出呜咽的声响，和着隔壁姑娘的哭声。张寒辉的心中卷起了巨大的感情漩涡，他想起了九一八以来日寇对东北三省的践踏，他想起来定县东北军低沉悲愤的歌声。此时的张寒辉像是看到了几十万东北将士热烈的呼喊，于是他的双手不自觉地打起节拍。终于他从东北姑娘的哭泣音调中抓到一个曲调素材，反复吟唱起来。
2: 张寒辉每天呢在这个街上看到这种惨景，听到他们的诉说，有感而发，满腹的积怨悲愤这种情绪，所以你就听到你。

会赶紧翻身起床，走到窗前的课桌边坐下，眯缝着眼睛，用手指轻轻敲着课桌打拍子，吟咏着，哼唱着，所有的情绪喷涌而出，一曲《松花江上》诞生了。

0: 刚刚我们听完松花江上，在歌声里感受烽火岁月里东北大地的苦难与悲怆。山河破碎的年代已经远去，后世许多创作者不断把目光投向东北这片土地，在史料的缝隙之中打捞那些被岁月冲淡的历史细节。赵一曼烈士当年正是在黑龙江诸河县城，也就是今天的上志市小北门外慷慨就义。直到今天，他的事迹依旧广为人知。我们敬佩他宁死不屈的英雄风骨，也读过那封写给幼子满含血泪的绝笔家书。黑龙江本土作家全永先就对这段历史深耕近20年，他查阅大量档案史料，走访当地，将视线聚焦在赵一曼被俘之后那场惊心动魄的脱逃事件，创作出中篇小说《秘密》。这部作品位列第9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榜首。究竟是什么让他对这段尘封往事念念不忘？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郭靖的独家专访，走进全永先的创作世界。
1: 很多人知道全永先，可能是因为电视剧《悬崖》和电影《悬崖之上》。2012年，他担任编剧的谍战剧《悬崖》播出，一举拿下白玉兰最佳编剧奖。2021年，他与张艺谋合作的电影《悬崖之上》票房突破10亿元，成为现象级作品。其实在成为影视剧编剧之前，全永先首先是个作家。2001年，在创作完成中篇小说《妹妹》之后，他从老家黑龙江来到北京，投身影视编剧行业，几乎25年没有再发表过影视剧之外的小说作品。直到2025年，他决定动笔。他推掉各种社交活动，把自己藏起来，耗时50天，一气呵成完成了中篇小说《秘密》的初稿。他说，那50天我几乎与外界隔绝，每天从早写到晚，像把自己整个人泡在1930年代的哈尔滨里。有意思的是，2021年他曾接受中国之声专访，正是在5年前那次采访里，他不仅提到了2007年他编剧的电视剧《雪狼》里的一段情节，
2: 还在这儿，
1: 就是赵一曼第一次被俘以后脱逃的故事，而且提到了当年协助赵一曼脱逃的伪满警察董宪勋和16岁护士韩永义的名字。他们正是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秘密》的主角之一。为什么在近20年的文学创作中，一直对赵一曼的这段故事念念不忘？最早，他是如何从赵一曼的故事背后发现董宪勋、韩永义这样的人物的？
3: 最开始我注意到这个故事，是看一个日本战犯的回忆录，大野太之的回忆录里提供了一些细节，比如说，第一次抓到赵一曼的时候，他说这个女人很漂亮，皮肤很白皙，坐在一堆干草上，腿是受了伤的，鲜血淋漓。当时，但是他说这个人的表情特别淡定。他说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这回我们抓了一个大人物。他是这么开始的，所以我就对他这个描述就特别有兴趣。
4: 就这样的一个人物和我们以往想象当中的

0: 其实不太一样，
1: 不一样，因为之前我们那些描述都是一个宏大语系里的那种描述，他把细节都淹没掉了，因为缺少细节，使你跟这个时代和人物有距离感。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以后，也做了大量的功课吧，翻阅了好多影像资料，还有档案，以及去周河，就是现在的上智市，去那儿采访当地那些见过赵一曼的那些人的后代，听他们那种非常口语化的描述，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跟你在那个特别呆板的那个文字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特别鲜活。
2: 这位大小姐说话声音不大，永远低声细气，一看就不是穷苦人出身，生活细节上很讲究。
1: 赵一曼，她生在四川宜宾嘛，他们家应该是一个当地的大户，做中药生意的，家里很有钱。但是她从小呢，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从小其实就呈现一种叛逆。他有一次呢，是跟他们家的长工说，他说我们家一直在压迫你们，说你们要提高自己的薪水，完全出自一个孩子的口中。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让人感到意外哈。他其实是一个很立体、很复杂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格外感兴趣的一个点。我说这么一个家境优厚，长得又很漂亮，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最艰难的道路？他是非常具有人格魅力的这么一个人。你想想，当年他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伤的时候，他就能把一个伪警察、一个16岁小护士，然后他居然能够说服他们，大家一起脱逃，一起投奔游击区。我觉得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0: 您在您的后记里说，您说这些年我对历史档案和地方史志产生了兴趣，对其中不经意展示出来的细节有一种不由自主的迷恋。在这些史料当中，有没有其他让您特别着迷的细节？
1: 最开始我就觉得韩永衣就这么个年龄，我就回想自己16岁时候是什么样子，就完全不能想象。因为当初包括那些日伪警察根本没有在乎他，因为觉得他就是一个孩子。他展示出来那一切，根本就让人联想不到他会有这么大的胆量，把一个在押的政治犯给劫走。包括董宪勋也是，董宪勋到现在，没有他的照片。他应该是山东肥城人，现在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只有一个放他像的地方，披着一个黑纱，就至今不知道他的长相。但是我好像在一个史志里看到过，说也是很英俊的一个人。韩永奕，我看过他照片，当时是20几岁了，他拍的照片，气质啊什么，一看就受过良好教育。他实际服刑是1年多在里边，他后来身体得了严重的肺病，在监狱里受到酷刑啊，被灌凉水呀、身体是受到极大的摧残，所以他在1949年，他29岁的时候就去世了，非常可惜。
3: 在《秘密》这部中篇小说里，全永先选择让伪满警察纪德荣作为这段历史秘密的讲述者，这是一个极大胆又极不寻常的设计。为何选择这样的叙述视角？全永先说，
1: 用这个主观视角，它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我觉得这个局限性恰恰给真实感增添了这种色彩。我觉得具体的那些在历史档案里你看不到，这些不应该虚构，就是你看到什么，就你查到什么，你通过这个人物表达出来，要尊重那种历史最基本的真实。我觉得这些英雄，在某种意义上，英雄是我们后来赋予他的一个名词。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个普通的、真实的人物，他们并非不惧怕死亡，并非不知道疼痛，他也有自己的父母子女，
0: 也有脆弱的时候。
1: 当然，但是他能战胜这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了。

0: 不起的东西。我们如果把那一段历史原原本本的写下来，甚至去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个东西是文学应该做的吗？
1: 纵观全永先的创作，无论是影视剧剧本还是小说，他一直对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那片土地发生的故事情有独钟。
0: 因为我本身是黑龙江人嘛，小说文目读，我对那块土地特别熟悉嘛。我觉得人肯定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因为这块土地上人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如何进行表达，他们如何经历生老病死，这个东西我是熟悉的。我觉得那个时代是一个，哎呀，就是特别的风云动荡，又充满了各种传奇。越了解你越觉得那段历史是充满魅力的。我想把我真正看到过的、阅读到的，把这些很真实的传达出来，而不是臆想的。我对脸谱化、概念化这个东西天生有个本能的反感，我不喜欢这个，因为假嘛。所以我就写伪满洲国，甚至是写黑龙江那块土地的时候，心里其实有底气，不虚。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只是看你怎么写。你哪怕就一个最平凡的人，你把他的一生完美的呈现出来，他也是了不起的。我有时候我就想，你说我们千辛万苦去找各种这个题材是吗？你翻翻那些历史，翻翻那些答案，那么多惊心动魄的东西，就在于你怎么去表现。我为什么愿意写谍战？我还真不是觉得写谍战怎么扣人心弦，我不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人的东西，那些只是技巧。我觉得是谍战是把一个人放到一个
2: 极致的环境、
0: 极端环境里去考验，它放大了人性。如果你没有人性做基础，你所有的表达都是无力的，都是假模假式的。没有情感支撑的一个谍战戏，靠各种反转，那东西我没兴趣。所以我在写一个故事的同时，我一定从不弱化人，不弱化角色。我觉得故事本身不重要，人物是最重要的东西。艺术作品就是包括影视作品吧，它本质上是一个关于情感的一个东西。努着去迎合一些东西，我觉得它总有一种虚假的东西露出来。
2: 您的这种美学追求是从文学创作一开始就是这样，还是后来发生的变化？
0: 我一开始就写的其实对那个特别假大空的那种华丽辞藻那些东西我就有天生的反感，我就不喜欢那样东西。那东西我一看就是蒙事儿，它打动不了我。
3: 在那片黑土地上，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一批批英雄儿女前赴后继，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道抗日长城。我们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距离1931年9月18日，95年过去了。这一天，我们要永远铭记。付出巨大牺牲的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捍卫用鲜血和生命写下的历史，勿忘国殇，吾辈自强。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作家端木蕻良的散文诗《嘉陵江上》，由姚科为您朗读。
5: 那一天，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我便失去了我的田舍、家人和牛羊。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我仿佛闻到故乡泥土的芳香，一样的流水，一样的月亮，我已

0: 失去了一切欢笑和梦想。江水每夜呜咽的流过，都仿佛留在我的心上。我必须回到我的家乡，为了那没有收割的菜花和那饿瘦了的羔羊，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枪弹底下回去。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刺刀丛里回去，把我打胜仗的刀枪放在我生长的地方。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杨潇，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31年9月18日，驻扎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918事变是由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侵华战争的开端，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回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进程，人们不难发现，在国民党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的背景下，

下，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了九一八事变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首倡者、组织者和主导者。那么，日本为什么要制造九一八事变？面对日本的侵略，国共两党分别采取了何种态度？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抗战精神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九一八事变后，中共率先高举武装抗日的旗帜。清朝末年，日本通过发动甲午战争和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日俄战争等侵略扩张行动，迫使清政府订立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台湾，并把中国东北的南部地区强行化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日本在中国东北设立关东都督府、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驻奉天总领事馆等殖民机构，建立关东军，对东北进行全面的政治、军事控制和经济掠夺。日本与东北军阀张作霖曾有合作关系，但渐渐的，日本开始将张作霖视为障碍。1928年6月，日本关东军发起皇姑屯事件，将张作霖乘坐的列车炸毁，张作霖重伤，不治身亡。日本希望借此事件造成东北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借机占领东北。1928年底，东三省保安司令张学良在东北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此后，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历史宣告结束。张学良在东北积极发展经济，并得到英美等列强支持。张学良对日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并开始在南满铁路附近建设新的铁路设施，通过低廉的价格与之竞争，导致南满铁路陷入了经营危机。这引起了日本，尤其是军部的恐慌和反对。为了入侵中国东北，日军进行了一系列的策划和准备，其中包括侦察地形、拟定作战计划、调兵遣将、加紧军事部署、频繁挑衅、制造各种借口、利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狂热煽动侵华战争。1931年9月18日夜晚，日本关东军所属独立守备队驻柳条湖分遣队河本末守中尉率七八名部下，在中国军营沈阳北大营外600-700米的柳条湖铁路段，点燃了预先安放在铁轨下的炸药。随着一声爆炸巨响，一段31英寸的铁轨和几块枕木顿时变成碎片飞到空中。爆炸发生后，日军在此布置了一个假现场，摆了三具身穿中国士兵服的尸体，误称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以爆炸声为信号，各守备队日军按计划分别向沈阳城中国驻军发起进攻。23时46分，日本特务花谷正少佐以其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名义，向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第一份电报，误称中国军队在沈阳北部北大营西侧破坏了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日中两军正在冲突中。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志等人接到电报后，一致认为此时是日本诉诸武力解决满蒙的绝好机会，当即决定按预定计划迅速将主力集中到沈阳，先发制人，进行所谓的惩罚中国军队，进而占领东北三省。由于东北军对日本发动军事进攻的战略意图严重误判，当事变发生后又缺乏有力的指挥，在日军的突然袭击面前，除小部分奋起抵抗外，其余均不战而退。1931年9月19日晨，侵华日军攻占北大营，占领沈阳城，然后向沈阳以北和东南两个方向进攻。至9月25日，日军侵占辽宁、吉林两省大部，占领了长春、吉林、
等30余座城市和12条铁路。

10月3日，侵华日军以辽吉两省为基地，开始向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方向进攻。黑龙江省代主席兼代军事总指挥马占山率当地驻军顽强抵抗，展开江桥抗战，激战至11月18日，伤亡惨重，被迫撤退。日军随即占领齐齐哈尔，并攻占黑龙江省大部。12月下旬，侵华日军主力两个师团、6个混成旅团兵分三路进犯锦州。1932年1月初，日军夺取锦州，蒋介石下令东北军一部撤至关内。2月初，哈尔滨失陷，吉林省和黑龙江省政府也不复存在。至此，由于国民党政府一再坚持不抵抗政策，在短短4个多月内，整个东北三省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全部沦陷，沦为日本的占领地，3000万同胞沦入敌手。9·18事变发生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肆意挑衅，国民党政府一味妥协退让不抵抗，与之截然相反的是，在危难关头，是中国共产党率先发出抗日救亡的号召，采取了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和中国人民一道进行殊死抗争，并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最早可追溯到9·18事变当夜，中共满洲省委起草并经第二天紧急会议讨论后发表的《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简称《919宣言》。这份宣言指出，9·18事变是日本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是国民党军阀投降帝国主义的结果。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将帝国主义驱出中国。919宣言可以说是中国14年抗战开始的法理依据，表明中国共产党正以卓有战略、政略的远见引领抗战方向。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谴责日军侵略。应该说，这份宣言和919宣言都属于特别突出、引人注目的重要宣言，但919宣言更具里程碑意义。其意义首先在于，这份宣言起草于9·18事变当夜，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日本侵略的第一时间就果断站在了抗战起点上。第二，在于这份宣言的发表恰于9月19日张贴于沈阳街头的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布告针锋相对，使更多人在骤然降临的国难面前看清日本侵略的本质。此外，这份宣言还初步奠定了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的理论雏形。可以说，919宣言吹响了民族抗战的号角，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从此发端。1932年4月15日，成立还不到半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对日宣战，这意味着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长与成熟，已成为中国和世界范围内率先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政党先锋。虽然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还比较小，红军和根据地发展不大，也很分散，只是星星之火，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色政权发出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最强音，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以后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成为抗击侵略者的强大力量，成为全民族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

抗战伊始，中国共产党就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在919宣言中就已明确指出，组织自己的军队，坚持武装斗争，这是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的强力依托，也是核心内容。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抗争，必然首提东北抗日联军。抗联不仅开始最早，而且战斗时间最长，为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东北抗日联军》时写道，自日本帝国主义发动918事变至1945年815日本宣布投降，东北抗日联军开展的抗日游击战争长达14年。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也写道，东北抗日联军独立坚持游击战争14年之久，直至全国抗战的最后胜利。提起抗联成立的时间，最普遍的回答是1936年，那又该如何理解东北抗联斗争历程为14年呢？从根本上讲，这关系到中国共产党与东北义勇军的关系问题。实际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抗战从一开始就是抗日联军的性质，不仅东北抗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东北义勇军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据地方史专家李明考证，最早率众抗战的杰出义勇军将领高鹏振就是早期中共党员。这一论断不仅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抗日义勇军的领导地位，而且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也发端于918之夜。在中国共产党党史文献中，经常出现义勇军和抗联通用或并用的表述，证明在当时中共中央看来，义勇军和抗联本质上相通。而且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于1934年就已诞生，没有东北抗日联军何来总指挥部？1936年2月发表的《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其主要意义不在于抗联的始建，而在于建制和组织上更加成熟。抗联在战斗中取得关门山大捷等无数战绩，为牵制和消灭日军做出了突出贡献。抗联的武装斗争也为统一战线、游击战、持久战、根据地建设、民主政权建设等思想理论提供了试验田。

中国共产党最早倡导并始终高举团结大旗，践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思想，两条统一战线并行，一方面凝聚全民族力量抗战，另一方面推动世界和平力量共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如同强大的纽带，把正义之师拧成一股绳，从而强化了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地位。九一八之后，东北的抗日斗争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发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中国共产党率先在东北尝试运用抗日联合战线的策略开展抗日斗争，使辽阔的白山黑水成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直接对日作战的第一个战场。1931年9月20日，中共满洲省委、共青团满洲省委联合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占领满洲告全满洲朝鲜工人、农民、学生及劳苦群众书，主旨在于呼吁团结抗战。周恩来在1931年10月21日出版的《红旗周报》上表示，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是要动员广泛的民众来参加，而且要长期支持这一运动，才能取得最后胜利。1933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首次明确提出在东北组织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从抗战伊始就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共赴国难。东北战场之外，中国共产党还在淞沪、察哈尔等战场与国民党军队积极配合，推动联合抗日，直至1936年底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历经碰撞与协调，最终实现合作抗战。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原因，而其早期萌芽和实践也都源于九一八事变之后。九一八事变后，沈阳巩天民、刘仲明、毕天民、张察礼等九位爱国知识分子充分利用国联调查的有利时机，针对国联调查对实证的需要，冒死搜集了大量日伪当局原始的文件、公告、信函等，编辑成名为真相的铁证。实际上，这场国际性民间抗战外交正是中国共产党推动和促成的，因为九君子中除了共产党员，就是和共产党员有密切关系的社会名流。九君子中，医学教授刘仲明负责真相的汇编，然而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更尊重共产党员巩天民的意见。从真相的汇编到协助国际友人保管和递交，中共满洲省委以及共产党员郭尊三等一直和九君子积极配合。看似民间自发的国际联合，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抗战外交的重要举措。其后，中国共产党的国际统战思想不断通过美国记者斯诺和史默特莱等人传递给全世界。当时中国共产党虽不是执政党，但自抗战伊始就深深懂得与不同制度的国家和人民发展合作关系。

中国抗日战争既是中日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的较量，更是国家意志和精神的较量。中华民族在近代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心涣散，因此重铸民族精神是实现国家独立与复兴的前提。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促使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这种团结和觉悟始于九一八事变，中国共产党把血肉筑长城的精神筑成凝心聚力的文化符号，并传承至今。义勇军进行曲唱出了不甘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筑长城的英雄气概。这首歌由共产党员田汉和聂耳共同写就，歌曲诞生后迅速成为鼓舞和凝聚中国抗战的精神支柱。中国人民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认定，中国共产党是自己利益和意志的真正代表，从而自愿选择和接受党的领导。抗战精神的强力凝聚，使中国现代政治力量得以重新整合，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民心所向和民意所归。历史再次证明了得民心者得天下。九一八事变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军事、组织和精神等方面实现了全方位历史性发展，中流砥柱意义实至名归。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总结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伟大的历史成就，使得今天处在民族敌人侵入的紧急关头的中国有了救亡图存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有了一个为大多数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长时间内考验过、因此选中了的政治领导者。

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光明日报》《陕西日报》，原作者张杰、丁喜，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43年，24岁的刘锡麟在晋绥边区战斗剧社创作了一部小型秧歌剧《逃难》，讲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河南国统区逃难到晋绥边区幸福安家的故事。刘锡麟把老家河北沧县的传统民歌《十二月》重新填词作为主题歌，取名《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3年前后，八路军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及雍正爱民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秧歌运动在晋绥边区迅速展开。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刘锡麟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锡麟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这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刘锡麟小时候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嗨呼嗨，这样的旋律让他感到熟悉又亲切。记谱的时候，刘锡麟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原来的曲调，只是根据新填歌词的字数需要增加了几个音符。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歌曲，迅速在边区走红，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流行曲。在传唱的过程中，随着解放区名称的出现和解放战争的到来，歌词的第一句与时俱进地增加了一个字，边区的天变成了解放区的天，曲子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个相同的音符，但整个旋律依然保持原样未变。刘锡麟说，他不记得后来是谁把歌的名字改成了解放区的天，但是歌声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胜利的渴望却从未改变，成为一个时代的回忆。

0: 1980年，根据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全国上映。由李谷一演唱的影片插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也随之广为传唱。
1: 你们就是把我再监禁起来，也夺不走我这颗永远属于中华民族的心。
2: 教授同志，请允许我告诉您，从现在起，飞机将进入我们祖国的领空了。
1: 哦，谢谢你。
0: 1970年初，由张扬创作的小说《归来》成为流传全国的手抄本。这是一部描述知识分子曲折的事业、生活和爱情的小说，塑造了丁洁琼、苏冠兰和叶玉涵三位甘于奉献、矢志报国的科学家形象。1979年，这部秘密传抄多年的小说终于得以公开出版，书名也改为了传抄过程中流传最广的《第二次握手》。小说在广播电台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
3: 听众朋友，我是《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第二次握手》扉页上有一句恩格斯的话：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和最个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我想通过这个故事，展示人们内心普遍存在的这种痛苦和这种感情。
4: 请听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由孙杨播讲。
0: 1980年，几经周折的《第二次握手》被搬上大银幕。影片中三位科学家之间的传奇故事，以及他们对爱情的忠贞、对真理的追求、对祖国的眷恋，感动了全国观众。李谷一演唱的主题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优美婉转，情真意切，讴歌了海外科学家不畏艰难回归祖国的高尚情怀。多年以后，主人公丁洁琼的扮演者谢芳唱起这首歌，依然眼泛泪花。

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不仅唱出了科学家的报国之志，也唱出了所有中华儿女的赤子之心。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人们脑海中就会浮现出电影中的经典一幕。女科学家丁洁琼坐在飞机窗口，俯瞰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回来了，我亲爱的祖国，我的父母之邦。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指示处有闸手，浇筑到位，加大护照机流量，持续浇筑。
1: 平陆运河清验枢纽正式进入船闸主体结构建设阶段，这也标志着平陆运河关键性控制工程三个枢纽全面进入船闸主体施工。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包括马道、起石、青年三大航运枢纽。
2: 爸爸告诉我，马道小学就要搬家了，新学校叫运河小学，给塑胶跑道、数字教室，比我上一个学校的条件还要好。
3: 管道下方闸门，毫米级对位，左右为一条。
2: 在马道小学的最后一天，每个班级都在老校门前拍了合照，大家都很开心。但陈一诺哭了，他说马道小学就要被淹没了。但爸爸说

0: 它不会消失，只是安静地沉在水底，变成大河的一部分。
1: 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第二集。
2: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大家喜不喜欢？
3: 喜欢。
2: 家门口这条新修的运河，大家一定有很多好奇。今天呢，我们专门请到运河建设指挥部的工程师叔叔来给大家讲一讲运河背后的故事，大家掌声欢迎。
4: 爸爸。
5: 同学们好，我是平陆运河的工程师，我叫刘健。很高兴啊，今天能来到运河小学和同学们交流。哎，叔叔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好不好啊？
3: 好。
5: 大家真积极，谢谢谢谢。大家知道啊，平陆运河打通了西江和清江，从起点到终点水面的落差有60多米，差不多有20层楼那么高。哎呦，这么大的落差，船能直接开过去吗？
3: 不能。
5: 所以我们要干什么？
6: 哦，我知道，要修船闸。
5: 没错，大家看啊，平陆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哎，当船要往上游走的时候啊，往里头放水，水面升高，船就跟着升上去，而船往下游走，就要把水放出去，水面下降，船就跟着降下来，就能直通大海了。
7: 好厉害啊！
8: 是吧？好棒啊！
5: 还有更厉害的，我们的平陆运河啊，还精打细算建了省水船闸，循环利用了我们宝贵的水资源。哎呦，这可是世界上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哦。
9: 哎，叔叔，那你们会保护在运河附近的动物吗？
5: 真是个好问题。当然了，我们专门修了一座动物桥。
9: 动物桥？
5: 跟普通大桥不同，这座动物桥没有铺沥青，而是用了种植土，桥上还种了山樱花、朱槿等好多好多植物。考虑到动物们的心理啊，工程师们尽量还原自然生态，让动物们感觉就像在真正的山林里穿行。
9: 真的吗？
5: 当然了，后期的效果怎么样我们还要摸索，还得观察。
9: 太好了。那河里的花蛮梨呢？
10: 那是什么？
5: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啊？你怎么知道花蛮梨呢？
9: 我叫陈一诺，我爷爷说当年他修水闸挡住了花蛮梨去生宝宝的路，爷爷每次说到都很难过，总叹气。那现在呢？
5: 一诺，你爷爷参加过老青年水闸的建设？
9: 他常给我讲当年的故事。
5: 你爷爷了不起，他们那一代建设者都是无名英雄。当年修建的老青年水闸，那时候可是守护一方的惠民工程，造福了几代人呐。
11: 哇，陈一诺，你爷爷好厉害啊。
12: 对呀、啊、好厉害啊。
5: 一诺啊，你可以告诉爷爷不要难过，当年的技术水平、建设理念，那是60多年前啊。现在时代发展了，科技进步了，我们的理念也在不断升级啊。今天的平陆运河，水上有动物桥，水下有鱼道，专门为花蛮梨这些鱼类打

0: 顺着运河一路向南，直达北部湾出海。我们广西好吃的水果还有矿产就不用再绕远路转运了，可以又省时又省力的出海了。
1: 那以后我们真的可以在家门口坐船去看大海吗？
0: 真的，以后啊，你们坐上船就能顺着门前的这条大河，我们的平陆运河去看大海了。
2: 好呀！

0: 刘航，你爸爸真厉害。
1: 刘航，咱们下课去踢球吧。
2: 刘航，
0: 运河工程师太酷了。
2: 陈一诺，等等我。
3: 你不生我爸爸的气了，对吧？
1: 你怎么知道我不生气？
3: 我远远就看见你头上没有小火苗了。
1: 刘航，你爸爸说的鱼道肯定能让花满丽去海里生宝宝，对吧？
3: 虽然他老不在家，每天就是工程，但运河的事爸爸说能行就一定能行。
1: 那我也相信。
3: 一诺，你爷爷跟那些鱼也是好朋友吧？
1: 是吧。他说起老水宅和花蛮离就叹气。
4: 江口以前是很繁华的，自古以来就是青盐北运必经的码头。那年修水电站，老街上连片的骑楼还有祠堂都被淹在水底下了。后来为了防止海水倒灌，我又去修青盐水闸。谁知道水闸修好了，鱼回不来了。
1: 爷爷后来就再也不吃鱼了，他总说太迟了。
0: 一诺，快把鱼道修好的消息告诉爷爷。我爸说过，只要这份遗憾能补上，就还来得及。
5: 上安全帽，注意安全啊！
6: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负责鱼道建设的郑工程师郑老师带领大家参观。
7: 郑老师好。
5: 大家好，同学们，你们看那个呢，就是鱼道。很多人都以为啊，淡水鱼只生活在淡水，海鱼呢只生活在海里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哦。有一些鱼，比如说花蛮鲡，它们要游到海里才能产卵。还有一些鱼，像我们新疆特有的赤眼鳟，每年春天呢都要回到上游，到淡水里才能产卵。所以我们的鱼道是一条专门服务鱼类的通道。
0: 你看那里
5: 旁边这个15度缓坡啊，叫做鳗鱼道。花蛮鲡就是很擅长攀爬的，就可以呢沿着这个缓坡从河里去大海产卵，去生小鱼宝宝。1959年青盐水闸建成后啊，新疆鱼类回游路线被切断，这一断就是67年。今天的平陆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平陆运河在建设运河的时候呢，很注重生态保护。除了鱼道，等一下还会带大家去看动物桥。大家生活的村子里是不是有很多老树啊？我们都会带着它们一起搬家哦。
1: 马道头村那棵老荔枝树也会带走吗？
5: 那棵呀，会啊。平陆运河有专门的团队做。

0: 方案保护这些古树。那棵荔枝树的转移方案应该也已经做好了。
1: 那去新地方之后它还能活吗？还能结荔枝吗？
0: 放心，会有专业的古树保护专家全程盯着，给它输营养液啊，保保温棉啊，跟照顾病人一样，肯定能活。以后啊，年年都还能结荔枝，我跟你保证好不好？
2: 年头
1: 好。
0: 来，大家都跟着我啊。
3: 雷咚咚，雷咚咚，雷咚咚，雷咚咚，雷咚咚，雷咚咚，雷咚咚，雷咚咚，雷咚咚。
1: 爷爷，爷爷，你猜我下午在运河看到什么了？
4: 慢点跑，慢点跑，别绊着了。
1: 爷爷，我今天看到鱼道了，给花妈梨修的。
4: 你说什么？
1: 爷爷，花妈梨能去大海了。爷爷，你怎么不太高兴？
4: 爷爷这是高兴，这是真高兴啊。盼了这么多年，爷爷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了。这江里的终于能游到海里了。
1: 还有一件大好事，这棵老荔枝树不用砍掉也不会淹死。工程师叔叔说会跟着我们搬家去安置新村。一路上还有医生照顾呢。
4: 你整棵大树一起搬走？
1: 连树根底下的蚯蚓巢穴和蚂蚁窝都不丢下。
4: 好啊。
1: 平路运河好厉害，工程师叔叔阿姨也都好厉害。爷爷你哭了。
4: 爷爷只是高兴，这河修的有良心啊，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1: 爷爷，我感觉我今晚一定能做个很好的梦。
4: 那好啊，写完作业早点上床啊。

0: 陈一诺，你长大了想干什么？
1: 没想过，离长大还有那么远呢。
0: 没想过也好啊，要不你当作家吧，你讲的那个小豹猫找妈妈的梦都快把我听哭了。
1: 那个梦不是编的，我真的是梦见的。你看，这就是我家那棵老荔枝树。
0: 它比我见过的所有树都大。
1: 每年荔枝熟的时候，爷爷就搬个小凳子坐在树下，看着我爬上去摘荔枝。要是把它留在这里了，你说爷爷该多难过呀？
0: 说不好。我就像一棵小树，跟着我爸那棵大树，从北挪到南，从一个工地挪到下一个。一个没有家乡的人，哪儿舒服哪儿就是家乡吧。你怎么这么看着我？
1: 还说我会编故事，你才应该当作家呢。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总监制申勇、李斌素、孔宪林、徐华蕊，总策划刘钦、张斌、李建飞、李成武、肖建庄，制作人郭静、农燕、周毅，执行制作人杨宁、杨玲，配音导演张雨桐，编剧胡红一、东卫卫，文学统筹赵乐姿、侯思帆、李萌萌，同声指导孙斐、胡哲运，配音统筹蔺婵婵，配音制片王雨辰，后期欣桐，动效杨洋，编曲曾侯基、周玉、胡新言、陶小满，录音师李远康，编辑李浩、廖密、邓君阳，视频宣推杨梅、张蕊、许大为、唐伟强，剧中人物陈一诺由刘简玲演播，刘航由周玉晨演播，一诺爷爷由吴俊全演播，刘航父亲由杨天祥演播，班主任由小米演播，体育老师由黎丽演播，历史老师由刘思岑演播，小豹猫由陈宁熙演播，豹猫妈妈由江石暖演播，林阿丽由赵可演播，王子昂由龚素平演播，梁俊豪由廖徐可演播，郑工程师由苏尚卿演播，刘航妈妈由唐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林耀欢、庄道瑜、李耀欢、李志宽、张旭月、周中瑞、屈逸晨、端木叶、柴涛红、于心瑜、邱路超、汤丽、叶宇昂、洛洛、宋爱爱、王世阳、于启、张可欣、鲍木、姚科。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广西总站、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广西大学共同承制。

0: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
1: 爷爷说，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2: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3: 是小光猫，还有他的妈妈。
4: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5: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0: 山上住着豹猫，把它们分开了怎么办？
5: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哎，
6: 谁知道水闸修不好吧，鱼回不来了。
7: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啊。
2: 平路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8: 今天的平路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9: 水上有动物桥，水下有鱼道，
1: 那黄曼梨可以去喊一声宝宝啦。
9: 平路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4: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10: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6: 好啊，这河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2: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正在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跟随广播剧见证平路运河通江达海，奔涌向前。
11: 这就是平路运河，
1: 它连着江，
5: 它连着海，
11: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流淌在我们的现在，奔向我们的未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0: 中秋国庆假期快来了，四川泸州已经让不少网友做起了攻略，但攻略的重点呢，无关吃喝玩乐，而是在哪里下高铁才不会出错。
1: 哎，这一切啊，就源于最近泸州东站冲上的热搜。一名自称是从外地来泸州的网友在泸州市网络问政平台留言，说当天乘坐高铁抵达泸州东站，结果发现车站位于市区30多公里外的泸县云锦镇。而他在铁路12306里搜泸州时，误以为弹出的泸州东就是泸州市区。
0: 这位游客说呢，一车人啊，基本都是同样的情况，有赶着回家的，有出差办事儿的，全被折腾够呛。他建议泸州东站应当更名为泸县云锦站或者是泸县东站。
1: 几天后，泸州市交通运输局回复表示，为了规范铁路车站名称管理，车站更名需由国铁集团审批，上述建议已经反馈到了铁路部门。
0: 而目前大家使用12306客户端在购买前往泸州东站的车票过程中，新增一项弹窗页面提示，您所选泸州东站位于泸县云锦镇，请您仔细核对出行目的地，合理规划行程。
1: 12306很听劝啊，快速回应，跟进处置。不过只因一字之差高铁票就买错的网友感慨，其实也戳中了很多人。
0: 网友把这类极易混淆、相距甚远的车站呢称作高铁站刺客。泸州东站并非孤立，孝感北站、阳泉北站等站点呢，都曾因为站名带有城市名称，实际却远离主城区，让旅客踩坑。
1: 车站的名称啊，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更名涉及票务系统、站牌、地图等一系列改造，审批流程复杂，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更名难不等于说优化服务也难啊。那么这次事件当中，12306就快速上线弹窗提醒，就是低成本、见效快的一种改进。
0: 这也说明呢，解决高铁站刺客问题不必只盯着改名这一条路，在搜索结果、购票页面增加地理位置标注、强化提示，都可以降低旅客误购的风险。
1: 高铁站是城市的一张名片，那么高铁时代站点命名早已经不是简单的文字符号，背后是名声温度。一座车站命名既要兼顾地理和行政规则，更要站在旅客视角换位思考。
0: 地名呢可以不动，但服务不能原地不动。铁路和地方主管部门不妨以此为契机，全面梳理类似站点，补齐前端提示短板。
1: 而公共治理的要义啊，就是在刚性制度框架内找到贴近普通人的柔性方案，少一点文字上的合规，多一些出行上的省心，才能让高铁真正成为便民通道，而不是容易踩坑的文字陷阱。

0: 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晚高峰接下来为您关注。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多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
1: 四川茂县成功避险一起滑坡灾害，避免255人可能因灾伤亡。滑坡等地灾防治中哪些细节不容忽视？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今年是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95周年。
1: 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以白山黑水绘汉青，抗联精神永传承为主题的抗联之魂全景画专题展日前开展，再现东北抗联14年浴血抗战的壮阔历程。与此同时，黑龙江省档案馆保存的特别移送档案进一步揭开侵华日军第731部队以秘密公文掩盖人体实验、实施有组织集团犯罪和国家犯罪的黑暗真相。来听总台记者杨洋、王海桥、张耿生的报道。
2: 抗联之魂全景画专题展融合全景绘画、立体雕塑，展出画作162幅，布展面积749平方米，展现总长228米，通过富有黑白画质感的内部展陈效果设计，还原林海雪原的严酷斗争环境，并生动还原杨靖宇、赵一曼等英雄形象，以及八米投江等战斗历史场景。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副馆长张扬：
3: 通过本次展览，我们深切缅怀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民族英雄，深入感受东北抗联14年艰苦斗争峥嵘岁月，深刻汲取东北抗联忠于党的坚定信念、永赴国难的民族大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宝贵精神财富，激发人们爱国主义强烈情感，让人们始终牢记勿忘国耻、吾辈自强。
2: 画卷上留下了英雄的名字，但还有一些抗联战士去向不明。直到1997年，一批尘封档案被发现，真相才浮出水面。黑龙江省档案馆保存的2份档案记录了一名抗联干部从被捕到移送的轨迹，密电明确将其作为特别移送处理。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龚文静：
4: 特别移送是一个专有名词，它主要是为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提供这个稳定的人体实验受试者支援。它主要是在日本关东宪兵队、警察厅、保安厅以及相关的特务机构与731部队之间使用的一个秘密的词汇。
2: 龚文静介绍，目前通过档案、史料及伯利审判庭审记录整理出的被特别移送者共1556人，其中很多是为东北抗日联军和共产国际情报站提供情报的人员。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
5: 特别送的流程呢，主要包括抓捕、审讯，然后呢编写审讯报告，在这过程之后呢下达指令，然后移送到731部队。送到731部队之后呢，就会首先是关押到特色监狱，然后是进行实验和病理解剖，最后呢都死在实验室或解剖室。
2: 值得一提的是，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的所有特别移送档案上都盖着密字章，有的标志机密甚至绝密，而这批公文从头到尾没有出现过731部队的字样。黑龙江省档案馆宣传教育文化处副处长赵倩：
6: 为什么叫特别移送呢？因为它不经过审判，也不经过相关的那些执法机关的官方的这些审讯程序啊、鉴定程序，它都是一切都是宪兵的私下的行为。所有关于特别移送的档案上面都有密字章，甚至有的是机密、极密，也就是绝密文件。
2: 金世成介绍，正是特别移送这样一个隐晦的专有名词，通过一层层秘密公文，把犯罪裹进了看似平常的文书，也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与731部队联系到了一起。
5: 我们说日本侵华细菌战不仅是日本的医学系统的这样的一个集团犯罪，也是呢宪兵系统、军队系统一种联合形成的这种集团犯罪，是自上而下有规模有组织的集团犯罪，属于国家犯罪。
0: 在江西，长征立初心，红土育忠魂，江西大地走出的雨花英烈专题展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开幕。江西和江苏两地相关单位、多所学校师生代表齐聚活动现场，通过缅怀仪式等爱国主义教育，传承红色基因，致敬革命先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南昌台记者康玉峰的报道。
7: 向革命
8: 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的园林广场，各界代表整齐列队，神情肃穆。 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全体人员肃立致敬，缅怀革命先烈的不朽功勋。随后大家向革命先辈敬献鲜花，以庄重仪式寄托哀思。南昌市小学生舒景瑜：
7: 我给他们献了菊花，革命先烈特别的勇敢，我非常的敬佩他们。
8: 鲜花仪式后，大家走进展厅参观长征立初心、红土育中魂、江西大地走出的雨花英烈专题展，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献史料生动的讲解，放慢了大家参观的脚步。邓振玄烈士后代邓春兰：
9: 他当初参加革命的时候，肯定是为了有一个长远的目标，就是要全国都得解放，为了更多的孩子有爹有妈，为了更多的家庭有个完整的家。所以我就觉得，哎呀，他为我们后代真是树立了榜样。
8: 不少青少年停下脚步，认真品读展陈内容，拿出纸笔记录下触动心灵的历史细节。南昌市小学生万子婷：
10: 以后我也像他一样，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保家卫国，好好学习。
8: 本次专题展览依托江苏雨花台与江西红土地的深厚红色渊源，紧扣重大革命历史脉络，梳理江西籍以及曾在江西投身革命的雨花英烈事迹。南京市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馆员徐涵介绍，展览通过125张珍贵历史图片、25件套革命实物展品，全景展现雨花英烈在江西的革命征程，生动再现党和人民军队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
11: 我们整个展览里面有三个江西人，邹乙他是江西上饶的横峰人，然后到了1943年的时候，他就给他母亲写了一封信，这信里面所表达的内容主要就是说，他说我这边的形势非常好，就是意思能够看到了胜利的希望，是希望我们江西人民能够去了解一下雨花英烈短暂的一生，在我们这个新时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8: 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副馆长刘琛介绍，希望通过仪式教育、实物展陈等多种形式，让厚重的红色历史可看、可听、可感，为青少年打造生动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课。
12: 通过这次的专题展览呢，也是让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大家能够读懂英烈的一些事迹，家国情怀，勿忘国耻，珍爱和平。
1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16号早上8:40左右，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石大关村发生一起滑坡灾害，80万立方米夹杂着岩石泥土植被的滑坡体倾泻而下，造成国道213线局部阻断。由于前期巡查排查到位，监测预警及时，当地提前组织避险转移，落实交通管控，成功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
0: 这次成功避险具体是如何做到的？背后有哪些可复制的经验呢？围绕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专访了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的专家，我们一起来听。
14: 9月中旬的一起滑坡灾害，苗头竟然在7月下旬已经显现。7月21号，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石大关村的地质灾害监测员在开展日常巡查时，发现川汶高速D9标段一处隧道作业区上方的山顶出现了零星落石，时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监测员在捕捉到这一不同寻常的现象后，第一时间上报。接报后，茂县自然资源局迅速组织驻守技术人员前往核查，现场指导施工单位加密巡查监测，完善防灾避险预案。果然，小心无大错。在7月25号，该点位再次发生零星落石，茂县自然资源局及时指导施工单位安装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6类自动化监测设备，开始开展24小时动态监测。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说，零星落石看似不起眼，但在地质灾害风险区或隐患点上发生，就需要当地高度关注。同时，当地安装的这些自动化监测设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5: 这些监测设备由点及面，再到区域控制，可以及时捕捉到灾害发生前的致灾雨量、地表形变、裂缝扩展、区域变形、掉块落石等前兆信息。根据提前研究设置的预警模型，结合监测数据曲线变化，可以实时监控滑坡体的动态变化，发出不同等级的预警信息，以便及时采取相应的转移避险、交通管制、人员管控等响应措施。
14: 一个月后，8月20号至24号，因该点位持续落石，驻守技术队伍通过监测数据研判发现坡体位移加剧、裂缝扩大。茂县自然资源局果断会同乡镇政府，组织受威胁的45户139名群众和116名施工人员避险转移，同步对国道213线相关路段施工变道实施交通管制。仅仅半月后，9月16号8时40分许，该点位发生大规模滑坡，规模约80万立方米，造成国道213线局部阻断。但因前期巡查排查细致，监测预警精确，研判处置果断，人员转移彻底，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实现成功避险。齐干说，这起案例可以说是地灾防治应急避险规范流程的教科书，其经验可以简单概括为勤排查、早发现、早报告、早监测、早预警、快转移、严管控。
15: 回溯整个成功避险的过程，每一个措施、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人员都环环相扣，不可或缺。人防发现异常，技防准确捕捉，研判果断撤离，环环相扣，才换来滑坡发生了人一个没伤的结果。
14: 再看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发生的这起滑坡灾害，时间是9月16号，距离传统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已过去一个月。滑坡体达80万立方米的大规模滑坡在9月16号发生，意味着什么？齐干认为，
15: 近年来，我国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显著增强，时空分布出现新的变化，多地突破历史极值，数十年不遇的强降雨过程频发，在非传统防控区域引发大量突发性、群发性复合链绳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给防灾减灾领域的传统经验和常规做法带来重大挑战。针对新形势，自然资源部不久前印发了《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明确了“十五五”地质灾害防治、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的工作主线。
14: 根据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十五五”期间将在全国划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全面实施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向精细化、智能化迈进。齐干表示，
15: 实施方案研究提出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加强了乌蒙山区、西南山区、北方地区及青藏高原防灾工作，在1200多个重点防治和次重点防治县市区部署安排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工作任务，并充分运用星空地协同手段，进一步提高广域风险隐患识别能力。同时还提出强化源头管控，统筹国土空间规划与用途管制、生态保护修复、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治理工程等资金和政策，长短结合，有序推进综合治理。
14: 四川茂县的地灾成功避险也离不开那位发现落实的地质灾害监测员、组织转移避险的工作人员，以及那10余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所发挥的关键作用。齐干表示，实施方案也重点提及协同共治和科技赋能。
15: 我们要依托群策群防体系，一方面是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建立群防群治格局；另一方面，完善专家驻守防御工作机制，群专结合，提升基层防治能力。同时，加强极端气候背景下运灾成灾规律研究，探索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无人机等新技术，强化科技赋能，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全过程，加强风险隐患源头管控。
1: 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统计的数据，包含四川省阿坝州茂县这起成功避险案例在内，今年以来，我国已经实现了517起成功预报地质灾害，提前转移了危险区内人员4905人，避免直接经济损失约3.6亿元。
0: 看新闻、追好剧、听广播、看短视频，这些文化产品和服务呢，早已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6: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17: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16: 刘建国强调，15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17: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16: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随着《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的正式实施，微短剧也迈入了繁荣发展和规范管理的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在微短剧创作中得到广泛应用。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对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AI 技术的应用为微短剧创新表达、降本增效打开了新的空间，同时也带来了内容质量、权益保护等新挑战。
18: 真人剧是精品创作的主力，要大力扶持。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

0: 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归根结底， AI 是工具，人是创作的主体。 AI 剧发展很快，越要把好内容关。
1: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微短剧出海也形成新的亮点，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十五五期间该如何进一步加强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和交流？对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从大屏到小屏，从横屏到竖屏，广电视听要顺应时代之变、传播之变、用户之变，不断拓展文化出海新空间。
2: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要讲好中国的好故事，讲好中外合作的好故事，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同时，进一步的加强与国内外商贸、文旅、体育等各领域里的跨界融合与合作，形成合力，来推动广电视听国际传播与交流再上新台阶。
1: 值得关注的是，过去三年，广电总局联合多部门持续推进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治理，成效显著。何彪强调，十五五时期将在双治理基础上向服务和体验双提升迈进，大力推广一体化电视等新型终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便捷操作需求。
2: 今年我们会同工信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和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的电视业务。用户配备一个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当前我们正组织各方全力的推进，考虑到相当数量的老旧电视机不支持一体化升级，我们将先部署数千万，随着家庭存量电视换新升级，十五五将实现一体化电视更广的覆盖。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8: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晚高峰将关注号称专注乡镇外卖的小程序悄然扩张，能打通下沉市场的最后一公里吗？加盟者要警惕哪些风险？
0: 还会为您以案说法，备婚期间女方要求男方转账并备注自愿赠与，退婚能按彩礼返还吗？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

0: 说。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在外卖平台上点单，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送餐到家。但在乡镇等更下沉的市场，传统外卖平台的触角呢，还做不到广泛触达。而这些触达不到的地方，在一些人看来，可能酝酿着新的商机。
1: 近期，一个名叫星火速达的外卖平台开始全国招商。它宣称可以送外卖到乡镇、到村，只要几千元加盟费，就能当上区域代理。记者调查发现，这家平台有实际订单的商家集中在广东汕尾的个别街镇，多个新拓展的城市还在测试阶段。小型外卖平台市场真的买账吗？消费者和入驻商家在做选择时又要注意哪些问题呢？请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的报道。
2: 打开星火速达在短视频平台开设的账号，记者发现其一直在宣传更低的准入门槛、更大的直达范围，可以送外卖到乡、到村。这几天的宣传中，更是从最早的汕尾市某几个街道拓展到了黑龙江鸡西、新疆土木舒克。记者拨打了星火速达的400加盟热线，发现其语音提示是贵阳某桶装水服务商的广告信息，对方表示自己也是加盟商，会帮忙联络总部。
3: 看你这个怎么一开始这个电话的介绍是一个什么贵州什么桶装水，我还以为打错了。
4: 要我们这边这个区域的，我们的业务板块的话有桶装水这块地区的，我们这边属于这个贵阳这边的一个分部吧。就说你如果是你要弄的话，我这边给总部的电话给你。
2: 此后记者有多次联系总部的加盟手机号，却一直无法接通，加微信后对方表示信息太多无法及时回复。记者查询发现，星火速达由深圳市星火速达科技有限公司实际运营，该企业2023年成立，2024年年报显示社保参保人数为零人。公司官网介绍，他们主要是依托乡镇外卖核心场景，搭建适配乡镇市场的本地电商平台，整合乡镇本土特产、日用百货、农资农具等资源，实现线上下单配送到家到店，打通乡镇供需壁垒，激活乡镇本地消费活力。根据此前媒体报道，星火速达的代理费每年3000元，一次性签约3年，平台抽取3%代理定价，也就是说除了3%的抽佣外，其余价格由代理商自己制定，但代理商需承担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等实际运营工作。记者使用该平台小程序尝试订外卖时发现，有实际订单的商家基本上都位于广东汕尾较为偏远的街镇以及陆丰市的几个街道。外卖员卓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主流外卖平台没有入驻他们镇，正好星火速达填补了空白。
5: 我才刚好不到一个月，个人是全职，也有的兼职，一天的话单量少的话就差不多10张单，多的话20多也有。一单的话镇内的话是2块钱一单，如果是附近的村啊，就有5块的、10块的，甚至10多块的，那就很远的了。
2: 陆丰市湖东镇一家经营麻辣烫的店主表示，门店在星火速达、美团等线上平台都有入驻，也开通了自家小程序，不同平台单量有所差异。
6: 线上平台是有抽成的吗？星火它的单会多一点，
7: 之前可以7-8单，现在一般就3-4单。
6: 它星火一般你新人都是有那个优惠的呀。
2: 除了广东省汕尾市，记者发现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省鸡西市橙子河区、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都有不少商家入驻。同时显示可以选择的区域还有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天津市和平区劝业场街道等，但截至发稿，平台虽然在这些地区上线，却没有商家入驻。金乡县虽然有80多个商家入驻，但一位烧烤店店主表示，相较于主流外卖平台，在星火速达点餐配送速度更慢，这一个多月来他们店只出过1单。
8: 能送就是慢，可能我也想不明白，就是送了1回。
2: 鸡西市橙子河区是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的唯一一处点位，入驻该区域的商家有20多个，但平台显示目前各家店铺销量均为零。一家米线店店主表示，近期刚刚入驻，还在测试阶段，他们家在各个主流外卖平台都能下单，入驻星火速达是想多一个出餐渠道。

0: 听我吧，我现在还只是刚刚入住，还没有走单，然后外卖员之类的那个流程系统还没有完全的梳理通。这个平台这个经理我比较熟，他就干这个行业，他说那你也把星火也上了得了。我说那反正平台也都上了好几个了，也不差这一个，也就带着吧。
1: 此类低费用、低门槛加盟，专攻乡镇市场的外卖平台，会不会是一个新的商机？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客座顾问、零售电商行业专家庄帅告诉中国之声，在消费规模不足以覆盖主流平台进入成本的区域，第三方小型外卖平台的确有一定生存空间，但要做大很难。
2: 外卖的区域服务成本它是没有规模效应的，就是说它每个区域其实建立骑手的费用的成本跟另外一个区域之间是不能平摊的，就基本上得重建一套。一个是店家不够多，一个是消费量不够，成本太高嘛，就覆盖不了。所以呢，它就出现了像这种第三方的这种外卖的小的区域的平台，去通过招加盟商的方式来降低自己的经营成本，然后实现一些区域的扩张。
1: 庄帅进一步分析，乡镇市场客单价低，订单密度不足，配送半径大，这都是限制传统平台进入的原因。在缝隙中生存的小型外卖平台也就存在一定的发展局限性。同时，此类小型平台还面临着品牌知名度不足、融资能力弱、技术投入不足等问题，导致用户体验受限。
2: 毕竟外卖嘛，它是涉及到食品安全、上门服务的。但一个没有知名度的外卖平台上线的时候，那大家都会比较谨慎。另外，基本上这些第三方的平台，它是自有资金来滚动发展的，所以呢，它的运营融资能力很弱。这时候，它没有足够的资金去配备更优秀的技术人员去投入去建设这个技术的平台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乡镇这些地区来说，就是因为它的用户的消费习惯跟一二线市场的匹配度不是太一样，到店消费和在家自己做饭反而是主流。有些年轻人点个奶茶呀、点个甜点啊，那这些需求是有的，但这个比例呢就比较低。
1: 这种模式会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吗？庄帅表示，在人口规模较大的县城可能存在机会，成败的关键还是要看主流平台是否进场。如果主流平台不进场，这些小型平台就有一定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平台通过加盟商自由定价的方式转嫁成本实现配送，虽然省了管理费用，但无法保证服务质量。
3: 这些外卖模式的特点就是平台化，也就是中间商低佣金、低售后、低管理。这种商业模式可行但不可推广，因为对于小公司来说，其压缩转嫁成本附带的代价必然是低质量的服务，比如骑手的订单报价更低，比如骑手配送更慢。
1: 潘和林告诉中国之声，在外卖平台创建之初，的确有平台尝试过代理商负责运营的模式，但随着监管部门对平台合规的要求越来越高，把经营都交出去，一旦出现问题，受罚的会是平台。
3: 国家对即时配送的合规要求在提高，平台要负责的事情越来越多，如果将经营责任交出去，那么未来可能是代理商违规，平台遭受处罚，这对于平台来说风险还是很大的，投资人需要警惕合规风险。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上海的张先生和李女士呢，在恋爱期间拍了婚纱照，装修了新房，也办了婚宴，共同生活了，只是结婚证呢迟迟没领。筹备婚事期间，双方发生了矛盾，最终决定分手。
6: 此前男方先后转出30多万元给女方，有的按女方要求改备注为自愿赠与。婚事告吹了，这笔钱该归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近期审结了这起涉及大额礼金的婚约财产纠纷，主审法官回应了裁判规则。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7: 张先生和李女士已举办婚宴并共同生活，张先生提出办理结婚登记，李女士却不同意。张先生主张恋爱交往期间，他为与女方缔结婚姻，以现金交付和转账等形式向女方支付彩礼、礼金等30多万元，其中部分款项他在转账时明确备注为礼金，有的备注为自愿赠与，

0: 返还彩礼的，应当予以支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梅陇人民法庭法官严光鹏分析，
1: 本案中呢，原告以结婚为目的多次向被告转账，在首次转账时已明确为礼金，虽经被告退回后修改备注为自愿赠与，但款项性质仍需结合转账背景、款项用途以及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进行认定。我们查证认为啊，涉案款项更符合原告位于被告缔结婚姻关系而给付，属于彩礼，应根据法律有关彩礼返还的规定予以处理。
0: 张先生和李女士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具体返还比例法院要进行全面考量，
1: 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以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0: 最终法院根据本案双方的实际情况，酌情判令女方返还男方彩礼约20万元。彩礼作为传统婚俗的组成部分，其本质是一方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向另一方支付较大数额财物的附条件赠与。在双方未能最终缔结婚姻的情况下，给付财物一方可以主张撤销赠与，返还财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现实中类似婚约财产纠纷屡见不鲜，款项的性质如何认定，哪些情形返还，哪些不返还？陈家静说，
2: 可以主张返还的情形包括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进行的赠与，比如购房款、彩礼、大额婚礼筹备金等等。如果是多次转账涉及金额较大时，即使没有明确的标注婚前置办等字样，仍然应当视为彩礼。如果符合法律规定的彩礼返还条件，应当予以返还。一般不能主张返还的情形包括一方在节日、生日等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时间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礼金，一方为表达或者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都不属于彩礼，视为一般赠与，分手后不可追索。
0: 司法实践中，是货款、借款还是礼金，相关的备注对钱款性质的认定具有参考价值。法官严光鹏强调，自愿赠与备注不等于免责。
1: 备注内容仅为转账时的单方意思或主张，如果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相符，即使注明自愿赠与，仍可能因为隐含婚约条件而被要求返还。司法实践中，法院会结合款项实际用途、转账金额合理性、备注内容、双方经济条件等情形进行综合判断，不会仅根据备注内容直接认定为无偿赠与，也就是说自愿赠与四个字并非万能挡箭牌。
0: 陈家静提示，恋爱期间，无论是婚前置办款、彩礼还是日常赠与，尤其是涉及大额财务赠与时，双方应尽可能明确资金性质。
2: 建议在恋爱期间通过转账记录等留下痕迹，同时要保存好聊天记录、购物凭证等证据，明确款项的用途和支付目的，必要时可以签订书面协议，避免后续产生纠纷时举证困难。明晰权责，理性交往，既是保护自己，也是尊重感情。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当前城乡建设、住房和房地产以及建筑业三大板块都进入到了转型发展的关键期。
7: 在和公众关系密切的住房和房地产领域，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到了存量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把市场发展和百姓所需兼顾好？下一步工作重点又应该落在哪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8: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说，我国房地产市场进入了存量时代，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

0: 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1: 今年前八个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房地产三项基础性制度的落地实施，在房地产开发上主要是坐实项目公司制，严禁企业总部违规抽挪项目公司的资金，在房地产融资上主要是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实现所见即所得，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对城镇低保住房困难家庭要应保尽保，发挥兜底保障的作用，对于新市民、青年人和住房困难且收入不高的城镇工薪群体，坚持一配租则配租，一配售则配售。
0: 15、57，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什么样的房子才算是好房子呢？它要是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那么，该怎样建设好房子？就是从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全链条、全生命周期去推进。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各地目前正在大力推行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这可以达成怎样的目标？他举例说，
2: 你比如说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然后同层排水，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第二个是有的项目的这些好的房子呢，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15、17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0: 去年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正式实施，针对群众反映楼层低的问题，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新标准提出4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凌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这些都成为对好房子的底线要求。新房子要是好房子，老房子怎么办？李小龙介绍，想把老旧房屋改好，经过检测评估，大体有两种方式。
2: 特别是像这种地级危房，我们这房屋鉴定里头得要拆除，必须要去拆除重建，原拆原建。它的好处在哪儿呢？虽然好像面积改变的不是很大，但是它的结构功能就完全变化了，把过去的旧房就直接变成了新房。第二种就是我们支持改造维修局部的提升，一个是把这种装配式的装修还有更多实用好用的一些技术运用到老房子改造上，第二个呢是结合适老化智能化的改造，适应我们时代发展的需要。
0: 14、57，我国24万多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汇集1.1亿多人，而今后也将不断会有老房子变成好房子。与此同时，不管是新房子还是老房子，好房子必须得有好服务。李小龙表示，15、57，我国将以好房子为基础，统筹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这样可以补齐养老、托幼、用餐等服务，还要建立全生命周期的房屋安全管理制度，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
2: 建设一个房屋，特别是住宅，可能也就1到3年，但是它的使用时期设计寿命至少50年，那甚至有些都是100年建筑。实际上在这种使用过程中，全生命周期的房屋安全管理制度的建立完善，我们过去是短缺的，15期间我们加快要建立，把这个补齐，对物业进一步强化这种党建引领，建立什么呢？就是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还有服务企业的协调运行的一种新机制，为居民提供多样化的居住服务，让房子不仅建得好，更要管得好、住得好。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这几天我们一直在关注平陆运河正式通航的相关情况。正式通航的第三天，平陆运河又迎来了新的进展。
5: 南宁至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作为首航船，在全新的运河上航行感受如何？这条全新的物流大动脉将给区域经贸带来哪些新机遇？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孔颖、徐舒阳、张伟克报道。
6: 前面让解掉。啊，大夫，前面少让解掉。
0: 两天前，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至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船长陈嘉文也开启了这场从内河直通大海的全新航程。
7: 一次跑平陆运河，心情还是比较激动，很开心的。过闸呢，这个时间挺快的，很现代的。里面我们船靠泊之后，它没有摆动，升降的时候它就很平稳。
0: 这艘广星798可不是普通货船，船身总长84米，宽18米，既能在内河航道里顺畅穿行，也能开到近海航行。船舶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包括10个20尺箱鱼风水泥、30个20尺箱杭桂石料、1个20尺箱红石熟料以及罗汉果汁等。
7: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变大了，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后，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0: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杨浦海事局小产滩海巡执法大队队长江玉峰表示，杨浦海事局将根据平陆运河通航后的实际船流，稳步把双向通航船舶吨级从3万吨级推到5万吨级。
8: 我们将持续优化通航监管效能与政务服务质效，聚焦审批减负、监管互认、通航提效等这个核心重点，全力护航港湾和江海联运通道的安全、高效、畅通运行。
0: 一条运河打通了内河与海洋的阻隔，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至北部湾港至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中原海运集装箱船务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黎振贤说，
9: 依托平陆运河，我们可以为西南客户提供内河集货、江海联运、杨浦中转一站式物流方案。货物经运河直达杨浦后，可以快速接驳我们外贸干线网络，发往东盟各国，减少中转环节，压缩货物的流转周期。
0: 货物顺着平陆运河汇聚而来，杨浦港也已经做好承接准备。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真告诉总台记者，杨浦港现有基础设施和泊位能级具备较强的承接能力，能够有效支撑平陆运河带来的增量货源。
10: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港口货源腹地也将进一步扩大，并将推动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形成更加紧密的协同联动格局。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在连接西南内陆与东盟市场中的战略支点作用更加突出。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最近两天，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了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呢就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身躯。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丁飞、贺威通的综合报道去详细了解一下。
11: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9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叶，
12: 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10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11: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色。

0: 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 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造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1: 这17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的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基本上是这么一个一种组合模式。追回的造像就属于第17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菩萨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他的穿戴、他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0: 弯的这种状态。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刘永认为。
1: 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
0: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 签订了双边备忘录，在中国之下，在文物追溯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在今天中美关系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和挑战的背景之下，可以看到文物追溯返还领域是中美关系近年来最稳定和最少受到干扰的一个领域。这个中美两国。 完全可以合作，做成更多的好事和大事。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溯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 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取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我们关注亚运会动态。中国体育代表团各项目运动员分批抵达赛地后，迅速投入赛前适应性训练，进入到备赛最后的冲刺阶段。更多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7: 中国乒乓球队从海上运动员村出发，车程约1个多小时，来到了本届亚运会的比赛场馆，开始了第一次赛前训练。 当天的训练，女队全部在主管进行，时间从上午10点到12点，而男队则在主管训练2个小时后，下午去训练馆继续加练。大家的主要训练内容都是以适应场地为主。经过了上海的封闭集训后，目前队员们都在向着比赛的感觉去调整。孙颖莎表示，自己的状态正在逐渐恢复。
1: 在封闭训练期间并没有说特别的系统，其实也慢慢的都在恢复了。但我觉得当然状态肯定还是靠比赛中这种一场一场去打，一场一场去拼，所以说自己还是不设定怎样的目标，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去享受每一场比赛吧。
3: 王楚钦上届杭州亚运会一人包揽四枚金牌，面对本届亚运会的竞争形势，他表示有充分信心战胜困难。
4: 目标还是要坚定吧，我觉得还是对于自己来说，还是像之前要做好我自己该做的，我去争取赢下每一分。我觉得做好这种马拉松一样的这种赛场的这种准备，我觉得肯定会有面对很多的这种困难，但是我觉得中国乒乓球队永远不怕困难。
3: 本次亚运会游泳队共派出男女共44名运动员，其中19人首次参赛，适应调整后，他们将在20号开始游泳项目的角逐。第四次参加亚运会的张雨霏，
5: 有点激动，有点期待，就是很久没有比赛是带着期待这种心情去比了，就特别期待，有点坐不住的感觉。
3: 徐嘉余同样是第四次参加亚运会，目前他手握11枚亚运金牌，是中国亚运史上金牌数最多的游泳运动员。
6: 以前的话可能会有希望能够逆盘重生的感觉，那可能现在对我来说是希望能够健康完赛，然后能取得自己想要的成绩。
3: 亚运会大幕即将拉开，中国健儿们以抵达及冲刺的姿态，力争在亚运会上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7: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8: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郭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国内某旅游平台上架510万元的太空旅游产品，不用航天员级别的严苛选拔，普通人也能短暂触碰太空。这趟太空之旅能飞到哪儿？究竟安不安全呢？未来北京飞上海或许仅需半个小时，这是真的吗？超音速客机何时才能飞起来呢？首先我们来关注太空旅游，您的旅游目的地的清单上都有哪些地方呢？如果在刷旅游平台的时候看到一个太空旅游的页面等着您下单，您会怀疑它的真实性吗？近日国内某旅游平台就上架了一款共6天行程的太空旅行产品，售价是每个人510万元起。行程当中包含了太空港探秘、模拟舱内训练、全面预演和太空起航等安排。旅客将搭乘维珍银河的空射宇宙飞船，体验90分钟的亚轨道太空飞行。据介绍，飞行途中旅客将能够体验到几分钟的失重感。那么亚轨道太空飞行能够飞到哪儿？能欣赏到怎样的景色？飞行当中的失重感来自哪里？除了打卡之外，这样的太空旅行还能有哪些独特的体验呢？整个旅程是不是安全的呢？为什么游客经过简单的模拟训练就能够出发，而不用像航天员那样要经过严格的训练和严苛的身体选拔呢？虽然510万元的价格会劝退我们大部分人，但是呢，阻挡不了我们对太空的好奇和向往。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一起做一份太空旅行的行前攻略。我们来看一看，太空旅行之前，我们都要了解些什么。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国际宇航联合会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杨宇光博士，你好。
1: 负责，你好。
0: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太空旅游的目的地和方式啊。就亚轨道飞行，说是目前技术最成熟、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太空旅游的形式，所以它这个目的地到底是在哪儿呢？
1: 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呢，我们讲目前的太空旅游呢，分为轨道太空旅游和亚轨道太空旅游。所谓的轨道太空旅游呢，其实就是你这个飞行器啊，带着乘客啊，已经飞进了环绕地球运行的轨道，也就是呢，它的这个飞行器被运载火箭加速到7.8公里每秒以上的这个速度，那达到这个速度呢，它就可以一圈一圈的绕地球飞，所以它可以持续很长的时间。这个就是轨道太空旅游。而亚轨道太空旅游，顾名思义啊、它的这个飞行器或者说这个乘客的这个座舱，它走的是一个亚轨道。那这个亚轨道呢，它的飞行高度可以达到我们说的这个大气层内和外太空的这个界限，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这个卡门线之上，达到100公里以上。但是呢，它的速度又达不到这个入轨的速度啊。通常就是说达到100公里以上的时候，它的速度已经很低了。那这个时候呢，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轨迹呢，有点像一个抛物线。其实数学上它还是一个椭圆的一部分，等于是从地面起飞向上飞行，达到了大约是这个3马赫，也就是差不多是1公里每秒以上的这个速度。然后呢，继续向上飞，依靠惯性继续向上飞，速度越来越慢。到了这个速度，就是说上升的速度等于零的时候，它的高度已经达到80公里以上或者是100公里以上了。然后呢，再往下掉，最后呢，就是等于是用几分钟的时间在这个回到地面上，这就是所谓的亚轨道。所以我们讲呢，这个轨道太空旅游和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为什么您刚才说的是对的，是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更成熟呢？因为轨道太空旅游它的难度更高，你想啊，它要加速到 7.8 公里每秒以上，这个是非常高的一个能量。而亚轨道太空旅游呢，它只需要达到这个差不多是1公里每秒左右的这个速度，那这个就小很多了，所以说它的成本也会低很多。那这个目前呢，其实呢就是商业化的比较晚，但是呢就说等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蓝色起源公司也好，还是这个维珍银河公司也好，那它的这个亚轨道旅行呢，已经让很多的人有机会进入到这个外太空。那这个确实呢，是目前是一个有非常有好的这个前景的这样一个产业。
0: 您刚才提到一个概念叫卡门线，就为什么这一条线会被我们认为是它是一个太空和所谓天空的这么一个界限呢？
1: 其实呢，这个恰恰目前我们讲的这个维珍银河公司啊，它用的是另外一个标准。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大气层内和大气层外呢，其实并没有一个严格的一个真实的或者说物理上的一个界限，因为我们人呢是生活在大气层的最底层啊，那么我们的高度就是海拔高度，最高也就是珠穆朗玛峰，对吧？啊，一般我们都是生活在这个几十米左右的这个一两千米左右的这个范围内，啊，那么就是说我们知道，就随着这个高度的增加，大气的密度是这个逐渐降低的。
0: 嗯，
1: 大家可能就是尤其是去过西藏的朋友可能有这样一个这个印象，那西藏的这个大气就要比这个北京的大气这个密度要低多了啊，这个气压要小很多啊，所以说呢就是这空气稀薄了以后呢，人也容易缺氧啊，容易得高原病，对吧？啊，那么就是说你再往上的话，那么这个大气的密度会越来越低啊，那么就是说当这个大气密度达到这个稀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我们平常我们乘坐的这种飞行器，也就是我们平常乘坐的这个飞机啊，那因为它使用的是航空发动机，航空发动机就没法工作了啊，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更多的要飞到更高的高度呢，我们是依赖于火箭发动机。所以刚才讲的就是说呢，这个因为大气的密度从地球的这个海拔等于就是海平面开始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大概是1.2几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大气的这个比重，那么它呢就是随着高度的增加逐渐降低，那么就是说到几十公里以上的时候呢，它其实它已经非常稀薄了啊，再往上的话就接近真空了，但是确实真的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哪里是大气层内，哪里是大气层外，所以说呢，所有的这个标准呢，它都是这个人为制定的。那您刚才讲的这个卡门线呢，它是由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冯卡门他设定的，也就是100公里高的这个界限。而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维珍银河公司呢，它其实采用的是另外一个标准，也是50英里，也就大约是80公里高。但实际上呢，就是无论是卡门线也好，

0: 还是50英里或者是80公里的这个界限也好，那么它其实呢，我们这样去制定啊，其实它的这个更多的这个道理呢是在工程上。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啊，那对于这个飞机来说，因为它是使用航空发动机，航空发动机呢，它和我们汽车上使用的内燃机一样，都是属于吸气式的发动机。换句话说呢，它只携带燃料，比如说飞机它携带的是航空煤油，哎，我们地面的是汽车呢，是这个携带的是这个汽油或者是柴油，对吧？啊，那么这些这个发动机呢，它携带了只携带了燃料，然后呢，它需要利用空气中的氧气作为氧化剂，一个燃烧剂，一个氧化剂，两者呢去进行这个化学反应，哎，那么进行氧化还原反应呢，就会发出大量的热。那再利用这个大量的热呢，它去驱动这个涡轮叶片，或者说驱动这个气缸，然后来进行这个运动，把这个热能呢再变成机械能，啊，最后使这个汽车能够跑，飞机能够飞，啊，所以说呢，它是不需要携带氧化剂的，但是呢，那就要求就空气中的这个氧气要达到一定的密度。啊，如果你这个密度太低的话，因为刚才其实举的这个例子了，你比如说到了高原上，那你如果说是烧汽油的发动机，其实它的效率也会降低，因为这个氧气的密度不够高了，对不对？啊，包括其实我们那个在这个高原上，这个气压不断降低，那这个氧就是它里面含有的氧的这个成分也会这个不断的这个降低啊，所以说燃烧确实是越来越不充分。当你在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哪怕是这个航空发动机，那它就是说也不足以维持发动机里面的这个燃料和这个氧气进行反应了。那这个时候靠这种发动机你就没法再往高处更高的地方飞了。所以为什么要用火箭发动机呢？就是因为这个火箭发动机它和这个航空发动机和这个内燃机最大的不同，它既携带了这个燃烧剂，它也携带了氧化剂。你比如说咱们中国古代的这个用黑火药制造的这个火箭啊，它是属于固体燃料的火箭，那其中一硝二磺三木炭，这里面的这个硝酸钾就是氧化剂，它这个硫磺和木炭就是燃烧剂啊，所以说呢它自己携带了氧化剂，所以说呢它能够极其猛烈的燃烧啊，因为它不需要跟空气再掺混了嘛，它里面已经掺好了氧化剂了啊。同样那就是说你到了一个空气稀薄的环境，这个组合照样能够工作啊，因为它是自己既带了燃烧剂也带了氧化剂啊，所以说呢其实刚才回到刚才的问题，那么无论是这个维珍银河的这个亚古纳太空旅游也好，还是这个蓝色起源的这个亚古纳太空旅游也好，那么他们执行了不同的标准，分别是到这个50英里以上和这个100公里以上，但是呢其实呢都要利用火箭发动机才能够实现达到这样的高度。其实呢他们制定这样的高度的标准虽然并不绝对，但是呢其实更多的是从工程的角度来进行划分的啊。换句话说呢，达到了这个高度以上，那基本上我们只能靠火箭发动机了。
1: 对于亚轨道飞行而言，有人把它描述那个感觉啊，就像坐了一次宇宙过山车。那这样的一次亚轨道飞行，可能人类真正体验到失重这种感觉，大概能有多长时间？就这样的失重的感觉，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0: 其实呢，我们这个无论是轨道太空旅游也好，还是亚轨道太空旅游也好，那么它的这个形成失重的这个感觉呢，它的这个物理学原理是一样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当人这个就是或者说是一个物体，它处在一个空间里面，然后这个空间在进行自由下落的时候，哎，自由下落的过程中呢，它的这个就是等于是重力，你就感受不到。就是因为我们在地面上，你处在一个静止状态，或者说是你在地面上骑车行驶，那地面的这个你受到的重力影响呢，把你压到地面上，你总能感觉到它的。而这个在一个自由的落体上面呢，就是等于是虽然说重力还会作用在你身上，但是因为你处于一个下落的这个状态，那重力都用来干什么呢？都给你用来提供重力加速度了。那这个时候你就感觉不到重力了，所以说我们讲的所谓的失重，它并不是说你不受重力的作用，你时时刻刻还在受重力的作用，只不过呢因为是处于一个自由下落的状态，所以你感受不到它了
1: 啊。
0: 其实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太空旅游啊有多种形式，如果你仅仅是想感受失重的话，那你既不需要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也不需要这个轨道太空旅游，你去坐失重飞机就可以了。你包括这个我有一些朋友，那他去法国就坐过这个法国的这个失重飞机，因为他们开展这个旅游项目，一些为了训练航天员而国外研制的一些失重飞机呢，他平时呢为了这个减低他的这个经济成本，那么他也提供开放给普通的游客 来使体验这个失重。怎么做呢？就是飞机飞到高空以后，然后呢它进行急速的下降，模拟自由下落的这个状态啊，然后这样的话呢，它这个整个的这个下落过程呢，可以体会比较短暂的这个失重的感觉，因为处在自由下落的状态嘛，和你这个进入太空，然后呢其实道理是一样的。那这个过程呢比较短，但是它的好处是呢，这个飞机啊在下降十几秒或者更长的时间，就是模拟那个让你感受到失重状态以后呢，它可以再拉起来，拉起来，然后呢再进行第二次，所以说它飞一个架次可以让你感受多次这个失重的感觉啊，所以说其实如果你只是想感受或者体验一下美妙的这个失重的感觉的话，那你不用亚轨道太空旅游，你用这个去坐这个失重飞机其实要便宜的多，要实惠的多啊。但是呢我们对于这个等于是亚轨道的飞行器，我们要注意到其实呢它的失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它发动机关机那个时刻就已经开始了。
1: 嗯，
0: 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无论是蓝色起源还是维京银河，它的这个成员舱呢，当发动机停止工作以后，那这个时候呢这个飞行器呢它处于一个减速上升的一个状态，也就是它已经有了一个很高的，刚才我讲到了1公里每秒的这样一个初速度。那么由这个初速度呢，它受重力的影响，这个速度呢就会不断的降低，但是呢重力都用来去给它这个做减速了啊，那这个时候乘客已经感受不到这个重力的存在，已经是处于一个失重状态了。所以说呢这个感受失重的过程呢，它其实包括了这个飞行器的减速上升和加速下降这两个阶段，你都能够感受到失重啊。那这个是对于亚轨道太空旅游，所以说呢它的整个的这个你感受到失重状态的时间呢，是从这个你的这个飞行器它的加速过程刚结束的那个时候开始，然后呢减速上升到达这个最高点再往下降啊，那依然能够感受到这个失重啊。但是什么时候它这个就结束了呢？就是当大气已经足够稠密，当它下落到大气足够稠密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就是你就会感受到这个重力的作用了啊，逐渐而且感觉会越来越强。所以说呢它整个的持续时间大约是几分钟的时间。
1: 嗯，
0: 而如果你要是进入了轨道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轨道运动呢它这个比较奇妙，就是当你的水平方向的速度达到第一宇宙速度以后呢，当你呢就是等于是这个飞行器朝前走一段以后呢，这个你就是说等于是随着这个因为重力对你的影响，你会下落一段距离。可是呢由于地球是圆的啊，那你速度又特别快啊，当你往前走这一段然后下落一段距离以后呢，地球的这个地平线也向下这个弯曲了同样的这个距离。所以说呢那你的高度还可以保持不变，你这样的话就可以不断的一圈一圈的去绕地球去飞行。那这个时候始终呢其实呢本质上它处于一个自由落体的状态的。
1: 嗯，
0: 那这个的话，所以说那你就可以持续的感受到这个失重的这个感觉。所以说呢我们刚才讲的无论是亚轨道也好还是轨道也好，那么它这个其实呢这个我们提供这种失重这种感觉呢是一样的，或者说类似的，原理都是相同的。那么对于这个如果说我们仅仅是想体验失重的话，那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坐失重飞机的话其实是一个更具性价比的这个选择。而且呢因为这是刚才我们讲到的是人，如果说我们这个科学家呢他要做这个科学实验，也就是或者说你有这个需求的话，其实还不止这几个选项。因为我们刚才讲到了，就是说无论是轨道太空飞行还是这个亚轨道太空飞行，它其实呢都曾经给这种无人的这个科学实验的装置提供飞行的机会，进行失重条件下的这个科学实验啊，包括失重飞机，那么也提供这样的这个做失重条件下科学实验的这个机会。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三者之外还可以有一种叫做自由落塔，也就是呢我们这个造一个比较高的这个高塔，这个高塔的这个里边呢尽量给它抽成这个类似于真空的这个环境，然后呢让里面的这个有这个滑轨，把这个实验装置搁在这个滑轨上让它朝下落啊，这个落的过程中呢，当它速度接近于自由下落的这个速度的时候，就会有几秒钟的这个失重的这个时间啊。当然最后它这个实验完了以后还要让它缓慢的或者说是足够慢的给它减速，让它安全的能够到底，这样的话保证这个东西不会被破坏。所以说呢对于这个我们的这个无人的实验装置的话，那这个高塔的这种自由落塔它也是一种这个进行这个失重实验的一个方式。所以你刚才讲的非常对，那么就是说你想想这过程是不是特别像坐过山车呢？
1: 是
0: 啊，那么 尤其是如果说是这个亚轨道。

0: 太空旅游的话，他只是坐了一次的过山车，一上一下，只不过这个上的特别高，哎，达到了100公里或者是80公里以上啊，持续时间特别长，达到了几分钟。而如果你要是这个这个自由落塔或者说是这个试用飞机的话，哎，那你的次数可以就比较多了，只不过每次的时间就更短了。
1: 除了身体上的这种失重的感觉之外，可能大家对于太空旅行的一个想象呢，就是哎，视觉上会有奇观哈，就是乘客我们比如说在亚轨道上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地球，就这个感觉跟比如说我们在空间站上看到的地球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0: 这个确实是有相似性的
1: 啊。
0: 其实您刚才说的非常对，那对于亚轨道太空旅游来说呢，对于这个旅游者或者说付费的这个乘客，他的得到的这个享受其实是两个方面啊，或者说至少是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我们去体验这个美妙的这个失重的感觉，那另外一个呢其实就是去观赏地球的美景啊。其实还是举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西藏的这个例子，可能去过西藏的这个朋友呢，他回来都会跟你说一句话啊，尽管我没有去过西藏啊，他们都会讲说这个西藏的天空特别的蓝，特别的深邃，没错吧？
1: 是没错。
0: 那么它为什么会特别这个蓝特别深邃呢？就是因为你的海拔高了以后，你的空气稀薄了，大气的散射作用弱了，那这时候天空就会从浅蓝色变成深蓝色，就会感觉特别深邃，特别通透啊。那这个是我们就是说普通人就是如果说去西藏旅游能够得到的感觉。但实际的情况是呢，刚才我们已经讲到，那这个大气层呢，它随着高度的增加，它的大气的密度会越来越低。所以说呢，对于这种亚轨道的太空旅游者呢，他会到体验一个上面什么现象呢？因为我们知道目前我们开展的这个所有的亚轨道太空旅游它都是在白天进行的，哎，白天的时候呢，你在起飞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个正常的天蓝色的天空啊。那随着你的高度，你飞行的这个高度越来越增加呢，哎，你就会发现这个蓝色的天空从浅蓝变成了深蓝，然后这个深蓝变成更深的蓝，这个颜色越来越暗越来越暗，哎，当你到达了这个几十公里以上，就是到达了80公里或者100公里的最高点的附近的时候呢，天哪怕是在白天它已经变成完全的漆黑了，这时候尽管太阳会更加的明亮更加的刺眼，但是即便是在太阳的边上，你看到的也是黑色的天空啊，完全是漆黑的。而且其实这里面有一件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哎，因为我们知道负责你可能会有这样的印象，哎，我们在这个冬天的时候，我们在北京我们可以看到美丽的猎户座，
1: 是
0: 吧？哎，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明亮的织女星，对吧？就是夜空中。但是你在夏天的这个午夜你是看不到猎户座的，你在这个冬天的午夜你也是看不到织女星的，
1: 是的。
0: 可是呢，这个如果你是做亚轨道的这个太空旅游，当天空完全变成漆黑以后，如果你仔细的去看天空，就会发现它是反季节的这个星空
1: 啊。
0: 因为我们这个其实这个织女星也好，猎户座也好，其实每天随着地球的自转都从我们的头顶经过，可是呢，因为白天太阳太亮了，因为这个大气层的存在把这个整个天空弄得太亮了，所以说你在夏天白天的时候虽然猎户座也从你的头顶经过，但是你看不见它
1: 啊。
0: 就包括如果说你这个所在地方发生了日全食的话，当处在全食阶段天空变黑的时候，你也能够看到反季节的星座，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儿。
1: 是
0: 啊，所以说呢，对于这个亚轨道的太空旅游者来说呢，他呢其实是能够看到这个反季节的这个星座的，哎，那这个也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啊。尽管就是说因为他的时间非常短暂，他可能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去分辨和欣赏这个夜空啊，那么这个确实是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的一个极限的这个地方啊。但是呢，客观上说，这个从起飞一直到最高点，他体验到的这个感觉和观察到的美景确实和我们去造访空间站的航天员所观察到的这个或者说是感受到的美景是类似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啊，那么就是说即便是你能够飞到这个300-400公里高的国

0: 际空间站或者中国的天空空间站，但是你依然看不到整个地球，因为我们地球的直径呢是12000多公里，和这么大的12000多公里的这个直径相比啊，你300-400公里高的高度太低了，哎，所以说呢，你哪怕你是已经是做了轨道太空旅游，你已经飞到了这个国际空间站或者中国的天空空间站，你仍然看不到整个地球，你只能看到弧形的地平线
1: 啊。
0: 那这个呢，其实那如果说我做亚轨道太空旅游，我飞到了100公里高，我也能够看到了这个一个弧形的这个地平线啊，只不过它的弧度没有你在这个空间站上看的那么大，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个其实呢，从感受来说呢，确实是类似的啊。那从地面的明亮的浅蓝色的天空，一直到这个100公里高漆黑的天空，以及呢，这个明亮的地球的弧形的这个地平线，你都能够感受到，只不过就是时间特别短而已。
1: 这一次我们看到就是旅游平台上架的商品是维珍银河的，说它采用了一种叫做空中发射的模式，就这个事情我们怎么理解哈？它是怎么实现的呢？
0: 这个确实呢，就是和蓝色起源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蓝色起源它用它的这个新谢伯德这个飞行器呢，承载这个乘客去太空旅游。那么它的这个模式呢，和我们普通的这个航天发射更加类似，或者更体验上更接近于我们普通的这个航天的这个航天员的这个感觉。它是怎么做的呢？就是用这个新谢伯德运载火箭呢，带着成员舱从地面起飞，然后呢，就是一开始就是用火箭进行加速，然后一直加速，然后呢，它达到了大约是可能是十几公里高，然后呢，速度达到了这个3马赫以上，达到一差不多是1公里每秒以上，然后呢，这时候发动机关机，然后呢，这个火箭和它的成员舱分离，然后呢，这个火箭在垂直最后落到地上回收，而成员舱呢，刚才我讲的就是说等于是它随着惯性继续向上飞，然后飞到最高点以后呢，它开始下降。当它快到地面的时候呢，打开3个降落伞，然后呢，就是等于是落地的时候呢，再用这个反推火箭发动机做一个反推。所以说它的整个过程除了时间短、飞的高度高、这个速度不够高以外，那么它的过程和我们真的这个火箭发射飞船特别像。这是蓝色起源它的这个工作的模式。而对于这个维珍银河就不一样了。维珍银河呢，其实它用的这个方式呢，其实我们在专业上称之为火箭飞机。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一个东西，其实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就在做这些东西，也非常有意思。你知道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突破音速的飞行器啊，或者说第一个突破音速的这个载人飞行器，它不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种超音速的战斗机
1: 啊，
0: 而是 X1 火箭飞机啊。它为什么叫火箭飞机呢？也就是它的外形是一个飞机的外形，但是呢，它里面没有装航空发动机，它里面装了一个火箭发动机，那这样的话呢，因为火箭发动机我们知道功率非常大，就可以把它加速到特别快的一个速度啊。那这是刚才我讲的是 X1 是人类第一种这个突破音障的这个载人的飞行器，还有一个更成熟的这个火箭飞机叫做 X15，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呢。然后呢，它就进行了这个多次的飞行。它怎么飞的呢？首先呢，就是把这个 X1 也好 ，X15 也好，把这个火箭飞机啊，因为它个头比较小，里面只能乘坐一个人，那么把它呢挂在这个 B52 轰炸机的这个机翼的下面，然后呢 ，B52 轰炸机呢从地面起飞，然后呢飞到了大约十几公里高的高空，从这个高空呢，它把这个火箭飞机呢它投放。它这个从机翼上挂下下挂点这个分离以后，马上它的火箭发动机就点火，然后呢把这个飞行器加速到特别高的速度，然后再就是说等于是利用惯性这个爬升到更高的高度，然后呢它在下降的过程中，因为刚才讲了它的形状就是飞机，它有这个气动的这个舵面啊，再利用这个舵面由驾驶员呢操纵它利用滑翔回到地面。这是其实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做了非常多的这方面的这个尝试，而我们熟知的登月的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他本人呢也是 X15 火箭飞机的驾驶员，啊，那这个 X15 火箭飞机的驾驶员呢有好几位，他们其中有好几位都飞到了这个80公里以上，所以说呢，这个维珍银河呢用的也是这样的一个技术途径啊，只不过它是商业化的。那它呢过去是用这个白色骑士号或者白色骑士二号这种类似的这种载机

0: 代替我们刚才提到的历史上的这个 B-52 轰炸机的这个作用。然后呢，这个飞机呢，就是等于是从跑道上水平起飞，哎，然后呢，它飞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大约是十几公里高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呢，就把它里面的这个太空船一号或者太空船二号，就这个也是飞机的形状，但里面装着火箭发动机的这个飞行器给它放下来，放下来以后，马上这个太空船二号或者说这个载人的这个火箭飞机，那它呢就是会就是点燃它的火箭发动机，利用它的火箭发动机进行一个快速的加速，把这个飞行器的速度加速到这个三马赫以上，然后呢利用惯性再向上飞啊，飞到最高点以后呢，在下降的过程中呢，进入稠密大气层以后，再利用它的气动的这个控制舵面和机翼，利用这个无动力的滑翔的方式，最后在跑道上着陆。
1: 嗯，
0: 所以你看，就是说这个两家公司啊，这个采用的这个方式呢，确实是不太一样的，有很大的一个区别。所以我刚才讲呢，那么从体验的角度来说呢，这个蓝色起源的这个方式呢，更接近于这个火箭发射飞船的方式。从这个用户的体验来说啊，这是我当然是我个人的观点。
1: 嗯，
0: 我觉得呢，其实更有仪式感。
1: 哎，
0: 因为你会经历这个类似于这个从地面起飞的这个飞船的这个倒计时，
1: 嗯
0: 啊，然后呢起飞，火箭发动机点火，然后呢最后呢给你加速完了以后和飞船分离啊，然后呢你再接着向上飞，然后最后呢就是降落伞着陆。哎，你看这个过程除了没进入轨道时间比较短以外，别的过程从仪式感的角度来说和真的这个飞船都一样。
1: 嗯，
0: 而这个维珍银河公司就不太一样了。维珍银河，你这个从地面起飞的过程呢，其实呢它和普通的这个飞机没什么区别啊，就是这个飞机正常的这个起飞，只不过到了十几公里以上，然后呢它把这个火箭飞机投放下来以后，哎，这个再点火，这个跟普通的飞机就不一样了。其实道理和刚才我们讲的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你用飞机的话，因为我们知道航空器这种飞机呢它是可重复使用的啊，它水平起飞水平返回，那这个就可以节约一部分成本。而如果说从地面起飞的话，那么这个火箭发动机就要有付出更大的这个代价。当然了，目前呢其实这个蓝色起源公司呢，它的信息波特号也能够实现这个火箭这个整个火箭的这个回收和重复使用啊，所以说两者呢是各具备自己的这个技术特点的啊，但是呢其实这个技术路径都比较早，都不是这个特别新的这个产物。但是这里面其实我们需要强调一点，采用火箭飞机这种方式，它的技术复杂度是比较高的。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火箭呢，其实它相对来说呢，它的任务方面要简单一些，哎，这个垂直起飞垂直返回，
1: 嗯
0: 啊，而且呢就是它整个因为采用这个座舱是也是类似于飞船座舱，采用这种伞降的方式返回，它整个的安全性也更高。
1: 嗯，
0: 而这个我们知道，如果你的外形是一个飞机的外形，那你在这个你的载机，就刚才讲的这个白色骑士二号之类的这个载机，它在这个水平起飞，到十几公里，在后面就水平降落，它自己水平降落回来，这个过程和普通的航空器是类似的。
1: 嗯，
0: 但是呢，你的火箭飞机它的飞行要复杂得多，因为火箭飞机呢，它外形是飞机的外形，但是它又使用的是火箭发动机，它要经历一个非常这个大的速度范围的变化和非常大的一个空域的这个范围的变化，而这个过程呢它又有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气动外形，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整个的技术难度其实是要更高的。那在历史上呢，其实维珍银河公司呢，它在过去研发这个飞行器的过程中就出现过机毁人亡的事故啊，就是因为它这个整个的这个飞行啊，相对来说风险和技术难度还是要更高一些。
1: 嗯
0: 啊，但是呢，目前我们看到的另外一个情况是啊，蓝色起源呢，它目前已经暂停了这个亚轨道的太空旅游的业务，很可惜的一件事儿。而这个虽然说到目前为止啊，那么它开展的这个飞行的次数呢，其实是要比这个维珍银河公司要多的。
1: 嗯，
0: 但是我们看到维珍银河公司呢，把这个业务继续下去了。
1: 嗯，
0: 那这是这两家的这样一个区别。
1: 嗯，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太空旅行的安全性的这个问题哈，所以我们整体来看它的安全性到底是怎样的？比如说，如果我们分阶段来看，就上升段、失重段和返回段，哪一个阶段它的技术风险可能是最高的呢？
0: 应当说呢，这个它的这个主动段和返回段啊，它的这个风险会更高一些。
1: 嗯，
0: 你包括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蓝色起源公司的这个新谢伯德，这个亚轨道的飞行器呢，它专门为这个它的座舱提供。

0: 了紧急逃逸的这个能力，也就是当它的新谢泼德运载火箭出现故障，这个时候，那么它的座舱是有一个类似于这个我们飞船的逃逸系统，有一个固体火箭发动机，可以给它提供这个座舱的这个紧急逃逸的，就能够快速的离开火箭。那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保证它的这个安全性。这个在现实中也发生过，只不过呢是一次无人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为无人的这个载荷提供这个失重的科学实验的这样一个任务。那那次飞行任务中呢，这个火箭出问题了，所以它就紧急的这个座舱逃逸，哎，把这个座舱和火箭快速分开了，然后座舱安全的着陆，哎，所以说呢，起飞的过程中是有对于这种这个火箭来说是有比较大的风险的，而反而是对于这个火箭飞机这种方式呢，因为起飞的过程是由成熟的这个基于航空发动机的飞机来实现的，所以说相对来说它的风险要低一些啊。但对于降落来说呢，其实两者风险都是比较高的，因为你像这个蓝色起源公司，因为它着陆呢，它是靠降落伞，如果降落伞出问题的话，那就非常危险。同时呢，它最后还需要有一个着陆缓冲，因为你光靠降落伞呢，没法把它这个最后落地那一下的速度降到，就是说乘客特别舒适的一个速度，还是要靠这个小的固体火箭发动机，然后反推一下，然后让它能够这个平缓的着陆。所以说呢，这两个方面，无论哪个出了问题，都有可能造成乘客的这个伤亡。所以说这两个过程呢，是风险最大的。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呢，就是在它自由飞行的这个阶段，最大风险来自于真空环境。也就是说呢，如果你这个座舱这个密封不太好，那有可能出现座舱的失压。如果快速的失压的话，那这乘客的这个生命安全都是受到这个威胁的。那但是呢，当然现在这个座舱的失压这个情况呢，确实是很少发生的。那对于这个无论是蓝色起源也好，还是这个维珍也好，因为有一个特点，他们是亚轨道太空飞行，它整个的飞行的时间。就是在大气层外的时间只有几分钟的这个时间尺度。那这样一个时间尺度呢，即便你失压，如果比如说我的这个座舱里面有一个备用的高压气瓶啊，能够在失压条件下我及时把空气给补进去，只要不是没有撕开特别大的口子，那维持到它这个安全的进入大气层这个时间还是有的。所以说这个方面的风险呢相对要低一些。但是呢对于刚才讲的就是说对于这个返回的阶段，那维珍银河这种这个这个火箭飞机的方式，它的风险更大，因为它是采用无动力滑翔返回的这种方式。那你一旦出问题的话，因为你没有动力，你只有一次回来的机会，所以说呢，这个确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个风险的。
1: 我们看到这一次在这个平台销售的产品当中，好像没有对参与人员的身体情况有特别的要求，这个其实挺反直觉的。事实上是这样吗？就比如说，普通人如果要上亚轨道去旅行的话，身体和训练方面是不是要先进行一些所谓的调整哈？包括比如说心理层面和认知层面，需不需要某些特殊的准备呢？
0: 其实对人的身体条件的要求，那亚轨道太空旅游它要求的这个条件是远远的要比这个轨道太空飞行要宽松的多。因为我们知道轨道太空飞行呢要求把人加速到 7.8 公里每秒，而目前人类呢只能靠多级的运载火箭啊才能够实现这一点。而且多级的运载火箭，因为地球的这个重力实在太大了，它必须用很短的时间把你加速到这个高度和速度，否则的话它会非常浪费这个能量。那这样的话就带来一个问题，你在飞行的过程中，你的最大的过载，一般的这种运载火箭都达到了三点几个 G 以上，就是差不多相当于你身体重量的三点几倍，而且持续的时间也不短。而且呢，就是因为火箭发动机它的功率非常大，它会有这个剧烈的震动，所以说呢，这个对于轨道太空旅行来说呢，那么你必须经过特别的专门训练，然后呢，有一些你像我这样的这个高度近视啊，还有就是比如说你身体上有一个比较这个严重的疤痕啊，这都是不允许的。你这么强的震动，这么大的加速度，高度近视你有可能网脱，你的这个疤痕，你身体上的这个伤口可能会裂开，
1: 哎，
0: 你有其他的问题，这都是高风险的，哎，所以我们这些人现在可能是没有机会进行轨道太空飞行的，但是呢，对于亚轨道太空飞行。即便它有这个比较大的过载，它时间是持续非常短的。你想，它只需要加速到一公里每秒，那和加速到 7.8 公里每秒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对不对？而且经历的这个重力也比较小，所以只要你身体健康，没有特别严重的高血压呀、心脏病啊，一般人是都可以承受的。哎，你像这个蓝色起源也是，他你看他的这个，他对他所有的这个飞行都做了直播。哎，只要你这个普通人，你有能力，你爬几

0: 将会有20余位太空游客搭乘穿越者一号进入到太空当中。那我们国家在亚轨道可重复使用载人飞行方面现在有哪些技术积累呢？
1: 只要你想做，我们连这个轨道的太空旅游我们都可以去做。而且呢，根据这个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这个过去发布的消息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下一代的用于载人登月的这个孟州飞船呢，它有两个版本啊，一个版本呢是这个是用于登月的，就是载三个人飞往月球。那还有一个版本呢是专门用于低轨道运输的，也就是往返于空间站可以运7个人。哎，那这个呢其实就给这个轨道太空旅游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我们知道，哪怕不管是我们就是说运3个人的神舟飞船，还是我们未来坐7个人的孟州飞船，它都需要2个驾驶员互为备份，就保证在任何非正常的情况你都有一个具备这个飞船驾驶能力的人，一旦一个驾驶员有问题，另一个人马上能顶上，对吧？所以说呢，你现在神舟飞船3个人，它需要2个驾驶员，或者说需要2个人具备驾驶能力。哎，那么我们未来的这个孟州飞船7个人也是只需要2个人具备驾驶能力。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有机会让更多的科学家或者说是旅客进入太空了。那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它的难度其实要低很多啊。所以说呢，这个不是说你能不能做、能不能做成的问题，而是说你什么时间能做成的问题。因为这里面技术的难度高低是一方面，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在确保成员一定安全的前提下，你能不能做到低成本，这才是商业上可持续发展的最根本的一个因素。
0: 对，
1: 因为我们要实现这样的技术是能做到的，且不说它难不难，我们一定能做到。但是你能不能在做到这个的前提下，既保证安全又保证这个成本是可控，然后呢你商业上是能够持续下去的，哎，这是完全另外一个不同的命题。当然了，能不能做好就看这个企业它在安全性和这个经济性上能不能取得一个好的平衡，这就看他们的这个管理者和技术人员的这个水平了。同时呢，因为我们知道随着技术创新的发展和技术的不断的迭代以及商业竞争的这个影响，它的成本会越来越低啊。那么未来我们也希望，哎，就是能够从现在几百万的量级能够降到几十万、十几万甚至更低的水平，哎，到那个时候，哎，我们这些普通的这个工薪阶层咬咬牙，也许就可以考虑这件事了。
0: 就像您说的，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之下降低成本，哎，这个是我们未来可以期待的一个方向哈。那降低成本这个事情上，是不是可能只有解决了像可重复使用这样的技术，哎，才有可能让太空旅行成为一种更大众化的体验呢？
1: 是这样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必修课或者说必由之路。我们看刚现在目前成功的这两个例子，那蓝色起源它的这个新谢伯德火箭呢，哎，其实准确说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实现垂直这个起降的这样一个运载火箭，它比这个SpaceX 的猎鹰九号还要早啊，只不过它的这个规模要小很多，它不是入轨级的运载火箭，它就是一个这个更小型的这样一个运载火箭，它可以实现垂直起飞、垂直降落回收，它可以多次的重复使用，而且它使用的是液氢液氧推进剂，因为它的产物只有水嘛，其实更易于这个实现这个回收以后的这个再利用，因为你的产物都是水，又不存在这个发动机里面的积碳啊这些问题，其实反而是更有利于这个重复使用。而这个维珍银河呢，刚才讲了，它用的是载机把它发射上太空，而这个它的这个火箭飞机呢也可以滑翔回来，所以它也是完全可重复使用的啊。所以你看这两家成功的这个案例，那么他们呢其实都是实现了100%的可重复使用。如果你不能够实现这个可重复使用的话，那你的成本必然是高的。那就是说即便是我讲了，就是说如果说你不考虑火箭的这个可重复使用的话，那我们用很短的时间就可以造一个这样一个飞行器和火箭，我们就可以让把人送上亚轨道，送上太空。这个不是难度很高的一件事。可是如果你要想经济上可持续，那一定要走可重复使用这条路，那这个就没那么简单了。所以说你看我们目前已经有2家企业实现了这个入轨级的运载火箭的这个回收，所以说对于这种更简单的规模更小的亚轨道的这种运载火箭呢，我相信呢就是说能够掌握这个技术的公司也绝对不会是少数。那未来呢，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在实现这种这个可回收可重复使用的突破的基础上呢，能够不断的压缩这个成本。因为其实呢一开始你掌握技术，通过技术是一方面啊，你要想压缩成本的话，它和你的这个技术成熟度有关系，包括你很多里面原来留的这个设计余量，你不托底没有把握的时候，你留了很大的余量，你随着技术越来越成熟，你可以不断的挤压这个设计余量的空间，哎，把它的油水都挤出来，那你的这个效益会越来越高啊，那到最后

0: 有可能够实现这个盈亏平衡。
1: 好的，我们也谢谢杨玉光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
0: 好，谢谢负责，再见。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7: 昨日新闻重现，
8: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们再来关注一种在地球上未来人们可以期待的交通选择。从北京到上海，您会选择哪种交通工具呢？那如果只需要半个小时，您会优先考虑吗？这个听起来有些科幻的场景，或许将由超音速客机来实现。近日2026中国航空科学技术大会在江苏无锡召开，大会发布了本年度航空领域重大科技问题，超音速客机成为了热议的焦点。目前国际上已经有飞机完成了低升爆超音速试飞，国内天目山实验室验证机也计划于今年年底冲刺超音速试飞。超音速飞机从字面上来看，就是飞得比声音还快的飞机，一般要达到声速的 1.5 到2倍。声音在空气当中传播的速度大约是每秒340米，目前传统民航客机的飞行速度大约是在每小时900公里，只有声速的80%左右。历史上速度上实现了超音速的飞机出现过，速度呢是现在民航客机的2倍多，但是因为声爆缺陷早早的退役了。那么在超声速之下，声爆是可以避免或者是减轻的吗？要坐上超声速的民航飞机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呢？我们一起来听航空知识主编王亚楠的分析。
9: 怎么飞才能比声音还快？
10: 之所以能飞这么快，它主要原因在于飞机要使用更加强劲的而且尺寸比较小的发动机，同时飞机的外形呢也要重新设计，完全不同于现在的商用客机。此外，在结构上、在材料上、在飞行控制上都要做相应的改进。民航客机的超音速飞行其实主要取决于几个要素。第一个就是动力系统。咱们现在的民航客机大部分在900到1000公里左右飞行，这比声音的速度要慢。那如果你想飞得更快，显然你就要突破更强大的阻力，那意味着飞机得有更强的动力，飞机上要装很强劲的发动机。但是同时呢，发动机个头如果大，那么它所产生的阻力也就相应的变大，所以发动机又不能做得很大，所以只能采用呢中小涵道比的涡喷或者涡扇发动机，这样才有可能实现超过音速。同时现有的商用飞机的外形如果在加速的状态下，它的阻力是很大的， 那我们就要把现在的飞机的外形也要改进，让它变成一个阻力比较低的，比如说类似于梭标，或者说箭头，或者说采用后掠角很大的三角翼这样的造型。此外呢，如果飞机要超音速飞行的话，那么在相应的部位就会产生很大的热量，局部温度有的可能达到100甚至200度以上。

0: 这就要求你在材料上要使用能够长时间耐受温度比较高的这样环境的新技术，而且像油箱等部位都要进行特殊的设计，防止燃油由于热胀冷缩发生膨胀，对飞机产生不利的影响。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控制问题。如果飞机要超音速飞行，意味着它要从很低的速度逐渐加到极大的速度，而飞机这种气动的飞行器，它在很大的速度范围内速度变化的时候，飞机的操控状态会发生很大的不同，你就得给这种飞机安装上一套非常智能的而且足够有效率的控制系统，才能保证它在低速和高速状态下要听话。
1: 超音速飞行噪声能有多大？
0: 超音速飞机的噪音其实主要来自于两类，一类是它在飞行的过程中，飞机不断的挤压空气产生的巨大的激波的震动，这个我们叫音爆，就是飞机在快接近音速和超过音速的时候，它会剧烈的扰动空气，产生强大的噪声，这个是气动噪声。还有一类噪声呢，是发动机本身的轰鸣声，但是现在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超音速飞行的这个激波噪声，对地面也是影响最大的。很多人说会大到什么地步呢？那如果在110、120分贝的噪声呢，这样的音爆传到地面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强烈的震动和巨大的声响，声响大到可能有像在你旁边放爆竹这样的声音，或者像你在你身边有这种滚雷经过这样的声音。而且严重的激波可能会对地面上的一些精密设备造成影响，甚至是损坏。但是今天呢，其实很多技术正在瞄准减小音爆的这样一个目标。主要的方法，它就是通过智慧的修改飞机的外形，使得音爆的产生能够更加柔和。同时，如果你的水平更高的话，你可以让飞机各个部位产生的激波能够相互的抵消或者相互成为屏障，用一些激波包裹着其他的激波。总之呢，我们就是要延缓激波传到地面的这个强度，尽量让激波传到地面的时候变得非常轻柔，把这个噪音给压下来。现在人类的设计目标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噪音降低到70分贝左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超音速飞机就很有可能成为新的这种高速旅行的方案。
1: 要让旅客们坐上超音速飞机，除了技术问题，还有哪些问题要解决？
0: 就我们现在比如说的噪音问题，说的动力问题，说的控制问题，说的结构和这材料问题，其实人类都有相当的一些办法可以去解决。但是当这些技术都加持到一架飞机上的时候，其实就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说第一个，这架飞机的造价可能很贵。第二，这样一架超音速客机，你必须要把它的安全性提升到现有的商用飞机的标准，才能够被市场接受。此外，你在全寿命周期的运行中，比如说我服役10年或者20年，在这20年时间里，我的运营的成本要足够低，至少要跟现有的飞机持平，或者说不至于导致客票价格的大幅度上升。那另外呢，你这种超音速飞机在对于现有机场的适应性是不是够强？现有机场能够提供的维护保障能力，你是不是能够很好的跟现有能力进行吻合？这里还包括你的发动机的油耗，你耗油率是不是很可怕？至少要在合理的水平。你的碳排放是不是能够跟现有的环保要求达到一致？你哪一项明显的不合理，它的市场前景都会被压缩。
1: 超音速客机为何优先选择在海上飞行？
0: 主要是两个原因吧。第一个是超音速飞行本身这个音爆在产生的过程中，随着速度低和速度高，这个噪音会发生一些变化。即便是你能把噪音压低，但是它对地面仍然会有影响。可能在某些环境要求比较苛刻的地区呢，那你这个噪音可能人家还是无法接受。所以从稳妥起见，超音速客机在投入商用使用的初期阶段，至少在初期，它可能大多会规划在海上飞超音速。但还有一点更切实的考虑，实际上超音速飞机它最大的优势在于长航程的飞行。如果是越洋飞行，它的优势就非常明显。本来我是要飞9个小时，但是现在你两倍音速，我可能只需要飞4.5小时或者说5个小时，那这个优势就很明显，体现它的把旅行时间急速压缩的这样一个市场先机。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

0: 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农技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意的选择。
8: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对吧？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2: 能帮嘛就帮了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在我的眼前这么近，向我扑面而来啊！
1: 为你们的精彩表现和杰作精神点赞。让我们以美丽的地球为背景，记录下这珍贵的一。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新的生活每一天都在扬帆起航，备受关注的平陆运河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抵达海南杨浦港。首航船舶广星798轮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起航，沿平陆运河南下，经钦州港通行，安全停靠在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新航线首航成功，也标志着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双向双枢纽南向接口正式激活，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实现了港湾河全域贯通。将来杨浦集装箱穿梭班轮运力，江铁海联运向量，国际航行船舶进出口岸都将实现全方位能级跃升。我们也期待平陆运河上南来北往的船舶乘风破浪，畅行不息。
1: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3: 吉利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20-6373-7300。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昨日新闻重现，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我们再来看看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一尊流失海外近百年的唐代菩萨像最近终于踏上了归途，但此番回家的只有身躯，他的佛手至今仍然下落不明。这就是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石窟遭遇大规模盗凿，240多尊造像受到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也因此留下了一个让人心疼的名字——无头石窟。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先后接收了美国向我国返还的2批文物，一共64

0: 寺建套，除了这尊菩萨身躯，还有陶俑、古生物化石等等。我们现在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丁飞、贺威通来了解一下这批踏上归途的流失文物。
1: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十七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九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五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叶：
2: 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十七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1: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石窟第十七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二十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凿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3: 这十七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呢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啊，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模式。这回的造像就属于第十七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
4: 菩萨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她的穿戴、她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1: 上世纪二十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刘勇认为，文物回归后，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展览展示方式。
4: 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追回的或者说这些当体的石窟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展示的一种方式，天龙山大佛，比如说追回佛手第八窟，比如说北齐的第一窟，可以有些创新的这种展览展示模式。
1: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了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战，帛书二三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5: 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双边备忘录的成果之下，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 在今天中美关系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和挑战的背景之下，可以看到文物追溯返还领域是中美关系近年来最稳定和最少受到干扰的一个领域。所以就像大使说的啊，这个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合作，做成更多的好事和大事。
1: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全：
6: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溯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0: 听完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叹和疑问啊，那尊只剩身躯的菩萨还能不能等到和佛手团圆的那一天？2020年，流失海外近一个世纪的天龙山石窟第八窟北壁主尊佛手在日本现身拍卖行，经国家文物局介入后，佛手在2021年回归故土，成为近百年来第一件从日本回归天龙山石窟的珍贵流失文物。这个案例也为第十七窟菩萨佛手未来的回归提供了可参照的路径。而实际上，天龙山石窟的劫难和20世纪初日本学者的考察活动有着直接的关联。当时日本古董商为了求利益最大化，将原本完整的造像头部砍下肢解销售，造成了无头石窟。天龙山第十七窟菩萨身躯的回归是文物追索过程当中的节点，在这尊不完整的造像面前，人们更需要记住它的残缺不是岁月留下的痕迹，而是人为的切割和掠夺。寻找佛手的旅程，既是对文物完整性的追寻，也是对于转历史正义的坚持。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马上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7: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8: 昨日新闻重现，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点外卖这个事情，很多生活在城市的朋友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啊。下个单，一会儿热乎的饭菜就送到家门口了。可是在不少乡镇和村庄，大平台的外卖网络呢还没有铺开，想足不出户吃顿外卖并不容易。而这片送不到的空白地带，恰好就成了一片等待挖掘的新市场。最近呢，一家名叫星火速达的外卖平台就在全国招商，主打外卖送到乡送到村，还宣称只要几千块钱加盟费就能成为区域代理，自己当老板，门槛不高，听着也挺诱人。不过这门生意真有宣传的那么好做吗？低门槛加盟的背后摆在面前的究竟是商机还是风险？消费者和入驻商家要是面临这样的选择，又得注意什么？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的调查。
10: 打开星火速达在短视频平台开设的账号，记者发现其一直在宣传更低的准入门槛、更大的直达范围，可以送外卖到乡到村。这几天的宣传中，更是从最早的汕尾市某几个街道拓展到了黑龙江鸡西、新疆土木舒克。记者拨打了星火速达的400加盟热线，发现其语音提示是贵阳某桶装水服务商的广告信息。对方表示自己也是加盟商，会帮忙联络总部。
11: 看你这个怎么一开始这个电话的介绍是一个什么贵州什么桶装水，我还以为打错了。
12: 要我们这边这个区域的，我们的业务板块的话，有桶装水这块地区的。我们这边属于这个贵阳这边的一个分部吧，就说你如果真的要弄的话，我这边给总部电话给你。
10: 此后，记者有多次联系总部的加盟手机号，却一直无法接通。加微信后，对方表示信息太多，无法及时回复。记者查询发现，星火速达由深圳市星火速达科技有限公司实际运营。该企业2023年成立，2024年年报显示社保参保人数为0人。公司官网介绍，他们主要是依托乡镇外卖核心场景， 搭建适配乡镇市场的本地电商平台，整合乡镇本土特产、日用百货、农资农具等资源，实现线上下单配送到家到店，打通乡镇供需壁垒，激活乡镇本地消费活力。根据此前媒体报道，新火速达的代理费每年3000元，一次性签约3年，平台抽取3%代理定价，也就是说除了3%的抽佣外，其余价格由代理商自己制定，但代理商需承担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等实际运营工作。记者使用该平台小程序尝试订外卖时发现，有实际订单的商家基本上都位于广东汕尾较为偏远的街镇以及陆丰市的几个街道。外卖员卓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主流外卖平台没有入驻他们镇，正好星火速达填补了空白。
13: 我才刚跑不到一个月，个人是全职，也有的兼职，一天的话单量少的话就差不多10张单，多的话20多也有，一单的话镇内的话是2块钱一单，如果是附近的村啊就有5块的10块的甚至10多块的，那就很远的了。
10: 陆丰市湖东镇一家经营麻辣烫的店主表示，门店在星火速达、美团等线上平台都有入驻，也开通了自家小程序，不同平台单量有所差异。
14: 线上平台是有抽成的嘛，星火它的单会多一点，之前可以7-8单，现在一般就3-4单，它星火一般你新人都是有那个优惠的呀。
10: 除了广东省汕尾市，记者发现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省鸡西市橙子河区、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都有不少商家入驻，同时显示可以选择的区域还有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天津市和平区劝业场街道等。但截至发稿，平台虽然在这些地区上线，却没有商家入驻。金乡县虽然有80多个商家入驻，但一位烧烤店店主表示，相较于主流外卖平台，在星火速达点餐配送速度更慢，这一个多月来他们店只出过1单。
15: 可能送就是慢，可能我也想不明白，就是送了一回。
10: 鸡西市橙子河区是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的唯一一处点位，入驻该区域的商家有20多个，但平台显示目前各家店铺销量均为零。一家米线店店主表示，近期刚刚入驻，还在测试阶段，他们家在各个主流外卖平台都能下单，入驻星火速达是想多一个出餐渠道。
16: 星火吧，我现在还只是刚刚入驻，还没有走单，然后外卖员之类的那个流程系统还没有完全的梳理通。这个平台这个经理我比较熟，他就干这个行业，他说那你也把星火也上了得了。我说那反正平台也都上了好几个了，也不差这一个，也就带着吧。
10: 此类低费用低门槛加盟专攻乡镇市场的外卖平台会不会是一个新的商机？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客座顾问、零售电商行业专家庄帅告诉中国之声，在消费规模不足以覆盖主流平台进入成本的区域，第三方小型外卖平台的确有一定生存空间，但要做大很难。
17: 外卖的区域服务成本它是没有规模效应的，就是说它每个区域其实建立骑手的费用的成本跟另外一个区域之间是不能平摊的，就基本上得重建一套，一个是店家不够多，一个是消费量不够，成本太高嘛，就覆盖不了，所以呢它就出现了像这种第三方的这种外卖的小的区域的平台，去通过招加盟商的方式来降低自己的经营成本，然后实现一些区域的扩张。
10: 庄帅进一步分析，乡镇市场客单价低，订单密度不足，配送半径大，这都是限制传统平台进入的原因。在缝隙中生存的小型外卖平台也就存在一定的发展局限性，同时此类小型平台还面临着品牌知名度不足、融资能力弱、技术投入不足等问题，导致用户体验受限。
17: 毕竟外卖嘛，它是涉及到食品安全、上门服务的，但一个没有知名度的外卖平台上线的时候，那大家都会比较谨慎。另外基本上这些第三方的平台它是自有资金来 滚动发展的，所以呢它的预融资能力很弱，这时候它没有足够的资金去配备更优秀的技术人员去投入去建设这个技术的平台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乡镇这些地区来说，就是因为它的用户的消费习惯跟一二线市场的匹配度不是太一样，到店消费和在家自己做饭反而是主流，有些年轻人点个奶茶呀、点个甜点啊，那这些需求是有的，但这个比例呢就比较低。
10: 这种模式会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吗？庄帅表示，在人口规模较大

0: 的县城可能存在机会，成败的关键还是要看主流平台是否进场。如果主流平台不进场，这些小型平台就有一定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平台通过加盟商自由定价的方式转嫁成本实现配送，虽然省了管理费用，但无法保证服务质量。
1: 这些外卖模式的特点就是平台化，也就是中间商低佣金、低售后、低管理。这种商业模式可行但不可推广，因为对于小公司来说，其压缩转嫁成本附带的代价必然是低质量的服务，比如骑手的订单报价更低，比如骑手配送更慢。
0: 潘和林告诉中国之声，在外卖平台创建之初，的确有平台尝试过代理商负责运营的模式，但随着监管部门对平台合规的要求越来越高，把经营都交出去，一旦出现问题，受罚的会是平台。
1: 国家对即时配送的合规要求在提高，平台要负责的事情越来越多，如果将经营责任交出去，那么未来可能是代理商违规，平台遭受处罚，这对于平台来说风险还是很大的，投资人需要警惕合规风险。
2: 所以说起来啊，乡村外卖的空白是真实的，但是空白不等于就是金矿，低门槛呢也不等于是好商机。靠几千块钱加盟费快速铺网，看似圆梦，实际上是把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这些最重的活儿，连同市场培育的风险一起甩给了加盟商。外卖连着食品安全和上门服务，低佣金、低售后、低管理，看似省下来平台管理成本，丢掉的可是用户信任。一旦服务掉链子、合规出问题，赔上的就是加盟商的本钱，伤的是乡亲们的体验。创业没有捷径，面对诱人的招商话术，不妨大家多算几笔账，多看几个真实点位，可别踩雷。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爸妈，我回来了。
9: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8: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9: 啊、哦，
8: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9: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8: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9: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10: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15: 突破

0: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也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黄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16号早上8:40左右，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十大关村发生一起滑坡灾害，80万立方米夹杂着岩石、泥土、植被的滑坡体倾泻而下，造成了国道213线局部阻断。由于前期巡查排查到位，监测预警及时，当地提前组织避险转移，落实交通管控，成功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那么这次成功避险是怎么做到的？科技手段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还有哪些细节不容忽视？围绕这些问题，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专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14: 谁能想到9月中旬的一起滑坡灾害苗头竟然在7月下旬已经显现。7月21号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十大关村的地质灾害监测员在开展日常巡查时，发现川汶高速D9标段一处隧道作业区上方的山顶出现了零星落石，时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监测员在捕捉到这一不同寻常的现象后第一时间上报。接报后，茂县自然资源局迅速组织驻守技术人员前往核查，现场指导施工单位加密巡查监测，完善防灾避险预案。果然，小心无大错，在7月25号，该点位再次发生零星落石。茂县自然资源局及时指导施工单位安装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6类自动化监测设备，开始开展24小时动态监测。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说，零星落石看似不起眼，但在地质灾害风险区或隐患点上发生，就需要当地高度关注。同时，包含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在内，当地安装的这些自动化监测设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5: 这次滑坡成功避险的关键之一，就是及时安装部署了雨量计、裂缝计、GNSS、边坡雷达、AI 视频监控等11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构建了滑坡体立体监测预警体系。这些监测设备由点及面，再到区域控制，可以及时捕捉到灾害发生前的致灾雨量、地表形变、裂缝扩展、区域变形、掉块落石等前兆信息。根据提前研究设置的预警模型，结合监测数据曲线变化，可以实时监控滑坡体的动态变化，发出不同等级的预警信息，以便及时采取相应的转移避险、交通管制、人员管控等响应措施。这次成功避险就是专业技术人员根据监测设备预警信息，结合现场变化所做出的临灾准确判断，为提前转移、扩面转移、全面管控赢得了时间。
14: 一个月后， 8月20号至24号，因该点位持续落实，驻守技术队伍通过监测数据研判发现，坡体位移加剧，裂缝扩大。茂县自然资源局果断会同乡镇政府，组织受威胁的45户、139名群众和116名施工人员避险转移，同步对国道213线相关路段施工变道实施交通管制。仅仅半月后，9月16号8时40分许，该点位发生大规模滑坡，规模约80万立方米，造成国道213线局部阻断。但因前期巡查排查细致，监测预警精确，研判处置果断，人员转移彻底，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实现成功避险。齐干说，这起案例可以说是地灾防治应急避险规范流程的教科书，其经验可以简单概括为勤排查、早发现、早报告、早监测、早预警、快转移、严管控。
15: 回溯整个成功避险的过程，每一个措施、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人员都环环相扣，不可或缺。从巡测巡防监测员第一时间发现零星落实上报，到驻守技术人员核查加密巡查，从果断部署自动化监测设备，到依据监测数据研判位移加剧、裂缝扩大、果断转移受危险人员，再到部省专家联合会商研判滑坡即将进入临滑状态，州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避险转移、交通管制，每一步都踩到了点上，人防发现异常，技防准确捕捉，研判果断撤离，环环相扣，才换来滑坡发生了人一个没伤的结果。地方做得到位，甚至可以说出色之处在于切实拧紧了巡查、监测、研判、预警、转移、管控这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实战链条，落实了自然资源部门多年来提出的3查、4个疑虑、5个关键环节等制度要求。
13: 从时间上看，这起大规模滑坡灾害的发生时间已经来到了9月份，远远晚于我们以往认为的7下8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间段。这又说明了什么？成功避险的背后还有哪些可以复制的经验？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4: 再看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发生的这起滑坡灾害，时间是9月16号，距离传统7下8上防汛关键期已过去一个月。滑坡体达80万立方米的大规模滑坡在9月16号发生，意味着什么？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认为，这也侧面反映出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频发，地质灾害隐蔽性、复杂性、突发性、动态性强，存在存量多、增量大、变化快等特点。
15: 近年来，我国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显著增强，时空分布出现新的变化，多地突破历史极值，数十年不遇的强降雨过程频发，在非传统防控区域引发大量突发性、群发性、复合链性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给防灾减灾领域的传统经验和常规做法带来重大挑战。针对新形势，自然资源部不久前印发了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明确了“155”地质灾害防治、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的工作主线。
14: 根据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155”期间将在全国划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全面实施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向精细化、智能化迈进。齐干表示，
15: 实施方案研究提出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加强了乌蒙山区、西南山区、北方地区及青藏高原防灾工作，在1200多个重点防治和次重点防治县市区部署安排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工作任务，并充分运用星空地协同手段，进一步提高广域风险隐患识别能力。同时还提出强化源头管控，统筹国土空间规划与用途管制、生态保护修复、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治理工程等资金和政策长短结合，有序推进综合治理。
14: 四川茂县的地灾成功避险也离不开那位发现落实的地质灾害监测员、组织转移避险的工作人员，以及那10余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所发挥的关键作用。齐干表示，实施方案也重点提及协同共治和科技赋能。
15: 就像此次四川的成功避险案例这样，我们要依托群测群防体系，一方面是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建立群防群治格局；另一方面，完善专家驻守防御工作机制，群专结合，提升基层防治能力。同时，加强极端气候背景下运灾、成灾规律研究，探索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无人机等新技术，强化科技赋能，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全过程，加强风险隐患源头管控，既做好防存量，又努力做到控增量，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3: 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统计的数据，包含四川省阿坝州茂县这起成功避险案例在内，今年以来我国已经实现517起成功预报地质灾害，提前转移了危险区内人员4905人，避免直接经济损失约3.6亿元。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来关注日本。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和17号分别对自民党高层和内阁进行改组，重要职务大多维持原有人选不变。自民党执政伙伴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成员首次进入内阁。我们这段先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的梳理。
16: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一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日本维新会加入到自民党政权以来，只在议会投票和政策层面配合自民党，并不派遣成员入阁任职，保留了能进能退的余地和空间。而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那么日本维新会虽然在地方改革、行政精简、税制调整等国内政策方面与自民党有不同之处，但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13: 此前一天，作为自民党总裁的高市早苗对自民党高层人事进行了调整，这个目的又在哪里？一起来听听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的观点。
17: 最も重要なのは自分のライバルになりそうな。
18: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那些可能成为自己竞争对手的人留在内阁，或者安排进自民党高层，让他们无法参加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第二点，自民党一直以来都因为政治现金问题而受到严厉追究。当初问题的主角，也就是所谓的黑金议员，原安倍派的议员，这次进入了内阁。对于民众是否支持原安倍派派黑金议员入阁，媒体做过民调，结果大约70%受访者表示反对。尽管如此，高市却为了争取这些人在明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支持自己，仍然选择让有关议员进入内阁。可以说是高市为了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进行的人事布局，首先是为了确保能够长期执政，另一方面在政策上希望为修宪创造有利条件。在某些情况下，东亚地区有可能出现相当紧张的局面。日本在战后80多年来一直作为一个和平国家走到今天，因此今后也不应中断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日本应继续向国际社会表明自己坚持和平国家道路的立场，同时与周边国家共同维护这一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不断表达维护地区稳定的意愿。我认为日本必须成为这样的国家。
13: 本轮人事调整过后，特别是维新会入阁之后，日本国内新型军国主义的发展可能会表现出哪些新的动向？我们再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分析。
19: 首先呢，日本将会加速的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加速的摘掉呢战败国的身份，取得呢所谓的正常国家的地位，意图呢取得呢完整的交战权。维新会的成员呢入阁之后，他将会在内阁会议上啊直接发声，可以呢进一步的推进修宪。 第二个呢是借地区的局势大力推进的新型军国主义道路。那么日本呢，它一向是介入大国博弈，还有呢通过制造地区的热点呢，通过这个渲染外部威胁啊来推进新型军国主义道路的。那么维新会成员加入之后啊，特别是他出任这个规制改革担当大臣，他可以呢通过

0: 是积极财政路线。日本舆论认为，不论是采购武器装备还是削减消费税，都需要大量财政支持。当前日本政府债台高筑，市场对日本国债信心明显下滑，国债收益率快速上升，这意味着高市将继续面临财源不足的老问题。日本经济产业省前官员古贺茂明甚至直言，如果高市不能很好解决财政和经济问题，他目前的支持率将无法维持。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很快就是中秋国庆假期，昨天节目我们还讨论了请三天假变成13天超长假期的可能性啊。那如果计划出游，您一般在哪订住处？在线酒店预订平台上的什么推荐最吸引您？全网最低价，您要是看到会动心吗？9月15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指导业内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行业竞争风险，维护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会议特别提到，各平台企业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规定，以案为鉴，对照自查，自觉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的确都是显眼的标签，而且如果您有过这类的消费经历啊，您如果问客服，你们说全网最低价是真的吗？对方恐怕就得告诉您，这是酒店和我们独家合作，我们拿到的价格别家都没有。那这个事情有问题吗？独家合作往往是平台以流量倾斜、排名加权等等为筹码，要求酒店商家呢只能在自家的这个平台来上架房源。全网最低价要求商家在本平台的报价必须不高于其他所有渠道，那不少平台就是靠这套机制来锁住商家，锁定低价再来抢占用户。那这一次的行政指导会就直指全网最低价触碰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红线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全网最低价不可取背后的逻辑又怎么破？部委行政指导有多大的约束力？旅游市场怎么来实现优质优价的良性竞争呢？那这段我们请到上海市消保委的副秘书长唐建胜一起来聊一聊。唐秘书长，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全网最低价已经是怎么说呢，大家熟悉的一种话术了，结果看到国家有关部门的这种行政指导要叫停，这个我想先请您讲一讲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比如说它这个最低价怎么来的？那为什么现在我们要反对这个事情？
2: 那我觉得是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说。如果从法律上说的话，全网最低价毫无疑问是一种在广告上面的一种虚假宣传行为，它用了极端性的用语罪啊等等。但是法律上的一些定义，我们还是要去看它的在我们消费市场上的逻辑是什么。其实全网最低价是应该被禁止，它背后的逻辑其实是渠道去掌控定价权，渠道通过掌控定价权来反压我们的制造业。其实这个对我们中国的经济、对我们中国的消费其实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其实我们中国的消费经历了几个阶段，你比方说一开始会听说很多的大卖场，因为当时大卖场是掌握主要的一些流量，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去盘剥他们的供应商，其实就通过定价权打的这个逻辑也是全网最低价。后面就出现了电商，很多的电商平台它也在这么做。到了第三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头部的主播它也在用全网最低价。那么这种做法，第一它可能会吸引消费者购买，因为没有一个消费者想花比别人多的钱去买相同的产品的，所以它一打全网最低价，或者说这个我的今天的直播间这个时间你才能拿到这个价格，其实这个话也就等于全网最低价。那么这对消费者的吸引度是非常高的。但是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通常所说一分价钱一分货，渠道也好，电商平台也好，头部主播也好，拿到这个定价权，实际上它对我们的制造业是进行一个盘剥的，其实对我们的制造业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对消费者其实也不好。因为什么？他把价格往下一压了以后，制造业肯定也要赚钱，那么制造业就会想方设法的把成本往下降， 可能你原来这个产品它可能是用一级原料做的，那么因为你把价格往下打压了以后，那么它可能就会把原料

0: 要变成二级、三级等等，这就造成了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低价低质的内卷。所以我是觉得，其实全网最低价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它其实更是一个怎么样能够为我们的整个消费产业制造一个好的生态，避免出现低价低质的内卷。更为关键的问题是要让我们制造业的企业通过生产好产品能够赚到钱，而不是渠道靠流量的裹挟，通过所谓的全网最低价去压榨、去盘剥我们这些制造业，而让我们的消费品质量越来越差。
1: 所以大家都说它是在卷嘛，不光是卷到同业的竞争者，其实也卷到消费者，大家也没有得到真正好的服务。那我们现在看国家有关部门，它是一个行政指导，大家就说说这个行政指导，它也不是开罚单，也不是正式的去立案调查，说你违反了反垄断法等等。您觉得它能不能起到一个应有的作用，能形成这种震慑吗？
0: 我觉得行政指导的效果会非常的好，因为实际上我们的整个的经济，我们其实更多的说要让市场的配置在发挥作用，让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我其实是比较反对通过一些硬性的手段去进行个强干预的，但是行政部门它的这个监管部门通过这种行政指导的话，第一它可以向市场发出一个很明确的信号，第二它通过行政指导它可以让那些头部的主播也好、平台也好、大的渠道也好去规范他们的行为。因为实际上真正能够通过全网最低价去抢夺定价权的，其实也就是这些头部的，而这些头部的通过行政指导的话，我想应该是会有非常大的效果的。
1: 那我们也期待这个效果啊。当然现在因为全网最低价，我们觉得这个套路已经比较泛滥了，所以有人就把它总结为一种套路或者路数吧，就是在线酒店预订平台的这种竞争，像您刚才讲的类似，它是逼商家来站队，然后压商家降价，平台呢是坐收流量的。
0: 我必须要说明一点，它其实不是在压商家降价，比这个还要恶劣，它其实就是直接掌控定价权，就是这个价格不是说你要低一点，不是的，是它直接去定这个价格了。所以我们现在所说的头部这些平台啦、主播等等，它的全网最低价实际上就是它掌握了定价权，而不是说这些供应商、我们这些酒店、我们这些产品的生产者它有定价权，其实这是一个本质的问题。
1: 刚才这种您说到的这个恶劣的情况，我们希望来纠偏。那什么样的路才是现在的这种正路？
0: 现在通过这个卷，它可能花的钱可能有相应的价值，但是这个是什么？是你花了低的价钱，用低的品质来提供，但是这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况且它其实会造成低价格、低品质、低消费体验度。实际上它会形成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循环，让别人的消费往再进一步的降低，这个循环其实是带有破坏性。那么什么样的循环是好的？就是好的价格、好的产品、好的体验，让别人更加有购买的欲望，更加有消费的欲望。我们要把低价低质的内卷要把它限住它，我们去推导一种用品质、用好的价格去让消费者获得好的体验，我觉得才是一种让我们消费越来越好、越来越升级、越来越扩大的这么一种比较正确的路径。
1: 消费升级，并且消费其实是应该多元的，消费者总应该自己可以选吗？
0: 消费者要买的绝对不是最低价的产品。消费者第一，他要买到好产品，当然他希望价格是比较合适的，或者说这个里面没有什么智商税了等等，这个跟我们所说的全网最低价或者低价低质的内卷是完全是两回事。
1: 那我们这次讲的是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的这个全网最低价，其实被大家警惕。您觉得类似的情形，是不是在其他的一些消费领域也要警惕，要注意些什么，或者我们可以有什么行动？
0: 其实我是觉得酒店行业的全网最低价跟其他电商行业的全网最低价，它的逻辑是一模一样的。酒店作为服务的提供方，它如果这个价格越来越低，那一定是住酒店的体验会越来越差，酒店的早餐也会越来越差，这个原来有的服务也会没有，吹风机现在可能是某个假冒的产品等等啊。

0: 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消费者就不太想出门了。在这种情况下，全网最低价会造成酒店体验的下降，也会遏制我们的出行的消费的需求。放到其他行业来说的话，我们很多的电商也是相同的道理。一些平台、一些头部主播通过全网最低价抢夺了定价权以后，产品质量越来越差，消费者的体验也会越来越差，结果就是我们购物的欲望也会越来越低。
1: 那要去配套这种不去追全网最低价，您觉得我们日常的消费习惯呀，或者是平台啊等等，还有一些什么需要纠偏的东西吗？
0: 也做过相关的一些调查，其实消费者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没有更多的信息让他进行比较。因为我们现在的很多消费者，根据我的研究，我们现在已经变成考古式消费，要去买个什么东西的话，我们要反复去琢磨，反复去比较，反复去问。我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因为我喜欢吃花生米，所以最近新花生上市了，那么我希望在电商平台上面买到今年刚刚采摘的新花生。为了这个事情，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因为有很多说啊，这个当季新品，我一家一家去问，我说你这个当季新品到底是刚刚包装出来的还是刚刚产的新花生米，都反复在跟我说我们是当季新品，我们是当季新品。我在听了三四个回答了以后，我就说我明白了，你这个是去年的货啊等等。其实消费者他没有更多的信息，或者没有更多更靠谱的信息去买到更好的产品。我觉得在我们去掉全网最低价的同时，我们其实是需要给到消费者更加靠谱的、更加全面的、更加真实的他可以比较的信息。没有这些信息，消费者在选了老半天以后，只能又回归到价格比较上面去，他只能去选择价格低的，因为这样我即便上当也不会上太大的当。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我们都必须要去做。
1: 所以我们搞清楚了啊，全网最低价表面看是替消费者省钱，实际可能导致入住体验下降，服务品质缩水。更何况当竞争被限制的时候，市场一家或几家独大，那这些所谓的低价红利呢，也必然就会消失。既然行政指导已经明确了对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说不，那最低价的这个噱头已经是过去时了，我们消费者也得擦亮眼睛，去寻找真正的质优价优的最佳性价比之选。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2: 字与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9月18号这天，不少城市会鸣响防空警报，声声长鸣，把我们拉回那段山河沦陷的过往。1931年9月18号夜，在日本关东军的策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918事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虽然硝烟早已消散在岁月长河，但历史从来没有走远。大批文艺创作者以笔墨为刃，以旋律为号角，记录家国破碎的苦难，书写民族血脉里的不屈。那些纸上的文字，耳畔的歌声，画布上的伤痛，镜头里的回望，共同构筑起我们的918记忆。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回望那段沉重的历史，读懂藏在文艺背后的家国底色，提醒我们勿忘来路，吾辈自强。

0: 918事变爆发后，东北全境沦陷，白山黑水间生灵涂炭，生长在呼兰的萧红亲历了故土的陷落，目睹了同胞的流离。当918的枪声将白山黑水推入深渊，这位从呼兰河畔走出的青年作家，与萧军、骆宾基、舒群等流亡关内的东北作家一道，以笔为枪，以文从容。他的生死场泣血而著，用文字控诉侵略者的暴行，记录同胞的苦难与不屈。他避开战场厮杀的宏大叙事，把笔伸向乡间的普通人，细致记下他们在乱世里的生离死别与顽强求生。生死场也正是凭借这份对底层生命的真实描摹，成为东北作家群极具分量的代表作。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烽火里的文艺记忆》栏目，一同走进这部作品。
1: 我叫萧红，原名张南莹，1911年6月1日，农历端午节，出生于黑龙江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我家后花园里，五月就开花的，六月里就结果子，黄瓜、茄子、玉蜀黍。
2: 萧红，中国近现代女作家，作为上个世纪30-40年代东北作家群的核心代表，萧红的文字新鲜、直率，极具生命力。在她的笔下，既有对呼兰河边东北小镇风土人情、人间冷暖的描写，也有对底层民众生逢乱世、饱受压迫的同情。其著作《生死场》更被视作东北人民抗日的文学先声。
3: 《生死场》当时所描述的场景是918事变前后，发生在哈尔滨周边一个比较偏僻的村庄的一些具体事儿。
2: 救国的日子就要来到，有血气的人不肯当亡国奴，甘愿做日本刺刀下的屈死鬼。
4: 说那个赵三吧，你怎么跟他说阶级，他都听不明白。他说我听不懂，我就知道我是中国人，但是民族国家的意识已经有了。王婆的女儿是跟着那个革命军走的，牺牲掉了。然后那黑胡子肯定是这个左翼政党的这个活动家。然后给他送来遗物时候，他就一再的问他，他是怎么死的？然后他就含糊其辞的，哎，你别问了，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
2: 20世纪30年代初期，日寇的铁蹄无情地践踏着东北的土地，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中的百姓，每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的恐惧和抉择，因为在生死场中，只有强者才能生存下去。曾经为生死场出版四处奔波的鲁迅先生，曾在1935年12月该书出版时为其写下序言。从生死场看见了抗日前期的哈尔滨，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回望历史，那些饱蘸血泪的篇章如暗夜炬火，点亮了一代代人的思想。那些发人深省的文字如潮汐素岸，在人们的灵魂深处激荡起永恒的涟漪。2025年5月，第三届萧红文化周暨萧红诞辰114周年纪念活动在哈尔滨呼兰区举办，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家乡人齐聚于此，以诗朗诵、音乐会、文创展等方式怀念萧红。曾经她是祖父菜园里的张家女孩，是呼兰河边的小姑娘，是黑土地孕育的文学精灵。而如今她已经变成了一面旗帜，引领人们探究厚重的东北文化，热爱土地，热爱人民，关注时代，心系祖国。

0: 以文字为载体，萧红把故土的沦陷伤痛，还有无数普通人的命运，都留存在了书页里。许多文艺创作者离开原本舒适的创作方向与创作领域，将目光投向爱国救亡的宣传运动。有人写下激昂的诗篇，有人画下直击人心的漫画，有人在街头上演爱国短剧，将薄薄的传单四处传递。和这些便于快速传播的短篇文艺不同，木刻版画依靠黑白刻痕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定格了中华儿女心底积压已久的悲愤。版画家李化的《怒吼吧中国》正是这一类作品里最震撼人心的代表作。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感受这幅作品背后的时代记忆。
1: 如果用一个女人的形象来诠释80多年前的中国，它将是什么模样？一个身形健硕的男子被紧紧捆绑于低矮的木桩，喉间迸发出撕裂般的怒吼，他的身体蜷曲挣扎，肌肉紧绷，厚重的布条蒙住他的双眼，堵塞而倒。他的手正伸向触手可及的匕首，作为中国的象征，是谁将他束缚遮蔽他的目光？他能否奋力挣脱，紧握坚韧？寻找这些答案，我们可以回到1936年的中国。这件作品第一次在上海展出时，上海这座繁华大都市暗流汹涌，时代变革的力量在街头巷尾激荡。1936年10月，在法租界基督教青年会大楼，一场木刻展悄然开幕，李化的《怒吼吧中国》在其中。本次展览展出了约300幅作品，许多作品以呐喊、呼号、高歌或怒吼为题。与其说这是一场木刻艺术展，不如说是一群青年版画家以木刻为号角，在国难当头之际唤醒民众的激昂召唤。202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几位当代版画家、美术史学者与策展人走进了还原的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的展厅。
2: 这个感觉就是吧，
3: 对，
2: 就是一针见血，这种强度本身黑白高度的概念，这个是版画本身魅力所在。
3: 就是它不仅仅是有这种黑白的非常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但是

0: 这个声音的东西，就是它更容易调动我们的情绪。
1: 闭上眼睛，可能在感受的时候，感受我们会感觉到是一种一个民族一个集体的声音，
2: 一种号角的声音，
3: 是
2: 好像号召人们到前线去。
4: 今天我们知道，在四五年的时候，最后胜利了。
0: 是
4: 他们在三六年的时候，应该是眼前一片迷茫和黑暗。
5: 1931年9月18日，918事变震惊中外，东北沦陷。十月，在日本留学的李化闻讯后，毅然中断学业，返回中国。
6: 我是李华，怒吼吧中国的创作者。我在日本收到918的消息，我立即动身回国，我要同危难的中国在一起。
5: 918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国民政府面对外敌入侵，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严苛清查异见，打压任何带有抗日、反帝国主义、反侵略色彩的文艺作品，文艺界陷入一片沉寂。风雨飘摇之际，鲁迅倡导的新兴务客运动成为文艺界反抗侵略、唤醒民族意识的先锋。全国各地的美术家自发投身这场运动，组建了众多务客社团。回到广州市立美术学校任教的李化，发起成立现代版画会，创办刊物现代版画。这一时期，李化创作了《春娇小景集》，作品技法精湛，风格唯美。他将这些木刻作品寄给鲁迅，鲁迅收到作品的当晚便提笔回信。
6: 先生认为我刻得极好，应该更进一步，要行出书斋，去表现国民的艰苦，国民的战斗。
5: 李化，这位长期学习西化的美术家，内心激荡着对家国命运的忧虑，也思索对艺术使命的叩问。
6: 画裸体女人，画苹果香蕉，有什么用呢？对于今日这个贫于危殁的中国社会，我们需要的是什么艺术？
1: 你看新兴木刻里面鲁迅先生起的作用很重，其实一个思想的领路人，他站的高度以及对青年的影响力一下就传播到了青年艺术家当中，并且他一直给青年艺术家通信。
7: 鲁迅给木刻青年的信里面谈的最深的，包括希望他能够组建全国新兴木刻组织，也是对李华所交代。
8: 李华先生是属于新文化运动非常典型的一个，就是爱国青年。
2: 看李华先生变化，那简直是太神奇了，短短几个月里边就能够从浪漫主义一下子就能到这个怒吼吧中国的这种自我动力。
5: 1935年，李化在压抑与愤怒的激荡中创作了怒吼吧中国。这幅黑白木刻版画以遒劲而饱满的阳刻线条勾勒出一个男性赤裸的躯体。这幅战前集结号般充满视觉张力的木刻版画与之前作品中的唯美抒情毅然诀别。他用造型表现声音，从被缚者张大的口中想象的撕裂天际的吼声，怒吼吧中国，用被缚者象征受难的中国，通过视觉与观者之间搭建起呼嚎与倾听、呐喊与共鸣的情感纽带。此刻要放声怒吼的不仅是画面上已在大声疾呼的男子，而是千千万万不负沉默的国人。
6: 长城已经失守，就好像一个人被捆住了手脚，蒙住了双眼，赤手空拳，一切都做不到。但是我们还有一件事可以做，就是嗌，我们要咆哮，要怒吼，我们要好像动物或者野兽一样，用喉咙
3: 你去表达我哋嘅挣扎同反抗。
5: 在理化创作《怒吼吧中国》的同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曲中唱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同名话剧《怒吼吧中国》在各地上演，美术作品以怒吼为主题，此起彼伏，怒吼二字如烈焰般在文艺界熊熊燃烧。1936年，
9: 一城风华，千里生扬。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立足德惠大地，传递时代强音。89.7兆赫，奏响时代的辉煌乐章。

0: 张寒辉从他那里了解到很多东北军官兵的思想情况。闲聊几句后，孙志远打量了一下门外，悄悄地关上了屋门，而后从贴身衣服里掏出一本薄薄的册子，上面写着“东望”二字。这是东北军第67军军部出版的杂志，在918事变五周年的专刊上，封面印着王以哲军长的亲笔题词：“我们何时能返回那美丽的田园？何时能为我们的祖宗于地下？又何时能救我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于水火之中？”张寒辉对着王以哲将军的题词端详了许久，此时他的脑海里想到了松花江畔的黑土地，想到了东北平原广袤的森林，想到了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在与东北军的多次接触中，张寒辉十分理解东北流亡军人对故土的思念。王以哲将军的题词给张寒辉酝酿已久的歌曲《松花江上》的创作带来了新的启发。收起杂志后，孙志远声音压低，悄悄地告诉张寒辉，我们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策在东北军中已经发生了重要的作用，东北军抗日的情绪正在高涨。同时，孙志远还告诉张寒辉，最近张学良在西安东城门楼成立了一个学兵队，学员大多是参加过129运动的青年学生，思想比较进步。他们还成立了俱乐部，平日里会组织唱歌演戏，自己已经推荐张寒辉前往工作。最后，孙志远提出建议，希望张寒辉写一首歌，可以直接反映东北军的思想情感。听到孙志远的建议后，张寒辉突然笑了，而后他缓缓地说，我正在琢磨一首歌，几个月了没有合适的调子，等你下次回来时，也许能给你看个大概了。孙志远离开后，张寒辉靠在他的木板床上闭目凝思，久久不能入眠。
1: 这里是当年的陕西省立第二中学的学生宿舍。夜深了，躺在床上的张寒辉辗转反侧，心里一直在想火车上听到的悲惨的事情。就在他迷迷糊糊刚要睡着的时候，突然被一阵嘈杂声惊醒。多年从事革命工作的经验让张寒辉立刻清醒了过来。就在他下意识地想要找一个藏身之处时，突然发觉嘈杂声是从隔壁房间传来的。
0: 原来住在张寒辉隔壁的是一位流亡到西安的东北姑娘，或许是想到了不幸分离、生死不明的爹娘，这位东北姑娘在夜里不禁失声痛哭起来。姑娘凄凉无助的哭诉让张寒辉心如刀绞，萧瑟的秋风裹着落叶拍打在窗户上，门缝里发出呜咽的声响，和着隔壁姑娘的哭声。张寒辉的心中卷起了巨大的感情漩涡，他想起了918以来日寇对东北三省的践踏，他想起来定县

0: 沉悲愤的歌声。此时的张寒辉像是看到了几十万东北将士热烈的呼喊，于是他的双手不自觉地打起节拍，终于他从东北姑娘的哭泣音调中抓到了一个曲调素材，反复吟唱起来。
1: 张寒辉每天呢在这个街上看到这种惨景，听到他们的诉说，有感而发，满腹的积怨悲愤这种情绪，所以你就听到咪瑞哆啦瑞哆啦嗦啦啦咪瑞瑞咪哆哆西啦。
0: 于是张寒辉赶紧翻身起床，走到窗前的课桌边坐下，眯缝着眼睛，用手指轻轻敲着课桌打拍子，吟咏着哼唱着，所有的情绪喷涌而出，一曲松花江上诞生了。

刚刚我们听完《松花江上》，在歌声里感受烽火岁月里东北大地的苦难与悲怆。山河破碎的年代已经远去，后世许多创作者不断把目光投向东北这片土地，在史料的缝隙之中打捞那些被岁月冲淡的历史细节。

0: 聚焦在赵一曼被俘之后那场惊心动魄的脱逃事件，创作出中篇小说《秘密》。这部作品位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榜首。究竟是什么让他对这段尘封往事念念不忘？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郭靖的独家专访，走进全永先的创作世界。
1: 很多人知道全永先，可能是因为电视剧《悬崖》和电影《悬崖之上》。2012年，他担任编剧的谍战剧《悬崖》播出，一举拿下白玉兰最佳编剧奖。2021年，他与张艺谋合作的电影《悬崖之上》票房突破10亿元，成为现象级作品。其实，在成为影视剧编剧之前，全永先首先是个作家。2001年，在创作完成中篇小说《妹妹》之后，他从老家黑龙江来到北京，投身影视编剧行业，几乎25年没有再发表过影视剧之外的小说作品。直到2025年，他决定动笔。他推掉各种社交活动，把自己藏起来，耗时50天，一气呵成完成了中篇小说《秘密》的初稿。他说，那50天我几乎与外界隔绝，每天从早写到晚，像把自己整个人泡在1930年代的哈尔滨里。有意思的是，2021年他曾接受中国之声专访，正是在5年前那次采访里，他不仅提到了2007年他编剧的电视剧《雪狼》里的一段情节，
2: 还在这儿，
1: 就是赵一曼第一次被俘以后脱逃的故事，而且提到了当年协助赵一曼脱逃的伪满警察董宪勋和16岁护士韩永义的名字。他们正是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秘密》的主角之一。为什么在近20年的文学创作中，一直对赵一曼的这段故事念念不忘？最早，他是如何从赵一曼的故事背后发现董宪勋、韩永义这样的人物的？
3: 最开始我注意到这个故事，是看一个日本战犯的回忆录，大野太之的回忆录里提供了一些细节，比如说，第一次抓到赵一曼的时候，他说这个女人很漂亮，皮肤很白皙，坐在一堆干草上，腿是受了伤的，鲜血淋漓。当时，但是他说这个人的表情特别淡定。他说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这回我们抓了一个大人物。他是这么开始的，所以我就对他这个描述就特别有兴趣。
4: 就这样的一个人物和我们以往想象当中的其实不太一样。
3: 不一样，因为之前我们那些描述都是一个宏大语系里的那种描述，他把细节都淹没掉了，因为缺少细节使你跟这个时代和人物有距离感。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以后，也做了大量的功课吧，翻阅了好多影像资料还有档案，以及去周河，就是现在的上智市，去那儿采访当地那些见过赵一曼的那些人的后代，听他们那种非常口语化的描述，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跟你在那个特别呆板的那个文字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特别鲜活。
5: 在位大小姐说话声音不大，永远低声细气，一看就不是穷苦人出身，生活细节上很讲究。
3: 赵一曼他生在四川宜宾嘛，他们家应该是一个当地的大户，做中药生意的，家里很有钱。但是他从小呢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从小其实就呈现一种叛逆。他有一次呢是跟他们家的长工说，他说我们家一直在压迫你们，说你们要提高自己的薪水，完全出自一个孩子的口中。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让人感到意外哈、啊。他其实是一个很立体很复杂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格外感兴趣的一个点。我说这么一个家境优厚，长得又很漂亮，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最艰难的道路？

0: 是非常具有人格魅力的这么一个人。你想想当年他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伤的时候，他就能把一个伪警察，一个16岁小护士，然后他居然能够说服他们大家一起脱逃，一起投奔游击区。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1: 您在您的后记里说，您说这些年我对历史档案和地方史志产生了兴趣，对其中不经意展示出来的细节有一种不由自主的迷恋。在这些史料当中，有没有其他让您特别着迷的细节？
0: 最开始我就觉得韩永义就这么个年龄，我就回想自己16岁时候是什么样子，就完全不能想象。因为当初包括那些日伪警察根本没有在乎他，因为觉得他就是一个孩子，他展示出来那一切根本就让人联想不到他会有这么大的胆量把一个在押的政治犯给劫走。包括董宪勋也是，董宪勋到现在没有他的照片，他应该是山东肥城人，现在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只有一个放他像的地方，披着一个黑纱，就至今不知道他的长相。但是我好像在一个史志里看到过，说也是很英俊的一个人。韩永义我看过他照片，就当时是20几岁了，他拍的照片，气质啊什么一看就受过良好教育。他实际服刑是1年多在里边，他后来身体得了严重的肺病，在监狱里受到酷刑啊，被灌凉水啊，身体是受到极大的摧残，所以他在1949年，他29岁的时候就去世了，非常可惜。
1: 嗯，在《秘密》这部中篇小说里，全永先选择让伪满警察纪德荣作为这段历史秘密的讲述者，这是一个极大胆又极不寻常的设计。为何选择这样的叙述视角？全永先说，
0: 用这个主观视角，它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我觉得这个局限性恰恰给真实感增添了这种色彩。我觉得具体的那些在历史档案里你看不到，这些不应该虚构，就是你看到什么就你查到什么，你通过这个人物表达出来，要尊重那种历史最基本的真实。我觉得这些英雄在某种意义上，英雄是我们后来赋予他的一个名词，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个普通的真实的人物，他们并非不惧怕死亡，并非不知道疼痛，他也有自己的父母子女，
1: 也有脆弱的时候，
0: 当然，但是他能战胜这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东西。我们如果把那一段历史原原本本的写下来，甚至去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个东西是文学应该做的吗？
1: 纵观全永先的创作，无论是影视剧剧本还是小说，他一直对918事变之后东北那片土地发生的故事情有独钟。
0: 因为我本身是黑龙江人嘛，小说文目多，我对那块土地特别熟悉嘛。我觉得人肯定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因为这块土地上人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如何进行表达，他们如何经历生老病死，这个东西我是熟悉的。我觉得那个时代是一个就是特别的风云动荡，又充满了各种传奇，越了解你越觉得那段历史是充满魅力的。我想把我真正看到过的阅读到的把这些很真实的传达出来，而不是臆想的。我对脸谱化概念化这个东西天生有个本能的反感，我不喜欢这个，因为假嘛。所以我就写伪满洲国，甚至是写黑龙江那块土地的时候，心里其实有底气，不虚。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只是看你怎么写。你哪怕就一个最平凡的人，你把他的一生完美的呈现出来，他也是了不起的。我有时候我就想，你说我们千辛万苦去找各种这个题材是吗？你翻翻那些历史，翻翻那些答案， 那么多惊心动魄的东西，就在于你怎么去表现。我为什么愿意写谍战，我还真不是觉得写谍战怎么扣人心弦，我不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人的东西，那些只是技巧。我觉得是谍战是把一个人放到一个
1: 极致的环境，
0: 极端环境里去考验，它放大了人性。如果你没有人性做基础，你所有的表达都是无力的，都是假模假式的，没有情感支撑的一个谍战戏，靠各种反转，那东西我没兴趣。所以我在写一个故事的同时，我一定从不弱化人，不弱化角色。我觉得故事本身不重要，人物是最重要的东西。艺术作品就是包括影视作品吧，它本质上是一个关于情感的一个东西，努着去迎合一些东西，我觉得它总有一种虚假的东西露出来。
1: 您的这种美学追求是从文学创作一开始就是这样，还是后来发生的变化？
0: 我一开始就写的，其实对那个特别假大空的那种华丽辞藻那些东西，我就有天生的反感，我就不喜欢那样东西。那东西我一看就是蒙事儿，它打动不了我。
1: 在那片黑土地上，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一批批英雄儿女前赴后继，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道抗日长城。我们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距离1931年9月18日，95年过去了。这一天，我们要永远铭记。付出巨大牺牲的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捍卫用鲜血和生命写下的历史，勿忘国殇，吾辈自强。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作家端木蕻良的散文诗《嘉陵江上》，由姚科为您朗读。
3: 那一天，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我便失去了我的田舍、家人和牛羊。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我仿佛闻到故乡泥土的芳香，一样的流水，一样的月亮。我已失去了一切欢笑和梦想。江水每夜呜咽的流过，都仿佛留在我的心上。我必须回到我的家乡，为了那没有收割的菜花和那饿瘦了的羔羊。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枪弹底下回去。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刺刀丛里回去，把我打胜仗的刀枪放在我生长的地方。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杨潇，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55集。
5: 天一亮，他就赶到了豪贤街，在那条后街他找了半天，后来才发现自己弄错了，他应该从一棵大榕树下向右转，而不是再往前，因为后街要按照豪贤街的方向来算，既然豪贤街在南面，后街就应该在最北面，而不是沿着那条直向继续朝东。他这么一耽搁，天倒是大亮了，但后街上仍旧没有什么人，他只看见一个算命的老头，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早就坐在街上，拉着他要给他算命。他问那个算命老头，昨天下午有没有看见一个陌生女人到巷子里来打听一些事情，30多岁。他本来想对那个老头说穿着旗袍和毛衣，但又觉得那老头未必记得这些，于是改了主意，简单说一句他穿得很好看，很亮。船要到晚上才开，他还有时间去一次兴昌要号交通站。交通站负责人是莫少求，还有一位莫太太，就是莫太太告诉凌问关于报纸的事情，所以他要到交通站去一下。但是他一到江南街就觉得不对劲儿，街上有便衣，虽然广州的便衣特务打扮跟上海不一样，可这些小特务的神情举止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果然不久街上就乱起来了，有人开枪，他判断交通站可能出事了，只能赶紧离开。他回到旅馆，等到晚上，凌问仍然没有出现，他只能上船回上海，任务重要，他不能再等下去。
4: 叶启年在正源旅社后门上车，汽车出了莱安里弄堂，从宝山路向右转入新民路。不熟悉本地情形的人看见这条马路会觉得有些古怪，它是两条平行的马路，北侧是华界的新民路，南侧却叫界路，由租界工商局管辖。这里原是分界马路，因租界里的外国商人总是想越界筑路，侵蚀华界地盘，历来纷争不断。据说当年把火车站造在这条路上，本就有借以抵挡洋商越界占地野心的用意，后来更是有莱安里越界筑路案，差点酿成外交事件。如今两条马路用巨马分隔，木桩上缠绕着大串铁丝，连接在马路中央，一眼望不到头。汽车越过分界巨马，驶入北浙江路，在爱尔进路路口铁栅门前，两名巡捕上前拦住汽车，从车窗向里扫视一圈， 放他们进了租界。不到十分钟的路程，却是关卡重重。马秘书不禁骂了一句脏话。隔了一会儿，后座上叶启年诵经似的念叨了一句：“
5: 攘外必先安内。”汽车驶入租界，又是另一番景象。去岁一二八事变，闸北迭遭日军轰炸，新民路、宝山路一带进城断壁残垣，火车站顶棚至今仍在修复，可是租界里却日渐繁华。汽车一路向南，沿途时有再见的楼宇，商铺招翻林立，马路上人车也是十分拥挤。今天是正月十四，一大早叶启年就让人给他拿来当日报纸，在申报第五章找到那条广告：老开玉化嘉润。老开君见为使者所重，其山水人物走兽花鸟无所不精，所画青绿山水最为独长，不斥大小李将军昔梦在世，种求者应接不暇。原将旧友之润阁代为嘉定，以结汉末姻缘，立轴每尺三元，人物加一，中堂每尺八元，五尺以上每尺加三，扇子花卉四元，翎毛走兽人物六元，山水青绿六元。电话85372。
4: 昨天傍晚，叶启年去了旧城老西门，他让司机把车停在学前街，正对着璞玉里横弄。卢中德的那家书画铺虽然在璞玉里，却是面朝蓬莱路，约定的见面时间过了好久，他的西施才出来。在路口伫立片刻，突然急奔过来窜上了车。汽车缓缓前行，虽然车窗拉着帘子，可是老城街窄，很少有汽车开进来。卢中德没有说话，叶启年了解他，从广州起卢中德就养成了好习惯，让叶启年先开口，但叶启年也沉默着。过了好久他才说：“
5: 这一带以前叫黄泥墙，咸丰年间种有300多棵桃树，结的蜜桃色如佳韵，甜美至极，插根脉管一吸，满口甘香，手指上就只剩下一层桃皮，可惜早就绝种，如今空余其名，连龙华浦东的桃子都敢说是黄泥墙。”老师又在伤心了。
4: 叶启年没理他，过了一会儿才说：“
5: 下午在恭和乡码头，你为什么不发信号？这个陈千里不知道广州发生的事情，他没有去广州。”
4: 桂生伦离开上海去青岛前，叶启年让人去船上查了旅客舱单，陈千里和梁世超在香港上的船。
5: 你现在越来越自信了，身处险地得步步小心。我明白，老师，你们在广州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在交通站边上抓人？
4: 叶启年原打算暂时不动香港和广州的地下党交通站，把他们当作诱饵，但卢中德他们在茶楼和街上闹出那么大动静，等下午广州站发来电报，他赶紧让他们带人去交通站抓人，这时候却已经人去楼空。
5: 广州站离站长在广州公安局侦缉队只是个队副，队长是陈济棠的人，他调动不了侦缉队，他说他好不容易才把这事情办成。广州站发来电报说你杀了他们两名特工，戏演得很糟糕，不这么做瑞金来的交通员不会相信。我让他找两个外人当冤大头，他说不敢得罪队长，竟然找了自己的手下，还有那个

0: 张世超，他跑哪里去了？陈千里说，他在汕头偷偷下了船，去了瑞金。你仍旧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不杀掉陈千里？他在布置新任务，说要租一艘货船。
1: 货船？那是什么鬼名堂？
0: 运什么？军火、药品。
1: 他问卢中德。
0: 运人，他想包下闲置客舱。他还躲在你店里。走了，前些日子我让魏达夫找了个地方，就在前面梦花街，我刚把他送到那里，住在南市，尤队长很方便。
1: 正是用人之际，叶启年没有表示反对，但他心里总有些怀疑。连着好多天一下子消失了两个人，他觉得陈千里一定在暗中布置着什么。如果陈千里真的不知道广州发生的事情，昨天下午不杀他，这个决定也没错。今天刊登广告，把那个浩瀚引上钩前，最好风平浪静，不要出什么意外。他很想了解这个有关货船的秘密，但他知道卢中德好大喜功的毛病，也许他自己也有一点儿。他想，可是正因为他也十分了解自己，所以每到这种时候就告诉自己，先把赢到的抓到手中，然后才考虑多赢一把。浩瀚，没有什么成果能比他更重大了。叶启年不愿意把他也当成赌注压出去，所以今天凌晨他做出决定，把游天笑叫来说：“收网，把他们全部抓进来。”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在黎平，还有一些人与红军团长白志文一样，享受到短暂的温暖。中央发出这样一个通知，是夫妻的可以团聚几天。贺子珍、邓颖超、萧月华等都洗了脸，将头发梳理整齐，然后被等在休养连外面的警卫员们接走了。因为怀孕数月，肚子已经明显隆起的贺子珍买了一只老母鸡，作为给丈夫毛泽东的见面礼物。尽管她对丈夫备受疟疾折磨有思想准备，但是真的见了面，贺子珍还是因为毛泽东的憔悴而十分伤感。她在炖鸡汤的时候没有忘记放一把辣椒，毛泽东对他炖的鸡汤很满意，关心地问到他的身体状况。这时贺子珍不由地想起他们那个名叫毛毛的孩子。这个话题让本来就心事重重的毛泽东心情更加阴郁了。时年30岁的邓颖超依旧在吐血。走进丈夫的办公房间后，她看见胡子很长的周恩来依然在伏案工作。他们相识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周恩来21岁，邓颖超年仅15岁。他们的爱情关系在周恩来留学欧洲的时候由相互的通信而确定。那时他已和周恩来一样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追求者。1925年周恩来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他们在广州结婚。此后他们近10年的夫妻生活大都是在纷飞的战火中度过的。邓颖超望着油灯光影下周恩来表情严峻的脸，预感到党内将要有重大的事情发生。但是无论如何，夫妻相逢总是幸福的。而接下来在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有的温暖感觉荡然无存。政治局会议

在黎平县城内一户最大的商人家里进行。这个被当事人回忆成姓徐或者姓胡的商人，显然财源广进，他在红军到达之前逃跑了。商人家雕梁画栋，明亮宽敞，从窗户看出去，隔壁那座德国式的路德教堂高高的尖顶，在小城中显得十分怪异。政治局委员们陆续到齐，大家没有看见李德，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依旧在打摆子。这是他进入中央苏区以来第一次缺席共产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决策性会议。有技术说是周恩来以安心养病为由劝说李德不要参加会议，但是这种技术没有可靠的史实支持，因为当时李德确实病得不轻，数天的高烧已经把这个身材高大的德国人彻底击倒了。会议由周恩来主持，照例是博古首先发言。博古重申了中央关于下一步行动的计划，从贵州向北进入湖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湘西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接着红军几个军团的领导发言，他们并没有在中央红军要到哪里去的问题上直接表态，他们说的最多的是中央红军为什么走到了如此被动的地步。他们回顾了第四次反围剿以来红军经历的那些不断失利的战斗，回顾了湘江一战红军遭遇的惨烈牺牲和巨大损失。红军军团领导们的话语中已经有了该算算账的味道，至少表情十分不自在的博古体会到了这种味道。毛泽东开口了，他再次陈述了自己的建议，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想法，原因很简单，会合的路线已经被敌人严密封锁。毛泽东认为即使再次付出巨大代价到达湘西，红军发展的天地也不广阔。斯大林早在1930年就建议中国红军向四川发展，现在看来这个建议很英明。四川是中国的内陆大省，盆地富饶且被高山环抱，在地理上是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毛泽东指出，目前国民党军在贵州的防御力量薄弱，如果中央红军在贵州东北部的遵义地区能够站住脚，那么向北偏西可以相机北进，与力量更强大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向北偏东又可以与红二红六军团相互策应，遵义地区应该是一个能让红军左右逢源的好地方。张闻天和王稼祥都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建议。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在我们的通常观念中，书是知识的传承，经验的积累，智慧的聚集。一本好书就像是一个天使，会带你飞到从未去过的地方。可庄子眼中的书籍却和我们的通常观念大相径庭。庄子《秋水》一篇提出，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志者，物之精也，认为可以说出来写下来的东西都只是事物的表面现象。庄子《天道》篇中有这样一个小故事来说明这个道理。说有一天，齐桓公正在大殿之上读书，他请了一个做车轮的师傅轮扁，正在大殿下砍削木材制作车轮。轮扁就问齐桓公，您读的是什么书啊？齐桓公答道，是记载圣人之言的书。轮扁又问，圣人还在吗？齐桓公说，已经死了。轮扁脱口而出，那么您所读的书不过是圣人留下的糟粕罢了。齐桓公一听这话很不高兴，说，我读书，你一个做轮子的匠人怎么能够随便议论？你说出道理来我可以放过你，要是说不出道理我就处死你。轮扁从容自若地说，我是从我做的事情啊得出这个道理的。我砍削木材制作轮子，如果砍得慢了就会做得过于粗糙，因松动而不牢固。如果我砍得太快了又会做得太紧，因为滞涩而难以切入，轮子啊转圈转得不好。我只有啊砍削这些木材砍削的不快也不慢，轮子啊做的不松也不紧才正好。但我说不出我做轮子做的完美的技巧，可这其中确实是有窍门在的。这窍门我不可能明白的告诉我儿子，我儿子也不可能从我这里得到做轮子的经验和方法，只能靠他自己来心领神会。所以我已经70岁了，我还在独自的坐车轮。古代人和他们所不能言传的道理都死去了，那么您读的书不过就是古人留下的糟粕罢了。庄子所处的时代，孩子们入学的时候学习的课程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六经在古代的时候也称作六籍，书籍的籍，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谓的六种教材。一般呢，给孩子们上课的时候再辅以一些地方性的教材和应用性的课程，就是那个时代的人所学的全部。很多人尤其是儒家对古代流传下来的六经特别特别的推崇。庄子虽然也是学着这些经典长大的，却对圣贤经典有着自己的体悟。他认为人间的智力就像是这位做轮子的轮扁师傅做轮子的方法一样，只可意会，不能够言传，书本记录下来的只是已经过时的东西罢了。 真正精华的东西是不能够用言语表达的。大道之中最具神韵的部分只能靠个人去体会，任何流于知识形式的东西都已经远离了道。所以读书只是简单的咀嚼过程，还要经过消化和吸收去品味书香，古人思想的信象，像庄子一样走进书本又走出书本，得其神韵，忘其形骸，才是真正的读书。韩非子对于经典书籍的态度与庄子不谋而合。韩非子《御老篇》中有一个王寿焚书的典故，说有一个叫王寿的人，他背着书走路，在一条大路上遇见了隐士徐逢。徐逢说，任何事儿都是人为的，而人的行为呢，要因时而作。一个智者绝不会以为世界上有一成不变的事情，书是因为人的智慧而产生的，因此一个智者绝不抱着书本死读。现在你为什么要背着书走路呢？王寿听了他的话，觉着说的特别有道理，就烧掉了自己背着的书，并且高兴地手舞足蹈。遇事儿如果要处处从书本上去找参考，就成了死读书的教条主义。所以徐逢说，时事不同，处事的方法和原则也不同，不能把记录前人言论的书当作金科玉律。王寿领会了他的话，烧了书以后才如释重负，手舞足蹈。我们从出生起头脑中便被灌进了许多的思维定式，读书也是这样。前人的著述确实是很辉煌，很了不起，我们也可以从中汲取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自己的发现，自己的体会。对于读书，孟子也有自己特别独到的见解，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无论是什么样的圣贤经典，都不能简单盲从，要有自己的理性思考。有智慧的人绝不是只会读死书，而是要立足于实际生活，活学活用。在庄子看来，道不是说出来的，而是靠心领神会得到的。庄子《德充符》中还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说孔子到楚国去，看到一群小猪正在吃母猪的奶，忽然母猪两眼一翻白，一下子死了，小猪都非常害怕地跑了。小猪爱母亲，不是爱它的形体，而是爱主宰它形体的精神。母猪活着和死的时候，形体并没有改变，但是它的精神却完全不同了。所以真正代表一个人的，不是形体，而是精神。同样，语言也只是思想的形体，而不是思想本身。禅宗在这一点上与庄子一样不谋而合。有一天在灵山的法会上，大梵天王以金色菠萝花献佛，请佛说法，可是释迦牟尼佛祖一言不发，只是用手拈菠萝花辨识与会者，从容不迫，神态安详。当时与会的人都不能领会佛祖的意思，唯有佛的大弟子摩诃迦叶尊者妙悟奇异，

只冲着佛祖微笑，却不说话。于是释迦摩尼便将花交给迦叶尊者，用以仙验仙之法传给他无上的法门。释迦摩尼佛祖在大庭广众之下一言不发，只是不动声色的微笑，从容不迫，宁静安详。其中的奥秘何在呢？其实释迦摩尼所传示的正是一种无言的心态，这种心态纯粹干净，无欲无贪，坦然自得。迦叶与佛祖在灵山法会上的心心相印，没有任何语言，却一切尽在不言中，此时无声胜有声，拈花微笑也就成了心领神会的代名词。据说羚羊晚上睡觉的时候跟普通的动物不同，它会找一棵树，看准了位置就奋力一跳，用它的脚挂在树杈上，这样可以使整个身体悬空，别的野兽够不着它，捕猎者也找不到它的踪迹。所以雪峰一存禅师在讲道的时候就说，我若东说西讲，你们就会根据我的话去琢磨，我如果像羚羊那样为了躲避追踪，每天夜里都把脚挂在树上，你们向哪里去求索呢？以此来描绘禅的特点，就是无迹可寻，也就是说不是用语言能描绘的，只能用心去体会。后来这一禅理被宋代的言语在《沧浪诗话》一书中阐发为羚羊挂脚无迹可求，成了意境超脱不着形迹的最高艺术表现境界。我国古代的一些画家正是在得意忘言的基础上提出了绘画理论上的传神写照说，不仅诗画如此，其他的艺术门类都把意境的有无高下作为创作和品评的重要标准。从不迷信经典出发，得意忘言，到文学艺术的最高境界，庄子一直引发着我们的思考，要破除固有的思维束缚，才能真正的得到。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管甲状腺外科主任医师辛世杰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甲状腺报告分类越高风险一定越大吗？
3: 好，谈到压力，我发现现场呢还有一位嘉宾，这个现在啊好像是压力最大的就是我们的可心了，是不是？
4: 是的，我因为每年我都会做体检，然后呢今年我的体检报告上面写着我有一个4A，我就还蛮担心这个4A到底是个什么意思，然后大概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吗？
5: 在可心的体检报告单上直接对甲状腺结节做了分类，这会不会意味着可心的甲状腺结节已经恶变呢？分类为4A的甲状腺结节是不是意味着风险更大呢？来看看专家会如何评估呢？
6: 要警惕，
3: 也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我想先问问辛主任，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个结节的分类有几类呢？
7: 那么从国际从国内标准，我们叫 TRS 是中国的标准呢，把这个结节分了6类，1例到3例是良性的，每年做复诊就可以了。到了4类的时候，分成了4A、4B、4C。A 恶性的几率不超过10%，B 不超过50%，C 不超过90%。
3: 哦，
7: 看一看，您的4A还是没有超过10%的恶性度。所以也别太焦虑，
3: 是4类中最低的那个级别。
7: 对。那么出现了5类呢，就是恶性的了。6类呢，实际就是在临床上已经穿刺等活检，看到癌细胞了，就定诊了。
3: 明白了。所以说现在我们像可心的话呢，它处于一个我可以不管它，也可以去进行一些干预的一个阶段，是不是？
7: 可心这个事情，如果我在门诊呢，我会劝他，放松，放松，再放松，不超过5毫米啊，回去观察即可以。在临床上呢，如果你的心情比较好，不焦虑，还能坦然地接受，你就。

0: 每半年的做超声观察。
1: 嗯，
0: 你如果觉得我忍受不了这个结果，我想看一看，可以去做穿刺活检。
1: 就是说这个选择权呀，现在交回了可心手里，我感觉像是一个更加纠结的情况了，是不是？
2: 是的，我的人告诉我不要去担心他，但是我的心里让我现在非常的焦虑，我到底应该怎么去面对他？
1: 是这样吧，我们先问问我们的处理方式好不好，可以帮我们去打消一些顾虑哈。问问秦主任，我们说这种干预的方式都有哪些呢？
0: 甲状腺手术是一个经典手术，100多年前就有了
1: 啊。
0: 我们胸骨上面有个小摸摸很硬的地方，
1: 嗯，
0: 前面的一指横指的地方切个小口，3-4个毫米，4-5个毫米，
1: 嗯，
0: 就可以把甲状腺的结节、腺液、颊部，甚至把对侧就大部分切掉了。
1: 哦，
0: 这是叫经典的甲状腺切手术。还有一种现在发展叫微创美容手术，女性嘛都为了美嘛，
1: 嗯，
0: 夏天脖子上有一道斑痕确实不好看，我们可以用腔镜在腋窝
1: 啊，
0: 或者乳头，有的还是上这个口腔，
1: 口腔也
0: 总而言之这个地方是看不着
1: 哦，
0: 叫美容，
1: 嗯，就藏在其他地方，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甲状腺的部分，把那个结节给它取出来。
0: 对，临床上热治疗，也就是射频消融，
1: 嗯，
0: 或者微波治疗，对甲状腺结节也是一种方法。目前各大医院在专科医生的指引下，在逐渐开展。它是一个在超声引导下，在局麻的情况下，这是局麻打一个药，
1: 嗯，
0: 用一个射频，射频是一种，也有叫微波，
1: 嗯，
0: 哎，它产生的是热量，对我们的结节进行烧灼，烧灼了消就让它消失，
1: 啊，
0: 融就是融合，坏死以后呢，慢慢就吸收没了，
1: 啊，
0: 如果是肿瘤5个毫米以下的，就没有其他的禁忌症，
1: 嗯，
0: 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那就是很微创了，
1: 哦，怎么样，可心，是不是稍微踏实一些了？
2: 我知道那个治疗的方式还比较方便，但是我刚刚看了那个针头下去那一瞬间，我觉得还是放任它吧，我好好注意我的饮食跟情绪还是比较重要一点的。
0: 在这里呢，我纵观了今天这个节目，我说几句话吧，
1: 嗯，
0: 第一，甲状腺结节产生的原因是多因素的，我们今天也没有把所有的因素都讲全，
1: 嗯，
0: 每年做一次体检我觉得是有意义的，一个超声180块钱。第二，出现结节以后不要慌张，去专科的医院，
1: 嗯，
0: 专业的医生听他们，不要过激的去着急去处理这事，一旦真是恶性肿瘤那么也不可怕，因为甲状腺癌90%是惰性度，就是懒，它不怎么在全身去转移，局部的淋巴转移，外科的形式是可以清扫肉眼所见的转移结节，再加上我们的甲状腺素片，
1: 嗯，
0: 吃了以后呢，甲状腺就不工作了，还有我们的碘，还有我们碘放射碘的综合治疗，它的治愈率是非常高的，劝大家一定不要为此事过多的忧虑，
1: 嗯。所以谈到了我们的这个小问题，甲状腺结节，希望各位呢不用太过的焦虑，要相信我们的医生，他们的诊断以及医疗设备是可以保障大家，给到你们一个非常精准的完整的诊疗方案的。那最后呢，也要提醒各位，还要注意保护我们自己的身体，要看懂我们的体检报告单，怎么样去具体看懂呢？明天我们也会说一些结节，帮您去了解自己，守护健康。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4: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9: 北京时间6点整，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

0: 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4: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教育引导广大官兵勿忘国耻，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矢志奋斗强军。
5: 新闻聚焦：第三届中国青年干部代表团访问朝鲜，祭扫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4: 重点关注：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就菲律宾船只碰撞我海警艇发表谈话。
5: 直击现场，海军某部举行全要素后装保障演练，锤炼应急保障能力。
4: 环球军情，联合国调查团表示，美国袭击伊朗米纳卜小学和一处体育设施的行为构成战争罪。
5: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为您播送散文《18岁的哨所，18岁的兵》。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日，这两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官兵前往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先烈，致敬英雄，教育引导广大官兵勿忘国耻，铭记历史，大力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进一步凝聚强军新军的奋进力量和练兵备战的热情动力。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的综合报道。
4: 昨天上午，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14名代表神情凝重地推动钟锤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随后辽宁各地同时拉响防空警报，深切缅怀抗日先烈和遇难同胞。参加撞钟鸣警仪式的火箭军某部高成坤：
6: 第一次在现场聆听警示钟鸣，内心受到巨大震撼，历史不容忘却，国耻更要铭记，作为新时代军人，我们要把这份悲愤与感动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动力，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土地。
7: 本馆所展出的照片、图表、数字内容和实物，
4: 武警浙江总队杭州支队桐庐中队的前身，是从抗日烽火中走来的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金霄支队。昨天，支队官兵前往浙东人民解放军金霄支队纪念馆，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官兵铭记历史、牢记使命，传承红色基因，矢志接续奋斗。山西汾阳敖坡村在抗战时期是战略要地、红色交通要道，发生过著名的敖坡阻击战。陆军第

0: 1八十三集团军某旅启红莲的前辈们，在这场战斗里付出了巨大牺牲。在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到来之际，启红莲的官兵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参观了山西汾阳红色鳌坡展览馆，从历史中汲取前行的力量。武警浙江总队杭州支队桐庐中队周建：918的警钟时刻提醒我们。
1: 落后就要挨打，和平来之不易。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珍爱和平，传承好先辈们的红色基因，苦练打赢本领，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2: 习主席指出，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这两天，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新疆军区某红军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组织官兵重温抗战历史，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不断增强强军兴军的使命感、责任感。海军某视训部队、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场站。
1: 武警安徽总队蚌埠支队分别组织官兵观看红色纪录片《九一八真相》，并开展主题讨论，引导官兵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场站，长浩南：
3: 烽火年代，先辈们舍生忘死，浴血奋战。 换来今天的和平生活，身处和平年代，我们更要警钟长鸣，勿忘国耻。作为一线应急保障人员，我将把抗战精神转化为练兵备战动力，紧盯实战，苦练应急处置本领，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戒备状态，用过硬的保障能力守护雄鹰翱翔，捍卫来之不易的和平。
2: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到来之际。 空军勤务学院组织学员前往学院英雄园，开展缅怀英烈活动。学员们坚定表示，要提升战备意识，培塑战斗精神，时刻铭记学员也是战斗员的使命责任。海军大连舰艇学院邓世昌舰、戚继光舰昨天分别组织学员开展爱国主义献地教育活动，引导学员以史为鉴。
4: 砥砺初心，厚植向海图强的使命担当。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学员周章富文：“
5: 勿忘国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我们从兵之初就苦练专业本领，未来才能守护祖国万里海疆，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2: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 黑龙江省虎林市人武部近日组织预定新兵走进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砥砺应征青年从军报国的初心使命。在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区人武部邀请抗战老兵李令新走进淮北理工学院，与青年学子一起回顾民族苦难，激发大家的爱国情怀。 同时，还组织预定新兵来到小朱庄战斗烈士陵园，和淮北市全山路学校的师生共同回望14年浴血抗争历程，缅怀革命先烈，培塑青少年铭记历史、热爱国防的家国情怀。安徽省淮北市全山路学校学生王佳言：“
6: 赞扬革命纪念碑。”
7: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76周年，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由退役军人事务部组织的第三届中国青年干部代表团一行48人，于9月14号到9月18号访问朝鲜，开展了为期5天的祭扫交流活动。访朝期间，代表团先后前往位于朝鲜会仓开城和安州等地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进行祭扫，向当年英勇牺牲在朝鲜战场的志愿军烈士们敬献花篮、默哀致意。缅怀先烈们的丰功伟绩，代表团还参。

0: 关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旧址、中朝友谊塔等地。据了解，这次访朝祭扫的代表团成员主要来自中央机关、国家机关和解放军的优秀青年干部。在与朝方人员交流过程中，代表团表示要永远铭记志愿军烈士为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牢记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深重灾难，倍加珍惜和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把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希望中朝双方密切沟通配合，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共同发扬中朝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革命友谊。
1: 本台消息，9月17号，中国与澳大利亚第十次国防部工作会晤在北京举行，双方围绕两军关系、海空安全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增进了相互理解和信任。
0: 本台消息，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17号抵达孟加拉国吉大港，开始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文体友谊赛、甲板招待会等活动。
1: 记者孙重峰、牛中伟报道。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昨天表示，9月18号，中国海警3艘澳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菲律宾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非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非方。我们正告非方立即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非方承担。中国海警将继续在中方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某部近日举行全要素后装保障演练，锤炼应急保障能力。联勤保障部队某大队近日组织新毕业生长军官开展参观见学活动，淬炼忠诚品格。请听报道。
3: 现在的情况是车队2辆运输车受损，1辆。
4: 演练展开后，海军某部后装保障分队向预定地域快速机动，途中导条组临机下达遭遇炮火袭击、车辆受损等突发特情，装备抢修分队迅速排查车辆故障，并立即开展应急抢修，快速恢复车辆战绩性能。海军某部周子豪介绍说，抢修中没有千斤顶的条件下，更换轮胎、更换钢板弹簧等重难点科目连贯实施，全面考验官兵应急处置和协同配合能力。
5: 演练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在规定的时间内高标准完成装备抢修任务，还要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的战备状态，随时做好应对突发敌情、处置特情的准备。
4: 抵达预定地域后，野战医疗分队立即抢占有利地形，开设野战救护所，按标准划分伤员分拣、紧急救护、隔离处置等功能模块，构建战地卫勤保障体系。救援指令突然下达，救护分队火速赶赴战场，对伤员实施止血、包扎、固定等急救处理，并迅速组织后送转移，依托野战救护所开展专科检查、手术救治等后续诊疗工作。海军某部李忠恒：
6: 此次演练，我们紧紧瞄准短板弱项，突出特情处置这个核心重点，连贯完成重难点科目攻关，进一步优化战场应急保障处置流程，为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夯实了后勤装备保障基础。
4: 特约记者唐瑞杰、一名报道。
1: 联勤保障部队某大队近日组织新毕业生长军官开展参观见学活动，淬炼忠诚品格。
7: 我宣誓，
8: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9: 湖北襄阳烈士陵园内，联勤保障部队某大队200多名2026年新毕业生长军官整齐列队，面向烈士铜像高举右拳，庄严宣誓。 随后，学员们走进烈士事迹陈列馆，通过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革命实物、一段段战斗故事，感悟先辈浴血拼搏的光辉历程，汲取奋进力量。联勤保障部队某大队艾志成：
10: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英烈是最好的引路人。作为新时代联勤保障部队新任职干部，我们即将走向战位，我要向革命老前辈对标看齐，扎根基层一线，苦练带兵本领，在基层岗位淬火成钢，建功立业。
9: 据了解，这次献地教学是新毕业生长军官岗前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后续这个大队还将开展主题党课、典型宣讲、座谈交流等系列活动，引导新毕业新任职干部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淬炼忠诚品格。联勤保障部队某大队何新文：
11: 我们既要抓实能力训练，更要抓好思想铸魂，坚持把红色教育融入集训全过程，严标准抓教学，实打实带队伍，切实为部队输送政治过硬、本领过硬的基层骨干力量。
9: 特约记者李小宁、李进波、秦向生报道。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当地时间9月17号表示，有合理理由相信美国式袭击伊朗米纳卜市沙贾雷塔耶贝小学和拉莫尔德市一处体育中心的幕后责任方，这些袭击构成战争罪。2月28号，美国袭击沙贾雷塔耶贝小学，造成100多人死亡，其中包括约120名儿童。同一天，伊朗拉莫尔德市的一座体育馆在以色列和美国发动的空袭中被击中，多达20名女排球员丧生。据了解，联合国事实调查团属于调查机构而不是司法机构，因此不会启动任何刑事案件的审判。不过，调查结果可以被各国法院或国际刑事法院等国际法庭用于刑事调查。上述报告将于21号提交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届时各国将讨论报告的调查结果。
12: 当地时间17号，也门政府军正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目前也门政府军正在这一区域阻止胡塞武装继续推进，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1: 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17号发表声明说，已经批准一项可能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根据声明，这笔军售包括48架 F-35 战斗机和49台配套发动机，以及通信设备、备件、培训和其他保障设备。据了解，这一军售案还需美国国会批准。即使获批，首批战机也需要数年时间才能交付给沙特。
12: 据伊朗方面9月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打击了一艘悬挂多哥国旗、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油轮起火并停止航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被摧毁。
13: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1: 坐落于祖国陆地版图最东端的黑瞎子岛，是祖国最早迎来日出的地方。驻守在这里的东极哨所官兵，每天都会把第一缕阳光迎进伟大的祖国。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18岁的哨所，18岁的兵》。作者在文章中生动讲述了哨所18年来发生的可喜变化，以及东极哨兵经过军旅生活磨砺后逐步成长进步的故事。作者梅世雄，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14: 今年5月份的一天凌晨3点， 我第三次登上了黑瞎子岛。这是祖国陆地版图最东端的一片土地。驻守在这里的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东极哨所官兵，每天把太阳迎进祖国。此刻，天边已泛出微光，再过几分钟，第一缕阳光就将跃出江面。哨楼上的灯光在夜色中像一颗星星，守望着这片最早迎来光明的土地。战士们告诉我，哨所今年18岁了。18年，足够一棵柞树从幼苗变得枝繁叶茂，也足够一座荒岛变成坚不可摧的哨所。而当18岁的哨所遇上18岁的兵，这场跨越时间的相遇，本身就写满了关于成长、关于选择、关于家国的答案。列兵许传栋永远忘不了第一次站岗的情景。那是今年初的一个凌晨，黑瞎子岛还沉睡在无边的墨色里，气温低至-35摄氏度。上岗前，班长帮许传栋检查了好几遍着装，棉衣、棉裤、防寒面罩、棉手套、棉鞋，一样都不能少。可当他推开哨楼的门，还是感觉到一股刺骨的冷。他努力挺直腰板，想像老兵那样站得笔直，可身体不争气地微微发抖，牙齿哒哒直响。时间像被冻住了一样，他不停地看表，可指针仿佛粘在了那里。他只能暗暗使劲，让脚趾在鞋里来回活动，保持血液循环。天色从漆黑变成深蓝，又从深蓝变成浅灰，东方的天际出现了一丝微弱的玫瑰红。许传栋的心跳忽然快了起来，他知道太阳要出来了。那抹玫瑰红越来越亮，像有人在天边点了一盏灯。终于，第一缕阳光跃出地平线，穿过哨楼的玻璃窗，照在许传栋的脸上。许传栋站在哨位上一动不动，眼眶却热了。这一刻，他站在祖国的最东端，迎着第一缕阳光，守护着身后的万家灯火。许传栋的第一次巡逻赶上了黑瞎子岛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队伍刚走出营区，风就卷着雪片迎面扑来。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队伍后面，每走一步都要把腿从雪里拔出来，再踩进下一个雪坑。突然，他脚下一滑，整个人栽进了雪窝里，挣扎了好几下都没爬起来。班长回头一把拽住他的背包带，起来。他咬着牙终于从雪窝里爬了出来。还有多远？他喘着粗气问。不远了，班长说。又走了将近一个小时，队伍终于停下来了。班长蹲下身子，用手套拂去一块石碑上的积雪，中国两个鲜红的大字露了出来。班长把沾满红漆的毛笔递到他手里，他一笔一画地认真描红，感到手中的笔仿佛有千斤重。那一刻，所有的寒冷、疲倦，都被一种从未有过的庄严感取代了。比许传栋还小2个月的田崇湛，同样对自己的第一次巡逻刻骨铭心。这个2025年考上青岛理工大学的山东小伙，选择保留学籍参军入伍。他说：“如果读完大学再去，我怕自己就没这个勇气了。”暴风雪中，他跟在队伍的最后面，好几次被风吹得站不稳。班长在前面喊：“跟上！”他咬着牙，一步一步往前挪。当终于看到界碑上那抹鲜红时，他忽然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了。筋骨上的磨砺还不算什么，田崇湛觉得心灵上的考验才最难熬。 去年除夕，连队组织放烟花，五彩的光在夜空中绽放，映在雪地上格外好看。战友们笑着闹着，有人喊春节快乐，有人用手机录视频发给家人。田崇战站在人群里，看着漫天的烟花，忽然鼻子一酸。往年这个时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包饺子，满屋子都是欢声笑语。如今，自己身边都是刚认识不久的战友，而爸妈守着冷冷清清的家，心里肯定也不好受。想到这里，他的眼泪差点就涌了出来。忽然，一只手轻轻搭在了他的肩头，班长不知何时走到他身边，他慌忙用手背抹了一下眼睛。令他意外的是，班长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默默地陪他，望着夜空中一朵朵绽放的烟花。那天晚上回到宿舍，他看到自己床头放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旁边还有一张小纸条：崇战，我们包了猪肉大葱馅的饺子，你尝尝是不是山东味儿。他咬了一口，有点像妈妈包的，又不完全像，但他觉得这是他吃过的最好吃的一顿饺子。在许传栋和田崇战之外，还有更多18岁的青春正在这座岛上悄然绽放。四川小伙王真豪刚来时给自己定了倒计时，熬过这2年赶紧走。他自己也说不清从哪天起想法发生了改变。他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这样说：当个人成长和祖国安宁如此紧密地连在一起，我感到无上光荣。于是留下来成了他自然而然的选择。当被授予东极卫士编号那一刻，来自福建的阮成凯心跳如鼓。这个编号会一直延续下去，但第600号永远是我。谢飞扬入伍前喜欢打游戏，是连队学习室每晚亮到深夜的灯光让他慢慢静下了心。如今他已经成为连队的理论骨干。这群年轻人来自天南海北，但在东极哨所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东极哨兵。那一天黑瞎子岛的日出时间是北京时间3:15，天边刚露出一线玫瑰红，全连官兵已整齐列队。第一缕阳光跃出江面时，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冉冉升起。哨所资历最老的兵是1级上士雷辉，他站在队列的第一排。18年前，他就是站在同样的位置参加了岛上第一次升旗仪式。如今他的身边站着一群18岁的年轻人，阳光照在老兵和新兵的脸上，老兵的脸上沉淀着18年风霜刻下的坚毅，新兵的脸上则绽放着18岁青春特有的朝气。有人说，边关是青春的一道考题。站在黑瞎子岛的第一缕阳光下，这群18岁的年轻人用他们的选择写下了自己的答案：守国守边一守家，国安家安一心安。这就是东极哨兵的回答。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鲁嘉玲，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57，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5: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2: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 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7: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其

0: 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1: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2: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1: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3: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1: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4: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

0: 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0: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3: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4: 昨天上午9点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5: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7: 由仪式第三校向烈士敬献花篮。
6: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8: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3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

0: 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实务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0: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2: 今年前八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3: 15-1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4: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5: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6: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5: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7: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书阳、张伟克报道。
8: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9: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号，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8: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 平陆运河

0: 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珍。
1: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祥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7%，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9.2%。
4: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 4%，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 4.6%。 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2: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2: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4: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7%。 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 3% 左右的可能性。
2: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三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五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九票鼓励，且五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4: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2: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官员称，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国防部公开数据。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继续相互袭击。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系统推进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如何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号称非医学生花钱就能包过医师资格，还拿接受过多部门联合检查做背书。记者起底，这究竟是一条怎样的黑产链条？
1: 风险瞭望，十分钟内两次冲撞，菲律宾船只故意撞击我方海警艇船画面曝光，菲方此举蓄意制造怎样的叙事？对此我方如何回应？
0: 美国向我国返回64件套文物艺术品及化石，包含哪些珍贵文物？他们有着怎样的漂泊故事？
1: 日本央行加息至1.25%，市场作何反应？高市政府如何应对财政与货币政策压力？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他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同时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美国白宫18号发布声明表示，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了2026年林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该法案授权并扩大了针对俄罗斯的法定制裁、关税及禁令，并延长了现行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比国防部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9月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乌方对此暂无回应。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联合国安理会当天已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完成第3轮意向性投票，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秘书长候选人的数量仍为8人。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座清真寺附近18号发生爆炸，警方与袭击者发生了交火。巴基斯坦官员当天证实，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的2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已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15名警察，另有超80人受伤。丹麦18号在北海启用绿沙碳捕集与封存设施，将二氧化碳注入海底储。

层。作为欧盟境内首个规模化二氧化碳封存项目，绿沙第一阶段预计每年可封存40万吨二氧化碳。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外，日本政府还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当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2.7%。有机构认为，到本财年末，日本物价涨幅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日本民众18号晚在东京新宿车站附近举行集会。参加者表示，必须对95年前日本军队发动9.18事变犯下的侵略罪行进行反思，对过去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做出道歉和赔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地区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谈及伊朗时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同时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了解到，据六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
0: 其中五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
0: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合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
1: 卡赫布卜山脉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
0: 国际移民组织也门特派团团长埃索耶夫18号表示，最近几天也门当地人道主义局势急剧恶化。
2: 国际移民组织在当地的流离失所追踪矩阵团队报告称，已有超过 11.2 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大多数是在过去两周内发生的。正如我提到的，他们主要位于西海岸和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的是塔伊兹和拉赫济。仅在塔伊兹省的贾巴尔哈巴西区就有超过 2.1 万人流离失所，塔伊兹省的阿尔马菲尔区有近 1.26 万人，而拉赫济是接收人数第二多的省份。
0: 也门局势近期突变，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胡塞武装此轮行动的时机和力度与伊朗战事持续外溢密切相关，眼下两大战略海峡形成风险联动，大幅增强了对全球能源运输的施压能力。
3: 霍尔木斯海峡与曼

0: 海峡双海峡锁喉的态势已经形成。沙特东西管线此前也是遭到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无人机袭击而停运，全球能源运输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油价也因此飙升并维持高位震荡。胡塞武装的重点呢是在也门内部的政治主导权，而伊朗呢将双海峡联动作为对抗美国经济战的战略支撑。沙特对美国的安全保障信心下降，加速防务多元化，地区国家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的战略自主正在显著加速，中东传统安全架构呢正在深刻的调整。
1: 美国国务院17号称，已批准一项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潜在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F-35 战斗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隐形多功能喷气式战斗机之一，美国只向长期军事盟友出售该型战机。
2: 海湾国家沙特阿拉伯眼下面临也门胡塞武装日益猛烈的攻击，作为与沙特订立共同防务协议的盟友，巴基斯坦的反应备受外界关注。巴军方发言人17号接受采访时表态称，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宗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本周这个系列主题发布会密集上新，关注的都是跟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比如周一的发布会关注健康中国建设，周四的发布会聚焦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
2: 而昨天的这场发布会关注的领域更是大家普遍关心的，这就是155/17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住房是民生大事，好房子承载着千家万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么什么样的房子才算是好房子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总结了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四个关键词。
4: 大家可能现在上网也能刷到各地建了一些老百姓比较认可的房子，你比如说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然后同层排水，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第二个是有的项目的这些好的房子呢，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十五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1: 的确，好房子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去年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正式实施，针对群众反映的楼层低的问题，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新标准提出4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临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这些呢，都是未来好房子的基本标准。
2: 有了国家标准，155/17这样的好房子一定会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老房子怎么办？李小龙介绍，这里头也有两个关键词，一种是原拆原建，一种是局部提升。
4: 特别是像这种地级危房，我们这房屋鉴定里头得要拆除，必须要去拆除重建，原拆原建。它的好处在哪儿呢？虽然好像面积改变的不是很大，但是它的结构功能就完全变化了，把过去的旧房就直接变成了新房。第二种就是我们支持改造维修局部的提升，一个是把这种装配式的装修还有更多实用好用的一些技术运用到老房子改造上，第二个呢是结合适老化智能化的改造，适应我们时代发展的需要。
1: 当然，在挑一套合适的房子之前，我们得先了解整体的楼市行情，结合自己的实际条件，参考市场走势，对比地段户型，那还要斟酌选新房、二手房还是租房，多方权衡之后再做决定。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现在我国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了存量时代，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5: 今年前八个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房地产三项基础性制度的落地实施，在房地产开发上主要是落实项目公司制，严禁企业总部违规抽挪项目公司的资金，在房地产融资上主要是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实现所见即所得，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对城镇低保住房困难家庭要应保尽保，发挥兜底保障的作用，对于新市民、青年人和住房困难且收入不高的城镇工薪群体，坚持一配租则配租，一配售则配售。
1: 好房子连在一起就形成了好街区，而好街区连在一起就是幸福宜居的好城市。跟房屋更新一样，城市更新同样是一项关系到每个人每一天的幸福感的工作。更新的不仅是建筑，更是在塑造新空间，打造新业态，创造新生活。这方面15/55时期又会有怎样的部署和安排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6: 现在这里和以前比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一块
7: 中秋将至，在湖北武汉，一批城市微更新点位完成绣花式换新，正以新场景、新烟火静候市民游客来探。武昌造船厂的退休职工张志强经常会回到自己曾经工作过的武昌造船厂工业厂区走一走、看一看，而这里已变为保留工业遗存、连通滨江空间，成为市民休闲游玩好去处的武昌湾1956公园。武汉城建集团武昌湾1956公园运营负责人蔡义萌说，走在公园内，不仅可以看到黄色塔吊、老堤防等武汉工业发展的印记，还在努力探索新的运营方式，让遗存留得住，滨江有看点，消费能落地。
8: 我们不仅仅是在做环境整治，更是在探索一种向生活秀场的转型路径。我们采取政府主导、企业运营、市场运作的新模式，引入了落日餐吧、文化市集、艺术展览等业态，将这里从单一的公园转变为具有可持续消费力的生活场景。这里不再是单纯的公园，而是老居民找回忆、新市民感受生活、游客读懂武汉的城市文化展厅。
7: 如今，这样的城市更新案例在我国比比皆是。城市更新15/55规划提出10项发展指标、23项重点任务和14项重大工程，对城市更新工作干什么、怎么干进行了全面部署。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的重点是抓好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安全工程。
9: 城市更新啊，要优先满足民生需求，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15/55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城市更新蕴含着巨大的投资消费潜力。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城市安全韧性。
7: 城市地下管网是城市的血管和神经，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增多，给城市安全运行带来很大挑战。15/55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张强透露，我国将着力推动建立健全4项机制，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9: 一是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的机制，把体检出来的问题作为城市更新的重点。二是城市更新规划实施机制，建立从专项规划到片区策划再到项目实施方案的实施体系。三是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投融资机制，既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又更好地发挥市场力量的作用。四是城市更新和历史文化保护有机融合的机制， 让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呢相得益彰。同时呢，我们将加快推动城市更新的立法，完善标准体系，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工作呀夯实制度的基础支撑。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9: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1: 近期有人刷到这样的短视频，号称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2-3万块钱就能够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明确，医师资格考试分为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考试，报考条件包含学历、实践年限等要求。我国实行医师执业注册制度，取得医师资格后，向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申请注册，拿到医师执业证书，才能够从事医师执业活动。
11: 这些机构宣称的所谓花钱就能保过医师资格考试，难道真的可以绕过法定报考门槛吗？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靖宇的报道。
13: 短视频平台上有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机构的所谓咨询服务，他们声称即使学历不匹配，只要联系他们也能参加医学类考试。
14: 因为同学们，我们报是医学类考试，没有医学类专业肯定是不行的，我会针对你现在学历不行况给大家去补一个中专起步医学身份，拿这个先去报名
15: 是没有办法去直接报考的，我去给你补一个全日制的中专学历，我去补学历你得拿到手才能去报考的，只要你们想去考医师证，那么我们现在都可以帮助您的。
13: 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后，多家机构招生人员很快就主动联络，介绍他们所谓的医考助考服务。此外，还主动展示了多张带有机构水印的医师资格证和执业医师证书的照片，号称已经帮助大量考生取得证件。根据招生人员推荐，记者来到位于陕西西安高 高新区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在一栋写字楼内，一层为会客室和培训中心，二层三层的办公室挤满了招生人员。不时有招生人员走出隔间，在走廊上与学员单独聊天。公司李老师告诉记者，他们公司2019年成立至今，已经发展到600多人的规模。
16: 其实招生老师的话呢，大概占40%，二百出头。公司现在应该是650人左右。
13: 李老师向记者极力推荐了一套所谓的全包套餐，声称只要资金到位，从空白的医学学历到虚构的行医履历都能无中生有。他以报考执业医师资格举例，
17: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然后我们去年的话呢是咸阳的一个学校跟河北的一个学校，今年大概率也会是这两个学校，我们学校基本上合作两年，差不多这个就是人数达到一定标准了，我们就不能再合作这个学校了。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规定，具有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专科以上学历，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参加医学专业工作实践满一年的，可以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报考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要么是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在医疗机构实践满一年，要么是医学专科学历，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后在执业满两年。无证行医、伪造执业证书将面临行政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考虑到早年毕业的中专学历医务人员，医师法第64条留了一个过渡通道，在本法施行前以及在本法施行后一定期限内取得中等专业学校相关医学专业学历的人员可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而按现行的规定，走这条路还得先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在执业满5年。机构中所谓的老中专钻的就是这个空子。李老师强调，中专学历不上学信网，所以中专院校学历完全可以搞定。同时需要匹配的助理医师档案、5年行医经历，他们也负责到底，可以做到在医师电子化注册信息系统可查。
17: 你虽然是85的，我们会给你准备到02年左右的老中专，5年的助理医师档案，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5年的这个档案，5年的档案做好了之后呢，正常的话呢，是我们必须得考。
13: 李老师给记者看了一份河北某医学院的学籍档案资料，号称这是他们为顾客制作的。
17: 我们要确保就是做完之后呢，我们要给你把这个认证报告做出来，你们看一下，这个是口腔的，口腔医学它是80年的，但是做到98年。这个认证报告的话呢，说白了就是他只要能看到这个编号 OK 没有问题，或者最多就是打个电话背调一下，但是接电话那头是我们自己人。
18: 接电话就是这个学校的人。
17: 对对对对，
18: 那学校跟你们都有合作。
17: 对对对对 对, 对，是的。
13: 记者提出质疑，按老中专这条路，参加医师资格考试前先要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可记者从未参加过任何考试，这个资格从哪儿来？
19: 你这个履历我们可以给你直接做完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医师医网通里面就能看到我们的就是行医的这些档案啥的。比如说我们去报考这个执业医师的时候，线下审核的这个阶段，他只会看你的这个电子版，那么这个年审的话，这个记录的话呢，我们也会给您做好啊，这5年的这个档案，不然的话我们收这么多钱没有意义，知道吧？
18: 但是我当时没参加过考试都没关系的是吧？
19: 这个没关系，人家只看档案的，就跟你这个你驾照拿到手里的，人家这个看你驾照的时候只会看你这个驾照是不是真的，而不会说是看你这个驾照是在哪个驾校考的。
13: 李老师随后发来公司的一面展示墙，墙上贴满了考生的报名截图。理论上讲，这些截图都是考生本人登录国家医学考试考生服务系统才能截取的。仅仅是这面墙的一个角落，能看清的就有至少35人的照片、姓名和学历信息，均显示报考成功。
12: 今年6月就已经有媒体曝光了一些所谓的教育咨询公司在售卖这样的所谓服务，相关部门随即。
2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1: 50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1: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9: 不够报名条件，你还是尽早吧。
13: 发稿前，记者在短视频平台又发现西安一家名为启航教育的机构，也在宣称可

0: 可以帮助报考医师执业资格考试，而其公司地址就是掌中书教育公司。当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后，一位自称焦老师的招生人员主动联络。
1: 你们是哪家机构啊？
2: 陕西西安掌中书教育。
1: 我留言的是一个叫什么启航的一个。
2: 对，就是我们。
1: 曝光你是你们，你们没事吗？
2: 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那像我们这边的话，很多医美的都是考的临床的，那么一般的话都是像您一样不满足报考条件的，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
1: 那你怎么能直接一步到位给我考执医呢？
3: 那就是你找我们的原因，那我们会给您匹配一个中专学历、临床专业，额外再给您匹配一个满5年的职业助理电子档案，明年2月份才能在这个医师官网上去给您报名执业医师。
0: 进行此类宣传的不是掌中书一家机构。此前的沟通中，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号称可以让记者今年9月入学医学类大专，2027年可以参加职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这家企业在绵阳市中心的写字楼租了一层办公室，工作时间可以看到2间大办公室里坐满了招生人员，他们都在与潜在客户沟通有关医学考试事项。该公司的招生负责人魏老师介绍，按照规定，医学类专科毕业生在医疗机构参加医学实践满1年才能参加职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但给他们20000块钱，不仅能拿到医学生的学籍，还能在入学第一年就参加考试。
4: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就是你今年在9月份过后，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0: 魏老师表示，再加30000块钱，还能让记者轻松通过考试。
5: 但就是我得尽力考到那个分数线才能提。
4: 不用，你去做题就行了。做题你做多少分，你除非你有做过0分，
6: 连张正常考就行了。
4: 就是我们改做这个事情啊，领导改接这个事情，他们每个细节我们都做得很细。你怕被查，他更怕被查。所有的东西它都是完美的一个闭环。哎，就是我们敢接招，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做得很圆滑，不怕被查，任何东西它都是合法、合规、合理性的。
0: 同样，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在6月份媒体曝光事件后，相关招生老师非但没有躲闪，反而多次主动给记者发来视频。
7: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5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10教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这边跟你们看的是一样的啊，给你简单看一下，正常工作，有问题早都关门了。
0: 记者以考生名义咨询了绵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医学考试的相关部门，对方的回复非常明确，临床类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绝不可能由机构包装培训就能参加。
8: 不可能啊，首先报考这个医师资格考试，他必须是在辖区内的医疗机构从事他的医疗专业方面的工作，那个必须有医学的专业。
9: 他说是什么能给做一个5年的什么职业医师电子档案，然后就可以在您这儿报考了？
8: 不可能啊。
0: 西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作人员也强调，需要在正规医疗机构有过相关工作经历才能报考。
10: 媒体曝光、联合调查，本该是斩断这条黑色产业链的重拳。几个月的时间过去，记者看到的却是机构照常营业，招生照常进行，甚至连接受检查本身都被当成了招揽生意的资本。
11: 机构鼓吹的所谓保过，到底是真有所谓的门道，还是骗取钱财的套路？最终有待监管部门调查核实。医师资格的准入门槛，守护的是群众就医的安全。面对这类无视监管、顶风作案的嚣张乱象，必须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1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15: 中秋团圆，6个盒。

0: 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2: 昨天，中国海警三艘奥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
3: 现场视频显示，十分钟内非3015号船先后两次试图从三艘奥艇右舷斜插船首。第二次挑衅中，飞船加速抵近后不仅不及时调整航向，反而继续加速，导致两船相撞。而三艘奥艇全程呈直线航行，保持航向稳定，操作规范。
2: 据了解，非3015号船是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公务船。近些年，菲方该类船只频繁参与非南海挑衅行动，多次与中国海警舰船发生碰撞。一艘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公务船为什么要来挑衅我国海警艇？蓄意碰瓷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图谋？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张一凡的报道。
4: 中国海警三艘奥艇、菲律宾3015号船在吨位上相差不大，但定位完全不同。中国之声风信瞭望军事评论员张军社介绍，三艘奥艇侧重机动执法，配备高压水炮，执法能力强。而3015号船是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的公务船，名义上是渔业用途，但真实目的已经不言自明。
5: 这几年来，菲律宾渔业局的这公务船和菲律宾海警船密切配合，以渔民打鱼为掩护，侵入我们南沙群岛和华岩岛的近海海域。其实他是想制造一个非法存在的这种现象，以这种形式来跟我们争夺南海岛礁的主权。
4: 也就是说，菲律宾方面的3015号船虽说是一艘渔业运补船，但它同样是政府船，一举一动都代表菲律宾政府。这次的擦碰只是操作失误，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冲突？张军社表示，从执法能力和防撞击能力上来说，这艘船实力都不强，但它依旧做出这种自认变道全责的碰瓷行为，目的就是制造所谓以大欺小的虚假叙事，博取外部同情。
5: 这个完全不是操作不当，是他蓄意挑衅，他的核心目的就是想挑起事端，配合菲律宾政府的政治和外交意图。首先呢，就是说要制造一个中国海警欺负菲律宾的这种视觉的假的画面，制造对中国不利的舆论，为这个菲律宾争取所谓的同情和道义支持。第二个呢，就是要向外部势力争取外交和军事方面的支持。
4: 事实上，菲律宾在南海的碰瓷史由来已久，甚至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固定的套路。1999年5月9号，当时菲律宾海军以军舰机械故障紧急避险为借口，把马德雷山号这个破旧的坦克登陆舰非法坐摊在中国南沙群岛的仁爱礁礁盘上。当时承诺修好就拖走，可到现在过去几十年了，一直赖在这里不愿意拖走，甚至还想加固船体。这一坐滩事件开启了菲律宾在南海长期非法挑衅碰瓷的先例。在这之后，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行为不断升级。今年7月，菲律宾非法坐滩的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中方多次警告，以危险方式冲撞中方巡逻艇，菲方人员甚至用划桨、长棍攻击中方执法人员。还有多艘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公务船、非海警船、八爪鱼船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聚集，飞机盘旋窥伺，企图侵闯中国领海。
5: 从公开信息和事件的脉络可以看出，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行为，它是具有明显的计划性、反复性和政治目的，可以说是蓄谋已久的。首先是非法闯入中国南海岛礁，受到中

0: 技法和中国国内法，对非法闯入的飞船只喊话、警告、航路管制，坚决反制菲律宾的侵权挑衅行为。
1: 长期以来，正是由于中国的克制、专业这种维权的行动，都维护了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菲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菲方。中国海警将继续在中方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化石都承载着怎样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海外漂泊？来听总台记者丁飞、贺威通的报道。
5: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九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五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11: 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5: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造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12: 这17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呢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啊，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模式。这回的造像就属于第17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
13: 佛的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他的穿戴、他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5: 上世纪二十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

0: 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刘勇认为，文物回归后，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展览展示方式。
1: 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追回的文物可以有些创新的这种展览展示模式。
2: 近年来，越来越多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通过追索、合作、捐赠等方式回归。专家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中美两国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继续来听报道。
0: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了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战，帛书二三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双边备忘录的成果之下，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所以就像大使说的啊，这个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合作，做成更多的好事和大事。
0: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4: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日本央行昨天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加息，将政策利率从 1.0% 左右上调至 1.25% 左右。此次加息后，日本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2: 日本央行在公告中说，加快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旨在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防止通胀超出预期。在加息落地后，市场反应如何？高市政府又将如何应对财政与货币政策压力？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6: 日本央行的此次决议是继今年6月之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从历史维度看，这一紧缩节奏创下1990年以来的最快纪录，标志着日本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正在加速推进。利率决议公布后，日元不涨反跌。分析人士指出，此次25个基点的加息基本已经被市场定价，因此加息本身并不足以给日元带来持续支撑。与此同时，美国下月加息预期升温，进一步强化了日美利差扩大的预期。日本央行在公告中说，加快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旨在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以及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防止通胀超出预期。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剔除生鲜食品和能源价格的 CPI 同比上涨。

0: 涨1.9%，与7月持平。包含所有项目的整体 CPI 同比涨幅也是1.9%。这两项指标都紧贴日本央行设定的2%物价稳定目标，表明日本经济内部的价格上行压力并未因短期波动而消退。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观察，
1: 可以说这是日本终于确认工资物价螺旋从临时现象变成趋势性风险，叠加输入通胀和汇率压力带来的结果。我们看目前呢，这个日本工资通胀的闭环呢初步形成，中长期通胀的预期呢就抬升了。这不是经济过热，而是多年通缩惯性打破之后第一次出现持续性的成本工资传导。那如果一旦放任，就很容易从温和再通胀滑向失控性的输入通胀。
0: 如果说防通胀是此次加息的一大动因，那么日本经济的先天软肋则为输入型通胀铺了一条极易被引爆的传导链。日本能源高度依赖进口，中东地缘局势的升温恰恰成了催化剂。万哲进一步分析，
1: 中东地缘推升油价，放大输入型通胀的脆弱性。因为日本啊几乎完全依靠这个能源进口，那所以能源冲击呢实际上就成了放大国内物价粘性的催化剂。还有呢，就是日元持续弱势带来了汇率通胀的负反馈的压力，弱势日元啊会进一步抬升进口账单，恶化贸易收支，放大输入通胀。所以加息的政策意图呢，不是说要强行把日元拉回强势，而是说边际缩小利差，缓解单边贬值的预期。
0: 然而刹车踩下去，压力却落向高市政府那本越写越厚的财政账。当前日本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1340万亿日元，是 GDP 的2倍以上，高居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首。9月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完成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经济班底留任意味着其所谓的积极财政政策还将继续推进。日本财务省本月初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超过143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不仅如此，日本政府日前还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食品饮料消费税税率从 8% 下调到 1%， 为期2年。面对仍在扩张的账本，日本央行的每一次加息都是新的变数。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观察，日本财政的风险已经到了不容回避的地步。
2: 高市执政仅一年，日本长期利率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迅速攀升至3%以上，创下了30年来的新高。利率的倍增意味着日本政府每年为存量债务支付的利息在急剧膨胀，财政风险已经成为市场警戒日本的第一指标。此次自民党及内阁改组，高市再进一步将反对其积极财政理念者驱除，将日本经济风险进一步推高。持续加息无疑是日本央行的无奈之举，但加息显然不是万全之策，它同样也会带来巨大冲击。
0: 在张玉来看来，加息的冲击波不会只停在财政账本上，还将沿着日本产业投资、居民收入等方向一路传导下去。
2: 日本政府的债务压力会出现陡增，2026财年日本的国债费，也就是用于偿还国债本金及利息支出，已经飙升至31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伴随利率的持续上行，该比例还将继续攀升。第二，财政空间将被极大压缩，高市政权编织的庞大投资计划也可能破产。高市政权提出，到2040年将投资370万亿日元，投资人工智能、半导体、数字化等17个战略领域和62项关键产品及技术。如果利率继续上行，将进一步推高融资成本，其投资计划就有可能破产。第三，日本企业长期习惯了近乎零利率的融资环境，大量中小企业尤其依赖低息贷款维持运营。对于广大中小企业而言，利息支出的增加将直接侵蚀利润空间，可能导致投资收缩甚至经营困难。第四，居民消费将再度遭受重创。日本个人消费占 GDP 的一半左右，长期以来如何提振内需已经成为困扰日本经济政策的难题。而日本家庭的实际收入在通胀的侵蚀下已经持续缩水，日本经济的内生动力正在被系统性的削弱。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开馆仪式，展期为今天起到21号。本届博览会紧扣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主题，设置6大专题展馆，配套文旅资源推介、特色商品展示，24个国家级地区代表团参展，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将在北京召开，主题为面向智能社会的科学素质机遇、挑战与变革。期间将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到明天，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在天津举行，大会聚焦航天医学工程的关键科学问题、技术创新与转化应用，深入探讨航天医学工程前沿发展，助力载人航天事业高质量发展。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各地各部门将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第20届亚运会将于今天开幕。目前
5: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6: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7: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8: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9: 啥好消息啊？
8: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9: 是吗？
8: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9: 地址在哪儿啊？
8: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7: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3966777。
6: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0: 北京时间8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将出席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再次遭到美国拒签。美国为何选择性履行东道国义务？
1: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完成首航，连接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如何激活区域航运新格局？
0: 家电行业营销乱象调查，免费安装为虚，巧立名目为实，甚至空跑查看都要收费，如何有效进行治理，推进服务透明化？